0: 吕禄是上将军呐、啊，掌管北军。这个南军北军中间来说了，北军的军力更强，南军的兵力比北军还要少。而吕禄呢，虽然是个上将军，但这个人政治上比较糊涂。他有一个朋友叫利季，然后陈平给周勃两个人一商量，先把利季他爹给他劫持了，然后劫持了人家的爹，让那个利季啊去蒙这个吕禄。所以利季他爹被劫了，就利季了就去找吕禄了，因为他俩是好朋友啊。到那以后他就对他讲，他说第一，天下从汉朝建国以来封了9个刘姓王，封了3个吕姓王，这是天下大臣们公认的，谁都没有异议，说你们这3个吕王是大臣们认可的，不会找事找到你们头上来。这问题在哪儿呢？问题比如说你吕大将军吕禄吧，说你是大将军，你佩戴着赵国的这个国王的这个印信，可是你不到赵国的封地去，你在这掌着军权，大臣们怀疑你别有企图，所以他的起兵要反你，你怎么办？你最好的办法，你要解除别人对你的怀疑，你把你的军权交出来，军权一交，大臣们也不怀疑你了，你刚刚我们去做你那个做你的赵王，管辖你那个千里赵地，这才是长治久安之计呀、啊！这番话一说，这个而且是出自吕禄最好的朋友利吉给他讲的，所以吕禄信呐、啊。吕禄一信呢，就拿不定主意，他就找一些姓吕的去商量，因为他对这个关外两派联手这个局面他已经知道了，他感到压力很大。这个吕氏家族的人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乱嚷嚷的，他最后他去见他的一个小姑姑吕须，就是吕后的亲妹妹范哙的妻子，见他的小姑姑吕须了。他那个小姑姑一听他这个说法，这个时候范哙已经死过了，这个吕须啊是勃然大怒啊，说你是身为大将军，你离开擅自离开军营，我们姓吕的这一族人再没有一点希望了。这个吕须一生气啊，把家里头藏了个金银财宝拿出来全部摔在地下，任从手下的这个仆从们家人们去拿，没有必要再保存这些东西了，我保存有什么用？吕氏这一族就要完了，我保存再好的东西将来都是人家了，还不如叫我手下的人拿走了，把这个吕禄给臭骂了一顿。所以我读史记，我读到这儿，我就觉得这个吕氏家族中间这个女性都了不得了，你看她姐姐那个吕后多精明啊，她这个妹妹吕系又是极其精明，这个吕家的男的都不行，他家是典型的阴盛阳衰，一个吕后一个吕婿都是政治上精明强干之人。
1: 吕婿臭骂了自己的侄子吕禄，因为他能够清醒地认清时局，知道抓住军权对当时吕氏外戚派非常重要，有了军权才能够镇压反对势力，才能够维持吕氏家族的权力和富贵。那么吕禄被自己的姑姑大骂一番之后，吕禄认识到姑姑意见的高明了吗？他会改变他的主意吗？
0: 吕禄回到他的军营中间，这利吉又去找他了，利吉说你赶快交权呐、啊。这个时候这个吕禄了被这个利吉说的也就心动了，外面这个风声一天比一天紧，所以吕禄叫这么一说，尽管挨了他小姑姑一顿臭骂，他还是把大将军的印信交出来，让人转交给太尉周勃。这就叫智取吕禄啊，就说明这个吕禄这个人 政治上肯定是他觉得交出权没事了，而同时呢，这个太尉周勃正在想办法进入北军的这个军营大门。这个军营大门是没有皇帝的捷信是不能进的，恰恰在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个机会，专门给皇帝为这个后少帝管印信的一个大臣，他拿着皇帝的印信假称传了一个皇帝的假命令，让北军的军营放周勃进去了。周勃是这么骗进去了，进去以后周勃当场就对着士兵们下了个命令，意思就是我来接管北军的军权了，那么全体将士听令，谁愿意协助刘姓的把左胳膊露出来，协助吕姓的露出来右胳膊，这就是很有名的左袒右袒的，就露胳膊。结果令一下，那士兵刷一声把左胳膊全露出来了，表明北军的士兵的军心他也是向着刘姓的。而这个时候的话呢，大将军吕禄又把印信交出来，那么这样周勃就堂而皇之地控制了北军。而这一时候南军还在这个吕产的手中，相国吕产这个时候也知道情况很紧急，但是他还不知道吕禄已经交出北军来了，他不知道，就是他虽然都在京城，他俩不知道。我就读到这儿，我就感到当时看来就是通讯联系不好，如果当时有手机那这事全就解决了。通讯联系不好，他不知道交出了北军的军权交出来了，所以他带了少数人，他想进宫中，到皇宫里边去干什么呢？去挟持皇帝。大家知道在乱世之时候啊，挟天子以令天下，这是上策。所以吕产想到的，所以吕产这个人很难对付啊，他比吕禄要精明，他想着去劫持皇帝，但是走到皇宫的宫门被挡住了，皇宫的宫门的人已经接到周勃的军令不让吕产进，所以吕产就在外面徘徊。而这个时候呢，我们再一次提到齐王刘肥的那个次子朱虚侯刘璋，这个人是立大功的人呐。刘璋奉周勃之命带了1000名北军士兵赶到宫门中间来了，一进那个侧门就看见吕产。这个刘璋这个人是敢作敢为啊，他带领1000士兵就立即攻击吕产。吕产因为不知道北军已经落到了周勃手里边，所以他带的军队很少，他要是知道的话，那吕产可能让南军倾巢而出，那么京城就可能成为南军给北军的一场血战。那这两军要交战的话，整个京城嘛可能就血流成河了。但是吕产不知道消息，他带的人很少，所以刘璋这1000多士兵就把他打败了，吕产就逃，然后就朱虚侯刘璋就追，一直追到郎中令，追到郎中令那个厕所里边，在那个厕所里边把吕产给杀了。这就是永诛吕产，除双吕啊，双吕被除了，双吕一被除，刘璋就赶快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太尉周勃。太尉一听啊，对着这个刘璋是深深的鞠了一躬，说大事成矣啊，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相国吕产，你把吕产除了，天下大定。所以周勃立即发令叫那个北军的士兵啊出来， 按图索骥。

0: 只要是吕后家姓吕的，无论男女，无论长幼，一律杀掉。这就是族诛，把他这一族整个杀掉了。当天下了命令，第二天就把交出印信准备回去当赵王的吕禄给杀了，把那个金银珠宝扔一地的那个吕旭第二天被乱棍打死，吕氏家族满门被灭。这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荡平诛，吕氏满门被灭。整个吕氏的在朝中的势力完全被扫平了。然后做善后工作，周勃就派了朱徐侯刘璋，因为他是刘襄的亲弟弟，派刘璋亲自到齐国去，把详细的经过给他哥哥刘襄说了一下，让刘襄撤兵。因为他弟弟去说了，刘襄很相信，刘襄就撤兵了。然后就下令叫灌婴回军，荥阳也不要待了。因为周勃给灌婴的关系都属于功臣派，所以灌婴也回来了。这样逐吕的事情就被彻底平掉了。两派联手，双吕无能，导致了整个吕氏家族在吕后死后两个月灰飞烟灭。这是吕后始料不及的。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临朝称制的女主，对她的一生的功过是非该怎么评价，请看下集功过是非。
1: 她是汉朝开国皇帝的妻子，她敬父母，养儿女，善良贤惠。她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临朝称制的女主，她诛功臣，杀皇子，又满手血腥。她站在权力的巅峰15年，一生功过得失究竟应该如何评价？河南大学文学院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汉代风云人物吕后之功过是非。
2: 汉代风云人物
0: 吕后的一生非常复杂，她有许多惠政，比如说杀功臣、诛皇子、虐杀奇迹，但是她还有一些德政，就是她也为当时汉代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稳定做了一些好事。那么这么一个人物，一个非常复杂的多面人物，我们该怎么评价他，该怎么认识他？我觉得这里边首先我们应当注意到的就是在吕后和惠帝执政的这15年期间，整个社会的政局是稳定的，斗争的激烈主要是表现在上层权力集团，而整个社会它是稳定的。
1: 在吕后掌权的15年时间内，他对功臣大开杀戒，对刘姓皇族大开杀戒，又从私欲出发大封诸吕为王，整个宫廷的政治斗争呈现出一片血雨腥风。而一般情况下，封建社会的宫廷政治和江山社稷的稳定总是联系在一起，那么为什么在吕后掌权期间，虽然上层斗争激烈，但整个社会却表现得相当平稳？
0: 这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高祖12年，刘邦的在他平定秦部之乱以后啊，病情是日渐沉重，在他最后拒绝医生为他看病的时候，吕后开始询问他了。因为刘邦他一生中间，我们在书上见到的2次重伤都是箭伤， 一次是荥阳会战，一次是平定秦部，这个箭伤很重，所以他平秦部回来以后啊，他已经到了他的生命的最后了。他这个时候病得很重，吕后请医生让他看，给他看病，医生问的病情，刘邦问能不能治，医生说可以治。这个刘邦这个时候就把医生给骂了一顿，就高祖骂月啊，说我提三尺剑斩蛇起义，有了今天，这是天命，那么我今天的病到了这个地步也是天命，拒绝吃药，然后给医生赏了一笔钱，打发医生走了，最后不治了。这在刘邦医生中间是从来没有过的，伤得那么重，病得那么重，拒绝治疗，吕后已经有预感了，所以在最后刘邦弥留之际，吕后就向刘邦问了几个问题，说陛下万岁之后，萧相国萧何如果去世了，谁可以继任？刘邦回答，曹参可以。吕后又问，如果曹相国去世了，谁可以继任呢？刘邦说，王陵可以，但是王陵这个人呢，有一点耿直，认死理，可以让陈平辅佐他。陈平这个人智谋有余，但是不能够独当全面。还有一个周勃，这个人厚重少文，但是安刘氏者必勃也。这个人虽然不善于言辞，但是他很忠诚，最后能够安定刘姓江山的一定是这个周勃。这个话我读起来我总觉得有点后人追忌的意思啊，因为这个刘邦临死的时候怎么能想到周勃最后能够安刘氏，刘氏怎么会出现那么大的危机呢？所以史书上说的东西啊，我认为有时候也不可全信。这吕后又问呢，说再往后呢，那意思就是王陵、陈平、周勃，再往后呢，刘邦就说再往后啊也用不着你管了，那这意思再往后你也不在了。这个故事说明在刘邦弥留之际，吕后最关心的是什么？是相国的人选。汉代的相国权力非常重啊，我们前面讲大封诸吕，大家知道吕后想封诸吕为王，他问那个王陵，王陵就以白马蒙月为理由拒绝他，吕后就没有办法，封不了。吕后那么大的权力，他想封，王陵一个宰相不同意，他就封不了。最后吕后没有办法，还是把王陵的官升了一下，升去做后少帝的太傅，这样腾出位置来，然后又补了一个丞相，这才能完事儿。这个事情你可以看出来，汉代的相权非常重要，因为当时皇帝有时候有一些具体事件都是由相国来处理的，而这个相国的人选是刘邦在遗言中间留下来的，正像我前面讲那个垂帘制和顾命制的时候，这几个大臣实际上是刘邦顾命他留下来的。这说明吕后这个时候他主要考虑的是整个相权的平稳交接，而相权的平稳交接又意味着政治的连续性，政策的连续性意味着社会的稳定。这就是当时这十五年间，尽管是上层斗争如此激烈，但是整个社会却是稳定的。同时也说明吕后这个时候并没有 野心。至少说他没有篡夺刘姓江山的野心。所以要叫我来看，吕后这个人有私心而无野心。他有私心啊，而且他有时候私心很重，特别是在惠帝去世以后，他觉得孤立无援了，他恨不得把那个姓吕的都给拎上来做他的左右臂膀，他私心很重，但是他并没有篡夺刘氏江山的野心。所以这几个事件说明他对汉初的这个政治稳定啊，他是起作用了。而且刘邦这个遗言吕后是执行了，所以刘邦死以后萧何任相国，萧何死了以后曹参任相国，曹参死了以后王陵是右丞相，陈平是左丞相，周勃是太尉。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改变这个遗言呢？惠帝死了以后，吕后要封诸吕为王，王陵是坚决抵制，这个时候他才把王陵调开了。在这之前他整个是按照刘邦的遗言去做的，这个应当说这是当时政局稳定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而吕后能在这个刘邦弥留之际什么都不问，只问相国人选，也说明吕后这个人的确是个政治家，他具有政治家的眼光。眼看着这老头要死了，临死之前你问他什么是吧，你有点什么钱存到哪儿去，什么都不问，他问的就是相国的人选谁来继任，这是问到点子上去了。这说明吕后这个人政治眼光是有的，这个人还是个政治家，这是我们首先应当肯定，他对稳定汉初的政局起了很大的作用。
1: 通过王立群先生的讲述，我们知道吕后不仅仅是一个心狠手辣只有私欲的女主，她还具有政治家的眼光和气度。在刘邦死后，虽然他诛功臣杀皇子，但却乱家不乱政，在政治上他稳定了汉初的政局，促进了汉朝的发展。那么除了稳定汉初的政局之外，吕后在他掌权的十五年时间里还有哪些对社会发展有作用的政令？
0: 我们前面讲的都是他那些干那些坏事，这里边我们还是要客观的讲一下。这里边我要特别提出来的就是废除克法，就是废除秦朝的克法。秦朝的灭亡对汉初人的震动非常之大，秦王朝多强大，那么一个强大的秦王朝，就那么陈涉领着那几百个戍卒振臂一呼，天下人一响应，三年亡秦。所以从刘邦建国一直到吕后这个时代，很多有头脑的人，特别是政治家和一些具有政治头脑的文人，都在思考一个问题：秦为什么亡？汉为什么兴？秦亡汉兴到底是为什么？当时人们达成了一个共识，就人们普遍认为秦朝灭亡是两大原因啊，一是暴政，二是克法。秦朝的法律太苛刻了，所以我们看那个刘邦，他打到关中以后，刘邦最得人心的一件事是什么呢？约法三章啊，杀人者死，这个伤人及盗以罪。这个约法三章讲得很清楚，他把秦朝所有的法律都废除，就定为三条。当然这个约法三章在当时啊是个临时性的措施，秦朝的法律它是有一个很

详细的法典记载的，一个约法三章根本管不了那么多。当时这个做法就是为了争取关中父老的支持，争取民心呢、刘邦这个举措是大得民心，所以刘邦的约法三章就是正对着秦朝的刻法来的。但刘邦太仓促了，他没有来得及把所有的秦朝刻法都废除掉，结果呢，从刘邦称汉王为开始，一直到刘邦高祖12年去世，这12年间很多法律沿用的是秦朝的法律，秦法一直沿用在汉初。最著名的一个法律就是我们在上一集提到过的夷三族罪，就是诛灭三族这个罪。这个罪在历史上，在刑法上我们叫做族诛，就是把这一族或者若干个族整个灭掉，这叫族诛。这个族诛是在当时刑法中间最残酷的一种，他一杀就是多少族人。当然最有名的是灭三族，刘邦在世的时候谁被灭三族的呢？韩信、彭越都是灭三族。灭三族不光是杀人多啊，灭三族那个刑法是非常苛刻的，灭三族可不是一刀杀了就了断呐。灭三族的过程是这样的，第一步，秦先在你的额头上给面部先刺字，这叫秦。第二步，义，把你鼻子割掉。第三步，这个叫斩这个左右指，把你的左右手和脚的指头剁掉。第四步，刺杀指，就是用乱棍打死。第五步，削其手，把人死了以后把头砍掉。第六步，已经到这个程度了，还要把死者的那个尸体制成肉酱。我们讲过那个彭越死的时候把那个肉酱分给诸侯们吃，那不是那个临时想出来的，而是秦朝的法典记载，那个夷三族罪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把人杀死的。所以一个夷三族罪不但是杀人多，而且他那个杀人的刑法一步一步让人这么受罪而死，所以这个法律是极其残酷的。越是在上古时代，这个夷三族越残酷。据历史记载，最早的这种族诛商代就有了，夏商周的商朝就有了，秦朝就是夷三族。当然这个韩信彭越受这个夷三族罪是很让人同情的，所以韩信的死啊并不是那个什么不见天不见地不见铁器，那个说法不准确，他是夷三族，是按照这么一步一步的最后被杀死的。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这个夷三族到底范围有多大，三族包括什么，这个历史上说法不一。比较早的这个有一种说法，比如像周礼，周礼讲的这个三族指的是父子孙，父亲这一代，自身这一代，和你的儿子这一代，这是三族，这是第一种说法，这是周礼的说法。周礼是汉代人郑玄做的注，汉人郑玄做注就是指的这三族。第二种说法呢，是大代礼记的记载，大代礼记的鲁辩的注，这个说法很普遍，叫父族、母族、妻族，这是三族。当然这个范围就很大了啊，和父亲有关系的，和母亲有关系的，和妻子有关系的，这三族全要灭族，这是第二种说法。第三种说法是《史记》的秦本纪，其中记载了

0: 啊，三国时期有一个人叫张燕，他的注释，他说这个三族指的是父母、妻子、同产。什么叫同产呢？同产就是同一个母亲生下来的，就是兄弟。啊，他这个就是少了一点了，有父母，有妻子，当然这个妻子是包括妻和子，还有兄弟，三种说法。后来发展到三族杀的不过瘾，五族不过瘾，七族还不过瘾，九族最后发展到明成祖，大家知道明成祖杀那一个方孝孺杀多少啊？十族，灭十族。这个明成祖是登峰造极啊！明成祖朱棣本来不该他继位啊，是他的侄子朱元璋死了以后，这个朱棣就起兵造反，朱棣是燕王啊，起兵造反，然后四年时间打到南京，占了南京以后，这个朱允炆就是建文帝不知这个下落了，然后明成祖朱棣啊，他就要降服这个朱孝孺方孝孺，因为方孝孺在南京政府中间是个威望非常高的人，他叫方孝孺写一个诏书，因为写诏书就等于为他服务了，方孝孺叫他写诏书就写了四个字：燕贼篡位。燕贼就是指的燕王朱棣篡位，叫他改了不改，然后朱棣就火了，说你不怕死吗？我不怕。你不怕灭九族吗？方孝孺说，别说灭九族，灭十族我也不怕。明成祖一恼火，在九族之外又加上了他一个他的学生，他的门生，合起了十族，一下子灭了十族，杀了837个人。这就是历史上所有著名的灭十族，这就是封建帝制的它的一个产物。而文明进步以后，你不能这样来随意来杀，那么有罪的人他应当受到处罚，但是他的家属是不能够株连的。而在古代，在所有的罪中间，只要丈夫犯了罪，妻子一定得跟着被杀，这个就毫无道理的。所以这个吕后能够废除三族罪呀，我应当说是他的德政。当然吕后废除不光是三族罪了，还有妖言令。妖言令也是秦始皇兴的，秦始皇兴那个妖言令，妖言的范围很广啊。什么叫妖言呐？就你那个话说了不合适，我一听不顺耳，妖言。所以这个妖言令这就太厉害了，它等于是那个透明胶布把你那个嘴全封住了，你任何人他钳制你的舆论，谁也不能讲话，你一讲话妖言惑众，这个就要杀。所以他废了很多秦朝的刻法，所以吕后在他主政期间，他废除秦朝的刻法，目的呢，他是为了缓和当时统治阶级和百姓的这个矛盾，他客观上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利。另外他废除了对商人的很多限制，刘邦在世对商人有很多限制啊，商人不能穿丝绸衣服，商人不能乘车，吕后都给他废除了。这个中国古代社会历来对商人压制的很厉害，而你那个压制商人，商品经济不能发展，实际上对老百姓没有好处啊。所以吕后的德政还是不少的。
1: 在吕后掌握权力的15年时间里，他实行的一些政治措施，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这是他的德政。虽然他也有很多令人发指的残忍行为，但他掌权期间的德政与惠政是并存的。但为什么在人们的印象中，人们只记得吕后在欺负人身上制造的人质事件，在功臣韩信、彭越身上制造的灭三族事件，以及吕后对刘姓皇族毫不留情的杀戮事件？吕后在人们记忆中的形象如此恶劣，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0: 但是这个历史上非常奇怪的一点啊，就是吕后的德政，我发现老百姓都没有记住，吕后的惠政，那人们都记得可清楚了。这个历史的记忆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就是我在这个读史记、读吕后本纪的时候，我总觉得吕后这个人特别恶劣啊，他特别坏。但是这个人呢，他还做过一些好事，但是他那个好事谁都记不住。那就我要今天不在这儿替他说两句，就是我觉得对这个人有点冤枉了啊。但这个人确实很坏，所以当我站在这儿评价吕后的时候啊，其实我心里也很矛盾。要作为一个人来说，他不是个人，不是个人呐。但是他确实也做过一些好事，就是这样的人该怎么评价他？特别是为什么他的好事大家记不住，他那些坏事坏事人们记得可清，一提到吕后，大家立即想到第一个词人质，马上就想到人质。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么一个现象？我觉得我们这个对这个历史人物的评价，历来有两种评价，一个叫历史评价，一个呢叫民间评价。历史评价是对一个人一生的功过是非都要说到，不能只说这个人坏了、坏极了、坏透了，同时还要顾及到他在历史上的一些功劳。但是民间评价不一样，民间评价看重的是人和人性，特别重视人性。而吕后的民间形象非常恶劣，民间谈到吕后的话，大家都认为吕后这个人很坏。那么他的民间评价这么恶劣，什么原因造成的？这个我觉得这里边有三个原因。第一，聘鸡司晨，聘鸡啊就是母鸡，司就是主管，晨就是那个鸡早上打鸣。聘鸡司晨翻成白话就是母鸡报晓。我首先说明一下哈，这是对有性别歧视的，它是专门讽刺什么呢？讽刺女性主政。因为中国封建社会是个传统的男权社会，所以吕后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性的称制者，所以她的作为特别受人关注。你比如我举个例子，刘邦有八个儿子，那么说刘邦至少是有八个妻子，其实远不止如此。但是吕后呢，据说有一个宠幸的臣子叫沈宜姬，我曾经讲过这个问题。但是刘邦有那么多妻妾，大家觉得正常啊，很正常。吕后要有一个，那觉得这不得了。那个沈宜姬，就有些人说他是中国十大男宠之首，这个不公平啊，不公平。所以女主主政是特别容易受到人们的诟病批评，所以这个女性的领导人他在一举一动上是特别受别人的关注。第二个原因，人性缺失。民间评价最看重的是人性，而吕后做事，他最大的失误就是人性的缺失。我们可以分析分析他三件事，比如说杀功臣。杀功臣这件事情上，他刚好和民间的一个评价相背离。民间评价中间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叫知恩报恩。韩信是吕后的恩公啊，

韩信也是大汉王朝的恩公啊，没有韩信就没有大汉王朝。你想想当时韩信在齐国统领30万大军的时候，他帮助刘邦，项羽就灭了，他帮助项羽，刘邦就灭了，他谁都不帮，三分天下，他是汉朝最大的功臣，把韩信杀了。而且民间还流传了一个杀韩信还要一个三不见，上不见天，下不见地，杀人还不见铁器。据说是吕后是把韩信弄一个布袋把它兜起来悬起来，上不见天下不见地，然后用竹签子一点一点把它刺死。这个说法没有任何历史记载，纯属民间文学。但是民间文学的创作它是有来头的，这个民间文学它的来源是来源于对吕后残忍的这个认识，这吕后残忍这个认识的基础上杜撰出来的。如果吕后是一个很贤惠的人，你杜撰这个没有人相信。而这一个三不见现在流传很广，很多人知道这个故事的，甚至一位这就是正史的记载，其实这是子虚乌有，绝无其事。这正说明吕后的这个民间形象非常恶劣，你知恩不但不图报，而且你是以怨报德啊！你这么一个以怨报德的人，你怎么能够得到民间百姓的善评呢？不可能啊！这是杀这个功臣。我们再看他杀这个齐夫人，杀齐姬。这个齐夫人确有取死之道，我们前面讲过，齐夫人她最大的失误就是她不应当仰仗着刘邦的宠爱挑战吕后和太子的位置，这是她的失误。但是这个失误罪不至诛啊，不至于死啊，而且他是怎么死的呢？是人质啊。这个人质事件发生以后，你看史书的记载，吕后让他的儿子去看看这个人质，他儿子汉惠帝是他亲生儿子啊，他儿子竟说了一句话，此非人所为啊，这个话这就不是人办的事儿。连他亲生的儿子都这样看，你想想老百姓如果知道这件事情会怎么看待吕后。吕后在所有的事件中间，这个人质事件是他人生最大的败笔。你可以杀，可以求，这都可以，但是你要非要制成人质，还要让他的儿子来看，向他的儿子来炫耀，这一下子把他儿子吓傻了。这个事情在吕后的人生中间是最残忍也最不为后人所认可的事件，所以人质事件是吕后一生的最大的败笔。民间的有一个很强的一个心理，就是同情弱者。齐夫人固然有取死之道，齐夫人在挑战失败以后她已经是弱者了，她作为一个弱者，你这样的残酷的虐待她，最后把她致死，把赵王刘如意杀死，你能得到民间的善评吗？不可能啊。所以民间的善评绝不可能给吕后，这就是吕后形象恶劣的又一个原因，就是他在人性缺失的这一个方面，这一点说他已经不是人性缺失了，可以说是丧尽天良，毫无人性。如果他这样做了，是不是对齐姬一个人，是对很多人，那么我们今天就有一个新的罪名叫反人类罪，那就更重了，因为你这个做法你是极不人道的做法，所以他不可能得到善评。吕后做的第三件错误的事情就是封诸吕，
这个风烛旅也得不到民间的善评，因为人们在民间评价中间，除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同情弱者，以德报德，知恩报恩以外，

去拿，姓刘的人就不答应，先下的百姓不认可，后世的人也不认可，你这叫什么？这叫窃国。他不认可，因为这个正统观念在中国民间流传非常广，所以你是没有功劳，如果你立了功封侯，或者是你是刘姓封王，这大家无可厚非，你没有立功，你非要去占那个王，民间不认可。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他违反了民间评价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正统思想。他这个做法和正统思想是背道而驰，所以他也得不到民间评价的认可。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看，所以吕后啊，他的一生很大的一个失误就是人性缺失，这个人性缺失导致他的民间形象极其丑陋。讲到这里的话，我倒是真想为吕后啊提个建议，就是为他设个谋。其实吕后他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一个就是想让女性富贵，再一个呢能够世代富贵，这吕后最大的愿望就这两条。但是就这富贵二字，吕后选择有误。你可以给他田呐，给他地呀，给他钱呐，但是不一定非叫他去做王，特别是不要杀了一个姓刘的安排一个姓吕了，再杀了一个姓刘了再安排一个姓吕的，这你就得不到善评了。如果你给他钱，给他个侯，是吧？你不给他个王，因为汉代他那个封侯是拿一个县封给你啊。你比如把顺义县封给你，顺义侯，是吧？就诸如此类的，你给他一个昌平侯、顺义侯，哪怕是一群侯，他也不会引起天下大乱。这个一旦封王就犯了大忌了，你让他富不让他贵，这样吕氏他就可以世代的延续下去，你非要他既富且贵，那不可能，既富且贵是错的，你办不到啊，这叫逆势而行啊。所以吕后当然他听不见我的这个建议了，我要觉得要给他提个建议的话，就是四个字，富而不贵，他就能够延续下去。最后我还要谈一点，就是为什么他的民间形象如此恶劣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吕后倒是有一些德政，也有一些惠政，但是他这个德政呢是面对全国老百姓的，不是对哪一个人的，所以不容易被人们记住，而他的惠政却是对着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戚姬、韩信、彭越、刘如意，对着一个一个的人，而且有很生动的故事，所以他特别容易被人记住，这恐怕也是一个原因。你给所有的人每个人发100块钱，谁也记不住你，但是你要给一个人，你给了他100万，大家马上都记住了。你做最高君王的人，你惠及天下的时候，有些人记不住你，但是你反过来，你要是对某一个人你特别破格，违反了常规，人们就记住了，这应当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吕后这个人，他虽有德政有惠政，德政人都记不住，他那些孬事啊坏事啊人都记住了，所以这一点上说吕后也有点冤枉，确实有点冤枉。以上呢，我们对吕后呢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啊，就是我认为的所谓全面的一个评价。这个人物呢，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临朝的女主，她为稳定汉初的社会，推动汉初经济的发展，废除秦朝的苛法，做了不少事情，这些事情应当得到肯定。但是这个人也做了许多

0: 丧尽天良、人性缺失的事情。但是历史却非常奇怪，历史只记住了他的惠政，却很少想到他的德政。这一点也是值得我们今天深思的。有关吕后，我的讲解就全部结束了，谢谢大家。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产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灯管电池、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烟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一次性

0: 赵贺。
1: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度，北五十家子阴，最高气温30度，黄土梁子阴，最高气温30度，毛兰沟阴，最高气温30度，平北阴，最高气温30度，柳溪阴，最高气温30度，王土房阴，最高气温30度，七家带阴，最高气温30度，辽河源阴，最高气温30度，榆树林子阴，最高气温32度，大庆水库阴，最高气温31度，卧龙镇阴，最高气温31度，台头山阴，最高气温31度，杨树岭阴，最高气温31度，金河镇阴，最高气温31度，南五十家子阴，最高气温32度，小四沟阴，最高气温32度，道虎沟阴，最高气温32度，七沟阴，最高气温32度，党坝阴，最高气温32度，博洛树阴，最高气温32度。平泉镇今天白天阴，最高气温31度。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

0: 一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5: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6: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7: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8: 妈妈，是红灯，
9: 没人看见，快走。
8: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9: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8: 妈妈，还没投钱呢。
9: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10: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8: 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2: 小时候，妈妈

0: 教我唱歌。
1: 小兔子乖乖唱。
0: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
2: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3: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4: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2: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3: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4: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3: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神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一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奇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点啥呢？就是意料之外的事情。谁都没有预料哈，2026年的夏天各大平台的古偶现偶没能做到的事儿，被首播于2017年的《我的前半生》完成了。它不仅是影视二创领域的热门素材库，还被年轻人玩梗玩出了花。台风过境上海，从微信朋友圈的熟人社交场到微博、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平台，九年前的台词一夜刷屏，贺涵下雨了，你能来接我吗？总是不过去默默扎堆的地方哈，这个忽然间被顶着陈俊生剧照当头像的账号取代，以他之名出没在各类帖子的评论区，玩上线上玩梗哈，把老剧送上了单月话题增量超过50亿次的爆款爆单哈。这波热度还延续到了线下，一些品牌饮品连锁店加入了狂欢的行列，有的在 DIY 杯子上贴上和网友玩起名场面的台词接龙，有的干脆就是取谐音梗，在饮品名称里和年轻人对暗号。被网友考古式追剧的又何止是我的前半生呢？还有之前的老剧哈，比如说两剑、三国、武林外传、潜伏等等等等等等哈，这些老剧纷纷迎来了赛博新生。更有甄嬛传、回家的诱惑、我的前半生、知否知否是绿肥红瘦四部剧中的名场面，成为了这届年轻人的互联网减速带，刷到即停留啊，甚至是互联网新四大名著哈，就这样的虐式话题词一度冲上热搜第二。一边是新剧轮番上线，平台 S 加级的项目定时投放，一边是年轻人宁可忍着座机画质也选择投身逐帧研判老剧的行列。那么问题就来了，这届年轻人把老剧玩出花背后到底是什么呢？以为已经成熟，什么原因？什么原因？又在午夜里，互联网滋养下的共情重创，要理解年轻人的网友为什么要这么玩，不妨先看看大家在玩什么哈。此次我的前半生爆火，核心驱动来自于网友沉浸式的二创和玩梗。当年首播的时候，剧中那个在职场窝囊同时又背弃家庭的陈俊生被口诛笔伐。那现如今呢，许多年轻人热衷地把社交账号爆改成风中摇曳的陈俊生，以他之名或是忏悔，或是职场吐槽，亦或是疯狂演绎各类的内心戏，并非替人人喊打的渣男翻案，而是借其人设调侃生活、职场中的一些无奈、懦弱，或者是两头不到岸的困境。角色那张写满疲惫的脸，刚好是承载复杂情绪的一款视觉符号。剧中另一个名场面就是罗子君的母亲薛珍珠怒闯办公室啊，抓陈俊生的现任哈，因解决方式直截了当，被直接解构为维权教

还有有意思的事儿的哈，与往年的经典被反复观看的情况不同，眼下这波翻红浪潮里固然有新观众追完老剧，也不乏大量网友只知其梗不全看剧。在媒介土壤改变当中哈，高能片段可单兵突围，轻量化传播，在社交媒体将个性化的观看连接成为什么呢？无远佛界交往关系的这个场域内哈，作品成了一个可随时提供交互空间的现场，观剧却不再是参与网络狂欢的必要条件。前有《回家的诱惑》，林品如回家片段拉满复仇爽感，现有《我的前半生》，罗子君大雨夜喊话贺涵的台词被网友拿出来调侃糟糕的天气，解嘲淋雨的自己哈。类似的语境下哈，无需追全剧，也不纠结于老剧当年口碑如何，网友更在乎的就是剧情台词能否为己所用啊，当个互联网的嘴替而已。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视听传播系的副主任何天平将相关现象视为互联网滋养的文化重创，让观众能调动自身的经验、情感和价值坐标去做自己的回答。观众所做之事早已不限于重温旧梦，更是在借剧本排演新的生活，把创作价值转移为自我叙事，让艺术情境与现实经验彼此接续。

果说我的前半生像是老剧翻红潮里的新兵，不少人先玩梗再追剧，那么《甄嬛传》大概就是 Z 世代人举着放大镜逐帧考古的作品之一。 B 站上仅8月13号的一天就有超300条视频围绕《甄嬛传》最新发布。2026年上半年该网剧的播放量是 5.67 亿，稳坐版权平台优酷视频的 Top One。无独有偶啊，三国呀，潜伏啊，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啊，父母爱情等老剧也被新一代观众重新细看。都说互联网时代的热点转移以小时计，为什么一部老剧可以长红10年、20年甚至是更久呢？业界看来，年轻人的考古潮流里藏着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行业镜像。相比如今一些剧本悬浮、人物扁平化、逻辑短句化的新剧，经过时间筛选的老剧普遍具有扎实的剧本、立体的人设、自洽的逻辑、真实的情感质感。正是

这些真切的情境与真实的人性能穿越时间代际，在新一代观众的阅读当中爆发出新的生命力。还是以剧来举例哈，比如说父母爱情，既有对主角之间跨越半生温情相守的婚姻赞美，也有一个年代社会景观的微缩一角，甚至还因剧中出现仅几十秒的角色，引发了关于当代视角下对人物与时代局限性的新的讨论。比如同一部剧，比如同一部《知否》，大家族内外的戏剧冲突是显化的看点，人情啊、事情呀、生存智慧被今天的观众解析出了可借鉴之道。还有就是在《潜伏》当中，翠萍在困局里迸发出女性力量被重新的评估，《亮剑》中啊，李云龙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的精神，有了新的生存土壤等，莫不如此。至于《甄嬛传》呢，早就不再是一部热剧，而是被网友玩成了互联网显学。在新一代观众连年解析剧情、深挖细节下，许多人的事物有了全新的研判。关于老剧何以让人上头，《甄嬛传》的导演郑晓龙说，他不只是讲情节，也不刻意的去雕琢完美人设，而是在解剖不同人性产生的矛盾，以及那些更幽微复杂的存在啊。那换言之，就是老剧提供的不只是故事，还有就是看待生活、处理关系的参照，这也是老剧能够被反复重温的大众心理基础。

当然了，翻红的老剧也未必完美，站在今天的视角回看，部分老剧的创作还是有局限性的，观众也并非无条件的美化旧作品。网上时有再审视、再思辨的声音，但恰恰是再发声、再思考、再发现的过程当中，每一个观众与作品的相遇都是在促成与当下文化审美经验的交汇。在这个意义上，年轻人玩梗老剧更像是给国产行业剧发展穿越时间的答案之书。也许流量啊，也许包装，也许爽文式的剧情可以换来一时的热度，但唯有守住内容创作的根本，才会诞生属于这个时代能留住未来的经典。我在北方的寒夜，今天在节目当中总是说老剧老剧了哈，但是这个《甄嬛传》真的老有年头了，当年播的时候就很火，这么多年过去了，它依然在观众的心中分量十足。那咱们就来一起听一首《甄嬛传》当中的歌曲，这首歌名字叫做《红颜劫》。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唱。
8: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9: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8: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9: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8: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0: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 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分管链除油漆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这些垃圾所含有的重金属成分会对人体造成严重伤害。冰头、渣土、砖瓦、陶瓷、卫生废纸

0: 只要他妈不反对，我这辈子就塌了。
1: 哎呀，他妈要是同意了，打算给多少彩礼呀？
0: 不给彩礼。
1: 这么抠啊！
0: 我把我的全世界都给他。
2: 我去过山海的风，只为了和你相逢。我看过万里晴空，不如我在你眼中。我听过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机缘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魔音幻影演唱的醉在这个冬天，勇哥演唱的男人的故事没有伤。首先来听第一首歌，魔音幻影演唱的醉在这个冬天。

0: 我红着双眼怀念从前，
1: 好想你拥有已有新人选，美丽又在沉

0: 前，我红着双眼怀念从前。
1: 好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上午的娱乐无国界就到这儿，感谢大家的陪伴与收听，我们明天见。

0: 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是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5: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

0: 着味儿嘛。
1: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2: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3: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1: 得嘞，又来活啦。
2: 妈，我回来了。
4: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1: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5: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6: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5: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6: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7: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8: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9: 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0: 爸，瞧您夸张的。
11: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9: 啊。真的？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2: 知道了，谢谢爸妈。
13: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9: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3: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9: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3: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4: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5: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6: 别忘记问我弟啊。
15: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7: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5: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7: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5: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7: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15: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7: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8: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
19: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十点钟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严初。那么今天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来跟各位听友朋友们去分享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的最低气温是20度，最高气温是28度。下午2点左右吧，预计天气呢会转晴，阵风风速最高会达到一个4米每秒。那么现在，目前还是阴天，而且我看这个乌云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厚，但是今天确实目前来看是没有雨的。而且

这个温度还是挺舒服，20到28度这样的一个温差，也是只有8度的这样的一个温差，应该睡起来我们晚上睡觉应该也是挺舒服的，因为晚上我看好像大概在这个11点左右吧，就已经会到一个20度啊，那睡起来也是会比较舒服。那么明天可能是会有这个降水的可能，而且明天的温差也会相对较大，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尽量去拿上一个这个防晒衫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皮肤衣之类的啊，这样的话以避免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啊，比如说我们要骑这个电车上班啊，可能就是会有点凉。像今天早上，其实如果大家要是出来的早的话，会觉得这个空气还是有一点凉，而且不知道咱们这边什么情况，今天早晨刚一睡醒的时候6点左右吧，那个时候市里还在下雨所以大家呢还是不要完全的去迷信天气预报，哎，出门的时候最好还是带上一下这个雨伞，因为咱们说嘛，毕竟还是拿上有备无患，你万一要是真的下雨了的话，咱好赖手里拿着东西，是不是？哎，所以大家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降水的这个可能性那同时呢，还是提醒到听友朋友们啊，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权广播，哎，就可以参与到咱们的这个节目的互动当中那我也会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呢，去等候各位听友朋友们来给我们留言，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啊，比如说周六日，哎，我们这又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呀，也可以把我们这里当成一个树洞，去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或者吐槽一下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好玩的，或者觉得有点不太开心的事情。都是可以的，那接下来呢，还是先有请听友朋友们来听几首好听的音乐。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每天上午的10点会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那今天呢，其实最近我也是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件事儿，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上一周我不是休了一周这个年休假嘛，那我就在家里面。

面会有的时候会去反思和这个小朋友相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我现在啊，就我个人来说，我是不会给孩子去看电视机，包括手机啊，或者是这个 iPad， 就这些我目前来讲还不太基本上没有让他去接触。就是你像有一些比如说他拿着手机晃一下这种，那你没有办法避免，因为你大人不可能把手机常年扔到别的地方，因为你可能会有时候接电话呀，或者有时候你要处理一些事情，你可能就是你像我就我在我们家，我和我妈还有我老公，我们三个我妈我老公啊，是我们三个哈、啊、我们三个其实相对来讲对这个手机其实算是扔得比较远的这样的人了。但是你有的时候架不住有人来电话，比如说人上门取件，或者单位有同事，哎，你就难免你要拿一下，所以孩子有的时候会上面扫着一眼。像这种就其实我觉得真的是避免不了的了。但是你说让他长时间抱着手机玩，我们从来没有过。但是呢你想你不可能不去让他去接触这些电子产品，所以我们会选择给他用投影仪，有的时候看一些比如说看动画片，或者是说有的时候可能他要看一些最近他自己录的一些视频，所以我们会选择去用这个投影仪给他播放。那为什么我今天要聊起这个事儿，就是你看我们小朋友现在也已经快要明年后年的也就要去上幼儿园了，我就在反思，如果我一直不给他接触手机呀、啊、或者是这种电子产品，会不会对他反倒有一些适得其反，像保护住了眼睛，但可能呢会对他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的其他的一些会有影响。那我刚才就是在这个热搜里面啊看到了说你看我给大家读一下啊，这个热搜就刚才也是扫到了这个，说没有手机玩的孩子会被孤立。就是有的人他会说没有手机玩的这个孩子，他的真实感受就是家长们应该重视起来，没有手机玩的小朋友他会被孤立，有这样的处境，这个小朋友他就会控诉说那个班里的同学都有这个手机啊什么的，然后他没有，大家会瞧不起他或者怎么样。你像你看有的人他就会觉得这种话他是不相信的，他说他们家孩子马上初一，六年级那会儿班里带手机的就零星一两个孩子，怎么怎么样。但我觉得其实都是个例吧，有的可能确实会被孤立，有的可能也这孩子心理强大他也觉得没事儿。你像我个人就是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就学校管得很严，就必须让你穿校服，我和我妈就特实在，就那让穿校服就穿呗，你周六日想买什么衣服周六日再穿不就行了吗。然后周一到周五我就确实是每天都穿着校服去上下学，然后我妈妈晚上有的时候帮我洗了，或者是隔一天帮我洗一下，就这样。那我们班里面呢就会有那种刺儿头，他就不穿，就是老师训他他也不穿，然后慢慢的这种人就会变得多了起来，就班里面会有很多人，他就是学校检查的时候他把校服扔到桌堂里他就穿上，等学校不检查的时候他就穿自己的衣服，这种情况就很多。然后呢我又特实在，我就会天天都穿着校服，然后班里的同学就会觉得哎，那你是不是没有钱买新衣服穿。就是小朋友他的这个，其实你说上初中上高中也不算小朋友了，就是孩子他们的想法其实有的时候是很奇怪的。你像之前我就刷到过这样的一些热搜，就说这个用什么小天才电话手表的人孩子和用华为手表的孩子，他们就是两个群体，他就不会一起玩儿。就是这种电子设备就会无形中的把小朋友给他分成不同的这个群体。你像比如说可能有一部分小孩他要带 Apple Watch， 就是这就三波了。你像还有其他的小朋友可能还会带其他的手表，像这种小孩的这个智能手表也挺多的。再有就是说你比如说小朋友用的这个平板，这个学习平板，哎，可能有的用什么我都现在不知道学习平板到底有多少。我目前可能研究过的看过的比如说这个小课屏，还有前两天在新华书店看到的那个我都忘记了叫什么，确实那个平板还挺好，它是墨水的彩色屏，它比较护眼，而且呢现在这种平板学习平板它也很智能，就是你家长可以看到孩子在干嘛，但是我觉得尽量不要去打扰他，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就是这些电

电子设备，它会把孩子无形当中的分成一波一波又一波的人，就他不再会依据两个小孩说玩得好，哎，就是好朋友，他会觉得你用的是华为的智能手表，我用的也是华为的智能手表，那咱俩就是好朋友，因为可以互相这个传东西，传一些他们觉得好玩的事情，没有障碍。可能小天才那一波，他们又是好朋友，我就觉得其实怎么说呢？科技的发达确实带给我们很多便利。但是也无形当中的在改变我们的生活，比如说像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可能没有手机玩的小孩他就会被孤立。那或者你从这个电子产品延伸一下，比如说哎，有的小朋友就是家长一直没有让他吃外面的这些垃圾食品，打个比方，可能你像我平时在家里面就会去给他研究做一些好吃的啊，你像买的这种发面锅盔，我就会给他自个儿在家做，或者是薯条，我会自己在家把它弄成土豆泥，比如说他爱吃什么口味的，就给他加一点这个蔬菜的粉，去给他挤成长条，或者是压成扁片，用烤箱烤完了做薯片，做薯条。就是你像我肯定会代表一部分家长的，因为会有一部分家长是我这种人这种性格。那另一部分家长可能他就是图，咱不能说人家好与不好，人家就是会直接给孩子买这种现成的零食来吃。那到了学校，可能小朋友们互相去分享的时候，那你没吃过这些，其实他是健康的，你对他来讲是更负责任的，可是他没有吃过这些零食，哎，有的小孩就会羡慕别人。你像我之前就看过一个，他说这个小孩看到班里有人吃干脆面吃薯片，然后他就偷偷舔手指，他就馋，他就觉得我也想吃，他有的时候就会偷偷摸摸的去跟人家要那一口，然后人家说那你管我叫爸爸，他就啊爸爸给我吃口吧，他就是会变成讨好型人格。所以我们做家长呢，就会在很多事情上都要去反思，就会觉得其实我们要学习和肩负的责任和这个知识和责任，其实我们还挺多挺多的。那也就是说我们要去考虑到底要怎么去衡量孩子对这些零食也好，电子产品也好，他的这个接触的深度和他接受的程度，我们是要去考量，要作为家长要去旁观去感受。比如说像我们家小朋友最近他这个看这个动画片他有点上瘾，他也不说上瘾吧，他吃饭他必须得看动画片，平时他又不看啊，晚上睡觉之前必须要用啾啾去听他的这些动画片的故事。你说他是上瘾吗？也不是，他可能就是会对他产生一种这种叫什么情绪上的依赖，我觉得还不能说情感。所以今天我们就来尝试早上吃饭的时候就不给他去听，不给他去看，然后也改成听，因为要保护小朋友的眼睛嘛。当然了，我们可能平时在给他看这个动画片的时候还会去甄别一下，比如说看一些我们觉得会更益智啊，或者是这个对他的性格情绪养成会更好的这样的一些动画片，那我也觉得他会上瘾，我也觉得应该要控制一下啊。所以其实作为爸爸妈妈来讲啊，我们要学习的东西其实真的太多了。那今天我们来聊的呢，就是要不要让孩子去过深的去接入这个电子产品，或者是说给他带着去上学，有没有这个必要。那如果真的是发生了这种像说哎没有手机玩就会被孤立像这种情况，那我们作为家长我们应该去怎么处理这样的一些事情。其实也挺想和这个已经做了很长时间的爸爸妈妈的这样的听友朋友们去讨论一下这样的事情，也可以去做很多的学习啊。那也欢迎听友朋友们呢到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 PQGB1002 或者是平权广播，哎，到这个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来给我们留言啊，我也愿意去跟大家去一起讨论一起学习一下啊，如何去权衡好孩子的这样的一些对电子产品或者是对零食的这样的一个接触啊。那欢迎大家。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的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那今天呢，为期1个小时的节目就又和您说再见了。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最近发现，只要一直在想你，心里就会发出这样的声音。

0: 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叫你。当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将属于别人了。我知道这一切将无力挽回，我说过的话我不会哭的，但是眼泪却忍不住掉了下来。
1: 可是双眼，
0: 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为你哭吧。我们还能回到以前吗？还能像以前一样聊天？你哄我睡觉吗？还记得吗？你会为了一颗星星而放弃整个夜空吗？
1: 不能。
0: 你会为了一棵树而放弃整个森林吗？不能。你会为了一条鱼而放弃整个海洋吗？

虽然我没有钱，但是我能给你浪漫。也许我有的一切的一切，也许会有好多

我爱你，我会爱你一辈子的。现在你还爱我吗？难道我们一点感情都没有了吗？还记得你对我说的，我们的爱情就当守则吗？

一条短信，你还说您爱我，也让我爱你。如果我对你还好，你的爱还会转移吗？希望你好好爱我一次，

就有无数的话想要对你说，但是全部卡在喉咙里，自己说了自己，不知道在说些什么废话，但心里却已经有了你的影子，一直都。

0: 这只能怪我。
1: 怎么哭，默默承受着爱情的痛楚。
0: 我走了，希望你自己好好保重。
1: 我真心的付出，
0: 半年后我回来再爱你，希望你不要对我灰心。
1: 只是痛苦，
0: 我爱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0: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1: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0: 走了走了，开工了。
1: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2: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6: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下面请听一周新闻回顾。本台消息，日前市妇联、团市委、市总工会联合举办全城觅爱如约七夕幸福连线青年交友联谊活动，为全市单身青年搭建相遇、相识、相知的平台。活动现场宣读树立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倡议书，倡导简约文明婚恋，抵制天价彩礼、铺张婚宴等不良婚俗，传递正向婚恋价值导向。随后，青年嘉宾依次登台自我介绍，分享兴趣爱好与择偶期待，真诚的表达让现场氛围逐步升温，桃花朵朵开、击鼓传花、吸管传环等趣味互动小游戏轮番上演，大家踊跃参与，在协作与欢笑中卸下拘谨，拉近彼此距离。工作人员为牵手成功的青年送上美好寄语与七夕牵手礼包，活动在温馨浪漫的氛围中落下帷幕，青年们在欢声笑语中收获友谊，遇见缘分。活动嘉宾于成龙。
7: 我感觉这次活动挺有意义的，期间有好多小游戏，增加了我们单身男女的交友机会，而且不光能交友，还增加了我们自身的社交能力。
6: 市妇联副主席赵欣欣。
8: 下一步，市妇联将持续深耕青年婚恋公益服务，常态化开展幸福连线系列交友联谊活动，不断建强用好公益红娘队伍。

0: 做好活动后续跟踪匹配服务，持续宣传倡导正确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推进婚俗移风易俗，切实为单身青年办实事、解难题。
1: 本台消息，近日我市组织开展返乡大学生暑期公益培训活动，本次培训内容丰富，实用性强，邀请专业心理咨询师围绕学生学业压力疏导、情绪管理等多方面内容开展专题授课，精准解答大学生心理困惑。同时，市医院医护人员现场教学，细致讲解海姆立克急救、溺水急救处置等应急知识，组织学生开展实操演练。此外，活动还融入中医药传统文化普及课程，让大学生近距离体验中医适宜技术，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大学生刘琦：
2: 通过这次暑期大学生返乡的公益培训活动，我们学习到了心理健康、中医理疗以及安全急救的知识。接下来，我将把今天学习到的知识运用到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当中。
1: 此次公益培训立足青年成长需求，兼顾心理健康教育、应急技能提升与传统文化，帮助返乡大学生有效提升心理素养与自救互救能力，助力青年学生全方位健康成长。团市委副书记丁可欣：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与市医院等单位的合作，把寒暑假公益培训打造成常态化、品牌化的活动项目，为全市青年成长成才搭建更广阔的舞台。
1: 本台消息，近年来王土房乡山湾子村依托山湾子省级森林公园优质自然资源，深耕精细化、休闲化的近郊生态旅游赛道，打造适配城市群众短途出行的特色休闲度假区，有效推动近郊乡村旅游提质升温、业态迭代升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赋能乡村振兴。走进山湾子省级森林公园，空气清新，景色宜人，坐拥原始次生林、山林秘境等优质自然景观，是名副其实的天然生态氧吧。清澈的山涧小河穿村而过，成为孩子们最爱的天然乐园。清澈见底的河水中，孩子们挽起裤脚，在浅滩处追逐嬉戏、弯腰抓鱼，大人们或在一旁守护陪伴，或与孩子一同下水探寻，尽享亲子溪水的惬意时光。树荫之下露营野餐的乐趣正浓，游客们围坐在一起，熟练地将肉串、蔬菜穿上烤签，炭火升腾，肉香四溢，冰镇西瓜切好，鲜红的果肉汁水饱满，清甜解暑，驱散了夏日的燥热。不远处的农家院里更是一派热闹团圆的景象，一同前来的亲朋好友围坐一桌，地道的农家菜热气腾腾上桌，农家大豆腐、野猪肉，每一道菜都饱含乡土风味，大家举杯畅饮，共话家常，在青山绿水间品味舌尖上的乡愁，尽享亲友相聚的美好时光。游客陈立辉：
4: 山湾子景挺好的，就近就有农家院，玩的也挺好的，吃的也挺好的。
1: 生态赋能近郊旅游，近郊旅游带动乡村增收，如今的山湾子村已成功探索出生态观光加户外露营加农家休闲三位一体的近郊乡村旅游发展新模式，实现了生态资源与近郊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双向赋能。山湾子村党支部副书记于国红：
5: 下一步我村将持续发挥自身优势，完善设施配套，继续做强近郊乡村旅游产业，以生态旅游带动经济发展。
1: 本台消息，为深入传承弘扬中医药优秀传统文化，丰富群众精神文化与健康生活，拓宽中医药便民服务场景，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市井烟火，贴近百姓生活，日前市中医院第三届中医药文化夜市在市民中心广场火热开市，以活力中医药、健康惠万家为主题，打造沉浸式中医药健康服务盛宴，为广大市民送上接地气、有温度的中医健康福利。

0: 活动现场精心设置八大特色功能区域，整合诊疗咨询、技术体验、文化科普、健康检测、应急教学、互动展演等多元服务。多科室骨干医师耐心接待每一位前来咨询的市民，细致开展中医体质辨识、常见病健康答疑，结合市民身体状况量身定制个性化养生方案、诊疗建议和慢病调理指导，精准解答日常养生、疾病预防、慢病管理等群众关心的健康问题，为市民健康保驾护航。中医药适宜技术体验区人气满满，耳穴压豆、刮痧、成人推拿、小儿推拿等多项绿色安全的中医适宜技术免费开放，工作人员手法专业，服务细致，为市民舒缓疲劳、调理身体。市民王晶：
1: 阿姨给我做这胳膊这儿的按摩，很热，而且还很舒服。
0: 此次活动以中医药文化为载体，以惠民服务为核心，打破传统中医药服务的时空局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夜间活动形式，让古老中医药文化焕发新生机，走进百姓心。一站式多元化的健康服务，既切实解决了群众日常健康诉求，又有效普及了科学养生理念。市中医院党总支书记王彬彬：
2: 下一步呢，我们医院将持续拓展中医药惠民形式，将中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普及治未病理念，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全力助力健康平权建设。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由邱大正编辑，邱大正为您播报，监制马健、于芳。感谢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线。

0: 至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0: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2: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麦格达，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3: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1: 这套书发生在南宋绍兴12年的六月。单说六月中旬这一天，这雨下的实在是太大了，狂风大作，电闪雷鸣，从早晨起来一直下到过午，之下的是路尽人稀。哎，就这么大的风雨，可是呢，在京城临安通往绍兴的官道上来了飙车了，一共是4辆飙车，4个探子手，在飙车的前面还有2名保镖的达官。那么保镖的是谁呀？走到最前边骑白马这位，就是京城临安著名的飞虎镖局的镖师，人送绰号飞天玉虎，姓高，叫高陵。在他身后骑着黑马那个矬胖子，是他的磕头把兄弟副镖师，人送绰号螳螂手，叫于明。尽管风雨这么大，但是他们心如火焚呐，告诉赶车的老板加速前进，哇哇哇哇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快快快快快快快，离开了京城，走了很长一段路，就来到大山之中。这座大山叫会稽山，前面有一道大岭叫黑虎岭。这块的地形非常复杂，道路崎岖，不那么好走，再加上风雨太大，因此镖师

高龄，吩咐一声，大家减慢了速度。哎，走到过晌，眼看日头平息的时候，这雨停了。走着走着，刚转过黑虎岭的山圈，突然在树丛之中窜出八个人来。这八个人身轻似燕，都是绢帕罩头，轻纱蒙脸，每人掌中一把长剑。就见他们一晃身形，嚓嚓嚓嚓嚓嚓嚓嚓嚓，来到山道上，一字排开，把飙车的队伍给拦住。镖师高龄一看要发生意外呀，赶紧把手一扬，站住！这镖车全停住了。高龄一片腿从马上跳下来，大步疾行来到这八个人的面前，一抱拳，各位辛苦了。有道是，俩山到不了一起，俩人总有见面的机会。人嘛，活在这个世界上离不开人呐。求各位英雄好汉高个手，让开一条路，放我们过去吧。我高某也是讲信义、交朋友的人，绝忘不了八位的大恩。高龄的话音刚一落地，就见这八个人当中走出一位来，脸上蒙着轻纱，手里擎着一把明晃晃的长剑，是斜挎镖囊。这个主过来，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高龄，然后把脸上的轻纱摘掉了。飞天玉虎，睁开你的眼睛看看我是谁。飞天玉虎高龄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吓得机灵灵打了个寒战，心说坏了，今天肯定要出事儿。原来他认出来了，为首的这个主就是奸相秦桧相府手下的奴才呀，官封三品带刀御前的护卫，此人姓韩，名字叫韩烈，人送绰号叫风雷掌韩烈。高龄心中暗想，这是谁走漏了风声，被他知道了，看来这是有目的的劫杀，难免是一场血战啊。高龄心里紧张，面上现得很自然，一抱拳，哎呦我没认出来，闹了半天是韩大人。大人，这么大的雨，您不在府中休息，到了黑虎岭有什么事儿吗？高龄，少他妈跟我装蒜，我就是冲你来的。我请问你，你的镖车上拉的什么货啊？没什么东西，卸任的金华太守徐德仁要搬家，我呢这是给他拉家中的东西。这不，不信您看，除了箱子柜就是桌椅板凳。高龄，少跟我来这套，咱们同住的京城，低头不见抬头见，都是吃江湖这碗饭的，你一撅屁股我就知你拉什么屎。我可明白告诉你，今天我奉了万岁爷的密旨，秦丞相的手谕，要捉拿逃犯呢。你这镖车上有没有逃犯？飞天

五高龄，这心就一翻个、没有。韩大人，我不明白您指这逃犯是谁，还用我告诉你吗？高宠的夫人冯氏，还有高宠的儿子，另外还有岳飞的余孽。老岳那崽子在你车上没有？哎，赶紧顺顺当当的给我交出来，看在你我还不错的份上，我高抬贵手，饶你不死。牙崩半个说个不字，哈哈哈哈哈！我韩某的为人你是清楚的，我今儿个就要给你尔等送行，让你们上西天。来，他身后呢七个彪形大汉，各拉长剑，呼拉招，把飙车就给包围了。飞天玉虎高龄一看，这场血战是在所难免了，他撤，往后一撤身是拉出长剑。姓韩的，既然不讲义气，非要把我逼上死路，那可讲不了说不起，我今儿个要得罪了。说着话刚要伸手，在他身后螳螂手于明也从马上跳下来了，手拎着宝剑大步流星来到镖主的近前。高德，杀鸡焉用牛刀，您在旁边看着，交给我了。于明压宝剑是直奔韩烈。韩烈冷笑了一声，姓于的，你他妈这两下子还在圣人门前耍弄耍弄吗？好，既然你想头一个走，我就送你上地狱。照，啊！不到五个照面，让韩烈一剑刺穿了于明的前心。可叹螳螂手年仅28岁就死在黑虎岭下。风雷掌韩烈把手腕一翻，往上一豁呀，于明的肚子就开了膛了，鲜血是奔洒在地。在旁边高龄一看，哎呦，兄弟，你死的太惨了，哥哥给你报仇。飞天玉虎往上一纵，是大战韩烈。要说高龄的能耐真有两下子，不然的话能认飞虎镖局的镖师吗？那也是远近闻名的人，但是今天他处在不利的地位。一，他有负担，方才韩烈说的话都是真的，在镖车之上他果然夹带着几个人呢、这几个人当中有他的嫂嫂冯氏，也就是高宠的夫人。您看过京戏挑花车吗？高宠在牛头山救驾挑花车阵亡，那是岳飞手下的大将，跟岳飞交情莫逆啊。就是那个高宠的夫人在车上呢，另外还有俩孩子，一个是高宠的儿子叫高杰，还有岳飞的儿子叫岳平，这都是朝廷严拿的所谓余孽。如果今天今儿个打败了，那么这几个人一个也活不了，能对得起谁呀？这是有负担。另外一方面，他面对强敌，他知道这个韩烈这小子武艺超群呐、不然的话秦桧能花重金把他收养在府吗？能让他当杀手吗？尤其

来了这么多的人，现在是孤掌难鸣。你看这玩意儿，一有负担呢，就不利呀、啊。因此，十几个照面把他累得通身是汗，一招没注意，被风雷掌寒冽着一宝剑正扎到肚子上。飞天玉虎撒手扔剑，是仰面摔倒。就在这时，又有两名杀手跳过来，把两把长剑一晃，把飞天玉虎高龄的人头砍下。风雷掌韩烈看了一看，把嘴角一咧，哼哼，高龄啊，这可是你自己找的。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可别怪爷爷我这么做。来人，搜！那四名烫子手还想比划比划，那不是白给吗？眨眼之间也全都死于非命。刚刚下过大雨洗刷过的黑虎岭又被鲜血染红了。他们把四辆飙车上的蒙的雨幕全罩起来了，头三辆车上果然拉的是箱子棍，第四辆车上里边有人，中间放着厚垫子，周围拿被褥围着，中间有仨人，其中有个40来岁的妇女，长得微胖，面色苍白，怀里头搂着俩孩子，都是小男孩，大的7、8岁，小的5、6岁，都吓傻了，三口人是抖作一团呢。风雷掌韩烈眼睛一亮，在这儿呢，果然我们得的消息非常确切呀。他用宝剑一指，哎，我说这一妇人，你是不是高宠的老婆冯氏？冯氏微微点了点头，没说话。我再问你，这两个小兔崽子，哪个是你儿子，哪个是岳飞的余孽？告诉我说。夫人咬了咬嘴唇，没吱声。呀，你还敢抗拒吗？今儿个大爷把实话告诉你，如果你要跟我说了实话，把岳飞的余孽交出来，我就放了你们娘俩。假如牙崩半个不字，我就把你们三口全剁了。说，说着就要伸手，冯氏也急了，用手点指着韩烈：“你是个畜生，你不是个人。”你是个刽子手，剁吧，我们娘儿仨愿意全死。呵，你还给我嘴硬，动手。那七名杀手各摆长剑，呼啦他往上一冲，就要把这娘儿仨乱刃分尸。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突然听见树林里边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住手！我看你们哪一个敢行凶。这个声音借着山谷硬回音啊，刚刚的像金属一般，话到人到，已经来到韩烈和那七名杀手的面前，把韩烈吓得一哆嗦，八个人呼啦朝往

两旁一闪，回头观看，站在面前的是穿灰布道袍的一个老道。见此人凛凛身材高过九尺啊，宽宽的肩膀，细细的腰身，斜背着包裹，背背宝剑，是手拿拂尘，面白如玉，三绺墨然，二目如电，看上去不超过40岁。风雷长韩烈一看认出来了，哎呀哈哈，我当是谁呢？如果我没认错的话，您呢就是京城著名的三贤之三，北高峰太虚观的清虚上人贺长兴，贺道爷吧？不才，正是贫道。我说贺道爷，您今儿个怎么这么闲着，到这儿来有什么事儿？韩烈，我且问你，你领着伙杀手拦截飙车，杀了那么多的人，还要把这三个人也要斩尽诛绝，未免太残忍了吧？有道是杀人不过头点地，你这样做就不怕有报应不成？哎，我贺道爷，您这话可就说错了。吃谁的饭，给谁办事儿，花谁的钱就得向着谁。我韩某人是吃这碗饭的，我不干能行吗？实不相瞒，韩某是奉了万岁的密旨，秦丞相的手谕才这么干的。道爷，我看您最好少管闲事，您要闷得慌啊，就到黑虎岭的沙板溜达溜达，透透空气，您别趟这个浑水。哈哈哈哈，韩大人，别忘了这句话呀，出家人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岂能容尔等杀生害命，是残害无辜呀。道爷，这么说这闲事您是管定了，然今天贫道是非管不可。好，我说道爷，我尊重你，称你一声道爷，我要不尊重你，你今天跟逃犯是一个鼻孔出气，你可身犯了大法了，可休怪我今天要法办于你。来人，哪个对付这个杂毛？风雷长韩烈说完了，从他身旁跳出一个矬胖子来，这人手中也是一柄长剑呐、啊。一抱拳，大人，把杂毛交给我吧。韩烈一看是谁呀、啊？正是好兄弟窜天燕子何坤，这家伙有能耐。老弟，这可是著名的京城三贤，你要多加谨慎。没关系，交给我了。招，这家头一招使了个燕子穿林，剑走人飞，刷一道寒光直奔贺道爷。就见贺道爷微微把身子一晃，平着出去2丈多远，把宝剑躲过，亮天尊。来人姓何，叫何坤吧。来，你怎么认识我？嘿嘿，我跟你老师有一面之事，姓何的，看在你师父的份上，我饶你不死，你赶紧给我滚回去。你叫韩烈过来，要斗胆不听，可休怪贫道开杀戒了。呵，老道你吹什么呢？
谁领

一拼，搞宝剑。第二招使了个大鹏单展翅，剑走人转，唰就过来了。可是这个剑呢，刚转了有半圈，冷不丁就见这个何坤

0: 言，他一点病也没有，怎么死的？闹了半天，被道爷使的是锁喉掌，把他的喉管掐断，就这么快，别人都没看清怎么回事。
1: 哎呦！
0: 风雷掌韩烈倒吸了一口冷气，我说：“贺老大哎，我们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你何苦趟这浑水呢？今天伤了国家的命官，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别有赖！老道非是一人能敌，给我上！掌声！咔嚓嚓嚓！六个人六把长剑，把贺道爷是团团围住。”书接前文，风雷掌韩烈奉秦桧所差，要劫杀岳飞的后代和高宠的妻子，没想到半路杀出了一个老道叫贺长兴。哎呀，韩烈一看这个事儿办不成，无法回去向丞相交代，因此这家就红了眼了，一个人不行，咱们就群殴。六个人把贺道爷团团围住。要说贺道爷在武林当中那是头一排的人物，要提起来北高峰太虚观的清虚上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呢，您别忘了这句话，强狼难敌众犬，好汉架不住人多，贺道爷一个人怎么能敌住六个人呢？也就是他的功夫能支持住啊。风雷掌韩烈在旁边一看，行了，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把那娘儿三个给干掉，只要把他们杀了，人头烧回相府，我就有个交代呀。想到这一抽身，他奔冯氏和俩孩子来了。冯氏一见不好，把两个孩子紧紧搂抱在怀，气如筛糠啊，把牙齿咬的是咯咯直响，两只眼睛不眨么的盯着这个凶手。韩烈一想，先别着急，我得问清楚究竟谁是高宠的儿子，谁是岳飞的儿子，光把人头烧回去了，丞相一问我答复不上来，我可吃罪不起呀。关键是杀岳飞的余孽呀，因此他把宝剑连晃了几晃，咔咔咔唰，哪个是岳飞的儿子，哪个是你儿子，说实话。
1: 我就是不说。
0: 好啊，你还嘴硬，你认为这来了个杂毛就能把你们救了吗？你想错了，要实在不说，我就送你们仨人一起归位。这他刚要举宝剑，就觉着左肩头上被一个人重重的击了一掌，啪，好悬没把风雷掌韩烈给拍趴下，这家机灵打了个冷战，噌横着窜出有一丈五六，拉宝剑回头观看，什么人？
2: 哈哈哈哈，肉人。
0: 说话瓮声瓮气的，闹了半天在他面前站着个出家的和尚。就见这出家的僧人身材胖大，大脸盘子跟一面铜锣一样，面似淡金，两个肉包眼睛，大狮子鼻，厚嘴唇，双耳垂肩，背后也背着个包，赤手空拳，未拿兵刃，这两只大手一伸跟两个蒲扇差不多少啊。

0: 韩烈揉揉眼睛仔细一看，哟，认出来了，来者非别，正是临安三贤的第二贤，飞来峰下金刚寺的主持僧，人送绰号笑如来，叫智明。他是清虚上人贺长兴的二师兄。韩烈明白了，哦，闹了半天这临安三贤这是有预谋的，他们一块儿来的，看来今儿这事儿麻烦了。我说长老，怎么你也想趟这浑水不成？
1: 阿弥陀佛，
0: 韩大人呐，做事情要留有余地，切莫赶尽杀绝，听老衲所劝，你们赶紧住手了吧，给自己也留条后路，不知韩大人能听否？
1: 呸，秃驴，
0: 你们这出家人不好好吃斋念佛，跑到这儿来捣乱，你们知道犯下什么罪了吗？哎，我说志明，你要真明白事儿，赶紧把你师弟老道拉走，从今以后我不提这个茬，不深究此事就算了，如果你势必要管这件闲事儿，本大人我可要抓差办案。
1: 哎呦，看你说的多吓人，
0: 贫僧要怕我就不管，管了我就不怕。
1: 韩烈，有什么能耐给我抖了抖了吧。
2: 喂，好嘞，你等着。
0: 再看韩烈一回头，口打呼哨，高声吩咐，
2: 弟兄们你们听着，
0: 今天咱们面对强敌，要分两伙作战，镇八方王胜、飞天大蟒郑玉、醉拳王丁成，你们仨把老道给我围住，我兄弟夜里藏花韩威、追魂鬼程元和、过度流星程元贵，你们仨把这秃驴给我围住，势必要他们的性命，如果要叫他们两个逃走了一个，你们提头来见。
2: 是。
0: 六个人分作两伙，刷刷刷把僧道二人给围住。韩烈一看，行了，我利用这机会下手吧，夜长了梦多，迟则生变了，他唯恐发生意外，在他下达命令之后，唰，把宝剑交于单手，另一只手伸进镖囊，就拽出三只火中镖，一转身，对着冯氏和那俩孩子，唰唰唰，就是三镖。大和尚智明事先早有准备，智明看见他的镖囊啊，知道这小子最狠不过呀，随时可能发暗器。一瞅他换手这功夫，智明长老就明白了，赶紧飞身经往前一纵，这招叫一鹤冲天，就落到风雷掌韩烈的面前，左手一晃，右手一立，使的是大力金刚掌，耳轮中就啪啪，实实拍拍的，正好砸到他后背上，把风雷掌韩烈砸得嗷一声平地飞出去三丈多远，扑通是摔倒在地。就见这家伙伸了伸腿儿，晃了晃胳膊，胸脯一起一伏，把大嘴一张，光这鲜血就喷出了二三百cc， 一掌也砸到哪儿，

0: 但是大和尚这一掌稍微打得慢了一点，韩烈的动作在前，那三只火龙镖其中的一只已经打中了冯氏，而且正打中哽嗓咽喉，冯氏摔倒在地。可那两只镖呢，在他要出手还没出手的时候他就挨了一掌，因此他身子一歪，这两只镖就偏离了方向，那俩孩子是幸免于难。但就在这时候，韩烈的兄弟韩威夜里藏花，离着大和尚最近，韩威这小子来了个金风未动禅先晓，暗算无常死不知，双手捧剑奔大和尚志明就下了家伙。志明一下没注意，这一宝剑在后腰上就给扎进去了。
1: 阿弥陀佛，
0: 大和尚一回头，你看坏了，腰部一阵剧烈的疼痛，宝剑是深深的扎在里边。可在与此同时的时候，贺长兴贺道爷在旁边看得清楚。哎呀师兄，贺道爷身子一飘，晃双掌就过来了，这一掌拍到韩威的后脑勺上，把韩威打了个脑浆崩裂，他宝剑也拽出来，死尸也躺下了。但是大和尚志明已经身受重伤，后腰那鲜血像喷泉一样噗噗的往外喷，大和尚赶紧用手把伤口堵住。与此同时，那几名杀手晃宝剑往上冲，想给韩威韩烈报仇，这一僧一道也就豁出去了。虽然说出家人受了伤了，但是他咬紧牙关晃双掌应战，耳轮中就听见掌风烈烈，呜呜呜呜，啪啪喷啊，眨眼之间把这六名杀手是全都给报销了，个个打的是七窍出血，死于非命。可他们也都死了，笑如来志明也摔到地上，面赛白纸一般，是浑身力抖，豆大粒的汗珠子滴滴答答往下直淌。老道贺长兴赶紧过来，二师兄您觉着怎么样？
1: 弥陀佛，哎呀，我的伤可不轻啊，我命休。
0: 别介，你忍着点。贺道爷赶紧把道袍撕下一条来，给大和尚进行了包扎，又取出一粒丹药塞到他嘴里头。你说这药有多大的劲儿？什么成分咱不清楚，这玩意儿有起死回生的能力，吃完了之后药力这一行开了，血止住了，大和尚眼睛一亮，居然可以站起来了。大和尚起来之后与贺道爷两个人拉住手，志明就问贤弟啊，你怎么还走到我前边？师兄，我听孩子们告诉我之后，我即刻赶奔黑虎岭，没想到走到您前边来了。你我二人迟来了一步，没保护住众人，特别是对不起高宠的夫人。哟，对，看看俩孩子和夫人怎么样了。他们俩转身来到冯氏近前，一看冯氏手脚都凉了，梗嗓子扎着一只火龙镖扎进去，挺身挺身，而且是致命的部位，怎么办？赶紧进行抢救吧，死马当活马治。和尚老道把起死回生丹拿出来给冯氏灌下去了， 您说这个药它怎么那么好呢？真有起死回生的能力啊。时间不大，就听见冯氏杜甫之中十二重楼咕噜噜一响，冯氏把眼睛睁开了。而且令人难以想象的是，他把右手微微抬起，抓住火龙标给拔下来了。当然了，那伤口是个窟窿，咕嘟咕嘟还往外冒血。贺道爷赶紧伸出手来，啪啪啪点住冯氏身上的穴道，把血给他止住。两个人哈下身来就问夫人：“你受惊了，出家人晚来一步，让你身受重伤。二位呀、啊，何出此言？妾感恩不尽呐。”夫人，快告诉我们，你这俩孩子哪个是高宠高将军之子，哪个是岳帅岳鹏举之后啊？这是老道贺长兴问的。大和尚志明一皱眉：“贤弟啊，你看他伤势这么重，你着急问这干什么？”“哎呀，二师兄啊，咱得把事情弄清楚。我有意把岳帅之后带回我的宝冠，我把他隐藏起来，待他成人之后，我把毕生的能力全都传授给他，让他给死去的岳家报仇雪恨。”哦，原来如此。三弟啊，贫僧我也有此意，我想跟你商量商量，问清之后能不能把岳大帅的后人交给愚兄前去培养呢？
1: 不，这事儿不能改变，非归我不可。
0: 兄弟，你太固执了，难道老衲就没有资格培养忠臣之后不成吗？
1: 哎，
0: 二师兄，高宠高将军之后交给你，岳大帅之子交给我，这不是公平合理吗？那现在这俩孩子的身份咱哥俩也没弄清，我看这样吧，先不要急于问了，我们赶紧把夫人和俩孩子带走，隐藏起来视为上策呀，不然秦桧再要派来杀手，咱们一个也走不了了。
1: 对，太对了。
0: 可正在这个时候，就见树林里头又出来个出家的老道，这家穿着银灰色的道袍，背后背着把雨伞，手里提着个包袱。这老道的年纪在50岁左右吧，不慌不忙迈着方步来到他们二人近前：“
1: 无量天尊，二位请了。”“
0: 呀，谁？”在这时候一僧一道就怕遇见外人，你不知道外人是什么身份，两人扭头一看不认识，就见这个老道飘飘然，好像神仙降世一般。“二位莫要吃惊。”我说：“这位道爷，莫非你就是贺长兴贺道爷吗？”“
1: 啊，不错，正是贫道。”“
0: 那么这位就是临安三贤的第二位智明长老笑如来喽。”“
1: 不错，正是贫僧。
0: 请问仙长仙乡何处，尊姓大名啊？”“
1: 哈哈哈哈哈哈。”“
0: 二位啊，不是我不告诉你们，你们问跟不问都是一个样子的。再说 我也不想

想告诉你们，方才发生的事情，贫道在临终全看见了。方才你们说的话，我也听清了。二位能够见义勇为，拔刀相助，都要争着保护岳大帅之后，真令人可敬可亲呐、啊。不过呢，咱们听着真人不说假话，方才你们二位的本领我也看见了，可惜你们的功夫太平常了，就凭你们这点的能为，能保护忠良之后吗？高将军之子也好，岳飞之后也好，要交给你们也就断送了。换句话说，你们二位没这资格保护忠良之后。我看这样吧，谁让贫道我赶上了，这俩孩子全归我，我带回去培养，你们二位留下打扫战场，赶紧收尸。收完了之后，找个地方一眯，该治伤的治伤，该办闲事的办闲事，就这样决定吧。明天，这老道一点都不客气。话音刚落，医生一道是十分不满意。清虚上人贺长兴把脸往下一沉，不量天尊，道兄，您说这话太有点大话压人了吧。那么既然我二人的能耐一般，那么阁下你又有什么本领呢？我的能耐你们想见识见识吗？我本来想练一练，不过你们二位还没有这个资格，你们不配看我的武功。方才我说过，你们俩谁也没份儿，这俩孩子归我栽培。再见。这老道说完了一转身，唰，奔俩孩子来了，一哈腰用左手把一个大点的孩子，就是七八岁那小男孩，也就是高宠的儿子，抓到手里了，往嘎叽窝一夹，刚要伸手抓岳飞之后岳平，就是那小点的五六岁那孩子，刚一伸手的功夫，贺长兴贺道爷可不干了，因为现在弄不清这老道是什么身份，也不知道他哪头的，能眼睁睁瞅着忠良之后叫他给抢走吗？因此贺道爷一低了腰，再后头就扑过来了，把单掌一力喊了一声，招，休得无礼，把孩子给放下。这一招叫鹰爪力，又叫单撞掌，猛扣无名老道的后脑勺。他可没想到这个老道可不简单呐、啊、听见脑后生风，就知道有人下手了，就见他冷不丁身子唰啦一转，嘎吱窝还夹着个孩子，把贺道爷这一掌躲过，然后他把右背一屈，探出三指，也叫鹰爪力，是直扣贺道爷的面门。贺道爷用力过猛，这掌收不住了，这身子往前一抢，没想到没砸着。他更没想到对面这个无名老道那身子比自己快得多，人家一转个的功夫，掌奔自己面门来了。哎呀，贺道爷再想躲已然来不及了，只好把脑袋一拨了，他的脸躲开了，左边的耳朵没躲开，正好被这无名的老道给抓住了，咔哧一声把耳朵给撕下来。你说有多大的劲儿，把贺道爷疼得嗷一声蹦起来，多高，哎呀，是鲜血直流。无名的老道冷笑一

0: 生，怎么样，吃亏了吧？凡是跟我伸手的人都得留点记号，这俩孩子全得归我。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3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1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0: 凉碗面。
6: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 等山红泥石流。

0: 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评书《铁伞怪侠》。
2: 清居上人贺长兴和大和尚志明一心一意要救忠良之后，哪知道半路上又来了个不知名的老道，这家扬言非要把二小带走不可。这一僧一道怎么能答应呢？哪知道一伸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一个照面把贺道爷的左耳活生生给拽下去，顿时是鲜血奔流啊。那个不知名的老道冷笑了一声，自讨无趣吧，凡是跟我想比试的人多少得留点记号。你这耳朵我拿回去留个纪念，再会。这个老道说着话一下腰就想抓那个小一点的孩子，因为上文书咱说了，大一点那孩子在他嘎鸡窝夹着呢，他不说俩都要烧走吗？就在他探身伸手刚要抓那小孩的时候，就觉着软乎乎的荡了他一下。这个老道抬头一看，哟，不知什么时候在他面前站着个花儿乞丐。这位破的没法再破了，头上戴着四楞员外金，这员外金也不知道传了几辈儿，多少人戴过了，都开了花了，勉勉强强在头上顶着，拿破麻绳勒着，省着他掉了。身穿这件衣服补丁，罗着补丁，肩头后背前胸有十几处窟窿，有的地方实在没法补了，就拿绳把它系上，左一个揪右一个揪，前心后心就好像那烧麦似的，能有100多个揪，腰里也系着麻绳，左裤腿长右裤腿短，露着两条黑乎乎的细腿，光着两只脚丫子，身上还背着个搭脸，搭脸里头鼓鼓囊囊稀里哗啦直响，不知装着什么零碎。往脸上看，头发胡子都连了棕了，可能老也没洗过也没梳过，赶成粘成了饼，因此看不出多大的年纪，唯有一样看得最清楚，这个人的两只眼睛是倍儿亮倍儿亮，可以说是二目如电。不知名的老道就一愣，无量天尊，花子，你要干什么？你想找死不成？出家人怎么说话这么不客气？哎，我怎么就找死呢？少说废话，赶紧给我躲开，该要饭你就要饭去。哈哈，我今儿犯了倔脾气。

0: 提起来，我就不躲开，你能把我如之何？花子，你想管这件事，慢说这件事，就是皇上他二大爷还那奸相秦桧的事儿，我也敢管。哟，好大的口气，你找死！不知名的这个老道说着话，右胳膊肘一弯，嗨，使了个鹰爪力，直抠花子的面门。贺道爷吃亏就吃到这一招上了，出手之快，招数之奇，真不可想象啊！就如同闪电一般，挂着风就到了。哪知这叫花子，一不慌，二不忙，微微把头一歪，这一掌击空。叫花子还说呢：“哎呀，有一只耳朵下酒还不够啊！哎，还想要我的耳朵？来而不往非礼也，我得还你一招。”扎！说时迟，那时快呀！花子就把那小黑手探出来了，如同闪电一般，是直击不知名的老道。这个老道可不简单了，有道是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他一看这个叫花子一伸手就知道来者不俗，他没敢还手，念了一声无量天尊，一下腰咔咔咔咔咔咔翻窜两纵，就钻进树林消失不见。这个不知名的老道啊，把那个大点的孩子给夹着走了，还剩下个小点的孩子。这是贺长兴贺道爷捂着受伤的伤处，架着大和尚志明赶紧来到老花子的近前，十里道谢。显然这个人要不来，这小孩也得叫人家夺走，也可能僧道二人的命保不住。老人家，多谢您鼎力相帮。哎呀，算了算了，你是贺长兴贺道爷，你是孝如来志明
1: 啊？是是，好好啊，
0: 不愧是临安的三贤。不过呢，你们做事情太不检点了，因为三贤你们还有个大哥，大哥叫宗谭吧？
1: 正是。
0: 你们两个这么做，岂不株连于他呀？他知道不知道这个事儿？无量天尊，老人家，他不知道，这件事儿是我们哥俩商量这么做的。谁让我赶上了呢？希望你们二位赶紧把这小点的孩子逮走吧，远走高飞，保护忠良之后，你讲话了，叫他长大成人，传授他浑身绝技，好给他的祖先报仇啊。时间不早了，我花子也该走了，希望你们二位保重，后会有期。不过我再告诉你们，我走可不是白走，我要追赶那个杂毛老道，我把那大点的孩子说什么我也得夺回来，将来让他们小哥俩团聚。再见了。还没等僧道再说话，就见叫花子一晃身也消失在夜幕之中。那个说怎么夜幕呢？您想想，日头压山的时候发生的事儿，经过这么些折腾，什么时候天可不要黑了。僧道二人一商量，这是大道啊，地上 横起

树八全是尸体，这哪行啊？利用这机会赶紧把尸体掩埋。绿林人办事讲究干净，商议之后他们就搬运尸体，说掩埋一无敲二无镐，这本地都是山，出来石头就沙子，上哪埋去？道边树林有沟有坑，哎，把死尸列在坑里，拿树叶沙土盖上一层，就算掩埋了。要不说呢，这个人呢忙中有错，你倒看看你们杀了多少人呢？原来一共是八个刺客，他们在掩埋尸体的时候活生生少了一个，他们俩都没发现，也没数这个数，忙忙乱乱用树叶的沙土盖好之后，又把自己的人高龄渔民四名烫子手也全都掩埋了。后来呢，到掩埋冯氏，就是高宠的妻子，满以为他死了，嘿，哪知道他没死。贺长兴就发现妇人的手指微微的抽动，两天子慢，看着样还有口气。到了现在也不能顾及什么男女有别了，讲那些没用。贺长兴弯下腰，把夫人轻轻地抱起，晃动她的肩头。大和尚志明忍着疼痛，在旁边也低声呼唤。时间不大，冯氏居然把眼睁开了，嘴唇动弹要说话，但是声音极其微弱，根本听不清。贺长兴只好把耳朵贴到夫人的嘴唇上仔细地听着。大和尚就问夫人，有话请讲，你还有什么事儿吗？夫人断断续续，一字一板说了一番话，那个声音呢简直太低了，如果咱们要学他呀，您什么也听不见了。我呢把这声音呢放大几十倍。他大致的意思是说，没想到在黑虎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他临死之前呢闭不上眼睛，什么原因呢？就在这俩孩子的身上看得出你们二位是好人，我不能隐瞒，全告诉你们。方才那个老道夹走那个大一点的孩子，那是我的孩子，也是高宠的孩子，原名叫高杰，后来改个名叫高峰。求二位千万记住，现在剩下这个小一点的孩子，他的名字就叫月平，这就是岳大帅的幼子了，现在改了名字了，叫高波。不管若干年后要想叫这俩孩子相识，我给留了记号了。那长子高峰在左脚心上刺了字了，带个风字，但是这个风字少一点儿，二位切记，我身边这月平，也就是这个化名的高波，右脚上有一波字，波字三点水边也少一点儿。他们将来不管何时何地，如果不相识的话，把袜子扒掉一对，他们就是哥俩呀。我希望二位好好活着，无论如何要把二子栽培成人，逃出虎口，拜托。

0: 了，拜托了。说完这套话，下边的说什么也听不清楚，把贺长兴急得直出汗。
1: 夫人，
0: 你说什么？
1: 夫人，
2: 夫人。
0: 这夫人也着急，顺着伤口咕嘟咕嘟往外直冒血呀，他中了火龙镖了，而且这个部位这是要命的地方。就这样能说一番话，这就不含糊。这夫人觉着完了，没说完的话怎么办呢？他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衣襟，指着这个地方啊。僧道一看，哦，这有东西。最后冯氏俩眼瞪得溜圆，绝气身亡。
1: 夫人，夫人，
0: 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无量天尊，扫灭扫灭呀。两个人都掉眼泪了，轻轻地把冯氏放下，琢磨着他用手指这地方是有东西。哥俩商量之后，就把他这个医生筋儿啊，刺啦给撕开了，果然发现里头有封信，在这衣襟里头缝着，他要不说任何人也发现不了。再看这封信上写得清清楚楚，这封信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一个人写的，后一部分又是一个人写的。他们先看前一部分，笔锋刚劲有力，十分潇洒，上写冯氏弟妹雅健，就指死者冯氏，五弟高宠于飞，乃杨左之交呀。显而易见，写信的人是大帅岳飞呀。看来这封信太珍贵了，因为人已经不在了。往下看，宠弟为国捐躯，乃武将难免之义举，小兄知弟妹无出，今派我府乳母严氏携带我之幼子岳平送于弟妹膝下，从此改姓为高，使高家坟营有拜孝的儿男，弟妹膝下有承欢之乐。切记，岳平今年三岁，6月13日午时生。下边写着，迎靖康还朝之日，即是高岳团聚之时，顺拜晋安，岳鹏举，绍兴9年春。当僧道看完之后，眼泪滴滴答答淌下来了，明白怎么个意思，说明岳飞这个人呢心特好了。您看过京戏《挑花车》，也听过评书《岳飞传》，高宠跟岳飞八代结交，最好的弟兄，也是岳飞手下有名的大将。牛头山救驾，高宠挑花车，举世闻名，妇孺皆知。就因为这样，在阵前阵亡。那么高宠死了之后，剩下他的妻子冯氏，其实这个冯氏没开过怀，他没孩子，要不然的话，岳飞怎么把岳子岳平给了他了呢？岳飞就考虑到高宠死了，老高也没后，在那封建社会专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呀，这是一件大事啊。为了安慰弟妹，忍痛割爱，把幼子岳平让奶妈严氏抱到高府，

就算过继过去了，送给老高家了。因此岳飞才写了这封信，也说明他跟高宠的关系。这是刚帮印证，一点不带错的。可是咱们再说下半部这封信，一眼就看得出来是出自妇人的手笔。上边是这样写的：妾无出，妾就是指他自己，也就冯氏自己说自己，无出就没生过孩子。弟高陵之子高杰，因其母早丧，也归屋收养，到现在才闹清。被抢走那大点的孩子原来叫高杰，也不是他生的，是死的那位高陵的儿子过继过来了。因此他先说明白，弟高陵之子高杰因其母早丧，归我抚养。高杰长岳平两岁，故杰为兄，平为弟。下边接着写：可叹岳帅风波遇害，故将高杰改名高峰，岳平改名高波，令其不忘风波亭之事耳。哦，怪不得改了名的，风波亭，让俩孩子什么时候别忘。下边接着写：孟母三迁，岳母赐字，拙父无德，何敢相比？幸存后世，用以教子。高逢氏手书，绍兴十一年除夕夜。可能啊，冯氏就预料到早晚得遭毒手，该说的话就说清楚，因此写了封信，缝在衣襟的底下的。僧道二人看完书信，这才明白，想起岳大帅被害之时的情况，二人是潸然泪下。天哪，天哪，真是没有好人的活路。为什么自古至今奸臣横行，忠臣被害，公理何在？呜呼，公理何存？俩人哭罢多时，赶紧把冯氏的尸体用床被把它卷起来，也抬到沟里用石块沙土掩埋。那位说上哪儿找被去，您别忘了还有四辆飙车呢，飙车上拉的都是搬家的东西，被褥毯子什么都有。闲言少叙，把冯氏掩埋完了，把血迹擦干净，可疑的东西呢也都挪吧了。这时间就快到了半夜了，那小孩岳平昏昏沉沉在道旁躺着，僧道一想这孩子非病不可，吓也吓对了，赶紧离开是非之地吧。两个人站起身来，把岳平抱到怀里，刚要走，就听树林里头一阵大笑，跟鬼叫差不多，深更半夜，让人听了之后是毛骨悚然呢。僧道回头一看，从树林里头走出仨人来，为首的非是旁人，正是风雷长韩烈。上文书咱说了，领着杀手截杀这些人，他是头子。本来智明长老给了他一掌，把他打得七窍流血，认为他死了，结果忽略了他没死。就这么一疏忽可坏了，这小子利用时机他跑了，如今搬来救兵要报仇雪恨。风雷挡寒烈死而复生，不是说这小子命大，

因为他呀功底扎实，而且三十来岁正当年，挨了一巴掌打得七窍流血，当时死过去了。后来时间长了，被山上的风这一吹，悠悠荡荡，他又活了。因此僧道他们说的话，他断断续续啊也听清了点，但没全部听明白。发生的事情他也恍恍惚惚看着点，但没看全面。这个小子利用谁也没注意的机会，就爬出树林，后来顺着山道弯他跑了，回去搬兵。那位说临安离这儿多远呢？这么快把救兵就搬来了？没有，还没等他回这临安呢，刚跑出去几十里地的功夫，对面来俩人，这两个人跟他是同伙，都是奸相秦桧府中豢养的杀手，一个叫万花刀刘胜，一个叫醉八仙江城，也是三品的武官。因为秦桧也不放心，感觉这派出八个人去人手有点孤单，派他们俩呢来接应接应，用不着就算了，用着可以帮帮忙。就这样在半路相遇，万花刀刘胜、醉八仙江城一看迎面晃晃悠悠来个人，这人就好像喝醉了似的，走几步摔个跟头，走几步趴下了，离得近前这才看出来，哟，这不是韩大人吗？你怎么这么狼狈？哎呦呦呦，怎么满脸是血？哎呦哎呦，一言难尽呐。韩烈一泄气儿，坐到道边了，两个人把他扶住，他呢连歇着断断续续把经过讲述一遍。刘胜江城听明白完了一皱眉呀，哎呀，韩大人，既然伤了七名弟兄，剩你老哥一个，你见着丞相也没法交代，丞相的脾气你是清楚的，瞪眼就宰活人呐，这你不能回去。那二位说怎么办？哎，谁让咱哥们儿不错呢，同吃一碗饭，我们怎么的也得帮你的忙。这样吧，给你留个蒋公补过的机会，我们哥俩陪着你还回去，还去黑虎岭。根据你所说，他们一半会儿走不了，咱们偷着看看，他们在明处，咱们在暗处，能下手咱就下手，不能下手咱就别露面，看看这一僧一道把那俩崽子弄到哪儿去，然后回去咱再调兵。好主意，好主意。二位啊，我已经不能再打仗了，全靠二位帮忙了。哎呀，都自己人谈不到帮忙，来来，你先吃一粒止疼药。韩烈吃完了止疼药，又吃了止血的药，精神好多了。休息片刻，三个人又来到黑虎岭。您想这晚访得耽误多长时间呢？到这来之后，可巧一僧一道带着孩子月平还没离开呢，他们躲到暗中一看呢，那大和尚完了，就像和尚志明，俩手捂着胸部，弯着个腰，五官都坐在一块儿了，走路都吃力，已经完全丧失战斗力。贺长兴呢还背个孩子，手里还拎个包，这就活活把他给坠住。仨人一咬耳朵，得了，干脆咱下手吧，这时候不下手更待何时啊，凭我们哥们的能耐足有取胜的把握。

就这样，韩烈大吼一声，三个人才出来。单说贺长兴、贺道长和志明长老一看呢，真好像五雷击顶一般，心头。

0: 把乐亭放下，交给智明和尚在这保护。老道挽袖面就想会斗三寇。就在这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树林里头出了一个人。谁呀？正是那个叫花子。没想到这老头又回来了。就见这叫花子三窜两纵来到出事地点，把手一扬，拦住贺长兴：“
1: 道爷，你先歇会儿，嘿嘿，我又溜达回来了。来来来来，这事儿交给我吧。”
0: 他过来把韩烈三个人给挡住了。这仨人不认得这叫花子是谁。还没等韩烈说话，万花刀刘胜手擎双刀就冲过来了。呆，丑要饭，这是要饭的地方吗？滚滚，你是不是找死？你
1: 年轻人说话损点儿，当着撮人别说短话，张口叫花子，闭口臭要饭的，你说这话可有点过分呐。就冲你这脾气，好像疯狗似的，我就得教训教训你。他往手心吐了点唾沫。刘胜一瞪眼：“你想干什么？”“我想扇你一顿嘴巴子，教训教训你，往后别这么撒野。”“和你真痴心妄想是吗？你看我打得着打不着？”嘿，啪啪啪啪啪啪啪，打的这个清脆劲儿就甭提了，把刘胜的脸蛋子削了八巴掌，顿时就变成了吹喇叭的了，这脸就鼓起来了。其实啊，你要拿光一照，一个脸蛋子上留下一个巴掌印儿，都起了沙了，顺着嘴角鲜血就淌下来了。你还
0: 刘胜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这老花子这功夫可太高了，怎么说就怎么做呀。就凭我万花刀刘胜，我在江湖上也有一号，今儿咱们说揍我就揍这么利索呢，我想躲我都躲不开。哎呦，甭问，这老花子这叫装相，他一定是个世外的了不起的高人呐。单说醉八仙江城，江城一看同伙吃了亏了，一伸手在鹿皮套里头拽出护手双蓝，大哥，难道挨了打就算了不成？赶紧亮双刀，你我弟兄把他废了。刘胜一听，对，赶紧拽出双刀，两个人四件兵器把叫花子就围在当中。你看这叫花子一点也不慌乱呢，乐乐呵呵的摇头晃脑，哈哈哈哈。好，今儿个咱玩个痛快，走，过走，就好像水中的鱿鱼相似，穿来穿去是任意纵横。两个人四件兵器是瞎搂瞎砍，也碰不着老花子半根毫毛。相反的，也不知道这老花子使的是什么绝艺呀，就喊了一声：“给我刷刷刷！”把两个人四件兵器全夺在他的手中。
1: 你们的爷爷，
2: 心说怎么夺去的呢？
0: 不知道。两个人就吓傻了。单说叫花子，看看双刀跟跨虎双蓝，

0: 我以为你们俩有多大的能耐呢，寻思今儿个好好比划比划，我过过瘾，利用这机会活动活动筋骨。没想到一对饭桶，这是你们的东西啊，不值一刀火纸钱，给你们拿去，他俩他俩他俩他把跨虎双蓝双刀扔给二人，把这破烂捡起来，架着你们身后那条狗滚吧，啊，滚，快滚，再要伸手可没这么便宜的了啊！我这江城啊还有点不服气儿呢，盯着眼前的兵器，紧咬牙关，眼珠瞪得溜圆。哎，老花子，你要有胆量的话，敢不敢道个腕儿？你敢不敢说出你是什么人，住在什么地方？哎呀，我明白了，你是不服气儿啊。啊，问我的家乡住处，问我的姓字名谁，你想报复啊？看来你想的可够狠的，我不教训教训你也不行，这样吧，也给你来八个嘴巴子，你敢？是吧，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八记耳光打的这个脆，比刘胜揍的还重，把江城都揍懵了，怎么躲也躲不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俩小知道遇上劲敌了，就这叫花子非是一般人能比得了的。两个人见好就收吧，赶紧下腰把兵器捡起来，架着韩烈是逃之夭夭。记住我要华子啊，往后再见的面可没这么便宜的了啊，听见没？滚远点儿！一只瞅他们走远了，叫华子才转身回来。贺长兴，贺道爷，志明长老，赶紧过来施礼谢过救命之恩。老人家，您怎么去而复返又回来了呢？
1: 你看，我要不回来能把他们撵走吗？我要不回来你们非出事不可呀，我放心不下，因此走半截我又溜达回来了。
0: 可见老人家有远见卓识。贺长兴一笑，老人家，那么我们也厚着脸皮问问您，家乡住处姓字名谁，您是我们的恩人，我们好铭刻肺腑，早晚报恩。
1: 看看，太俗气了，你们这般年纪怎么还这么说话呢？我叫花子也不知多大年纪了，住在哪儿连我都不清楚，显见人家不肯报名。既然这样，你别强问了，那也太有点不知趣了。因此贺长兴、志明就不往下问了。老叫花子往寺外看了看，哎，另外我走到半道啊，我还想起一件事儿来，有几句话要嘱咐你们二位，你们要牢牢切记呀、啊！是是是，愿聆听老人家的教诲。哎呀，谈不到，你们哥俩一块记着这四句话啊。头一句，僧道命已短；第二句，孺子何人管；第三句，保护忠良后；最后一句，武当着铁伞。记住了吗？记住了，说一遍我听听。贺长兴头脑比较清醒，头一句是僧道命已短，二句是孺子何人管，第三句是保护忠良后，第四句武当着铁伞。

0: 不错，不错呀。我的话说完了，咱们后会有期，但愿还能相见。这孩子月婷，你们要好好的负责呀。老花子说完一晃身没影了。僧道二人牢牢记住这句话，他们转身走了。安下他们走了，上哪儿去咱们暂时不提。话分两头，单说风雷掌韩烈和万花刀刘胜醉霸新疆城，像三条狗似的就跑回临安呢。回去之后马不停蹄来见奸相秦桧，他们都是秦桧的人呢。等见了秦桧之后，哭拜一地，诉说了以往的经过。秦桧听完了呱嗒脸蛋子就沉起来了。废物，太废物了。韩烈呀，我本应当严厉处置于你，看来你也身受重伤，也就算了，给你留个机会将功补过，下面养伤去吧。你们俩也下去吧。
1: 是是是。
0: 三个人吓得连头也不敢抬，到下边去了。秦桧在客厅里头转了几圈，三角眼转了一转，心说不好，眼睁睁瞅着高宠之子岳飞之后被人搭救了，把这俩小崽子长大成人非要报仇不可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不能丧失信心，要抓紧机会剪草除根。哎呀，我怎么跟皇上说呢？他想了半天，想了一套词儿，吩咐一声顺轿进宫。等进了宫了，有太监往里启奏，南宋的高宗皇帝赵构在翊坤宫接见了秦桧。说到这儿啊，咱们得交代几句。这个南宋头一个皇帝宋高宗，就是过去啊北宋末年那个康王赵构，他爹就是北宋的八帝皇帝徽宗，他哥哥就是九帝皇上钦宗，他官封康王。因为跟大金作战，徽钦二宗都成了金人的俘虏，被押到黄龙府坐井观天，成了人家的俘虏，到现在没回来。这康王呢，在众人的保护下过了长江，来到临安，这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就在这建了都了。那么父兄迟迟不归，国内一日无主也不行啊，经大伙的商议，秦桧带头拥载他当了皇帝了，这叫南宋的高宗皇帝。这小子是个粘土匪，顶多东西了，要追究起来，陷害岳飞岳鹏举的元凶，天字第一号的凶手就得说是他，第二个是秦桧。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小子私心可挺重啊。到了南宋之后，在临安府他也坐下了，又是皇上，他就不想他父兄的仇恨了。你看岳飞老主张直捣黄忠府，应请二圣，真要把二圣接回来他怎么办？他这皇上还能做得了吗？有他爹有他哥哥，他就得脱袍让位。出于个人的权利欲，他心底是不赞成的。你别看表面上统一全国迎请二圣，这都假的。另外他也就希望以长江分治，

0: 长江北边就给了大金国就得了，无论如何你别往南边打了，哎，这中国呀你一半我一半，有长江以南这地盘也够我花的，也够我用的，我这辈子就这么对付了。他是满足现状的，因此在这么多年以来，每年他都派特使给金人去送礼，表面是仇敌，暗地之中勾搭连环，向金人讨好，要求金人别过长江。你说这是个什么东西，卖国投敌的分子啊。再者一说了，秦桧给岳飞捏造罪名，说岳飞身犯了17条重款，每款都是死罪，那都是捏造的，但最后批准得经过他呀。如果赵构不点头，秦桧有天大的能耐也害不了岳飞呀。是经过他的旨意下，岳飞才三脚废命死在风波亭。因此说这高宗赵构是天字第一号杀害岳飞的凶手。闲言少叙，在翊坤宫君臣见面之后，秦桧跪倒在地，就汇报了黑虎岭下发生的事情。赵构一听啊，脸就变了色了，有这等事，什么人从中作梗，万岁，半道杀出来一僧一道，那和尚是飞来峰下金刚寺的主持，叫智明，那老道乃是北高峰清虚上人贺长兴，他们人称临安三贤，一个是二贤，一个是第三贤，还有一个喂。爱卿说话怎么吞吞吐吐呢？还有一个是谁？臣不敢说，恕你无罪，但讲无妨。就是您手下的爱臣神枪宗谭，你待怎讲？临安三贤的头一个，就是您的爱臣神枪一等功宗谭是也。高宗一听傻眼了，宗谭是谁？宗谭他亲哥哥就是老帅宗泽呀。哎呀，老宗家跟老岳家的确有深交啊，莫非老宗家也要帮着老岳家反对姑不成吗？高宗又一想，打人得先下手，不然必为所害。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

0: 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1: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7: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8: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徐良在美珍楼大饭馆请客，收徒弟表示祝贺，没想到冤家路窄，正遇上燕飞白菊花也来吃饭。蒋平马上分兵派将，布下了天罗地网。无论如何，这次要抓住燕飞白菊花，准备就绪了。蒋四爷挑帘笼来到外边，大喊了一声：“鸭呆！各位吃饭的，对不起。”大家回避回避，我们要抓贼了。就这一嗓子，无异于重型炮弹。楼上就开了锅了。本来正饭口的时候，吃饭的人最多不过，没有下脚的地方。这要抓贼，动刀动枪，谁不害怕呀？百年不遇的事情，老百姓是各奔东西，往楼下跑的往楼下跑，有躲得叽里嘎啦的，有的往单间牙座里跑的。本来那屋不大，人往里这一拥，歇了哗，桌椅板凳全倒了，桌子上的东西撒的是满地全是。单说燕飞白菊花上垂手并判官周瑞，下垂手飞毛腿高谢，要了一桌子的菜，还没怎么吃呢，他一抬头呀，蒋平冤家对头，在陆安山琵琶峪双方交过手。

能不认识？白菊花那心呢，唰，真好像冷水泼头，断缆崩舟啊，能不害怕？心说话完了，我怎么那么倒霉啊？就吃这顿饭，就遇上官人了。本来犹犹豫豫的想不来来的，他怎么就来了？他能不害怕？邪不侵正。但是他一看呢，没有徐良，没有白眼梅，哎，他这个心呢还放下一半。告诉周瑞、高谢，别怕，没这个。这二位都是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杀人不眨眼的魔王，要徐良吓破胆了。只要没有徐良，他们谁都不怕。这俩小子也站起来，各甩一副亮单刀，啪，一脚把桌子肘翻了，把这肠子给亮开，想下楼下不了了，那楼梯口那人都插满了都。再看左右两边的窗户，早有人各拉家伙一堵上，死路不通，看来是非打不可了。白菊花仗了仗胆子，迈步过来了，把宝剑一顺，哎，也还我当是谁呢？闹了半天是水耗子，你不是蒋平吗？你咋呼什么呢？怎么想抓大爷我吗？可不那么容易，你们来了多少个？又想以多取胜，又想攒鸡毛凑胆子，爷不怕这个。哎，蒋平，你过来，你拿那大爷试试，爷就在这儿不动，我看你有耐我何。呵，好小子，上上。他没敢过去，让两旁的人上去。开路鬼乔斌一晃掌中这条棍，揉就蹦上来。好你个白菊花，你还敢如此的猖獗，你接棍吧。白菊花往旁边一闪身，棍子走空了，开了，用宝剑一压棍子，剑往里走，剑瞄的唰就到了。乔斌往下一低头，剑走空了，一抬头，宝剑又回来，在这边，那才快。蒋四爷在后头看，低头。乔斌狠劲往下一哈腰，总算这一宝剑没撩到脑袋上，把帽子咔嚓给削下去。乔斌吓得单手提棍，一捂后脑勺，赶紧回归本队。你看这小子真邪乎，怪不得抓不着他呢。小义是爱虎，压龟灵七宝刀上来，再战燕飞、白菊花，也就是二十几个回合。白菊花剑中夹脚，这一脚正踹在爱五爷小肚子上，奔，哎呦，哒哒哒哒哒哒！爱虎一个坐坡摔倒在地，这肚子就像肠子折了八段，疼痛难忍啊。第三个半云生上来了，几个回合败下来了，顶不住。蒋四爷一瞅不行啊，还得小梁子，我寻思叫大伙打一会儿，耗费耗费这小子的精力。小梁子一出来，伸手把他抓住了。这么看呢，大伙白给呀。我说梁子，别在里头眯着了，出来吧。其实徐良早就想出来，四叔吩咐了不敢不听。这会儿正

心挠肝的等着，听四叔这一说，挑帘笼徐良蹦出来了。他这一出来，好嘛，就炸了庙了。那个王八绿球球，仨老子在这儿。你不服这个不行，人的名树的影啊。老邢儿这一露面不要紧，飞毛腿高蟹一看，哇呀，尿一裤子。咱没说过吗？叫徐良吓出病来了，躲在一见山西人就尿裤子，没地方躲，没地方藏的。病面判官周瑞一看是徐良，我的妈呀，杀人的祖宗在这儿，他要顾不得一切的，一看这边是窗户，啊，绕奔窗户外头就跑。有人拦着他，啊，平躺几刀，杀出一条血路来，从这窗户在楼上他蹦下去。你倒看看外边是什么地方。等他肉一下蹦到空中了，在空中悬着往院里看，全是酱缸，咱没说嘛，这酱园子正好是晌子，把那酱帽子哎缸盖都掀开了，叫他朝着阳光晒一晒。哎，那大缸都是巨型的，一人多高啊，那里那酱都满满的，一口挨着一口，一眼望不到边，那院里全是。病面判官周瑞在空中悬了一手，我的妈呀，这往哪儿落呀，豁出去了，披心吊胆找着这个钢沿儿，总算双脚踩得上的，没掉到钢里头，但是他刚踩到钢沿儿上，后边双侠丁兆兰丁兆辉就追出来了，扔扔，两个人也跳下来，在哪里走？周瑞可吓坏了，踩着钢沿往前跑，有那个钢沿挺干净，有的上的有酱，有酱这面它发滑，周瑞心里头有鬼，恐怕跑不了，一个没注意，脚底一滑，突然又砰掉缸里头，那大缸都那么大呀，砰这下下去就没影了。丁兆兰丁兆辉追到近前一看，旁边是缸盖，拿我缸盖，把缸就盖上了，哥俩蹭蹭跳到上边，往上头一坐，心说把你闷死。这回这周瑞可倒了霉了，在里边咧着大嘴就喝开酱了，那玩意儿能喝得了吗？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想把这缸盖给顶开，俩大活人在上面压着，顶得开吗？时间不大，绝气身亡，他落了个酱周瑞，那个酱咸菜疙瘩那么好吃，撇了头也不错，酱周瑞谁吃？这小子得了这么个结果。安下他不说，单说飞毛腿高蟹，高蟹一看是徐良，吓得不知道怎么的好了，让徐良过来一刀，把飞毛腿高蟹是劈为两半，咔嚓把脑袋就给砍下去了。白菊花一看是徐良啊，吓得是真魂出窍，心中暗想，完了完了，我命稀微，拼了吧，不拼也不行了，怕没有用啊。好你个丑鬼呀，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燕大爷我豁出来了，拿命来。两个人往跟前一凑，各举刀剑就站在一处，他们俩伸过手，徐良啊

心里头已经有底了，知道这个燕飞白菊花好使什么招数。他这人聪明就在于此，因此这次动手不像头一回那么费劲了。再看徐良频频发起进攻，八八六十四路刀法，呼呼刮风，哎，帽子给削掉了，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嘎巴起，哎呀！徐良一抖手，一支袖箭正打燕飞腮帮子上，咔嚓就给穿透了。徐良使的那袖箭无毒，不像白菊花，他使那玩意都带毒的。这一下穿透了，白菊花一看实在盯不住了，四个也盯不住一个徐良啊！我也跑吧，怎么跑？宝剑晃动，伸手拽出三只毒药镖来，对着街坊这方面的窗户，上面也有人，对着他们把三只镖就打出去了。扎！蒋平在后头喊：“注意躲他的毒药镖！”张龙、赵虎、王朝、马汉一看这小子一抖手，寒光一闪，吓得往左右一分，把道闪开了。这白菊花使了个燕子头颈，哎，腾身而起，就落到街上。这人功夫的确是高，徐良一手就蹦出去了，老尖紧跟着来到窗户前，他往下一看呢，乐了，怎么回事呢？这街在这儿有个拐弯，拐弯这地方有个厕所，是公厕，公厕呀，随便上这儿来，还不收费，免费的。这公厕这地方上了搭个席子，底下也是大缸，那年头不讲卫生，哎，您就可想而知了。白菊花也是倒霉呀，慌不择路，从空中落下来了，一下把那芦席踩漏了，哭嚓一声摔到厕所里头。厕所里还蹲着个人，把那人砸趴下了，掉到粪缸里头了。他说没掉进去，但是把腰垫了一下子，这小子呲牙咧嘴，在厕所里拎着宝剑出来，低着头顺大街就跑。徐良一看好小，低跟身也跳下去了。这个哇巴绿球球，你跑不了了。白菊花跳下梅珍楼了，追追，肉肉肉肉，大家陆续下了楼，顺这街就追的。中午时分，正在热闹的时候，那街上的人有的是啊。白菊花不管这套，碰着我就死，挨着我就亡啊！我不把你们杀了，我过不去。闪开呀！老百姓倒了霉了，死伤无数啊！他杀开条血路，直奔白沙滩。徐良能这么干吗？徐良能拿大环刀砍老百姓吗？那不能，这么的就被动了。要不这小子不该抓住他。就这样，他把徐良给拉去，穿过人群，再往前跑着，眼前就是一条白河南路。白河的水面挺宽，水势也挺狂，哗，白菊花咬着牙跑到河边，回头一看，徐良追来了。哼，我丑鬼，爷爷不陪你了。嗯，青山不老，绿水长流，你等着我的。

跳入水中。他刚进了水，徐良就赶到了。徐良蹦了三蹦没敢下去，什么原因呢？不会水。你看徐良要再会水，还有别人的活路就没了。就徐良什么都行，唯独见着水就眼晕。他的望八绿秋秋的，为什么这非有河不可呢？你看没河，白菊花不就叫他抓住了。正在这时，蒋平众人陆续赶到。全到了，梁子，白菊花呢？蒋四叔，你是倒霉不？这个小子落水逃了啊！你看准了在哪儿下去的？我就在这个地方下去追。会水的人多了，闹海云龙胡小技啊，开路鬼乔斌，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土豹子张英都会水呀、啊！大伙儿砰砰砰砰砰砰跳下去七八个呀！这阵老少的英雄全到了河边了，瞪眼看着，那水啊，时间不大，陆续的人都上来了。没有啊，没有，没在这绿秋秋的，我看的挺准，在这下去的。蒋明说，你看在这下去的，水有水溜，他肯定奔下游去了。爱虎下去追，爱虎一个猛子也下去了，这肚子也不疼了。紧跟着白云生也跳下去了，哥两个去了能有十分钟左右，就见水一翻花，爱五爷露出来了。嘿嘿，各位看这边，我抓住了大道白菊花，跳进白河。老少差官不甘心啊，跳下很多人抓他。最后小义是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夹上个人来。各位抓住了，在这儿。哎呦，人们呢心呢开了两扇门呢，谢天谢地。白菊花这小子恶贯满盈，终于把他活逮住了。虎啊，快上来！爱虎晃着身躯到了岸边，人们拉着他，把他拽上来，把夹的这人扑通往地上一放。众人围过来仔细观瞧，谢谦蒋平就问爱虎，你抓谁呢？白菊花，你看看这白菊花，你看看啊。一瞅这白菊花长胡子了，是六十多岁一个老头儿，哪是白菊花？呵，爱五爷这个后悔的，怎么搞的？我在水里觉着前面有个人过去，我把他擒住就灌他，灌完了把他夹上来，怎么变了呢？结果误会了，白菊花跑了，夹上来是另外一个人。一看这老头还没死，能说把人扔河里去吗？你看在水里他死了就是死了，等救上来没死再扔进去，犯法这玩意儿，那玩意儿也缺德哎。管他是谁呢，得救过来。就这么的，把腹中的水推进，进行人工呼吸，头朝下脚朝上给他控控水。好半天老头明白过来了，我活着，我是死了。大伙一听，我说老爷子，你死了你还能说话吗？我们把你给救了。

0: 你们救我干什么呢？我还不如死了呢。
1: 你管怎么的，开封府的官员也得弄清楚怎么回事儿。蒋四爷蹲下就问我，老头儿，你怎么掉到水里的？
0: 我自己跳的。
1: 哦，你自杀？
0: 啊，没脸活着了，就得死。
1: 没脸活着了，那你丢什么人了？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呀？
0: 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们是开封府的官人呢，包大人手下的半差官。
0: 包青天手下的人
1: 啊，
0: 那我就说一说吧。
1: 哎，别哭别哭，慢慢说。让老头坐起来，让他喘匀乎气儿，老头这才说，
0: 各位，你们是官人，我就不怕丢人了，有啥我说啥。
1: 对，说吧。
0: 我就住在这白河的对岸，靠着河不远呢，有个地方叫高家屯，我是高家屯的人，我姓高啊。
1: 我们家开了个小买卖，还卖高干，都凑在一块儿的，是高干铺的掌柜的。
0: 我就有一个儿，我儿娶了个媳妇，是外地的人，皇室。哪知道我儿啊，是个短命鬼，成亲不到二年我儿就死了，现在我们家就剩下我跟我儿媳妇两个人过活。
1: 你说儿媳妇年纪轻轻的，乐意找个人家，我也不反对，能叫他守着吗？可是他呢还不愿意找人家，我又没法往外撵他。就这么，我住的前院，他住的后院，哎，维持着过日子呗。可这也行啊。最近一个时期，我这儿媳妇有了外遇了，
0: 你说这玩意儿丢人不丢人？
1: 外遇的这个野汉子就住到我们家了。一开始我不知道，后来我发现有个男人经常偷偷摸摸上我们家去，哎，跟我儿媳妇鬼鬼祟祟的，这玩意儿他好说不好听啊。
0: 有一天呢，我诚心去堵他，一下给堵到屋里头。
1: 哎，这野汉子还挺厉害，拿着把宝剑压到我脖子上，说你愿意也得愿意，不愿意也得愿意，你要不愿意就把你杀了，老狗，老不要脸的。
0: 你说我也打不过他。
1: 另外他还跟我说，你乐意报官你就去报去，我跟官府的人都有交情，你要告我，你等于告你自己。
0: 你说我怎么办呢？我就叫他吓住了。就这么的，这个小子经常在我们家出入，
1: 现在弄得我们这个高家屯的一带啊，都知道我们家出的这事儿。哪个不知我的后脊呢？哪个不笑话我？现在我一看呢，没有活路了，我丢人我丢不起，我心路一窄，这才投河自杀。这事儿不奇怪，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种事儿也不算奇怪的事儿。哎，要说太普遍也不然，反正不少。哎，四爷听完了，哦，哎，我问你，这野汉子叫什么名你知道吗？
2: 好像知道一点，叫什么花。
1: 什么花？长得什么样？
2: 长得挺漂亮，说良心话，比我儿子是强得多，长得挺俏皮，还挺爱打扮，看那意思还挺有钱，挎着口宝剑，

0: 你再想想叫什么名？
1: 叫什么白白什么什么什么？
0: 四爷这回可认了真了。一开始大家也没注意，因为燕飞这一跑，大伙泄气，也不爱听。后来一听，大伙全注意了。徐良凑过来就问：“是不是叫燕飞白菊花呀？”
2: 对，
0: 他还有俩朋友长得挺难看，经常上我们家找他去，有时候拎着酒拎着肉在我们家就吃，不定什么时候就走了，我也不敢管呢。白菊花，哦，他不敢住到南阳府屯城子，跑到河对岸高家屯住着去了。
1: 哎呀，
0: 看来就这老头不白救啊。我说老高头，这白菊花还能回你们家不？
2: 那我哪知道，反正他的东西都在我儿媳妇那屋放着。
0: 哎呀，四爷这心呐，多少又生起点希望来。我老高头，你起来起来，别死了。刚才你提的那个野汉子叫白菊花燕飞，正是我们官府要拿的人。你看着没，我们这么多人正在抓他，要把他给逮住，你是不是也出来这口气了？你也不至于丢人现眼了啊！再者说的就是逮不住，你也犯不上自杀，你活你的吧。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惹不起躲得起呀、啊！你光棍一个老头，你怕什么的，把东西变卖变卖，挪个地方不就得了吗，也不至于死。
2: 还人都是故土难离呀、啊，这倒也是，
0: 那是不是呢？老头，你回去，别露声色啊！如果这个白菊花去了，跟你儿媳妇如之何，你别管那套。你该活着，你还活着；你要觉着生活上过不去，给你俩钱。
2: 不，我不缺钱，
0: 不缺钱，那你就回去吧。啊，刚才跟你说的这话，不准。往外生着，如果把这小子惊走了，不但我们抓不住他，你也出不来这口气。
2: 明白明白。
0: 你详细说说你们家在哪住，画个图。老头找了根棍儿，在这沙滩上画个图，过了河怎么走怎么走，我们家住在哪住在哪。完事把这老头放了，大家碰碰头一研究，值得重视啊！白菊花为什么跳到河里？一个是让我们追得走投无路，另一方面很可能过了河，他上高家屯，那有他落脚地啊。要这么说，他这阵儿还搬不了家，怎么办？怎么办？怎么逮他？徐良也挺有点泄气。江四柱，这个人说话呀没有把握，你就想一想，这个白菊花敢不敢说真名实姓，这我怀疑，万一也是个贼冒名顶替怎么办呢？我看咱无需要兴师动众，派个人过河摸摸底，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不要露声色，真要是燕飞白菊花回来送个信儿，我们在过河捉拿他也不晚，也有一定的道理。各位都听见没？谁讨这差事？过白河到高家屯探听探听。我看你吧，你正合适。蒋四爷用手往人群里一指，指的谁呀？上首秀士冯渊。开封府有名的头一号的大饭桶，这冯渊一看这种活就得我干，人家都不稀得干。冯渊没办法出来了，乌鸦蒋四叔，这事情你就包到五弟身上。哎，冯渊呢，听我说啊，为什么派你，你知道不？
2: 不清楚，
0: 你最

聪明。你看他们在场这么些人，要讲究脑瓜反应快，非你莫属。小吧，带着应用之物过河，按照老高头所说去摸摸底，切记你要发现燕飞白菊花，别动声色，赶紧回来给我们送信儿。听见没听见？明白。那我们回去歇着了，就听你的信儿了。大伙回到五里金钱铺临时的公馆，暂且不提蒋平还有蒋平的事儿，还另有安排。单说圣手就是冯渊，租了只船都过了河了，化化妆，暗带戾气。冯渊一边走啊，心里头一边窝囊，哼，看来这个人呢，不管干什么得有能耐，得做人上人，别做人下人。我就是人下人，同样在开封府校里当差，好活都是人家的，什么活不计都是我的。你看这事儿还得去摸摸底，要遇上风险背不住，把命还得搭上，但又不敢不去。按着那个路线咱们书说简短，到了这地方，等进了村子，他把帽子往下压了一压，日头就往西转。一看哦，高干铺，老高头家。他假装是行人，从高干铺前面过去了，然后围着老高头的家又转了两圈，普通的住宅，临街是门脸，后边是住户。他一看呢，正好街门开着，有个妇道出来倒水，这妇道把水倒完之后直直腰，还往两旁看看。圣手就是冯渊偷眼观瞧，这妇道20岁挂零，描眉打鬓，一看那俩眼睛就不是个好东西。那个时候能看出来，那怎么看不出来？尤其是冯渊呢，别看能耐不大，经常抓差办案，什么人不接触，用眼睛一搭就看个八九不离十。看来老高头没说瞎话，这是风流的女人。白菊花跟他臭味相投，背不住，这小子就落到这儿了。冯渊才好到了，没动地方，一直等到晚上了，夜深人静，换好夜行衣，斜挎百宝囊，背刀飞身上墙。到了老高头家了，前面门脸儿，发现老高头啊蒙头大睡，睡下奔后院，挺大的院子，有3间房，一明两暗，靠着这边窗户上长着灯呢，里边人没睡，旁边还有个狗圈，但是看这狗圈里没狗。冯渊心说，我就在这眯着，我看看。白菊花这小子在这儿呢，在这儿我送信儿去。这他跳起来蹑足潜踪来到窗户台切近，看看左右没人，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里看着，一瞅这屋啊，收拾的倒挺干净，2人床，梳妆台，8仙桌，2把椅子，往桌上一看，摆着几碟菜，还有1壶酒，2双筷子，2只酒杯。一看倒水的那个女人，面对菱花，正在那抹粉呢。

就他一个人。是不是白菊花？怎么没人啊？他心里正想着的功夫，就听这个头顶上，来人了。

0: 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堂，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7: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8: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9: 小兔子乖乖唱。
8: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9: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8: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9: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8: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1: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2: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今天由我给大家说一段长篇侠义小说《七节小武艺》。圣手秀是冯渊，这人挺有意思，人送绰号叫臭豆腐。他是浙江人，说话呀不那么清楚，一说话乌鸦乌鸦的，当然这也是形容他。这人挺诙谐，也极为聪明，就是能耐不大。原当初也是个贼，后来改邪归正了，拜北侠欧阳春为老师，学了那么几招，在开封府当差多年了，经验挺丰富。今儿个让他遇上了白菊花，他真是又惊又喜，喜之喜没白来，白菊花真在这儿，惊之惊，敢拿他吗？徐良都逮不住他，何况是我。但是呢，他得摸清楚怎么回事，稳住架回去报信儿。在窗户外头往里头一看，白菊花这小子真没察觉出来，在屋里头跟这风流女人两个人谈话。这风流女人直埋怨他，你看饭菜都给你准备好了，酒都热了两回了，你上哪儿去了？哎，别提了，哎，我现在倒了霉了，我叫官府把我咬上了。你没看我受了伤了，我是心惊肉跳啊。今天我跟你商议商议，这地方咱不能待了，你愿意跟我走的话，咱挪挪窑吧，也就是搬搬家吧。那我跟你能上哪儿去？那我也说不定，现在实在不行，就得过着白河到团城子暂避一时。那我可不愿意，到那人生地不熟的，谁知道人家对咱好还是坏呀？你那么大的能耐，你怕啥？哎，你说错了，能人背后有能人，好汉背后有好汉，手大能捂过天来吗？你不知道这些事儿。行了行了，我不知道，我也不问了。那么你该吃吃，该喝喝吧，啊？好吧。妈的，我伤太疼了，王八蛋！早晚我逮着他，我把他乱刃分尸。哎，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这伤太重了，什么我也吃不下去，早早的歇了吧，明天咱们商量商量搬家的事儿。不过今天晚上睡觉还得机灵着点儿，被褥我都铺好了，那就躺下吧。好，说着两个人上了床了，这也没收拾，帘儿撂下来，灯光直灭，上床就寝。嘿，圣手秀是心说，妥了，这回没跑了，我回去送信儿。根据自己的脚力过河到五里金钱铺把人再搬回来，天也亮不了，正好把他逮住。他转身刚要走，冯渊又一琢磨，慢着，我这人怎么那么没囊没

0: 明明看着贼在这儿，我不敢逮，我还得回去去请旁人去，我是干嘛的？我合着就得靠着别人，我自己不能独当一面，我在江湖闯荡也不是一天两天了。白菊花怎么的？他吃活人呢？再者说他睡着呢，我清醒啊，他在明处，我在暗处，我就逮不住他，我就不许干点特殊的事儿，让大伙刮目相看，都说我没能耐，我不许赌赌气，长长能耐吗？不送信儿去，不送信儿怎么办？打不过燕飞，但他有特殊的手段，咱没说吗？圣手就是方渊，原来是绿林人，绿林人应用之物，到现在他身上还带着，有一个特殊的东西，是原来的第一个老师留给他的熏香盒子，熏香啊，这玩意儿可挺厉害，他一伸手把熏香盒子拿出来了，这么大，打造的非常精巧，是金属的，你看外表啊，是个小仙鹤，小嘴儿，细脖，肚，翅膀抿着，两条腿儿，尾巴，看来好像个工艺品，实则不然。这后背有盖儿，把这个药搁到里边之后，盖儿拧紧了，抓住腿儿，一拽这尾巴，这个嘴儿能张开，能喷出一股毒烟来。这种毒烟闻上，你就是神仙，你也人事不省。冯渊心说：“我多年不使唤这玩意儿，我给燕飞、白菊花使唤，正合适啊。”对，又拿出个小瓶来，蹲在那儿，拧开盖儿，先抹了点解药。行了。二次刚要打熏香，就听屋里头有动静，你怎么还没睡着啊？我不放心，我出去看看。睡吧，你还有伤，你怕什么？外头什么事儿没有？我怎么觉得有点动静？冯渊一听，我的妈，我的声音极其轻微，几乎没声，他听见了，脑门子就有点冒汗了。屋里灯长上了，就见白菊花起来，披上衣裳，拎着宝剑，把门开开了，哎呀，把圣手就是吓得魂不附体，滋溜，又钻到那狗圈里去了，钻在里边，拖着熏香盒子没敢动啊。白菊花拎着宝剑出来了。围着院子转了一圈，四个犄角都看看，连后边的茅房都看完了，飞身上房，的确没人，又跳到院里头。冯渊心说：“这小子真狡猾呀，真难拿呀。”索性没发觉自己，他拎着宝剑要进屋，那阵儿又没进屋，奔这狗圈来了。
1: 哎呦我的妈！
0: 冯渊心说：“完了完了完了！”他要拿宝剑一划了，我命休矣呀！没敢动，哪知道白菊花到了近前，磨蹭了一会儿，尿了泡尿，往这狗圈里尿，哗！冯渊看这个倒霉，在这忍着吧，崩得满脸都是。一只白菊花尿完这泡尿了，拎着宝剑回屋了，咣当，嘎巴，啊，门又关上了。哎，没动静了。冯渊这才爬出来，把脸擦擦，

0: 心说好损的小子，就冲这泡尿我也饶不了你。你看着什么了？什么也没有。我耳朵最尖了，我都没听见什么，你一神一鬼的，快歇着吧，一会儿天亮了。哎，好吧。灯又直了，这回冯源可没敢动啊。按现在钟表说话，能忍了半小时，他把脑袋探出来了。确实没事儿，慢慢往前爬，又爬到窗台附近，把熏香盒子举起来，插了个小眼儿，那仙鹤的嘴儿溜尖溜尖的插进这窗户纸里头去了。解药他闻上了，抓住这双腿儿，一拽着尾巴，仙鹤的小翅膀一呼的，那烟儿哧哧喷到里边去了。他觉得够多的了，把东西撤回来等着。也就两分钟左右，就听那女人说话，哎，怎么这么响？阿姐，男人的声音，哎，阿姐，没动静。
1: 行了，
0: 把熏香盒子他带起来了，唯恐发生变故，他登登门，拍拍窗户，里边毫无反应，心放下，直起腰来到房门这儿，使劲一看，这房门嘎巴一声，门插管折了，拎倒他进来，到屋里先把灯掌上，一看，任何事情也没有，放心大胆，把灯点上之后，把帐帘一撩，一看，白菊花靠着外边，那个女人靠着里边，两人是人事不省。白菊花顺着嘴角淌着白沫子，
1: 乌鸦混账乌鸦干死，
0: 他把刀放下，吃在，吃，你没知觉，我得揍揍你，我出出这口气。哎呀，我没那权利，我要有那权利，我这一刀把你的狗头砍下来，给那些死难的人报仇雪恨，你是罪有应得，我开你的膛，摘你的心，我看看你这小子心是黑的是红的，没那权利，我得抓个活的。嘿，这把他背回去到五里金钱铺公馆，往那一放，我圣手就是冯源，是人前显圣，傲里多尊，身价百倍，那时候谁还敢小瞧我呀？嘿嘿，太好了。他一个人干不了这活，到前面去把老高头给砸起来。老高头起来之后蒙登转向，一看不认得，你秘书无言无事开封府的官人，我来抓差办案，你跳河的时候有人把你给救了，有一个小老头是我们的头领，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不是跟你交代清楚了吗？我们来抓贼来了，给你出气。
2: 是有这么个事儿，
0: 我就是办差官，来来来，你帮个忙。
2: 我帮什么忙？
0: 我已经设法把他们给稳住了，人事不省，你帮个忙吧。老头没办法，跟到后院来了。等进屋一看，哎，臊死人也！老人家到了现在也不必顾及了啊，有绳子没？给我找两条来。
1: 有，
0: 绳子给找来了。冯源一看，干脆了。也别给他们穿衣服什么的，多费劲儿。煎饼卷大葱，拿着背把男女全里头一块整走得了。

0: 他也不嫌麻烦，让老头帮着忙拿这个被窝连脑袋带屁股裹好之后一推，这么粗，一男一女拿绳子吊好了。我老人家，你们家里有车没？
1: 不，没车。
0: 没车，好吧，这个家你好好看着啊，人我带走了，看到没？开封府的龙边信票啊，我是官人。
1: 是是是是是，那您就带走吧，
0: 后事你甭管了。冯渊都收拾好了，让老头帮忙招着扛去。哎呀，冯渊心说一个人扛俩人还真费劲儿，看这白菊花个不算太大，怎么那么沉，看出自己没力量来了，单手提刀离开高家屯。瞬间他出来了，一开始他走得挺猛，没觉察出怎么太累了，等快到了河边了，他受不了了。轻轻地放下，顺着树根底下，心说我喘喘气儿吧。过了河就是白沙滩，再往前走不远，五里金钱铺。怎么过河呢？我得雇只船呢，这没船过不去。我行啊，这怎么办？哎，等等吧。哎，想起来了，刚才在那被窝里头还卷着口宝剑，我得看看。他伸手一摸，把宝剑撤出来了，连剑匣在宝剑。冯渊借着月光仔细看，哎呀，燕飞这小子怪不得不好惹，这柄剑太酷了。我也不要求别的功劳，要奖赏我就把这宝剑给我就行，我谁都不给，这是我的胜利品。一摁燕翅，长亮的宝剑蹦出来，能有一尺来长吧。你看这剑光夺目，冷气袭人，往腮帮子这一贴，这汗毛刷刷往下掉，就这么厉害。我先背上，他把宝剑背上归我来。哎，总算没白来。哎，正这么时候，顺着河边有脚步的声音，来俩人，圣手秀士当时啊汗毛就竖起来，心说要是自己的人什么都好办，要是白菊花的人可就麻烦了。拎着刀的看着，两个人是由远而近，一边走一边唠嗑，说什么听不清。等来到附近了，这两个人一看，树根底下有人拎着把刀，旁边放着挺粗个大行李，这俩人也吓了一跳。哎，你干什么的？
2: 不要，我是打鱼的。
0: 打鱼的，打鱼在这儿站着干嘛？
2: 我在等人呢。
0: 哦，等人呢，吓我们一跳。你打鱼的拎着刀干什么？
2: 乌鸦，这个地方不太平呢，我拎着刀是自卫。
0: 哦，这么回事。这两个人问了几句就想过去，这事情也该着。燕飞、白菊花闻了那药的人是不行，这一折腾时间这一长，药劲儿过了，在这里边卷着清醒过来，动是动不了，外边说话的声他听见了。
2: 白菊花就怎样？
0: 哎呀，坏了，我落到官府的手中了，听说话这声音乌鸦乌鸦的，这不是冯渊吗？我知道。哎呦，落到冯渊手了，还有谁不清楚？怎么那俩人说话的声我听着那么熟啊？管怎么的，我喊两嗓子，

0: 在这里边卷着他说话了。
1: 哎，何字并肩字，我是白菊花燕飞，你们是谁？快来救我。
0: 他喊的目的是什么？要是官府的人我认了，反正我也好不了了。一旦不是官府的人，是朋友呢，我不就得救了吗？哎，死马当活马医，所以他喊喝一声，那两个人闻听就大吃了一惊。臭豆腐冯渊一辈子没露过脸，这回可露了脸了。就凭着他抓住了燕飞、白菊花，哪知道好事难成。正在这节骨眼上，顺着河边来俩人，这俩人还是白菊花的好朋友，陕西朝天岭的两个贼，一个叫金弓小二郎王玉，一个叫莲花仙子纪晓泉。白菊花在这背后里这一喊，他俩听出来了，是燕寨主吗？是我呀，快来救我。这两个人闻听转回身奔冯渊就扑来。冯渊没能耐，哎呀，冯渊情急之下心说，我也豁出去了，兔崽子，我叫你喊，双手捧刀对着这背后卷他就捅了一刀。我也好不了，我也叫你好不了，咔嚓的一刀就捅进去，一撤刀这股血噗就窜出来。他寻思豁出去了，反正我跑，我你捅死，你说这事儿有多巧，这里边俩人啊，白菊花还有他那个姘头啊，皇室也在里边，这一刀没捅上白菊花，把那皇室给捅了个透心凉，皇室死在里边，白菊花完好无损。这个时间只能容他捅一刀，他刚把刀瞪出来，那俩贼就到了近前了，好小子，一脚把臭豆腐蹬出一溜滚去。冯渊一看不好，我跑吧，撒脚就跑。这两个人追了一程，一看这小子跑挺快，不追了。哎呀，看一看燕寨主是死是活呀，赶紧回来把行李抖了开一看，有个女人赤条条一丝未挂，在软肋这刀扎进去，那血扑扑还冒呢，已经死了。白菊花弄得满身是血，没死。我燕寨主，这怎么回事？哎呀，苦为杀人也，我多谢二位了。哎呀，我医生还找不着了，找不着，快快把那被单子撕下来，先裹不上。把被单子先裹上，跟澡堂子那差不多少了。这有话咱慢慢说去。我那宝剑，哎呦，宝剑没了。宝剑没了，命保住了。他们怎么收拾这个后事咱不必细说，单说冯渊跑啊跑啊跑啊跑，一看后头没追他，他就长出了一口气，过白河回去。天也亮了，到屋里金钱铺公馆之中拉门，他进了屋了，人们早都起来了，一看冯渊，好家狼狈不堪进来。蒋平就问，小子怎么样，派你探听情况如何。回禀蒋四叔，各位老爷，白菊花叫我抓住了。你吹牛？我怎么能吹牛呢，是这么抓的他。行啊，小子有出息了，人呢？乌鸦又跑了。那啊，跟没说一样，怎么跑的？我倒了霉了，我呀，是这么回事。大伙一听，好不泄气。

爱虎气急了，跳过来啪给他一个嘴巴。我说你这个人窝囊废，最没出息不过，什么事情你也办不成，你是不是吹牛呢？五爷你不要打五呀，五怎么能吹牛，有宝剑为证，把宝剑拿出做证据。大伙一看紫电剑是真的，我要没抓住他宝剑他能给我吗？我说的是句句实言，可惜他跑了。你说你恨他怎么办？他也是好心，我也不求别的了，我是死中得活呀。四叔各位，我也不要求别的，这把宝剑给了我吧，我拿命换的。蒋平说什么给你宝剑，这东西得归公，对不对呢？可是现在我说了算，我说给谁就给谁。冯渊呐，就你这能耐，你能佩戴这口宝剑吗？得保人才能使保家伙。你看你小梁子，人家金丝大环刀谁能夺得去？夺不去呀。人家好，宝器也好，一把钥匙一把锁，珠帘闭合正合适。你没能耐，你带这么个宝家伙，你招风不？一招风，人家惦记上这宝剑了，你这命还保不住了，不能给你。我看这宝剑呢，东方侠智化还没有宝家伙，我看这宝剑给智化得了。冯渊一听，白整他一回，真没得着，还是恨自己命苦。按下他不说，那么蒋平呢，自从派出冯渊之后，回到公馆另有安排。蒋平早就料到了，要想破南阳府团城子硬攻，恐怕要费事啊，必须硬攻和智取相配合。怎么智取？也就是说里边得有我们的人，里边没我们的人不好办。怎么能有自己的人呢？蒋平计谋最多不过，他不是见着龙天彪和小侠客，另外还有大汉龙涛吗？这爷俩新来的，是生脸在新扬州来的。蒋平就想好了，回来之后跟龙涛就说，龙涛啊，你是不是想在开封府谋个差事啊？扫地都行，不必，不能叫你扫地，但是你知道我们包大人的脾气，向来不徇私情，要想举荐个人得立点功劳啊，现在机会来了，叫你立点功。四老爷您吩咐，叫我干什么都行。你进团城子去卧底，我发现团城子贴出布告来了，是这个他们这个佣人呢缺少，要招几个佣人，正好你去报个名字，我们这帮人都是熟脸的，容易被人家认出来，唯独你是生脸，你呢带着天彪你们爷俩去，到那别说是叔侄，就说是父子，那多好啊！应征一报名，最好想什么办法叫他把你收下，收下你们爷俩就安插到里边，将来攻打团城子的时候，哪怕你们开个门什么的，他也方便迎接我们进团城子。行，我去。另外你带着孩子，这孩子十分聪明。天彪啊，你老师可是徐良啊，你老师如此英雄，你这徒弟不能给他现眼，我发现你非常聪明才派你去，你明白吗？我明白。所以爷爷您放心得了，我绝不给开封府的丢人，我现在也是开封府的办差官。一句话把大伙全逗乐了，好，未来你肯定是，你们爷儿俩去吧。第二天这爷儿俩赶奔团城子，他们生脸的，穿的这衣服好像乡下人一样，大汉龙涛拎着马吧，背着包领着孩子，

0: 到这儿来，团城的管招募人的，这人姓朱，叫朱能，大管家朱能。现在人手不够用，的确正在招人，很多人呢都来报名。这爷俩也补上名字了，补上之后这考试不是摸摸脑袋就一个，比方说要十个人吧，报了200多，人家不得筛筛选选吗？这头一关一筛选，哎，就把大汉龙涛给选中了。龙涛大个儿，挺虎实，这要顶盔挂甲跟那战殿将军差不多少。另外一看身体也好，还会两下五八抄，虽然说领个孩子，这孩子长得平头正脸，也会两下子。大管家朱能十分满意，收下了。最后还得请福地君王东方亮定夺，领着他们20几个人到里边见东方亮。东方亮一听叫他们进来吧，这些人全都进了厅堂，给袁文爷磕头，给袁文爷施礼。你看朱能啊，这都是应招的人。是，不过呢最后请袁文爷定夺，这个人里头也有啊是勉强的，您看谁合适您做决定，不合适的把他就打发了。好吧，我看看，一个一个的看，最后到大汉龙涛这儿。东方亮一看这大个儿就喜欢上了。你多大岁数了？我今年37。哦，37。你是不是会武术啊？庄稼把式，会个三脚猫四门斗的。你是干什么的？种地的农民。哦，种地的。你练练我看看。哎呦，袁文爷，我练不好，您别见笑，俺练吧。就这么，大汉龙涛打了一趟拳，练了一趟刀。哎呦，东方亮一看，不错，不错，不错，不错。就这两下子，不练个10年8年的，不能到这份上。行，哈哈哈哈，好好好好。嗯，我叫你做个更夫头，你可愿意？袁文爷赏饭。那我求之不得。这孩子谁？我儿子。虽然是叔侄，现在变成爷俩了。小孩过来看看。那是你什么人？
1: 我爹。
0: 你叫什么名？
1: 我叫龙天彪。
0: 多大了？
1: 15岁。
0: 15？个儿不小。会练武吗？
1: 会。
0: 呵，那你练练我看看。哎，龙天彪真是材料，你看那么点的小孩心挺重，衣服闪掉了，小帽摁了摁，靴子提了提，带子紧了紧，一点不触头不怯阵，就在东方亮众人的面前叭叭叭叭练了一趟螳螂拳。练完之后在场的人无不喝彩。行，袁文爷，这小子有两下子。嗯，哈哈哈哈，还会练什么？18般兵器，我爹都教给过我。你再练趟枪，我看看。哎，啪啪啪啪啪，练了一趟花枪，博得喝彩。东方亮太高兴了，把这孩子叫过来，来来，天彪过来，我看看。哎呀，各位啊，实不相瞒呐，看着人家的孩子，我就羡慕。可惜我呀，光有2个女儿，没儿子。也许是命中注定啊。我要有这么个儿子，我得多高兴。一说这话，你说这龙天彪多明白事儿。龙天彪心说，我四爷爷派我来卧底的，想什么办法也得把东方亮给稳住，他没儿子，也没工夫商量。

0: 想到这儿，龙天彪就跪下：“您说什么？您没儿子没关系，我愿意做您的义子明灵。爹爹，如果您不嫌弃的话，孩儿给您磕头了。”大汉龙涛就一愣，心说这孩子怎么虎了，怎么干这事儿？但是话一出口，没想到府邸君王东方亮一听，真是喜出望外，哈哈哈哈哈哈！儿啊，免礼平身，起来起来，哈哈哈哈！嘿，这孩子真聪明，真是我儿，收下了，真是意想不到。大汉龙涛这才反应过来，我不敌这孩子聪明，这孩子这招真厉害。东方亮光顾高兴了，哪知道这是倒霉的开始。人不就这样，有的事儿来了乐坏了，结果是倒霉开始。有的事儿一开始瞅着挺别扭，后来还变成好事儿，这就是变幻莫测。今天府邸君王东方亮太高兴了，马上命账房拿了100两银子让孩子压腰，这是爹爹给你的，另外朱能啊，把我儿领下去更换衣服，沐浴更衣，朱能领着他到后宅都见一见，这是我收的干儿子，让大伙多加关照。
1: 是元爷。
0: 少爷，我给您道喜了。少爷了，身价百倍，跟刚才不一样了。龙涛也跟着沾光了。龙涛呢，沾了什么光？不但是更夫头，而且升了前院的总管，钥匙都给了他了。在朱能领导下，前院所有的门钥匙他掌管着。呵，龙涛喜说，该着他倒霉，这是倒霉催的。你认识我吗？你知道我怎么个底细吗？哦，把钥匙给了我了。四老爷知道不定多高兴。安下龙涛咱不说，单说朱能领着龙天彪，你这少爷了，到各屋看看，这屋是干什么的，这屋是干什么的，这院是干什么的，熟悉熟悉。然后领来领去，领到最后边的院里去。你等等啊，我叫门。开门呐，开门内。一个丫鬟把门开开，叫朱总管呐，有事儿啊？请你禀报夫人，这是我们老爷新收的明灵义子，来给老夫人问安来了。哦，是啊，那您等等啊。龙天彪纳闷儿，这院好像跟前院两回事似的，冷冷清清的，看这意思也挺阔气，不知道是干什么。这夫人是谁呢？正纳闷呢，丫鬟出来了，夫人说了：“有请，请吧。”龙天彪跟着进了院了，到院里一看，都是女的。穿的衣服都挺朴素，等进了屋了，抬头一看，坐着一个夫人，这夫人在这坐着，稳如泰山一般，清水脸，看年纪不能到60岁，一脸的正气，俩婆子在旁边站着，另外这面还站着两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一个白脸，一个稍微脸有点黑一点，但是黑翠儿，黑的那么漂亮，那么水灵，在旁边站着，一个穿红，一个挂绿。书中代言，他们可不是东方金仙、东方玉仙，不是抓徐良那俩人，但是也好打扮。在旁边站着，朱能进来了。夫人您好，奴才叩拜夫人。朱总管起来吧。

0: 刚才我听说怎么？你们老爷收了个名伶义子，就是这孩子吗？
1: 是啊，是是是，各院全走了。我说少爷，赶紧过来拜见夫人。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5: 哥们儿，我看着你了，你在那儿等我，我翻过护栏过去找你。
6: 多走几步莫跨栏，别给生命留遗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交通安全，从你我做起。
7: 妈妈，你看，谷物下有好多条形的砖，真漂亮。
8: 那是盲道，是专门给眼睛看不见的人走的。
7: 那怎么把车停这儿呢？
8: 这
9: 从我做起，文明停车，让盲道能够真正帮忙。
10: 我妈不是长得很漂亮的那种，但是却有着全天下最爽朗和开心的笑声。
11: 我爸呢，平时话不是很多，小时候有点怕他。
10: 平时有点烦心事儿，就想回家看看我妈，哪怕什么也不说，听她高分贝的笑声，就什么都不算事儿了。
11: 怕是虽然怕，但是感觉她什么都懂。上学的时候学习的事儿，上班以后人际关系的事儿，只要有她，三言两语就能给我点头。所以我一直觉得，我爸就是我的精神领袖。
12: 无论走多远，父母永远都在支持着我们，在身边，也在心间。关爱父母，别忘了他们也需要你的笑容。
13: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4: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2: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5: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6: 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5: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

0: 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2: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的，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春，春天的春。
1: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0: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1: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0: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2: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08，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音乐是无声的语言，是心灵的共鸣，在忙碌的生活里，总有一段旋律能抚平心绪，总有一首歌曲能触动回忆。那今天呢，让我们放下疲惫，打开耳朵，一起在音符里遇见美好，在歌声中感受温暖吧。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您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16，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平均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慧慧发来短信了，想点播一首《红马鞍》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好，这一首来自马健涛的《搀扶》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静夜思。静夜思发来短信了，还想点播一首《空荡的酒杯》送给各位听友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刚刚一首来自鸭蛋的人间不是，是空荡的酒杯，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静夜思。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30，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在这个时间的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首马尼琴歌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慧慧。北京时间的16:39，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在这里呢，还是跟大家说一下咱们点歌互动方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在纪云平泉的视听页面当中，您既能够看到电视节目，同时呢也可以听到我们的平泉广播节目，很容易就能找到我们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0: 只要他妈不反对，我这辈子就塌了。
1: 哎呀，他妈要是同意了，打算给多少彩礼呀？
0: 不给彩礼。
1: 这么抠啊！
0: 我把我的全世界都给他。
2: 我吹过山海的风，只为了和你相逢。我看过万里晴空，不如我在你眼中。我听过天雷

0: 前，我红着双眼怀念从前。
1: 好想念已有心人选，美丽又在沉淀。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和平用惊奇的目光看着南征，他很少看到大哥激动，很少听到大哥用这么直白的话语表述自己的深层想法。从前和平总以为在这个军人家庭里，自己做的事离部队最远，与家里的瓜葛最少，总以为自己是这个家里唯一靠自己的能力独立于家庭之外的人。他从未意识到，他所谓的能力其实大多体现在对家庭关系的利用上。细想起来，经商这些年几乎很少有需要他现去建立关系的时候，他的关系都是现成的，无论做什么都能找到现成的人。爸爸的那些上下级老战友们的触角几乎是无处不在，只是这些关系原本就是他生活的一部分，他从小生活在这些关系之中，因而见惯不怪，没有感觉罢了。进南征这么狠狠的一点，和平突然想到，病床上那个曾经被他看作是可有可无的生命，对他来说其实还是很重要的。比如眼下正在进行的与美国 MG 公司的这笔生意，没有军方的支持，没有刘希文的运作就不行。他已经听出了南征藏在话里的警告，他知道这些年南征与刘希文走得很近，也相信只要南征在刘希文面前说句反对的话，刘希文那边立刻就会偃旗息鼓，鸣金收兵。想到这儿，和平那冰冷的脸上立刻有了几抹暖色。大哥，和平用一种极少使用的亲近口气说，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爸爸的抢救治疗不是还需要一些自费药吗？有什么好药尽管用就是了，钱我出。南征知道自己的话起作用，他注意到和平虽一直面无表情地听着，但却几次下意识地把拇指送到嘴边咬。他相信和平这次是真的往心里去了。既然已经出重拳把和平击倒了，南征也就不想再继续纠缠下去了。他缓和下来口气说，和平啊，我这趟差很重要，如果工作开展得顺利，我就得在部队多待上一阵子。爸爸这边其实也用不着你成天盯着，护理上有川川和小金，杂事有陆秘书和那几个工勤人员，我只是想让你多照看着点，万一有什么事川川他们处理不了，还得你来拿主意。想了想，南征又说，爸爸现在的情况还算稳定，虽然手术以后一直没有苏醒过来，但只要不再出现脑溢血，至少命算保住了。即便以后真成了植物人，只要老头这口气还在，就什么事情都好办。说着南征看了看表说，我没时间了。

得走了，你也先回去吧。两人往外走着，和平突然问了一句，哎，老头那些枪放哪儿了？还在那个铁皮箱里吧？你怎么想起这事儿了？我想看看枪，钥匙在谁手里？钥匙从来都在老头自己手里把着。男生警觉地看了和平一眼，说，我可告诉你啊，别打那些枪的主意，那可是老头的命根子。什么命根子不命根子的，人都到这份上了，还能顾得上那玩意儿？我看呢，反正那些枪放那儿也没用，不如……南征停下脚步，扭头望着和平。和平，你给我听好了，不经老头允许，谁也不能动那些枪。要是老头再也醒不过来了呢？要是老头从此变成植物人了呢？只要爸爸这口气还在，就不许动他的东西，尤其是那些枪。和平仰着脸，面无表情地回望着南征，似乎根本就没听见南征的话，只是脸上的肌肉微微地抽动了几下。唉，我怎么说来着，我就知道和平这小子不会就此罢休。他既然盯上了我的那把鹿哥零八，就会不惜代价想尽一切办法把他弄到手。这小子心里头掖着股让人汗冷的狠劲，只要需要，就是让他把亲娘老子卖了，他都不会眨一下眼的。幸亏我对陆秘书早有交代，幸亏我写了份东西，把这些枪的去处做了安排，要不然我这会儿还能安安生生地躺着？一个护士轻手轻脚地走进病房，给我挂上了一大瓶子药水。我问他，丫头，这药水是管什么的？怎么整天挂个没完啊？他不理我，又去观察我那些生命指征。我说，丫头啊，你不用看那玩意儿，那玩意儿啊不顶用，是糊弄人的。他不听我的，还认认真真地把那些数字记下来。我说，你这丫头，我跟你说话呢，你怎么这么没礼貌啊？他就转过身，径直走到我跟前，俯下身看着我。我还以为他要和我说话呢，结果他却突然伸手扒开我的眼皮子，用手电筒使劲往里面照。我说，丫头啊，你这是干什么？他不吭气儿，又扒开另一个眼皮子照。我就不高兴了，我说，你当我这是窟窿眼儿啊，还用手电筒往里照？这是眼睛，谁的眼睛经得住你这么乱晃啊？他竟不理会我，自顾自地照够了眼睛，又像掀麻包似的把我翻了个个儿。我说，哎呦，下面那条腿压住了，你得给我把它抽出来。他却头也不回地往外走了。我的

0: 立刻就顶到脑门子上了，在后面大喊：你给我回来，你这个小丫头片子。
1: 就听有人在旁边痴痴的笑。
0: 谁？我惊问道。
2: 是我。
1: 油娃子呀。
0: 我松了一口气。你啥时来的？
1: 有一会儿了。怎么没听见动静啊？我躲在一边，看你像个麻包似的，被那个小丫头摆弄来摆弄去的，怪有意思嘞。
0: 你这个家伙还怪有意思，
1: 你上来试试。
0: 别喊别喊，喊也没有用。刚才呀，你一个劲儿的朝着人家大喊大叫的，其实啊，人家根本就听不见。
1: 怪了，你怎么就能听见呢？
0: 你也不想想，我跟他们一样吗？他们呢，是用耳朵听，听的是声；我呢，是用心听，听的是意。
1: 对了，我想起来了，
0: 你是不一样。
1: 你不是死了吗？
0: 那我呢？我算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咋什么都能听见，什么都能看见呢？
0: 你呀，怎么说呢？
1: 就算是暂时处在中间吧。
0: 中间是什么意思啊？
1: 中间啊，就是两界之间的一个过渡。
0: 过渡
1: 就是往你那边过渡吗？
0: 不一定，也许啊能过到这边，也许呢还能回那边，就看具体情况了。
1: 那得过渡多长时间呢？
0: 不好说，有的人呢时间长，有的人呢时间短，也要看具体情况。
1: 这他妈的还不磨叽死人了，
0: 要死要活痛痛快快的多好啊，非要在中间过什么渡？老子历来主张啊，不当左派就当右派，什么时候当过中间派啊？
1: 油娃子看了我一眼，悠悠地说：
0: 汉麻子，你还别嘴硬，谁也不敢说自己这一辈子都不在中间地界游荡几回。
1: 我立刻就气短喽，放低声音说：油娃子，你还在怨我？
0: 不，油娃子一笑：无因无果，有因有果，凭啥怨你嘞？
1: 西路军失败以后，很快就开始了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一开始还没啥，我们虽然是红四方面军出来的，是张国焘的部下，但并没有觉得自己和张国焘的错误有多大关系。我们也和大家一样，义愤填膺地声讨张国焘企图分裂红军、另立中央的错误行为。但渐渐的，形势就发生了变化，开始在红四方面军的人里面抓张国焘分子了。我在张国焘

卫队干过，人家自然就认为我比别人跟张国焘更近便。黄振中首先站出来揭发我，说我是张国焘分子，说我至少也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他揭发我的主要罪证是说我曾经给他讲过，当时毛泽东连招呼都没给张国焘打一声，就连夜悄悄地走了。黄振中说，周汉这明明是在扯谎，他这是替张国焘分裂红军找借口，是贬低毛泽东同志。我一听就不干了，蹦着高喊，谁扯谎谁是王八犊子。黄振中说，谁扯谎？就是你扯谎，毛泽东同志怎么可能不打招呼就走了呢？我说，我怎么知道为什么没打招呼？反正第二天我们去一看，他们头天晚上就连夜撤走了，连个人影都不见。黄振中说，周汉，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不思悔改，还想继续做张国焘的徒子徒孙？我说，放屁，你才想当他的徒子徒孙呢。大家就哄笑起来。一看弄成这样，队长就赶紧吆喝着把会散了，安排油娃子下来做我的思想工作。油娃子急赤白脸地冲我说，汉娃子，你怎么还混讲呢？我说，我没混讲，我讲的都是实话。油娃子说，你糊涂啊，实话可不是啥时都好随便说的，你当这是种庄稼呀，种下个啥就长个啥，这是斗争嘞，你种下个豆豆，说不准长出来的是个胡蜂，会蛰死你嘞。我说，不管怎么说，讲实话都没错。油娃子说，汉娃子，你真是个死脑壳，你连这都不懂，但凡在小事上讲实话都没错，可在大事上就不能事事讲实话了。油娃子，你才是混讲呢，对党忠诚就是要对党讲实话，大事小事都讲实话才对呀。好，那我给你打个比方，我问你，过去讲对皇帝忠诚，是不是对皇帝要讲实话啊？要讲啊。那为什么个个都口口声声喊皇帝万岁万万岁呢？每个人能活到一万岁啊？这不明明是讲假话吗？如果讲实话说皇帝早晚会死，不就是对皇帝不忠诚了吗？见我对答不上来了，油娃子就说，所以啊，在大事上讲实话不一定就是忠诚，讲假话也不一定就是不忠诚，得看具体情形嘞。我问，怎么看具体情形啊？比如现在的具体情形是路线斗争，一个路线是党，一个路线是张国焘，明摆着张国焘另立中央搞分裂是错误的。如果你讲出来的实话对张国焘有利，不就是对党不忠诚了吗？所以啊，这个实话就不能讲。你别说，油娃子这家伙拐来拐去说的啊，还真有点道理。我说，那你说我该怎么讲啊？油娃子见撬开点缝了，立刻高兴地指点我道，你不要再提两河口那回事了，你得讲啊，张国焘后来说死不让你跟中央红军走，还吐了你一脸大萝卜嘞。我说，油娃子，你是知道的，张国焘当时没讲话呀，他吐你一脸大萝卜不就等于讲

话了吗？他那是在心里发狠嘞。你就把他在心里说的那些狠话呀替他讲出来嘛，然后你再说你当时就看出他有问题，所以啊没听他那一套，坚决跟他划清界限，跟中央红军走了。有娃子，你这是叫我扯谎嘞。汉娃子，你听好了，这不叫扯谎，这叫斗争策略。策略懂不懂？策略就是怎么对党有利，怎么说。我立刻就没牙啃了。后来我就强按着自己的头，照油娃子的话说了，但我不像油娃子说的那么溜道，嘴像拌蒜似的直打磕巴。我边说边偷看了一眼黄振中，黄振中一脸的惊讶怀疑，正死死的用眼睛探我嘞。我当时就慌了神了，脸呼啦一下红到脖根，臊的恨不得把脑袋瓜窝到裤裆里去。嘿，这以后啊果然就再没人翻翻我是张国焘分子了。黄振中啊也再没说我是张国焘的徒子徒孙揪住我不放了。直到后来我看到我身边的张国焘分子一个个被绑着抓走，被关起来审查，甚至被斗争处决的时候，我才彻底醒过味儿来。真悬呐，要不是油娃子，我差点站到党的对立面去了。要不是油娃子，我这会儿啊不定冤成啥样儿。还是油娃子有章程啊，我想照油娃子说的做就对了。这样做不管是对党还是对自己都有利嘞。

0: 两代军人的使命，新旧观念的冲突，共和国不会忘记军人的忠诚和奉献。请听马晓丽创作的长篇小说《楚河汉界》，由周元演播。
1: 好多事儿真就没法说呀。你觉得你弄通了一个道理，以后就照这个道理去做了，可一样的道理一样的做法，结果却能差出十万八千里。谁能想到，起初我照油娃子的理做，把自己救了，后来再照油娃子的理去做，反倒会把油娃子害了呢。还真让油娃子说着喽，种痘痘种出个胡蜂，把自己给蛰死了。啥时候想起这事儿，啥时候就心惊。抗战时期，我们团长在一次战斗中负了重伤，那一梭子子弹是从下面横扫过来的，整整齐腿根射中了团长的下身。鬼子在后面猛撵，我和油娃子抬着团长眼瞅着就跟不上趟儿了。政委李野夫一看不行，就命令我俩和团长一起躲进山洞，避过风头后再去追赶部队。我们在山洞里躲了整整两天，这两天团长遭的那份罪就别提了。团长是个硬汉子，平时受伤连眉头都不皱一下，但这会不一样，除非昏死过去时他还能安静一会儿，只要一醒过来就疼得浑身发抖，实在受不了了就满地乱滚，我和油娃子两个人都捂弄不住。油娃子就喊，团长你得坚持住啊，只要你坚持住，我们就是拼死也要把你送回去。团长就睁开布满血丝的眼睛，满怀希望地看看我们，然后张开嘴，从喉咙里发出短促的单音。我们就赶紧把一截卷好的绑腿塞进团长嘴里，团长死死地咬住那东西，咬得脸都变了形。那情形真叫人难受，抓心挠肝地揪着心，比伤在自己身上要痛苦不知多少倍。第三天早上，我和油娃子醒来时，发现团长早已醒了。奇怪的是，团长不仅没发病，反而却静静地倚着洞壁坐着。看到眼前的情景，我俩以为团长好了，就高兴地跃到团长身边嚷嚷起来。嚷了半天，团长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我俯身去看团长，看见团长眼睛瞪得六圆，直勾勾地对着自己受伤的下身发呆。我说，团长你好了。团长没反应。油娃子也说，
2: 团长，你可好了？
1: 团长还是没丁点反应。我小心翼翼地推了一下团长，团长像被惊吓着了似的，猛然浑身一抖，接着就从嘴里发出了一声凄厉的长嚎。我这辈子从未听过这么耸人的叫声，在野兽般的悲鸣中夹杂着逼人发疯的金属撕裂声，那简直就不是人类器官能发出的声音。我惊呆了，团长的长嚎中爆发出的绝望和疯狂如锐器般刺透了我的耳膜，直抵心脏，仿佛就在我的五脏六腑间来回的凝绞。我觉得心好像被凝绞得紧紧地缩成了一团，痉挛着发出阵阵撕心裂肺的剧痛。突然长嚎声戛然而止，团长疯了似的抄起盒子炮，一下子顶住了自己的脑袋。我当时懵了，只知道一动不动地看着团长，连话也说不出来了。还是油娃子反应快，油娃子扑到团长身上，和团长扭到了一起。团长说：“放手，你给我放手。”油娃子说：“团长，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啊。”团长

底是身子虚，油娃子三把两把就把枪夺下了。油娃子哇的哭了，他哭着说：“团长，你会好的，你放心，我们拼死也要把你送回去。”我也哭着说：“团长，你不能这样啊，我们就是豁上命也要送你回去，我们一起回去，你千万不能这样啊。”团长大口大口地喘着气，紧闭着眼睛，半天没讲话。过了好一会儿，团长才说：“我好不了了，下身都打烂了。”油娃子赶紧说：“能好，团长，只要我们回到部队，就一定能治好。”我也说：“团长，你上次犯那么重的伤，连肠子都流出来，不也治好了吗？这次也能好，肯定能好。”团长突然睁开眼睛吼道：“你知道个屁！”然后又闭上眼睛，喘息着说：“你们不懂，这伤不一样。你们应该知道，老子不是孬种，再重的伤老子也没怕过。但这次不一样，这次是伤到根儿了。”说着说着，团长就开始咣咣地用头去撞洞壁，边撞边发出一种呜呜的哀鸣。我惊呆了，我发现从团长眼里流出的不是泪，竟然是血，是鲜红鲜红的血。团长再一次昏死过去的时候，天已经接近晌午了。油娃子说：“汉娃子，看来团长的伤势拖不下去了，我们今天必须得走。你赶快到山下去找点吃的用的，做些准备，天一黑咱们就动身。”走出山洞之前，我回头看了一眼团长。昏迷中，团长的脸上表情很平静，洞口射进来的一束阳光为团长失血的脸晕染出一抹生命的潮红。我是在傍晚的时候赶回来的，刚走进洞口就听见里面传出砰的一声枪响，我已经一个箭步冲进洞里。我看到团长背靠岩壁坐着，满脸是血，下巴上支着油娃子的那杆汉阳枣。我惊叫了一声：“团长！”团长似乎睁开眼睛看了一下。就在这时，汉阳灶突然咣当一声倒了，团长也随着轰然倒了下去。团长！我不顾一切地扑上前去。团长！一直呆呆地站在一边的油娃子也扑了过来。我们使劲地喊团长，拼命地摇晃着团长的身体，但团长

再也醒不过来了。我们眼睁睁地看着团长的生命随着热乎乎的血沫子从身体中流淌出来。团长在我们的呼喊中慢慢变凉变硬了。我大叫一声蹦起来，一把揪住油娃子的前襟，把他整个提起来。我说，油娃子，这是怎么回事？你说好好的团长咋就把汗羊造？油娃子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他说，我以为我把团长的盒子炮拿走了就没事儿，不忘了汗羊造就放在洞口，是我放在那儿的，是我放在那儿的呀。油娃子扑通一声跪在团长身边，脑袋在地上磕得通通直响，不停地哭喊着说，团长，是我害了你呀，是我害了你呀。给团长擦洗的时候，油娃子不让我动手，我一伸手他就像个疯子似的朝我大喊，别动。他把团长抱在怀里，像怕惊扰了团长似的，一把一把轻轻地擦洗着，边擦边流泪。把团长收拾停当，天已经完全黑了。我问油娃子把团长怎么办，油娃子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咱们答应了团长要把他送回去，就一定得送回去。我说好，还是那句话，就是豁上这条命也得把团长送回部队去。油娃子，嗯，你说要是当时一回到部队就把情况跟李野副政委说清楚，是不是就没有以后那些麻烦了？不好说，不过当时咱俩已经说不出话了，听说是巡逻哨发现的咱们，发现时以为三个人都死了呢，仔细一看这两个还有点气，就一起抬到团部了。我醒来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了，我也是比你呀还多睡了两个时辰。我睁开眼就问团长呢，卫生队长红眼巴撒地说，你就放心吧，团长已经安顿好了。我一见李政委就哭了，哭了半天都说不出话。李政委就安慰我说，不用说了，情况已经很清楚了，你们两个任务完成得很好。哎，团长的伤势啊实在是太重了，也怪我当时啊不该把你们俩留下，咬咬牙一起撤

回来就好了。我以为政委什么都知道了，就没有继续往下说。是啊，我比你醒得晚，以为该说的你都说了，我也就没再说什么。再说我也不愿意提那段事，心里不好受，能不提也就不提了。我记得团长就埋在团部驻扎的那座山里了。是，后来你去看过吗？解放战争南下路过时去过一回，但没找到。打听老乡都说山里确实是埋过一个团长，但后来听说那个团长死得有点蹊跷，好像是自杀，就没人再愿意照应那座坟了。老乡说估摸着都这么些年了，坟包怕是早就平了。打那以后啊，我就再没去过。你可一次也没看过我嘞。是，为什么？我就那么不值得看？不，有娃子，我是不敢去，我心里愧得慌，没法面对你。埋葬了团长之后，部队很快就离开那一带，向后方撤退了。回撤的路上，有天晚上，我刚刚睡着，就被黄振中叫醒了。黄振中的声音很急，说起来起来，政委叫你马上到团部去一趟。我一咕噜爬起来，赶紧往外走。到外面一看，油娃子也被叫起来了。我问政委叫我们有什么事，黄振中在暗处说了一句，到地方就知道了。结果一到地方，我俩就被捆起来了。原来是黄振中把我和油娃子汇报了。黄振中说他怀疑团长的死有问题，说当时他一看到团长被抬回来时擦洗得那么干净，就觉得这里面有问题。路上那么艰苦，油娃子他们怎么可能有时间和精力为团长擦洗呢？所以他就留了个心眼儿，仔细查看了团长的遗体，结果就发现了团长头上的枪伤。谁都知道团长当时只是下身受伤了，这头上的枪伤是哪里来的呢？黄振中提出应该调查团长牺牲的原因。当时延安那边正开展整风运动，搞审查干部，听说挖出来了不少打入我们内部的国民党特务，所以听了黄振中的汇报，李野夫政委感到事情很严重，就决定先把油娃子和我看起来再说。我一直都不知道油娃子是怎么讲的事情经过。我们两人没关在一起，讯问也都是分开的。记得最后一次是李野夫单独一个人到关押我的地方来谈的，那时我已经快气疯了，逮谁骂谁。李野夫一进来
就回头命令

0: 警卫员把门看好，我们谈话的时候不许让任何人靠近。我说，政委，你们到底要把我咋样？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

0: 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之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3: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2: 师傅，加200块钱就5的。
3: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2: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3: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2: 走了走了，开工了。
3: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5: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4: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6: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7: 哎呦，
8: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9: 我这次没考好。
10: 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

0: 害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卧龙镇党委书记唐立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新征程上更要站稳人民立场，涵养初心使命。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习近平总书记以这一形象而深刻的比喻，标定中国共产党人人民至上、为民造福的价值取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党员干部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筑牢党长期执政最深厚的群众根基。新征程上更要强化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上下开展。十五开局起步，当有务实奋进之姿。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迈步新征程，发展阶段之新，使命任务之重，外部环境之复杂，对践行初心使命提出更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以新业绩写下践行初心使命的新答卷。不忘初心，方能行稳致远，牢记使命，才能开辟未来。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新时代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定信心，实干笃行，必将带领人民铸就新的历史伟业，创造新的更大辉煌。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卧龙镇党委书记唐立军。
4: 唐书记你好，是第三次党代会啊，为全市高质量发展锚定了新方向，部署了新任务。请问咱们卧龙镇是如何立足自身实际，精准对接市党代会核心部署，推动全镇工作对标进位、提质增效的呢？
5: 第三次党代会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与行动蓝图，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会后，卧龙镇迅速组织党员干部专题学习，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我们结合六个奋斗目标，对接七个聚焦战略，立足镇与实际，聚焦党建提标、产业提质、生态提绿、城乡提貌、民生提优、治理提效六大体系，全域发力，久久

0: 为公，确保党代会部署在卧龙落地见效。
1: 唐书记，请简要介绍一下，五年来咱们卧龙镇交出了一份怎样的发展答卷呢？
0: 十四五以来，卧龙镇实干攻坚，稳中提质，发展成效显著，经济实力稳步跃升，累计落地产业项目64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5.61亿元，18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突破10万元，产业特色日益鲜明，发展百亩以上园区65个，香菇产能占全市60%以上，培育省级市级龙头企业11家，城乡面貌持续向好，学用千万工程经验，协同推进人居环境改善和乡村治理提升，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8家社区荣获河北省乡村治理示范村，民生福祉持续夯实，城乡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始终稳定在98%以上，累计发放民政救助资金2943万元，基层治理平稳有序，矛盾就地化解率高位稳定，常态化抓实安全生产、防火防汛等工作，全镇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站在“十五五”新起点，卧龙镇将采取哪些系统性举措，推动党代会蓝图落地见效呢？
0: 今后5年，我镇将立足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坚定发展信心，坚持稳中求进，一张蓝图绘到底，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具体聚焦6大体系精准攻坚：一是强化党线引领，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加强农村企业党建，建强战斗堡垒，坚决挺纪在前，锲而不舍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整顿作风顽疾。二是强化产业提质，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赛道、主战场，聚焦仓储物流、精深加工、康养医养，精准招商，力争落地投资2000万元以上产业项目30个，锚定世界级食用菌产业集群建设目标，发挥食用菌核心乡镇作用，提升智能栽培核心竞争力，加快老旧园区改造升级，深入实施共享制造行动，积极开拓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把更多利润留给工农。随着资源整合及深部扩界的实施，打通铁选业、堵点卡点，加快固废综合利用，推动矿产资源2次开发。三是强化生态赋能，坚守两山理念，严格落实林长制、河长制、田长制，常态化开展河道整治、森林防火、公益林管护，稳步推进矿产生态修复，积极稳妥推进清洁取暖，不断改善空气质量。四是强化城乡融合，立足临近市区的区位优势，主动承接城区功能外溢，合理布局商业消费、休闲康养等业态，打造更有活力、更具吸引力的近郊城镇，真正实现城乡互促融合发展，落实常态化帮扶措施，健全镇村干部、驻村队员、网格员联动排查机制，用好线上数据对比与线下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确保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五是强化民生普惠，优化乡村教育、医疗、文化配套，升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抓实就业帮扶、弱势群体救助，稳固全民参保覆盖面，提质养老服务，切实办好民生实事。六是强化基层治理，统筹发展与安全，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常态化落实防灾减灾举措，依托3条联动化解矛盾，激活基层网格，推动信访首问责任制，搭建闭环治理体系，打通群众服务最后一公里。蓝图绘就，实干支援，当前卧龙镇已形成厚积薄发、奋跃而上的良好发展态势。下一步，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市党代会部署要求，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凝聚全镇干部群众。

0: 众与市场主体合力，聚力打造经济强、百姓富、生态美、治理优的和美卧龙，为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泉贡献力量。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3: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2: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3: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8: 爸爸，
7: 还没睡啊？
8: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7: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8: 10块、103块、328块。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9: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1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万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两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
5: 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国王访华，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2: 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
1: 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各地全力应对。
2: 伊朗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美国称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约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约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约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

0: 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

0: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悦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0: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受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全国累计批复设立29个中外中小企业合作区，2025年总营业收入超过 5.84 万亿元，出口贸易额平均增速达 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3: 聚焦中小企业国际化发展需求，我国从机制搭建、平台建设、对接服务、出海赋能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介绍，
4: 积极搭建政府层面的中小企业的合作交流沟通的平台，推进中小企业对外交流呢，奠定了一个好的基础。累计建设22个双多边的中小企业合作机制，覆盖了将近50个国家，为中小企业跨境交流啊、经贸对接、项目合作呢，搭建了常态化的官方的沟通合作的渠道。 到目前为止呢，累计在全球线上线下的方式呢，举办了近750场的跨境的撮合对接会，帮助9.2万多家中外中小企业开拓市场。

0: 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于9月4号在广州举行。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局长梁志峰介绍，本次部长会上，中方将围绕推动亚太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发力，推动区域中小企业合作落地，取得更多务实成效。
1: 组织各经济体中小企业开展技术、项目和市场对接。对于会议期间形成的合作意向，我们也将加强后续的跟踪，努力推动一批合作项目落地见效。
2: 当前多个台风同时活跃，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未来3天，广东、广西、福建等地将迎来强风雨，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影响，广西崇左、防城港等地遭遇极端降雨，多条江河出现汛情，部分城镇发生内涝。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全力开展清淤和消沙工作，严防次生卫生风险，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上思县在庙镇在庙村党总支书记黄俊林：
4: 目前有大约300人的志愿者正在路上，电力部门正在及时进行抢修，水利部门正在进行紧急的抢修。
5: 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已在北部湾回旋3天，逐渐向广西沿海至广东雷州半岛西侧一带沿海靠近，强度还将有所加强。目前广东省防总维持防风4级应急响应，珠江口以西海域的49269艘出海作业渔船仰在港避风，9810名海洋牧场和鱼排养殖人员、风电施工平台工作人员已上岸避险。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工作人员陈康才：
6: 广东海事局对进出湛江港的船舶进行一对一安全提醒，引导船舶远离大风影响区域，对已经琼州海峡进入北部湾水域的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后续将根据实际风力变化动态调整客渡船进限航措施，全力保障辖区水上交通安全稳定。
7: 台风天气紧急避营。
3: 今年第20号台风简拉维中心已于今天12时30分前后在福建泉州沿海登陆。受其影响，福建宁德沿海风力持续增强，并将出现明显降雨。自8月23号18时起，宁德峡谷县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全部暂停对外开放，值守工作人员对现场部分不知情游客进行劝返。霞浦县大京景区游客中心工作人员汤孟威：
8: 首先我们第一时间在公众号上面已经公布了避园通知，接着设置警戒带，确保无人员私自进入，对海上的业态像浮桥、游乐设施都有全部清理转移上岸，还有24小时的人员值班，确保发生险情的话呢，能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
9: 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影响，江西新余、赣州等地出现降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新余市雨水区仁和镇的1.34万亩晚稻正处于分孽后期，即将转入孕穗阶段，当地抢抓降雨来临前的窗口期，组织人员清理淤堵沟渠10多公里，备好20多台抽排设备，对低洼田块逐一排查，提前落实各项防灾措施。雨水区仁和镇农技员何强：
10: 田里积水超过24小时呢，就会损伤稻苗。我们不光做好这个沟渠的疏通，设备备齐，那降雨结束之后呢，第一时间下田跟进，指导农户晾田控湿。
1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在进行，各项赛事精彩纷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2: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昨天总共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总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正式亮相。其中机器人足球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13: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

0: 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啊，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啊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啊，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 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而今天灵巧手专项赛比拼钉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和办公场景综合服务同步开展。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2: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3: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机器人跑得快，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比，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前七个月，深圳市累计进出口3.42万亿元人民币，较去年同期增长32.8%，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
5: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可达340万元，同时增加住房公积金提取情形。
4: 截至今天9点，广西、云南、浙江等地34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维持洪水黄色预警，最大超警幅度7.01米。
5: 平陆运河首次客船航线测试今天顺利完成，为未来开通常态化江海旅游航线奠定基础。
4: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各学校今天迎来秋季开学，至此定日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5: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余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同时指导网络平台清退处置一批问题严重的团播 MCN 机构。
4: 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昨晚在印度新德里落幕，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战胜对手，为中国队时隔8年再度夺得世锦赛男双冠军。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针对美国个别官员在社交媒体攻击中国科技企业，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有关言论捏造事实、颠倒黑白，是赤裸裸的科技霸凌与单边胁迫，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7: 中国的科技企业在海外开展业务期间受到了当地合作伙伴和民众的高度认可和青睐，是名副其实可信赖的供应商。倒是美方长期在拉美和加勒比搞监听监控、网络攻击，让美洲国家感到不安全、不可信赖。我们奉劝美方停止政治操弄，停止干涉主权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多做有利于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繁荣稳定的时事。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同日美国财政部长表示，美伊冲突已经进入终局阶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8: 伊朗23号发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违反伊朗关于霍尔木兹海峡航行规定的船只将面临罚款、扣押或没收等限制措施。当地时间23号晚，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同伊朗的战事正进入终局。贝森特说，美国政府已瓦解伊朗的军事能力，摧毁其几乎所有军工厂，并掩埋了伊朗核计划。贝森特定于当地时间24号举行新闻发布会，或将公布对伊施压具体举措，以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继续发动经济战，则没有石油会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乃至波斯湾地区出口。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也表示，伊朗针对美国各种敌对行动均已制定应对方案，包括应对经济施压。他称，伊朗在经济领域没有担忧，有关措施的效果将在不久后显现。此外，伊朗石油部长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在该国

法尔斯省南部一个气田发现大量天然气。他还透露，除了这些天然气之外，伊朗还发现了大量凝析油，这将为国家带来数百亿美元的新财富。在伊朗释放强硬信号、强化自身经济支撑的背景下，美国试图通过经济施压。

0: 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伊朗尚未收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正式邀请，但在与该协议成员国的讨论中，伊朗已提出确保地区安全的建议。
1: 美加贸易摩擦再度升温，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指责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所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愿真正成为美国的一部分。加拿大民调机构发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超70%加拿大民众支持退出加美贸易谈判。对于加政府实施对等反制关税，约62%的受访民众认为这一举措非常合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3: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墨加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
4: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此次批准后，欧盟委员会已批准的乌克兰国防物资采购计划总额达到160亿欧元，其中约83.5亿欧元已经拨付。
1: 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24号公布调查结果，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诉讼，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
4: 截至24号，日本向海洋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已整整3年，期间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有超过160名移民近日在希腊克里特岛附近海域被拦截。近年来，希腊已成为偷渡欧洲的主要通道之一。
4: 一场大型野火23号快速逼近美国内华达州里诺市，凶猛火势迫使约4.2万名当地居民紧急撤离，另有4.5万人处于撤离警告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佳荣、赵初南、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0: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11: 您有一张传票。
10: 我会去法院核实。
9: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10: 我会亲自查证。
1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10: 我会走正规渠道。
9: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1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1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12: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

0: 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2: 《红楼梦》第37讲，宝玉约黛玉一同去稻香村，黛玉就换上了红香羊皮小靴，罩了一件大红雨纱面的白葫芦里的鹤氅，头上戴了雪帽，两个人一起踏雪行来。众姐妹都到了稻香村，一色的大红星星毡和羽毛缎的斗篷，唯独李纨穿的跟别人不一样，是一件青多罗尼的对襟褂子。薛宝钗呢，穿了一件连青鹤氅。邢岫烟仍然是家常的旧衣服，并没有避雪之意。一会儿的功夫，史湘云来了，就瞧着她穿了一件贾母给她的雕鼠脑袋面、黑灰鼠里的大褂，戴着大红星星的招亲帽，围着大雕鼠的风领。黛玉笑着说：“你们瞧瞧，孙行者来了。”湘云笑着说：“你们再瞧瞧我里头打扮的。”一边说一边脱了褂子。只见他里头啊，穿了一件半新的秋香色小袖，眼镜银鼠短袄，里边呢是短短的一件水红装缎狐前褶子，腰里头绣着一条五色宫绦，脚下呢穿了一双麂皮小靴，显得风腰圆背，鹤形郎饰。大家伙全都笑了，你瞧，偏他只爱打扮成个小子的样。你别瞧他打扮成小子的模样，比他打扮成女儿更加俏丽了。湘云却说：“快上一坐吃吧，我听听今天是谁的东家。”李纨说：“我的主意，昨儿的正日子已然过了，再等正日子又太远，可巧要下雪，不如大家凑个社，又替他们接风，又可以作诗，你们的意思怎么样啊？”宝玉先说：“这话很对，只是今天晚了，要到了明儿晴了，又没什么趣味了。”众人看了半天说：“这雪呀未必晴，纵是晴了，这一夜下的也够赏的了。”

李纨说：“我这虽好，我看还不如卢雪安好。我已然打发人到那儿去拢敌抗了，咱们大家拥炉作诗。老太太未必高兴来，咱们单给凤丫头个信儿就行了。宝钗这些人全都愿意，大家又说了一会儿闲话，就一块儿往贾母这儿来。到了第二天早上，宝玉因为心里惦记着这件事儿，一夜都没有好好睡觉，天亮了爬起来了，揭开帐子一看，随着人门窗还掩着，只见窗上光辉夺目，心内就泛起踌躇。哎呀，是不是天晴了，日光出来了？他赶紧揭起了窗屉，从玻璃窗内往外一看，原来不是日光，竟是下了一夜的大雪，有一尺多厚，天上仍然是搓棉扯絮的一般。宝玉此时欢喜非常，起来灌漱完毕，穿了一件茄色多罗尼狐皮的袄子，披了玉针梭，带上金藤笠，登上砂糖机，忙忙的就奔卢雪庵来。出了院门，四顾一望，并无二色，远远的是青松翠竹，自己呢就跟如同装在玻璃盒子一样，顺着山脚刚转过去，已然闻得一股寒香拂鼻。回头一看，是妙玉门前龙翠庵中有十数株红梅，就跟胭脂一样，映着雪色分外显得精神。宝玉站住了，细细的赏完了一回方走，只见枫腰板桥上有一个人打着伞过来，是李纨打发了请凤姐儿的人。宝玉来到了卢雪庵，就瞧见丫鬟婆子正在那扫雪开路。原来呢，这卢雪庵盖在倚山临水的河滩上面，一带几间茅檐土壁，锦篱竹友推窗便可垂钓，四边都是芦苇掩覆，一条曲径逶迤穿芦夺苇而过，便是藕香榭的竹桥了。这些丫鬟婆子见宝玉披着蓑衣戴着斗笠，都笑着说：“姑娘们吃了饭才来呢，你也太性急了。”宝玉听了，只好回到贾母房中来。一会儿的功夫，姐妹全都到齐了，宝玉就喊饿了，连连催饭。好容易摆上饭来，头一样菜是牛乳蒸羊羔。贾母就说：“这呀，是我们有年纪人的药，没见天日的东西，可惜呀，你们小孩子们吃不得。今儿另外有新鲜鹿肉，你们等着吃。”众人答应了，宝玉却等不得，只拿茶泡了一碗饭，就着野鸡呱唧忙忙的咽完了。贾母说：“我知道你们今天有事儿，连饭也顾不得吃了，便叫留着鹿肉等晚上给他们吃。”凤姐忙说：“还有呢。”史湘云就悄悄的跟宝玉商量，有新鲜鹿肉，不如咱们要一块，自己拿了到园子里弄着，又玩又吃，多好啊！宝玉听了，巴不得一声，便真的跟凤姐要了一块，让婆子们送到园子中去。一会儿大家散了，进园子，到卢雪庵来，听李纨出题献韵，唯独没有湘云和宝玉。黛玉说：“他们两个呀，到了一处。”这得生出不少故事来，这会子肯定是算计那块鹿肉去了。正说着，只见李婶也走过来看热闹，就跟李纨说：“怎么，一个黛玉的哥儿和一个挂麒麟的姐儿，长得那么样干净清秀，又不缺吃的，他们两个人在那商议着要吃生肉呢？我不信这肉也能生着吃。”众人听了全都笑了，了不得，快把他们两个拿来。黛玉笑着说：“这一定是云丫头闹的，我的卦再也错不了。”李纨忙出来找他们两个说：“你们两个人要吃生的，我就把你们送回到老太太那儿去，你们在老太太面前吃一只生鹿，撑病了跟我没关系。这么大雪怪冷的，你们这是替我做货呢。”宝玉笑着说：“没有的事儿，我们烧着吃呢。”李纨说：“这还罢了。”只见老婆

子们拿着铁篓铁叉，李纨就嘱咐仔细可别隔了手，隔了手可不许哭啊，说着就跟探春进去了。凤姐儿打发了平儿来赴，说自己不能来，因为发放年历正忙。湘云见了平儿哪能放她走呢，这个平儿也是非常好玩的，平日跟着凤姐是无所不至，见这个地方这么有趣，乐得玩笑，因此就褪去了手上的镯子。三个人围着火炉就要烧三块鹿肉吃，那边宝钗黛玉已然看惯了这些事儿，就不以为意了，宝琴还有李婶看了都觉得是件新鲜事儿。探春跟李纨已然议定了题韵，探春就笑着说你闻闻香气，这儿都闻见了，我也吃去，说着就找他们来了。李纨随着也说客已然齐了，你们还吃不够吗？湘云一边吃一边说哼，我吃了这个呀才爱吃酒，吃了酒才能有诗，要不是这块鹿肉，今儿个是断然不能作诗的。说着只见宝琴站在那儿笑，湘云说傻子过来尝尝吧，宝琴说怪脏的，宝钗在旁边说你尝尝去好吃的，因为你林姐姐身子弱吃了不消化，不然她也爱吃。宝琴听了皱了皱眉，这鹿肉真的好吃吗？是啊真的好吃。湘云让宝琴吃鹿肉，宝琴吃了一块，哎，觉得还真好吃，就跟他们一起吃起来了。过了一会儿，凤姐打发小丫鬟来叫平儿，平儿说史姑娘拉着我呢，你先走吧。小丫头去了一会儿，凤姐也披着斗篷来了，笑着说吃这样的好东西也不告诉我，哼，说着也凑过来一块吃。黛玉在旁边笑着说上哪儿找这么一群花子去，罢了罢了，今儿个卢雪安遭劫，生生的被这云丫头给作践了，我为卢雪安一大哭。湘云冷笑了一声说你知道什么，是真名士自风流，你们呐都是假清高，最可恶的我们这会子什么星的呀山的大吃大嚼，回来却是锦心绣口。史湘云这些人吃完了鹿肉洗漱了一回，便到地炕屋里来，只见杯盘果菜全都摆齐了，墙上呢也贴出了诗题韵脚和格式，众人就捻阄为序。凤姐说其实这样啊我也说一句在上头，众人听了都笑着说更妙了。李纨就把题目讲给他听，凤姐想了想笑着说你们可别笑话我，我只有一句粗话，下上的我就不知道了。众人笑着说越是粗话越好，你说了只管干正事儿去吧。凤姐笑着说我想啊下雪必刮北风，昨夜听了一夜的北风，我有了一句就是一夜北风紧，可使得吗？众人听了相视而笑，都说这句虽俗不见底下的，这正是会作诗的起码，不但好而且留了多少地步给后人，就是这句为首，稻香老农你快接着往下续吧。凤姐和李婶平儿又吃了两杯酒就走了，开始大家呢还是依次续联，接着就互相对抢起来。众人看黛玉宝玉湘云三个人对抢，也都不过作诗，只是看着笑。黛玉还推湘云往下联，又说你有才尽之时，我听听还有什么舌根子嚼了。湘云只是伏在宝钗怀里笑，我也不是作诗，竟是抢命呢。探春早已料到没有自己联的了，就写了出来，说着大家呢又细细的评论了一回，唯独湘云的多，都笑着说哼，湘云呐吃多就是他吃鹿肉吃多了，这是鹿肉的功劳。李纨笑着说要是逐句评呢还是

宝玉又是最后一名。宝玉笑着说，我原来就不会连句，你们呐可多担待吧。李纨又笑着说，也没有射射都担待你的，又说运险了，又说不会连句了，今儿个是必然得罚你。刚才我看见龙翠庵里的红梅有趣，我要折一只来插瓶，哼，可恨呐、这妙玉为人我也不愿理他，如今呢我就罚你去取一只梅花来。大家都说罚得又雅又有趣，宝玉呢也愿意去，答应了就走了。湘云跟黛玉一起说，外头冷得很，你吃杯热酒再去吧。湘云早持起壶来，黛玉递了一个大杯，满满的斟了一杯。黛玉笑着说，你吃了我们的酒，要是起不来，我可加倍罚你啊。宝玉忙吃了一杯，冒雪去了。李纨命人好好跟着，黛玉就拦了，不必，有了人反倒要不来了。李纨点头说是，一面命丫鬟将一个美女纵间瓶拿来，里边放好了水准备插梅，又笑着说，回来呀就该咏红梅了。湘云说，我先做一首。宝钗说，今天断乎不容你再做了，刚才秀烟还有李氏姐妹三位屈才，他们又是客人，就让他们三个人做才对呢。李纨说，琪儿呢也不大会作诗，还是让秦妹妹做吧。宝钗只好答应，又说，就用红梅花三个字作韵，每人一首七律。邢大妹妹做红字，你们李大妹妹做梅子，秦儿做花字。李纨说，饶过宝玉去，我不服。湘云忙说，有个好题目让他做。众人就问，什么题目呢？湘云说，就命他做仿妙玉起红梅，岂不有趣呀？众人听了都说太有趣了。这句话刚刚说完，只见宝玉笑嘻嘻的肩扛着一只红梅进来，众丫鬟忙接过去插进瓶内，众人都笑着称谢。宝玉笑着说，你们如今赏吧，也不知我费了多少精神药来的呢。说着，探春早就递过来一盅暖酒，丫鬟过来接了宝玉的斗笠和蓑衣，掸上边的雪，个人房中的丫鬟都添送衣服来，袭人也派人送了件半旧的胡叶挂来。湘云告诉宝玉，刚才的诗题又催宝玉快做。宝玉说，姐姐妹妹们让我自己用韵吧，你们别现韵了，现韵我又做不得了。大家只好说，好，随你怎么想你就怎么做吧。一边说一边大家都在看这只梅花。原来这一只梅花只有二尺来高，旁边有一个横枝纵横而出，约有五六尺长，其间小枝分歧，或如盘池，或如江隐，或孤削如笔，或密迹如林，花土胭脂，香漆兰蕙，个个称赏。邢岫烟、薛宝琴还有李文三个人都已阴成了，各自写了出来。李纨又问宝玉，你可有了？宝玉忙说，我倒有了，一看那三首我又吓忘了，等我再想想。史湘云听了，拿了一支铜火柱击着手炉，笑着说，我可击鼓了，若鼓声断了你还做不成，可又要受罚呀。黛玉提起笔来，笑着说，你念我写。湘云便击了一下，笑着说，一鼓绝。宝玉笑了，有了，你写吧。众人听他念，黛玉替他写了出来。大家刚刚评论，几个丫鬟跑进来说，老太太来了。众人急忙迎出来了，远远的看见贾母围着大斗篷，带着灰鼠暖兜，坐着小竹轿，打着青绸雨伞，鸳鸯琥珀等五六个丫鬟每人都打着伞拥着轿子过来了。李纨赶紧带着众人迎上前去，贾母命人指住了，
行啊，只在这站着等着就是了。走到跟前，贾母笑着说，我瞒着你太太跟凤丫头来了，大雪天的坐着这个也无方式，省得他们陪着我来采雪。大家伙笑着上前接斗篷搀扶着，一边答应着。贾母来到屋中一看，哎呦，好俊的梅花啊，你们也会乐，我呀还真是来着了。说着，李纨就命人拿了一个大狼皮褥子铺在当中。贾母坐下了，笑着说，你们呐，只管玩，只管笑，只管吃喝，我因为天短了不敢睡中觉，想起你们来我也来凑个趣儿。李纨又捧过手炉来，探春另拿了一副杯箸来，亲自斟了暖酒捧与贾母，贾母便饮了一口，问那个盘子里是什么东西。众人回答说是糟鹌鹑。贾母说，这倒罢了，撕点腿子来吧。李纨忙答应了，药水洗手亲自来撕。贾母又说，你们仍旧坐下说笑，我在这听着个乐。又让李纨，你也坐下，就如同我呀没来一样才好，不然我可就去了。众人听了方依次坐下，李纨便挪到最下边。贾母就问，你们大家在这做什么呢？众人说，我们作诗呢。贾母说，有作诗的不如坐下灯谜。众人答应了，说笑了一会儿，贾母就说，这儿挺潮的，你们可别久坐了，仔细受了潮湿。你四妹妹那儿暖和，我们到她那儿瞧瞧她的画儿，过年能不能画好啊。大家笑着说，哪能画得这么快呀，只怕的得到明年端阳了。哎呀呀，贾母说，这还了得，比盖着园子还费功夫。说着仍做了主角，大家随着过了藕香榭，来到当中，进了向南的正门。贾母下了轿，惜春早就迎出来了，从里边游廊过去便是惜春卧房，门斗上边有暖香雾三个字，有几个人打起猩红粘连，只觉得温香拂脸。大家进了房，贾母并不归坐，就问画在哪儿呢。惜春笑着说，天气寒冷了，恐怕画了也不好看，所以收起来了。贾母笑着说，我年下就要的，你可别拖懒，快拿出来给我快画。这句话没说完，忽然看见凤姐儿笑嘻嘻的来了，口里还说，老祖宗今儿怎么不告诉别人，私自就来了，让我好找。贾母看见凤姐儿，心里边特别高兴，就说，我怕你们冷着了，所以不许人告诉你们去，你真是个鬼灵精，到底找了我来。凤姐儿道了几句笑话，不等贾母说话，便命人抬过轿子来接贾母回房。贾母笑着搀了凤姐的手，仍旧上轿，带着众人说笑出了夹道的东门，一看四面粉妆银车，忽然看见宝琴披着佛爷裘站在山坡上摇等，后边一个丫鬟抱着一瓶红梅。众人都笑着说，少了两个人，他却等梅花去了。贾母喜的忙笑着说，你们瞧，这山坡上配他这个人品，又是这件衣裳，后头又是这梅花，像个什么。众人都笑着说，就像老太太屋里挂的那张画，就是那张求石洲的双燕图啊。贾母摇了摇头，笑着说，那画的那儿哪有这件衣裳，人也没有这么好啊。这句话刚刚说完，只见宝琴身背后转出一个披着大红星毡的人。贾母说，那儿又是哪个女孩啊。众人笑着说，我们都在这儿呢，您看那是宝玉。贾母笑着说，我的眼睛啊越发的花了。说话之间来到跟前，可不是宝玉和宝琴吗？宝玉笑着对宝钗跟黛玉说，我呀又到了龙翠庵，妙玉说每人送给你们一只梅花，我已然打发人给送去了，
众人都笑着说：“多谢你

0: 费心。说话之间就走出了园门，来到贾母的房中吃完饭，忽然看见薛姨妈来了。贾母呢就说宝琴雪下白眉比画上还好看，又细问她的年庚八字。薛姨妈一听就明白贾母的意思了。那么贾母为什么要问宝琴的年庚八字呢？下回再说。
1: 《红楼梦》第38讲，
0: 贾母问起了薛姨妈宝琴的年庚八字，薛姨妈就明白了，知道贾母非常喜欢宝琴，要为宝玉求婚。薛姨妈心中虽然有这个意思，可是宝琴已然许过眉家了，就半吐半漏的告诉贾母，可惜这孩子呀没这福分，前年他父亲就没了，他从小呢见的世面倒多，跟他父亲母亲四山五岳的都走遍了。他父亲是个好乐的，各处有买卖就带着家眷各处逛，所以天下十亭他走了五六亭了。那年在这儿已然把他呀许给梅翰林的儿子了，偏偏第二年他父亲就辞世了，他母亲又是个谭政。凤姐儿没等薛姨妈说完，便嗨了一声，跺了跺脚说，偏不巧我正要做个媒呢，又已经许了人家了。贾母笑着说，你要给谁说媒呀？凤姐儿说，我心里啊看准了他们两个是一对，如今已然许了人家了，说也没用了，不如啊不说也罢。贾母也明白凤姐儿之意，听说宝琴有了人家也就不提了，大家又说了一会儿闲话就散了。三更以后，宝玉睡梦中叫袭人，叫了两声没人答应，才想起袭人因为母亲有病告假，他回家了，自己也觉得好笑起来。这时候晴雯又醒了，晴雯就叫麝月，连我都醒了，你守在旁边还不知道，你真是个挺死尸的。麝月翻身打了个哈欠，笑着说，他叫袭人与我有什么相干？就问宝玉干什么，宝玉说要吃茶。麝月忙起来单穿着红头小棉袄，宝玉说披了我的衣服再去，仔细冻着。麝月听说回首就把宝玉披着起夜的一件暖袄披上了，然后下去在盆里洗了洗手，先倒了一盅温水，宝玉漱了一口，然后才向茶格上取了茶碗，先用温水刷了一刷，从暖壶中又倒了半碗茶递给宝玉吃了，自己也漱了一漱吃了半碗。晴雯笑着说，好妹子也赏我一口。麝月笑着说，你越发上脸了。晴雯说，好妹妹，明儿晚上你不动我服侍你一夜如何？麝月听说指着也服侍他，漱了口倒了半碗茶给他吃了。麝月笑着说，你们两个别睡啊，说这话我出去走走。晴雯笑着说，外头有鬼等着你呢。宝玉说，外头自然有大月亮的，我们说话呀你只管去吧。麝月就开了后门，掀起毡帘一看，果然是好月色。晴雯等他出去便想吓唬吓唬他，仗着平日比别人气壮，也没披衣服，就穿着小袄蹑手蹑脚的随后就出来了。宝玉看着知道他要吓唬麝月，就笑着劝，看动着不是玩的。晴雯摆了摆手，随后出了房门，只见月光如水，忽然一阵微风出来，就觉得身上挺冷，不禁毛骨森然，心里边琢磨，怪道人说热身子不能让冷风吹了，这一吹果然是冷得厉害。就听宝玉在屋里边说，晴雯出去了。晴雯急忙回身见他，笑着说，我哪儿就吓死他了，偏偏你会告诉他，哼，跟个老婆似的。宝玉笑着说，倒不为你吓坏了他，头一则冻着你也不是好玩的，二则他不防，不免一喊，要是吓醒了别人，不说咱们闹着玩，反倒说袭人才去了医院，你们就见神见鬼的，你快过来把我这被子掖掖。晴雯听说便过来 替宝玉掖了一

被子。宝玉伸手拉住了晴雯的手，哎呀，你看你手多冷，来，我替你捂着。他再一看，晴雯的两腮如同胭脂一般，用手摸了摸，也觉得冰冷冰冷的。宝玉又说，快来，到被子里，我替你捂捂。这句话还没说完，就听一声门响，麝月慌慌张张的笑着进来了。哎呦，吓了我这一跳啊，这黑影里身子是后头有一个人蹲着，我刚要喊呢，原来是只小锦鸡，见着人一飞，我才看真了，我要是冒冒失失一嚷，把人闹起来可就坏了。一边说着一边洗手，又笑着说，晴雯出去了，是你告诉我的，可是我怎么没看见他呀，他是不是又去吓我去了？宝玉笑着说，你看这不是他，他在这儿捂着呢，我要是不叫得快呀，他非吓你一跳不可。晴雯笑着说，也不用我吓你，这小蹄子已经自怪自惊的了。一边说着就仍然回自己的被子里去了。麝月说，你就这么出去的？宝玉笑着说，可不是，他就这么出去了。哼，麝月说，你死都不捡好日子呀，你出去站一站，把皮都得冻破了。接着又把火盆上的铜罩揭开，拿灰锹重新把熟炭埋了埋，又搁了两块素香，仍然罩上了，到平后重新关了灯方才睡下。晴雯就因为刚才这一冷，如今又一暖，不觉就打了两个喷嚏。宝玉听见了，叹了一口气，如何，到底上了风了吧？麝月笑着说，他早上起来就嚷着身上不舒服，一天也没吃饭，这会子也不知道保养，还要捉弄人，明儿病了让他自作自受。宝玉关心地问，你头上热不热呀？晴雯咳嗽两声说，不相干，哪就那么娇嫩起来。说着就听见外边四鸣钟当当响了两声。枝叶的老嬷嬷说，姑娘们不早了，明儿再说话吧。宝玉这才悄悄地笑着说，咱别说话了，又惹他们说咱们。说着大家才睡了。第二天起来，晴雯果然觉得鼻塞声重，懒得动弹了。宝玉说，可不要声张啊，太太知道了又得让你搬回家去养着，家去虽好，倒不如在这儿，你就在屋里躺着，我叫人请了大夫来，悄悄的从后门来给你瞧瞧也就行了。晴雯说，谁说如此，你到底要告诉大奶奶一声，不然一会儿大夫来了，人家问起来你可怎么说呢？宝玉听了有理，就叫了一个老嬷嬷进来，吩咐他说，你呀回大奶奶去说，晴雯呢动着了一些，不是什么大病，袭人又不在家，他要回家去养病，这就更没人使了，传一个大夫悄悄的从后门进来瞧瞧，别回太太就行了。这个老嬷嬷取了半日回来说，大奶奶知道了，说两剂药吃好了便罢，要是不好呢，还是出去为是，如今时气不好，恐怕把别人也给沾带了，有了病了。晴雯睡在暖阁里只管咳嗽，听了这话就气得直喊，我哪儿就得了瘟病了啊，哼，只怕让别人也着了病，我离了这里，我看你们这辈子谁还头疼脑热的，头疼脑热的可就不能沾上我晴雯了。说着便真的要起来，宝玉就把他摁住了，笑着跟他说，别生气，这原是他的责任，恐怕太太知道了说他不是，白说一句，你平时好生气，如今这肝火自然就盛了。正说着有人回大夫来了，宝玉便起来避在书架之后，只见两三个后门口的老嬷嬷带进一个大夫来，这里的丫鬟都回避了，老嬷嬷就放下暖阁上的大红幔帐，晴雯从幔中把手伸出来了。这个大夫看这手，两根指节是金凤花染的通红，忙回过头去，一个老嬷嬷忙拿着手帕给盖住了。大夫给晴雯诊了一回脉，起身到了外间，就跟嬷嬷们说，小姐的症啊是外感内治，幸亏平日饮食有限，风寒也不大，吃两剂药疏散疏散就好了。说着就随着婆子们出

时候李纨派人知会各处的丫鬟们回避，那个大夫只见园中的景致，却不曾看见一个女子，就在守园门的小厮们的班房里坐了，开了药方。老嬷嬷说，你老且别去，我们小爷特别啰嗦，恐怕还有什么话说。这大夫就说，刚才不是为小姐，是为爷不成吗？老嬷嬷悄悄地笑了，我的老爷，怪到小厮们才说今儿请了一位新大夫来了，真是不知道我们家的事儿。那屋子里啊，是我们小哥的，那个人呢是他屋子里的丫头，哪是个小姐呀，倒是个大姐，若是小姐病了，你就那么容易进府里去了？说着拿了大夫开的药方进去交给宝玉。宝玉一看上边有紫苏、桔梗、防风、金芥等药，后边又有枳实、麻黄。宝玉说，真该死，他拿着女孩也像我们一样的治，如何使他？凭他有什么内治？这枳实、麻黄如何用的？谁请的大夫？快打发他走，再请个熟的来。老婆子说，用药好不好我们不知道，如今再去请王太医倒是容易，只这位大夫不是告诉总管房请来的，这叫马钱可得给呀。宝玉说，给他多少啊？婆子说，少了不好看，最少也得给一两银子吧。宝玉听说便让麝月去取银子。麝月说，花大奶奶不知道把银子搁在哪儿了。宝玉说，我常看见他在那罗店小锅里取钱，我给你找去。说着两个人就来到宝玉堆东西的房子，打开了罗店柜子，上一格是写笔墨扇子香饼各色的荷包汗巾，下一格却是几串钱，于是开了抽屉才看见一个小破盒里放着几块银子，还有一把等子。麝月便拿了一块银子提起等子来问宝玉，哪是一两的心啊？宝玉笑着说，你问我？有趣，你倒成了才来的了。麝月又笑了，又去问别人。宝玉说呀，别问了，捡那个大的给一块就行了，又不是做买卖，算这些做什么？麝月听了就放下了等子，捡了一块丁里的，笑着说，这一块呀，只怕是一两了，宁可多给些，别给少了，叫那穷小子笑话，不说咱们不识等子，倒说咱们小气似的。这个婆子站在外头台阶上笑道，那是五两的钉子加了半边，这一块呀至少得有二两呢，这块子又没加减，姑娘收了这块再捡一块小的吧。麝月早已然关了柜门出来了，笑着说，谁又找去，多了些你就拿去吧。宝玉说，行了，你只管快去叫明艳，让明艳把王大夫快请来就是了。这个老婆子借了银子自取料理，明烟就去请王大夫。明烟按宝玉的指令果然把王太医请来了。王太医给晴雯诊了脉后说的病症跟前面那个大夫是相仿的，只是药方上没有枳实跟麻黄，倒有当归、陈皮、白芍，药的分量呢也比前面那个大夫开的少了一些。宝玉看完了方子高兴地说，哎，这才是女孩们用的药，虽然疏散也不可抬过了，就连我病了还说我经不起麻黄、石膏、枳实这些狼头药，我和你们一比，我就如同那野坟圈子里长的老杨树，你们就如同秋天的才开的白海棠，连我都经不起的药你们如何能经得起呢？麝月笑着说，野坟里只有白杨不成，难道就没有松柏？我最闲的就是杨树，那么大的笨树，叶子只是那么一点儿，没一丝风它也是乱响，你偏比它也太下流了。宝玉却笑着说，松柏我可不敢比，连孔子都说，岁寒然后之松柏之后凋也，可知这两件东西高雅，不怕羞臊的才拿它混比呢。说着老婆子取了药来，宝玉命把煎药的银吊子找了出来，就在火盆上煎。晴雯就说，正经给他们茶房里煎去，弄得这屋里药气如何使的？宝玉说，
药气比一切的花香果子香都雅。这屋里我正想各色都齐了，就只少药香，如今恰好全了。一边说一边找命人喂上。晴雯服了药，也见虽然出了血汗，但仍然不见效，发烧、头疼、鼻塞声重。第二天王太医又来诊室，令加减汤剂，虽然稍微减了点烧，还是头痛。宝玉就让麝月去找二奶奶要那贴头疼的膏子药，麝月答应了，去了半日，果然拿了半截来，便去找了一块红缎子角，绞了两块圆的跟指头大小，然后把这药膏热了给和好了，用簪挺摊上，就给晴雯贴在了两个太阳穴上。麝月又问宝玉，二奶奶说明儿是舅老爷生日，太太说叫你去呢，你明儿穿什么衣裳？今儿晚上好打点齐备了，省得明儿早起来费手。宝玉说什么顺手就是什么罢了，一年闹生日也闹不清。说着便起身出房，到惜春房中去看花。第二天天还没亮，晴雯便叫醒了麝月说，你也该起了，你只是睡不够，出去叫人给他预备茶水，我叫醒他就是了。麝月忙披了衣服起来，二人才叫时宝玉已然醒了，忙起来披衣服。麝月就叫秋文、谭云等进来一块服侍宝玉梳洗。麝月说天有阴阴的，只怕有雪，穿哪一套沾的吧。宝玉点了点头，即时换了衣裳，小丫头便用小茶盘捧了一盖碗建莲红枣汤来。宝玉喝了两口，麝月又捧过一小碟法制子姜来，宝玉就擒了一块，又嘱咐了晴雯一番，然后就到贾母这儿来。贾母还没起来，知道宝玉出门，便开了房门命宝玉进去。宝玉见贾母身后宝琴面冲里，还没睡醒呢。贾母一看宝玉呢，身上穿着箭袖，大红星星粘褂子，就问下雪吗？宝玉说天阴着，还没下呢。贾母便把鸳鸯叫来了，跟鸳鸯说你呀把昨儿那一件乌云豹的厂衣给他吧。鸳鸯答应着果然出去取了一件来。宝玉一看，这件厂衣金翠辉煌，碧彩闪灼，又不像宝琴所配的那件佛爷裘。贾母就笑着说这件啊叫雀金泥，是俄罗斯国拿孔雀毛捻了线织的，前儿把那一件野鸭子的给了你小妹妹，这件呢、就给你吧。宝玉磕了一个头，便把这件厂衣披在了身上。贾母笑着说你呀先给你娘瞧瞧再去。宝玉答应了，便出来了，到了王夫人房中给王夫人看了，然后又回到园中，让晴雯、麝月看过之后，到贾母房中回话说太太看了，只是可惜了，叫我仔细穿，别糟蹋了她。贾母说对，就剩下这一件了，你糟蹋了也就再没了，这回子特地给你做，哼，也是没有这东西呀。说着又嘱咐他你可不许多吃酒，早些回来。宝玉答应了几个事，然后带着小厮们就去了。这里晴雯吃了药仍不见病退，急得就乱骂大夫，哼，只会骗人的钱，一剂好药也不给人吃。麝月就笑着劝他你也太性急了，俗话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又不是老君的仙丹，哪有那么好的灵药，你呀静养几天自然好了，你越着急就越厉害。晴雯又骂小丫头们都上哪儿钻沙去了，瞧我病了都大胆的走了，明儿我好了一个一个接你的皮才是。晴雯这么一来又闪着风着了气，反觉得不好了，一直翻腾到掌灯才安静了一些。只见宝玉回来进门就嗨声叹气，就跺脚。麝月就问到底怎么回事呢，宝玉说今儿老太太高高兴兴给我这个褂子，谁知道我没留神把后襟上烧了一块，幸而天晚了，老太太跟太太都不理论，一边说一边就脱下来了。麝月接过了一瞧，果然有手指这么大的烧眼儿。哎呀，这必定是手炉里的火蹦啊。

0: 没有什么，叫人悄悄拿出去，叫个能干的吃补匠人支上就是了。说着便用包袱包着交给一个妈妈送出去，还说赶天亮就有才好，千万可别让老太太太太知道。这个老婆子去了半日仍旧给拿回来了，说哎呀，不但能干织补的匠人，就连裁缝绣匠还有做女工的都不认得这是什么，都不敢揽这活计。少爷说这可怎么办呢，明儿不穿也就罢了。宝玉说明儿是正日子，老太太太太说了还叫穿这个去呢，哎呀，偏头一日烧了岂不扫兴。晴雯听了半日忍不住翻身说拿来我瞧瞧吧，没个福气穿就罢了，这会子就着急。宝玉笑着说这话倒也说的是，说着便递给了晴雯。晴雯一过灯来细看了一会儿说这是孔雀金线制的，如今咱们也拿孔雀金线就着界线似的界密了，只怕还能混得过去。麝月笑着说孔雀线倒是现成的，但是除了你谁还会界线呢。晴雯说说不得我挣命罢了。宝玉忙说这如何使得才好点，如何做点活呢。晴雯说哎呀，不用你这么歇歇遮遮的，我自知道。一边说一边就坐起来了。晴雯挽了一挽头发披上了衣服，只觉得头重身轻，满眼金星乱蹦，时时的撑不住，可是要不坐呢又怕宝玉着急，少不得狠命咬牙挨着，便让麝月只帮着捻线。晴雯先拿着一根比一比，笑着说这虽不很像，但是补上呢也不很明显。宝玉说这就很好，哪又找着俄罗斯的裁缝去呢。晴雯先把里子拆开，用茶杯口大的一个竹弓钉牢在背面，然后把破口的四边用金刀刮得松松散散的，用针认了两条分出经纬线来，就如同界线织法，先界出底子，然后以着本衣的纹路来回的织补，补两针又看看，织补两针又端详端详，无奈头晕眼黑，气喘神虚，补不上三五针，就在夫子枕头上休息一会儿。宝玉在旁边一会儿就问你吃些滚水不吃，一会儿又让他歇一歇，一会儿又拿一件灰鼠斗篷替他披在背上，一会儿又命人拿个拐枕给他靠着。晴雯急得直央求宝玉小祖宗你就只管睡去吧，再熬上半夜明儿把眼睛熬抠了怎么出啊。宝玉见他着急只好胡乱睡下，但是却睡不着。自鸣钟敲了四下，晴雯把衣服刚刚补完，又用小牙刷慢慢的剔出绒毛来。麝月看了看这就很好，若不留心真的再也看不出来的。宝玉忙给要过来瞧了瞧说真真的一样了。晴雯咳嗽了几阵说好容易补完了，补谁补了，到底像不像，我也再不能了。哎呦了一声便身不由主的倒下了。下回再说。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

0: 星，还有小鸟在欢叫。
1: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

0: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0: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0: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2: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3: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2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3: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

0: 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卧龙镇党委书记唐立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新征程上更要站稳人民立场，涵养初心使命。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习近平总书记以这一形象而深刻的比喻，标定中国共产党人人民至上、为民造福的价值取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党员干部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筑牢党长期执政最深厚的群众根基。新征程上更要强化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上下开展。十五五开局起步，当有务实奋进之姿。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迈步新征程，发展阶段之新，使命任务之重，外部环境之复杂，对践行初心使命提出更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以新业绩写下践行初心使命的新答卷。不忘初心，方能行稳致远，牢记使命，才能开辟未来。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新时代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定信心，实干笃行，必将带领人民铸就新的历史伟业，创造新的更大辉煌。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卧龙镇党委书记唐立军。
1: 唐书记你好，是第三次党代会啊，为全市高质量发展锚定了新方向，部署了新任务。请问咱们卧龙镇是如何立足自身实际，精准对接市党代会核心部署，推动全镇工作对标进位、提质增效的呢？
2: 第三次党代会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与行动蓝图，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会后，卧龙镇迅速组织党员干部专题学习，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我们结合6个奋斗目标，对接7个聚焦战略，立足镇与实际，聚焦党建提标、产业提质、生态提绿、城乡提贸、民生提优、治理提效6大体系，全域发力，久久为功，确保党代会部署在卧龙落地见效。
1: 唐书记，请简要介绍一下，五年来咱们卧龙镇交出了一份怎样的发展答卷呢？
2: 14五以来，卧龙镇实干攻坚，稳中提质，发展成效显著，经济实力稳步跃升，累计落地产业项目64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5.61亿元，18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突破10万元，产业特色日益鲜明，发展百亩以上园区65个， 香菇产能占全市

0: 上，培育省级市级龙头企业11家，城乡面貌秩序向好，学用千万工程经验，协同推进人居环境改善和乡村治理提升，建设宜居宜业河北乡村，8家社区荣获河北省乡村治理示范村，民生福祉秩序夯实，城乡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始终稳定在98%以上，累计发放民政救助资金2943万元，基层治理平稳有序，矛盾就地化解率高位稳定，常态化抓实安全生产、防火防汛等工作，全镇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站在15五新起点，卧龙镇将采取哪些系统性举措推动党代会蓝图落地见效呢？
0: 今后5年，我镇将立足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坚定发展信心，坚持稳中求进，一张蓝图绘到底，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具体聚焦6大体系精准攻坚，一是强化党线引领，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加强农村企业党建，建强战斗堡垒，坚决挺进在前，锲而不舍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整顿作风顽疾。二是强化产业体制，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赛道、主战场，聚焦仓储物流、精深加工、康养医养精准招商，力争落地投资2000万元以上产业项目30个，锚定世界级食用菌产业集群建设目标，发挥食用菌核心乡镇作用，提升智能栽培核心竞争力，加快老旧园区改造升级，深入实施共享制造行动，积极开拓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把更多利润留给工农。随着资源整合及深部扩建的实施，打通铁线业堵点卡点，加快固废综合利用，推动矿产资源二次开发。三是强化生态赋能，坚守两山理念，严格落实林长制、河长制、田长制，常态化开展河道整治、森林防火、公益林管护，稳步推进矿山生态修复，积极稳妥推进清洁取暖，不断改善空气质量。四是强化城乡融合，立足临近市区的区位优势，主动承接城区功能外溢，合理布局商业消费、休闲康养等业态，打造更有活力、更具吸引力的近郊城镇，真正实现城乡互促、融合发展，落实常态化帮扶措施，健全镇村干部、驻村队员、网格员联动排查机制，用好线上数据对比与线下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确保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五是强化民生普惠，优化乡村教育、医疗、文化配套，升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抓实就业帮扶、弱势群体救助，稳固全民参保覆盖面，提质养老服务，切实办好民生实事。六是强化基层治理，统筹发展与安全，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常态化落实防灾减灾举措，依托3条联动化解矛盾，激活基层网格，推动信访首问责任制，搭建闭环治理体系，打通群众服务最后一公里，蓝图绘就，实干支援。当前卧龙镇已形成厚积薄发、奋跃而上的良好发展态势。下一步，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市党代会部署要求，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凝聚全镇干部群众与市场主体合力，聚力打造经济强、百姓富、生态美、治理优的河北卧龙，为建设经济强市、美丽平泉贡献力量。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9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雷阵雨，18到28度，黄土梁子雷阵雨，18到28度，王伦沟雷阵雨，18到28度，平北雷阵雨，18到28度，柳溪雷阵雨，18到28度，王土房雷阵雨，18到28度，戚家寨雷阵雨，18到28度，辽河源雷阵雨，14到24度，榆树林子雷阵雨，20到30度，大庆水库雷阵雨，20到29度，乌龙镇雷阵雨，19到29度，台头山雷阵雨，19到29度，杨树岭雷阵雨，19到29度，清河镇雷阵雨，19到29度，南五十家子雷阵雨，20到30度，小四沟雷阵雨，20到30度，稻虎沟雷阵雨，20到30度，七沟雷阵雨，20到30度，当坝雷阵雨，20到30度，博罗树雷阵雨，20到30度。平泉镇今天夜间雷阵雨，最低气温19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啊！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0: 真棒。
11: 妈，我考上大学了。
10: 太好了。
1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0: 好好好。
1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王鑫。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业态聚人，服务留人，全省文旅市场连续三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成为拉动内需、活跃市场的新亮点。
1: 本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钢铁换新纪》，首篇播出稀土耐石钢的创新密码。
0: 系列报道《自豪我是雄安人》，今天走进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看创新团队如何筑梦未来之城。
1: 1到7月，全省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10.4%。

0: 累计完成74.1亿件，全国排名第四。
1: 石家庄市中小学将增设春假、秋假，春假与清明节衔接，秋假与中秋节衔接。
0: 全国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夏粮收购进入高峰。
1: 整治网络娱乐团播乱象，中央网信办严惩违规账号。
0: 伊朗警告，若美国持续经济战，将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石油运输。
1: 从到此一游到沉浸其中，我省创新数字化沉浸式业态供给持续实施真心暖客行动，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数据显示，全省文旅市场连续3年保持2位数增长，成为拉动内需、活跃市场的新亮点。
0: 夜幕降临，秦皇岛山海关每晚8点大型实景演绎《深向榆关那畔行》准时上演，已然成为众多游客夜游长城最期待的重头戏。演出依托雄伟的关城城楼搭建巨型光影投影，结合湖面实景舞台，把现代光影技术和山海关历史风貌融为一体。
2: 在夜晚游玩山海关，就好像穿越了时空一样，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咱们山海关的这种历史的厚重感和沧桑感，大大丰富了我这次长城之旅的体验。
0: 沉浸式长城体验不止于实景演绎，当地还借助手势交互、实景漫游、线上闯关等数字化手段，让游客能够亲身参与边境护士、将士戍边等历史场景。
3: 第一次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做沉浸式的体验，我清晰感受到了长城从古代的军事要塞一步步地演变成为如今承载民族精神的文化地标。
0: 深挖自然与人文资源，今年河北加快培育正定古城、崇礼冰雪度假区、邯郸道、吴桥杂技欢乐城、只有红楼梦戏剧幻城等一批标杆项目，形成特色鲜明的旅游矩阵。同时面向京津冀市场打造一批最潮打卡地、最火夜游街区、最爽避暑胜地，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拉长游客停留时长。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志：
4: 我们深挖非遗文化内涵，通过实景演绎、互动体验，打造上百个文旅新场景。正定子龙出征、邯郸道照奢战鼓、保定西大街六郎凯旋全民舞狮等沉浸式非遗项目轮番上演，让游客体验感拉满。
0: 在丰富业态的同时，河北持续坐实暖客服务行动，用精细化服务留住游客。石家庄市平山县坐拥西柏坡、驼梁等优质景区，为破解游客停车难痛点，从今年7月1号起，当地全面放开停车资源，送出实打实的惠民礼包。石家庄市平山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高江浩：
5: 我们不仅扩容了主次干道的停车泊位，同时呢，我们还将县委县政府、住建局、老干部局等11家企事业单位的停车场24小时免费对外开放。目前我们县共开放停车泊位10000多个。
0: 在平山县委县政府院内，记者看到来自各地的自驾车辆有序停放。
6: 你想我们来玩呀什么的，就不用交这个停车费，也不用在路上拥堵呀什么的，拉近了与我们这个游客之间的距离吧。
0: 记者从文旅部门了解到，今年我省创新推出28项措施，从建设到运营全链条发力，推动文旅场景和业态加速升级，并在联动消费方面持续拓展。京津冀联票景区已扩至241家，上半年累计发售超15万张，带动出游人次超77万，直接与间接消费总额约7.1亿元，有效拉动了区域文旅内需。河北经贸大学旅游学院院长孙振杰：
7: 通过一系列这个实打实的政策红利和精细化的这个暖心服务，有效解决了游客出行的这个痛点，延长停留时间，拉动了关联消费。当我们的内容足够好，这个服务足够暖，河北文旅呢就从单一的这个资源引流转向了业态聚人、服务留人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全省这种消费扩容、区域文旅协同发展也真正有了坚实的支撑。
0: 河北是钢铁大省，立足产业基础，我省不断推动钢铁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0: 培育形成了10个拳头产品，加快从原料级向材料级转变。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钢铁换新季》，探寻钢铁拳头产品含锌量、含金量持续攀升的创新路径。首篇一起认识稀土耐蚀钢，看稀土赋能如何让钢铁自带防锈铠甲。
1: 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生锈对于户外钢材来说一定是一件坏事吗？普通钢材风吹日晒，一旦生锈腐蚀，不仅寿命会缩短，后期的维护成本也会大大增加。但大家看我身后这座刚刚建成的通信铁塔，既没有镀锌，也没有刷漆，它的表面虽然看着也有一层锈，但这层锈反而是一层保护膜，可以实现以锈防锈，使用寿命可以达到50年，且终身免维护。它采用的正是我们河北的创新材料稀土耐蚀钢。
0: 钢铁腐蚀一直是基建领域绕不开的老大难。针对这一技术难题和市场空白，秦皇岛百工钢铁与上海大学董汉教授团队联合攻关，在国内首创多元合金协同技术与稀土微合金化工艺，研发并量产了稀土耐蚀钢这一特种钢材，走出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防腐新路径。通过在钢材中添加微量蓝氏稀土元素，在钢材表面催生一层致密的钝化锈层，进而隔绝水和氧气的侵蚀，实现了钢材长效防护。秦皇岛百工钢铁有限公司技术中心主任张维军：
2: 我们的这款产品呢，性能啊十分突出，它的耐腐蚀性是传统钢材的2到3倍，在室外使用寿命达到2倍以上。另外呢，它的防腐成本由500到1500块钱降到200到500左右，能起到啊提脂降本减碳的作用，可以说是一举三得。
0: 稀土在大众认知里是稀缺的战略资源，身价不菲。加入稀土，怎么能做出更省钱的钢材？这背后藏着一个变废为宝的巧思。上海大学浙江高端装备基础建材料研究院院长董汉：
3: 这个稀土呢，一共17个元素，它不是每个元素都很珍贵。现在比较贵的元素是用作功能材料，这些元素把这些元素提取完了，剩下的就是蓝氏乙这种稀土大量富余，这样堆积如山，资源合理利用嘛。
0: 富余的蓝氏稀土供应充足，但要实现它与钢水的完美融合，还要跨过一道技术难关。董汉：
3: 稀土特别有意思，它是很大的原子，而且稀土它很活泼，你加热方法不对或者是控制不太好，受得率可能很低很低，你受得率低意味着什么？都变成加杂物了。
0: 那么如何才能破解收得率难题，让稀土元素稳定存在于钢水之中呢？张维军：
2: 要使它在钢中稳定存在，就需要在钢水里边给它创造一个它稳定存在的环境，比如说控制钢中的氧含量、硫含量，各种啊能和它反应的这个化学元素啊都要控制这个含量。这样的话呢，它加入钢水里边，它没有污染源，没有这个和它反应的一些东西。
0: 面对稀土收得率这一核心痛点，秦皇岛百工团队与上海大学董汉教授团队经过反复试验与工艺优化，彻底打通了从实验室配方到工业化量产的一系列难题。秦皇岛百工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狄林：
4: 上海大学发挥他们在研发、在测试方面的优势，我们发挥在生产和应用方面的优势，啊，通过双方的技术合作，突破了稀土合金收得率的这个行业难题，从原来的30%到40%，现在可以提高到85%以上。
0: 这一技术路线的打通，不仅显著提升了稀土的利用率与稳定性，也为稀土耐蚀钢规模化量产铺平了道路。低林：
4: 目前百工的稀土耐蚀钢的年产能可以达到140万吨以上，包括应用到光伏、交通运输、电力通讯铁塔等各个领域。
0: 产能上来了，市场空间究竟有多大？据测算，全国每年有7000万吨镀锌防腐钢材，其中80%可被稀土耐蚀钢替代。目前我省已形成秦皇岛邯郸2个生产基地，累计产销量已达25万吨，不仅为河北海量普钢的升级打开了全新赛道，更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闭环。河北省工信厅钢铁工业处处长张晓辉：
5: 稀土耐蚀钢是传统材料迭代升级的典型代表，下一步呢，我们计划推动更多标准转化成行业的设计

0: 依据在交通、能源、通讯等领域打造应用的示范标杆，全力攻关技术，拓展市场。
1: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副会长兼秘书长姜维。
2: 从全国视角来看啊，河北正在成为稀土耐蚀钢这个产品技术研发、标准构建、场景落地、规模化推广应用的首发地、样板地。正是因为河北模式，2026年1月啊，中钢协组织在行业成立了啊，以3名院士啊为组长的稀土耐蚀钢推广应用工作组啊，而且在全国范围内啊广泛的推广河北经验。
3: 在雄安新区人工智能产业园，有一支来自清华大学的 AI 团队，从初次考察起，他们在3个月内完成签约入驻，5个月内自主研发的大模型通过国家备案。今天的自豪我是雄安人，我们一起认识这支团队的负责人李强，看未来之城与追梦人的双向奔赴。
4: 记者见到李强时，他刚结束一趟出差回到公司，一周4-5天在外奔波是他的工作常态。而当我们追问起忙碌的原因，他话里话外透着一股自豪感。
5: 说实话呢，雄安呢是在全国范围之内除了一线城市之外，对于人工智能的产业政策最友好啊，场景最开放，汇聚人才最快的一个区域啊。我们希望能够通过雄安的应用能够尽快进入到全国市场去。
4: 华清智研是去年在雄安成立的一家创业公司，华清倒过来就是清华，企业脱胎于清华大学图灵人工智能研究院，专注于智能体研发、应用和算力服务。
5: 简单来讲的话呢，我们就是给大模型配备它周边的工具和环境，如果大模型是发动机的话，我们就是给发动机配上它的底盘、方向盘还有传动装置，让它成为一个能够在道路上正常行驶的安全的汽车。
4: 梳理企业落地雄安的时间线，2024年12月来雄安考察，2025年1月注册成立公司，3月签约入驻人工智能产业园，3个月内华清智研就把总部搬到了雄安。
5: 主要是因为我们体会到了雄安的诚意啊，从最开始的时候雄安基金的投资决策，再到我们入驻之后呢，场景的开放，还有人才政策以及配套的这种房租的政策都快速能够落地，我们感觉到呢就是事情在推着我们走。
4: 而说起扎根雄安的原因，李强觉得这座城市的诚意远不止快这一个字。
5: 新区在人才服务、住房保障和子女入学等各方面呢都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配套政策，我们很多同事也计划把户口迁过来，大家都真心想扎根在这里。
4: 2025年5月7号，华清智研自主研发的华清架构师大语言模型通过国家网信办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备案，成为雄安人工智能产业园首家完成大模型备案的公司。
5: 大模型备案代表着我们这个华清智研开发的行业智能体，它的安全性、它的性能以及对外推广的这个适用性得到了国家网信办的认可，面向雄安新区大量迁移过来的央国企的总部，我们有个很好的机会去尽快的把我们的这个智能体进行一个快速的推广。
4: 如今华清智研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实训平台也已在雄安人工智能研究院投入使用，具备 AI 智能备课、一键生成讲师授课视频等功能，让人们快速掌握人工智能原理。而李强的规划不止于此。
5: 那我们计划下一步呢，以雄安为原点向全国进行辐射，因为我们看到雄安是一个从零到一的一个拔地而起的创新之城啊，我们自己呢也在做从零到一的创新工作，那我们也感到非常的荣幸和自豪。
4: 从清华实验室到雄安产业园，李强带领团队在未来之城书写着 AI 创业的故事。华清智研的成长正是众多创新企业扎根雄安的生动缩影。新区设立9年多来，培育高新技术、专精特新等企业超2600家，越来越多像李强这样的追梦人正与这座未来之城一起拔节生长。
6: 我公司是由北京整体牵扯到雄安新区，新区也给予我们这个国高新的专业特新方面的一些资金扶持，大概金额是在160万左右，享受了雄安新区的一个免税吉祥的政策。
7: 我们也都是硕博士团队啊来组成的这样一家创业公司。对于硕士生呢，雄安每个月能够补贴2000块钱；对于博士生呢，雄安每个月能够补贴3000块钱。那么这样实实在在的一个补贴呢，能够大量的

0: 减少我们这样一个生活成本的一个支出。
1: 在雄安创业，我们有机会参加了雄安场景会比赛，和好几家企业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有的已经在洽谈具体项目了。我们是赶上了好时候好地方，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0: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2: 我自豪，我是雄安人。
3: 我是雄安人，我自豪。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6: 省邮政管理局发布的数据显示，1到7月全省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4.1亿件，全国排名第四，同比增长10.4%。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28.2亿元，同比增长13.3%。
7: 当前，我省秋粮作物已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同时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阶段。由于当前气温较高，尚未满足病害显症条件，病原菌仍处于潜伏期，未来发病风险较高。全省上下深入推进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抓实抓细重大病虫监测防控工作，全力保障秋粮生产安全。
6: 日前，省人社厅、省教育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政策具体操作办法》的通知，围绕失业保险、技能补贴等多方发力，真金白银稳就业。
8: 在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参保企业累计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以上，且裁员率符合条件的，即可按规定享受稳岗返还。其中，大型企业按企业及其职工上年度实际缴纳失业保险费的30%返还，中小微企业按6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参照实施。在落实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方面，通知明确，2026年度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岁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签订劳动合同并为其足额缴纳3个月以上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的企业和社会组织，可按每招用一人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同一人员身份信息只能享受一次性扩岗补助。在落实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方面，通知明确，参加失业保险并累计缴费满12个月含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取得列入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职业中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之一的，可按照初级5级证书1000元、中级4级证书1500元、高级3级证书2000元的标准申领技能提升补贴。以上政策执行期限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2月31号。
7: 日前，我省启动2026年度河北省自然科学基金非共识项目申报工作，这是我省首次设立自然科学基金非共识项目专项资助通道，重点支持科研人员提出具有非共识性、原创性、颠覆性等特征的原创学术思想，涵盖开辟新领域、提出新理论、发展新方法、研发新材料和揭示新规律等方向，尤其鼓励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探索。
6: 日前，我省成立由66名专家组成的河北省涉外法律服务团，成员包括全省仲裁骨干、优秀涉外律师、资深公证员、商务贸促法律的专家、侨联法律人才等。近年来，聚焦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法律服务需求，我省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服务企业走出去能力稳步提升。
7: 石家庄市教育局等16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方案，在全市中小学增设春假、秋假，其中春假时间与清明节衔接，原则上于清明节假期前2天放春假。秋假与中秋节衔接，原则上于中秋节假期前2天放秋假。9年级及高中阶段学校暂不安排春秋假。
6: 今年张成堂氢能区域试点项目核心工程进入开工建设期并加紧建设， 作为我省唯一的国家级氢能区域试点，项目年内正式投产后，可年产高品质绿氢1.2万吨，将打造张家口制氢枢纽、承德绿氢补给、唐山应用出口的氢能产业协同体系。
7: 近日，保定高碑店至北京定制通勤快巴线路开始试运营。针对环京跨城通勤费时、换乘不便等问题，这条线路为京冀两地群众通勤出行开辟了一条高效畅通的新通道。至此，我省进京定制通勤快巴线路达到41条。
6: 近日，巨鹿金银花科技小院挂牌成立。该科技小院由河北农业大学牵头，将常态化开展田间试验、技术攻关和示范推广。近年来，我省通过建设科技小院，辐射带动涉农高校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截至目前，全省高校已建设运行科技小院116个。
7: 好，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9000万吨。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6: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近日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达到340万元。
7: 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启动以来，中央网信办紧盯娱乐团播场景、内容低俗不良、刺激打赏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大违法违规娱乐团播打击力度。目前已累计处置团播违规直播间7200多个，严惩违规账号2200余个。经过治理，娱乐团播低俗内容大幅下降，团播生态明显转好。
6: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车用压缩天然气强制性国家标准，将自明年8月1号起实施。该标准技术指标持续健全，试验方法全面升级，取样与判定规则不断完善，将有效规范我国压缩天然气产品质量管控。
7: 今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已发布国家标准2800多项，其中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智能网联汽车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安全要求等新兴产业国家标准达1400余项，占比超50%，有力支撑了新质生产力蓬勃发展。
6: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2026绿色算力人工智能大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3月，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从2024年约1000亿激增到约140万亿，两年增长超1000倍。算力网、磁源经济、算力出海等新模式、新业态成为新增长极。
7: 今天，位于湖南长沙的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成果展示馆正式开放。该展示馆汇集全国汉语方言、少数民族语言和语言文化，共计1800多个海量语料，标志着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实现从数据库向活态展的跨越。
6: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同时升级调整重大气象灾害4级应急响应为3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后3天，福建、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有强降雨。明天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明显的降雨过程，并伴有强对流天气。
7: 当地时间8月23号，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在埃及空军某基地迎来首个飞行日。中国空军派出歼击机、加油机、特种机、直升机等多型战机成体系参加这次联训，双方将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在社交平台发文，再次就美加贸易问题表达强烈不满。而就在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将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以作为对特朗普政府关税的回应。美联社指出，特朗普对待加拿大的方式标志着两国传统合作关系的重大转变。
7: 据塔斯社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如果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战持续下去，伊朗将封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石油运输。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启动针对伊朗的经济行动，称其为空前规模的孤立，并呼吁盟友与美国站在一起。雷扎伊表示，如果经济战继续下去，无论

0: 是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还是从波斯湾任何地点都不会出口一滴石油。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尚未收到加入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邀请。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通报，俄太空部队在国家测试航天发射场成功实施

0: 载了俄国防部所需的航天器。
1: 欧盟委员会24号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等。声明说，这笔资金出自欧盟向乌克兰提供的900亿欧元乌克兰援助贷款。自2022年以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已向乌克兰提供总计2202亿欧元的支持。
0: 今天，韩国第二综合特别检查组结束了为期180天的调查，公布调查结果，最终对包括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在内的58人提起起诉，另有涉及150人的46起案件移交警察国家调查本部处理，仍有部分案件未能得出结论。
1: 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24号表示，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爆发已超过100天，病毒传播速度仍快于防控的进展，疫情已进入决定性时刻，需要大幅加强防控力度。刚果金卫生部门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截至22号，该国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500多例，其中死亡超2600例，病死率近48%。
0: 马来西亚多地持续受跨境雾霾天气影响，该国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过去2周全国哮喘和上呼吸道感染病例分别激增259%与124%。截至今天上午，全国共有7个地区空气污染指数达到不健康的水平。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吴晓飞。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索菲突然发出的喊叫声打破了出租车内的平静，把兰登吓了一跳。兰登看见司机正拿着无线电话筒说着些什么。索菲转过身来，将手伸进兰登的夹克衫口袋中，还没等兰登反应过来，他已经拔出了兰登口袋中的手枪，将其一晃顶住了司机的后脑勺。司机立即扔掉了话筒，举起了不握方向盘的那只手。索菲，兰登紧张地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不许动，索菲命令司机。司机哆嗦着按索菲的命令，将车停在了公园里。这时兰登听见汽车的仪器板上传出出租车公司调度那铿锵有力的声音，是索菲 Knife 警官。声音暂时中断了一下，和美国人 Robert Landon。 Landon 僵在那里，他们已经发现我们了吗？浑身打颤的司机将双手高举过头，下了出租车，向后退了几步。索菲摇下了车窗，用枪指着那个摸不着头脑的司机。 Robert， 他平静地说，到驾驶座上去，你来开车。兰登可不想和一个挥舞着手枪的女人争辩些什么，于是他下了车，绕到靠驾驶座的车门边，开门上了车。司机一边高举双手，一边咒骂着他们。 Robert， 索菲坐在后排座位上说，我相信你已经看够了我们的神奇树林。兰登点了点头，足够了，好的，把车开出这里。兰登低头看了看控制仪器板，犹豫了一下，他摸索到了变速杆，一把抓住他。索菲，也许你走啊，索菲大喊。车外有几个妓女正朝这边走来，想看看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其中一个女人正用手机打电话。兰登压下了手柄，把变速杆推到了猜想中的最高速档位置。他踩下油门，看了看还剩多少汽油，

他猛地将手柄一松，伴随着车轮与地面的尖利摩擦声，出租车疯狂地摆动着车尾向前冲去，把那群妓女惊得四散逃窜。那个拿着手机的女人跳入树丛，险些被车撞倒。真糟糕。汽车东歪西斜地开上公路，索菲问，你在干什么？兰登在车内的轰鸣声中喊道，我可要提醒你，这是辆自动排挡汽车。

0: 虽然布吕耶尔街上那褐色的斯巴达式石屋已经见证了无数的苦难，但塞拉斯却觉得他现在的痛苦才是世间最难堪的。我被骗了，一切都完了。塞拉斯被骗了，隐修会的教友们宁愿选择死亡也不愿泄露秘密。塞拉斯连打电话给导师的力气都没有了，他不仅杀了知道拱顶时隐藏地的四个人，还杀了一个圣叙尔皮斯教堂的修女。他与上帝作对，他蔑视天主式公会。修女之死把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这都是塞拉斯一时冲动惹的祸。阿林加罗莎主教曾打电话向修道院院长打了招呼，让塞拉斯进入圣叙尔皮斯教堂，但如果修道院院长发现修女死了，又会怎么想呢？虽然塞拉斯已经将他的尸体放在了床上，但他头部的伤痕是非常明显的。他也曾试图修复那块被砸碎的地砖，但那破坏的痕迹无法掩饰，他们一定会看出有人去过那里。塞拉斯本想在完成任务后躲进天主式公会，阿林加罗莎主教会保护我的。在塞拉斯眼中，最幸福的生活方式莫过于整日在纽约的天主式公会总部里冥思和祈祷，他将再也不踏出那里半步，他的所有需求都可以在那个圣地得到满足，没有人会想起我。但此时塞拉斯意识到，让阿林加罗莎主教那样的名人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可不容易，我给主教带来了危险。塞拉斯茫然地看着地面，琢磨着如何逃生。毕竟是阿林加罗莎给了塞拉斯新生，在西班牙的那个小教区时，阿林加罗莎教育他，给了他生活的目标。我的朋友，阿林加罗莎告诉他，你生来就是一个白化病人，不要让别人因此而瞧不起你。你不知道这让你多么的与众不同吗？你还不知道诺亚就是个白化病人吧？是诺亚方舟传说里的那个诺亚吗？塞拉斯从来没有听说过。阿林加罗莎微笑着说，没错，就是诺亚方舟里的那个诺亚，和你一样，他的皮肤像天使一样白。想想看，诺亚挽救了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塞拉斯，你注定要做出壮举。上帝将你解救出来，就是因为你有你的使命，上帝需要你去完成他的旨意。一时间，塞拉斯学会了以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我是纯洁的，我是洁白的，我是美丽的，就像一个天使。此时，父亲那失望的声音又从遥远的过去传来，传到他的房间里。
1: 你是个祸星，一个幽灵。
0: 塞拉斯跪在地板上祈求宽恕，然后他解下长袍，伸手去拿那本戒律。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兰登竭力试图换挡，这部劫来的出租车在熄了两次火后终于被他开到了布罗涅森林的另一头。然而此刻的轻松却被出租车收音机里调度员的呼叫声打破了。喂，听到请回答。兰登勉强将车开到公园门口，不得不放下男子汉的架子，踩下刹车，对索菲说，还是由你来开吧。索菲跳到驾驶座上，长吁了一口气。几秒钟之后，出租车就平稳着沿着隆桑大道向西驶离了尘世乐土。索菲越开越快，渐渐地把车速提到了100公里以上。兰登问道，你知道去阿克索街的路吗？索菲盯着前方的路说道，根据出租车司机的描述，我应该是知道那个地方的。兰登又掏出了那把钥匙，觉得它沉甸甸的，他意识到这把钥匙事关重大，也许还关系到自己的自由。刚才在给索菲讲述圣殿骑士团故事的时候，他就忽然意识到这把钥匙除了带有隐修会的标记外，还跟隐修会有着更微妙的关系。等边十字架除了象征着平和与和谐外，也代表着圣殿骑士。凡是见过圣殿骑士肖像的人，都会发现他们的白色战袍上绣着红色的等边十字图案。等边十字跟这把钥匙上的图案一模一样。兰登一边猜想着他们可能会发现什么，一边感叹自己的想象力真是太丰富了。圣杯，他不禁为自己的荒唐猜测笑出了声。要知道，人们都认为至少从1500年以来，圣杯一直被藏在英国某个教堂的地底下，从达芬奇时代以来就一直被藏在那里。早期的几百年里，隐修会为了保护那些具有神奇力量的文件，曾多次被迫迁址。据历史学家估计，自隐修会从耶路撒冷迁到欧洲以后，曾先后六次更换埋藏圣杯的地方。圣杯的最后一次露面是在1447年，当时许多人都证实说，一场大火险些把那些文件吞没，幸亏他们被装进了几个六个人才能抬动的大箱子里，随后被运到了安全的地方。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声称见过圣杯的踪迹，只是偶尔有些传说说他被藏在了养育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的地方——大英帝国。不管他被藏在哪里，有两点重要事实可以肯定：达芬奇在世的时候知道圣杯藏在哪里，那个埋藏圣杯的地点极有可能至今未变。因此，那些圣杯的狂热追寻者依然痴狂地钻研着达芬奇的艺术作品和日记，试图找出有关圣杯埋藏的蛛丝马迹。有人声称，岩间圣母那山峦连绵的背景好像画的是苏格兰境内某个布满了山洞的小山群，而有人则坚持最后的晚餐中耶稣门徒们的位置安排令人生疑，那是暗示圣杯埋藏地的密码。而另外还有人宣称，通过对蒙娜丽莎进行 X 光检查可以发现，蒙娜丽莎原本戴着青金石的耳环，耳环上有古埃及生育女神 Isis 的肖像。可是传说后来达芬奇又把耳环用油彩涂上了。兰登从来就没发现那幅画上有什么耳环的痕迹，也想象不出它跟圣杯有什么关系。然而那些圣杯迷们还是在国际互联网的留言板和聊天室里激烈地讨论着这一假想。人人都喜欢带有传奇色彩的秘密。这样的神奇秘密还有许多，最近揭开的一个秘密要数对达芬奇名画《麦琪的礼拜》的新发现。意大利艺术研究专家 Moritz Leo Salasni 揭开了一个鲜为人知的真相，而《纽约时代》杂志则以两拿朵掩盖的秘密为题，对此做了大篇幅的报道。萨拉斯尼肯定地指出，虽然麦琪的礼拜灰绿色草图是达芬奇起草的，但他却并没有完成创作。事实上，那是一

一幅匿名画家在达芬奇去世多年之后，在那幅草图上涂上了颜色，而且那位匿名画家在画中还隐藏了秘密。用红外线反射仪和 X 光照出的照片显示，这个调皮的作家在达芬奇的草图上填颜色时，又对原作做了令人费解的改动，好像要故意改变达芬奇的真正意图。不管原画的意图是什么，他都应该被公之于众。然而这个报道发表之后，佛罗伦萨乌菲兹美术馆的官员们立刻停止了这幅画的展出，把它放到了街对面的储藏室里。现在去那个展览馆参观达芬奇展厅的游客，只能在原来挂画的地方看到一块敷衍游客的牌子，上面写着此画正在接受检测，已被修复。对圣杯的追寻者们而言，两纳德达芬奇始终是最大的谜团，他的作品里似乎充满了秘密，但所有的秘密都被掩藏着，也许藏在油画下面，也许藏在平面图的密码里，也许根本就不藏在任何地方，也许那么多的捉弄人的线索只不过是留着难为好奇的游客的，让他们冲着蒙娜丽莎傻笑。索菲拽了拽兰登问道，那有可能是打开圣杯埋藏地的钥匙吗？兰登笑道，我想根本就没有这种可能。另外，据说圣杯被藏在英国的某个地方，而不是法国。然后他简短地给索菲介绍了一下圣杯的历史。可是通过这把钥匙能找到圣杯是唯一合理的解释啊，他坚持道，我们有一把非常保险的钥匙，而这把钥匙上面印着隐修会的标记，另外这把钥匙还是隐修会成员亲自留给我们的，而刚才你也说了，隐修会就是圣杯的保护人。兰登觉得他的观点非常符合逻辑，可是出于本能他还是无法接受这个推论。有谣传说隐修会曾发誓把圣杯带回法国，并将其永远埋藏在那里，然而这并没有确凿的历史证据。即便隐修会确实把圣杯带回了法国，阿克索街24号听起来也不像是圣杯的永久埋藏地啊。索菲，我真很难想象这把钥匙会和圣杯有关，就是因为人们都认为圣杯藏在英国吗？不仅如此，圣杯的埋藏地是历史上被保守的最好的秘密之一，人们必须等待好几十年以证明自己值得信任，才会被选入这个隐修会的最高领导层，从而得知圣杯的埋藏地。这个秘密一直通过间接的方式传递，而且虽然隐修会很庞大，然而在任何时候只有大师和其他的三个主管才知道这个秘密。你祖父是这四个高层领导之一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祖父是高层领导，索菲想到，他加大了油门，脑海中的烙印是他确信祖父就是隐修会的高层领导。即使你祖父是高层领导之一，他也绝不会向隐修会之外的人透露这个秘密，他不可能把你引入核心领导层。我早已进入核心层了，索菲想到。他又回忆起了地下室里的那个仪式，他举棋不定，不知道应不应该把他在诺曼底经历的那个夜晚讲给兰登听。十年过去了，由于羞愧，他从未向任何人提起过他的所见所闻。一想到那个夜晚，他就浑身打颤。远处传来了警笛声，一阵强烈的倦意向他袭来。看，兰登兴奋地叫了起来，他看见罗兰加洛斯网球馆就在前方。索菲把车朝网球馆开了过去，过了几个路口，他们找到了阿克索街，便开始在街上找门牌。街道两边显得越来越繁华，商店也多了起来。我们要朝24号，兰登自言自语道。突然他意识到自己正下意识地在搜寻教堂的尖顶。别傻了，在这么繁华的地段怎么会有个被遗忘的教堂？就在那儿，索菲指着前方大声喊道。兰登举目望去，那究竟是什么呀？那是一座现代化的建筑，那座堡垒的正上方安装着一个硕大的等边霓虹十字架，十字架的下面有几个大字，苏黎世储蓄银行。
兰登庆幸索菲没跟自己一样，把那里当作圣殿骑士教堂。作为一个符号学家，很容易为事物强加上隐含意义。刚才兰登完全忘记了这个祥和的等边十字架，也正是中立国瑞士的国旗图案。谜团终于解开了，索菲和兰登正拿着一把瑞士银行保险箱的钥匙。

冈多尔夫堡外，一股由下而上的山风刮过悬崖，穿过峭壁，直直地吹向刚从菲亚特轿车上下来的阿林简罗莎主教，让他感到阵阵寒意。我应该在这件法衣之外再加点衣服，他想到，竭力控制着不让自己打寒战。他今晚绝不能表现出软弱。除了顶层的几扇窗户里透出几缕不祥的灯光外，整个城堡一片漆黑。那肯定是图书馆，阿林加罗莎想，他们还没睡，正等着我呢。他扫视了一下天文台的圆形屋顶，低下头迎着风继续往前走。在门口迎接他的教室睡眼惺忪，他就是五个月前迎接阿林加罗莎的那个教室，只是今晚他显得没有以前那么热情。我们正为您担心呢，主教大人。那个教士看了一下手表说道，他那副表情与其说是担忧，倒不如说是忐忑不安。非常抱歉，最近的航班时刻表老是靠不住。教士小声地嘟囔了些什么，接着说道，他们在楼上等着您呢，我陪您上去。图书馆设在一个宽敞的方形房间里，地板和天花板上都由深色的木材装饰，墙壁的四周摆放着高大的书柜，上面摆满了书。琥珀色大理石地砖和地面边缘的黑色玄武岩仿佛在提醒人们，这里曾经是皇宫。欢迎您，主教大人。一个男人的声音从房间那头传来，阿林加罗莎试图找到讲话的人，可是灯光出奇的暗，远比上次他来访时暗得多。那时灯光耀眼，彻底觉醒之夜。今晚这些人坐在阴影里，像为将要发生的事情感到羞愧似的。阿林加罗莎慢慢地躲进房间，看上去像个帝王。冈多尔夫堡外，一股由下而上的山风刮过悬崖，穿过峭壁，直直地吹向刚从菲亚特轿车上下来的阿林简罗莎主教，让他感到阵阵寒意。我应该在这件法衣之外再加点衣服，他想到，竭力控制着不让自己打寒战。他今晚绝不能表现出软弱。除了顶层的几扇窗户里透出几缕不祥的灯光外，整个城堡一片漆黑。那肯定是图书馆，阿林加罗莎想，他们还没睡，正等着我呢。他扫视了一下天文台的圆形屋顶，低下头迎着风继续往前走。在门口迎接他的教室睡眼惺忪，他就是五个月前迎接阿林加罗莎的那个教室，只是今晚他显得没有以前那么热情。我们正为您担心呢，主教大人。那个教士看了一下手表说道，他那副表情与其说是担忧，倒不如说是忐忑不安。非常抱歉，最近的航班时刻表老是靠不住。教士小声地嘟囔了些什么，接着说道，他们在楼上等着您呢，我陪您上去。图书馆设在一个宽敞的方

方形房间里，地板和天花板上都有深色的木材装饰，墙壁的四周摆放着高大的书柜，上面摆满了书。琥珀色大理石地砖和地面边缘的黑色玄武岩仿佛在提醒人们，这里曾经是皇宫。欢迎您，主教大人。一个男人的声音从房间那头传来。阿林加洛莎试图找到讲话的人，可是灯光出奇的暗，远比上次他来访时暗得多。那时灯光耀眼，彻底觉醒之夜。今晚，这些人坐在阴影里，像为将要发生的事情感到羞愧似的。阿林加罗莎慢慢地踱进房间，看上去像个帝王。他隐约地看到房间那头的长桌子边有三个男人的身影，他一眼就从轮廓辨认出了中间那个人，那是教廷的胖秘书，全权负责梵蒂冈城的所有法律事务，另外两个人是意大利的高层红衣主教。阿林加罗莎向他们走去。我非常抱歉这时候来找你们，我们的时区不同，你们一定很累了吧。没关系，那位秘书说着，双手交叉着放在他肥大的肚子上。我们非常感谢您能这么远赶来，我们只不过是起床迎接您罢了，谈不上辛苦。您要不要喝杯咖啡或是来些点心？不必客套，我还要去赶另一班飞机，我们谈正事吧。当然可以，秘书说道。没想到您行动这么快。是吗？您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呢。你们五个月之前就告诉了我你们关心的事情，阿林加罗莎说，我为什么要等呢？确实，您的快速的行动让我们非常高兴。阿林加罗莎望着长桌那头的黑色大公文包问道，那就是我要的。是的，秘书不太自然地回答道，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非常尊重您的要求，可是那也太危险。一位红衣主教接下去说道，您要知道我们不能寄给您，数目太庞大。自由是昂贵的，我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上帝会保佑我。那帮人看上去有点怀疑，是我要的数目吗？秘书点了点头。梵蒂冈银行签发的大额持票人证券，跟现金一样，世界通用。阿林加罗莎走到桌子的尽头，打开公文包，里面有两叠厚厚的证券，每张上面都有梵蒂冈的印章和教堂的字样，那确保了任何持票人都可将其兑换成现金。秘书看上去有些局促不安。我不得不承认，主教大人，假如这笔款子是现金的话，我们都会稍稍安心一些。我可拿不动那么多现金，阿林加罗莎想到。他合上公文包说道，证券跟现金一样可以在各地流通，这可是你们说的。几个红衣主教交换了一下不安的眼神，最后说道，是的，可是通过这些证券可以追查到梵蒂冈银行。阿林加罗莎暗笑，这正是那位导师让阿林加罗莎要梵蒂冈银行证券的原因，这是为保险起见，我们的命运被绑在一起了。这说明我们的交易是完全合法的，阿林加罗莎辩解道，天主士公会是梵蒂冈的最高统领，他有权处置这笔钱，况且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之内。确实如此，可是……秘书身体前倾，椅子被他压得吱吱作响。我们并不知道你究竟会怎么处置这笔款子，假如有任何违法行为的话。考虑到你们对我的要求，阿林加罗莎反驳道，我怎样处置这笔款子与你们无关。房间里顿时鸦雀无声，他们知道我是对的。

0: 林加罗莎想。那么现在有什么东西需要我签字吗？他们一跃而起，急切地把一份文件推到他面前，好像都盼望着他快点离开。而林加罗莎扫视了一下面前那张薄薄的纸，只见上面盖着教皇的大印。这份文件跟你们给我的那张复印件一模一样吗？
1: 完全一样。
0: 艾琳加洛莎签上了名，她为自己能如此平静而颇感意外。那三个人看上去松了一口气。感谢您，主教，秘书说，您对教会的贡献将永远被人们铭记。艾琳加洛莎拿起公文包，此刻她真切地感受到了承诺和权威的分量。四个人面面相觑，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但显然又说不出什么。主教，阿林加洛莎走到门口时，一位红衣主教喊住了他。阿林加洛莎停下脚步，转身问道：
2: 什么事？
0: 离开这里后，您打算去哪儿？阿林加洛莎知道，他问的应该是灵魂的归属，不是地理方位。而他现在不想讨论精神道德的问题。巴黎，他说着走出了房门。

黎世储蓄银行24小时营业，它以瑞士传统的账号开户方式经营全套的现代化不记名业务。苏黎世、科伦坡、纽约以及巴黎都设有其分支机构。近年来，银行又拓展了服务，向客户提供匿名的计算机源码契约服务和数字化备份。这个银行的主要经营项目其实是最古老也是最简单的，为客户提供匿名储藏箱。客户能够以匿名的方式储存任何物品，从证券到价值连城的名画，也可以在任何时候以匿名的方式提取这些物品。这一操作完全通过一整套保护隐私的高科技手段完成。索菲将出租车停在银行门口，兰登从车窗里探头出来，望了望这座高大结实的建筑，觉得这真是个严肃的地方，让人活泼不得。大厦是长方形的，没有一扇窗，是个钢铁铸成的庞然大物。这个大铁块矗立在马路边，前方还闪烁着15英尺高的等边十字形霓虹灯。瑞士的银行以其良好的保密措施闻名世界，吸引了全球各地的客户，这也在艺术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因为他们也为艺术品偷盗者提供了隐藏赃物的最佳场所。他们可以把赃物放上几年，避避风头。由于储存的物品受隐私法保护，不受警方的检查，又加上储存时只需开设数字账户，不需登记储户姓名，因此那些偷盗者可以高枕无忧，既不用担心赃物的安全，也不必害怕被警方顺藤摸瓜的追查。一扇大门挡住了银行的车道，门后那条水泥斜坡车道直通大楼的地下室。在大门上方有一个摄像镜头，兰登估摸这个摄像镜头可不像卢浮宫里面的那些假货，是个真家伙。索菲摇下车窗，看了看驾驶座一侧的电子指示装置，液晶屏上有一条用7种不同语言显示的指令，最上面一行是英语，插入钥匙。索菲从口袋里掏出那把用激光速孔的金钥匙，又再次审视显示屏，只见屏幕下方有个三角形的钥匙孔。我感觉它肯定能打开，兰登说。索菲将三棱柱形的钥匙身对准钥匙孔插了进去，然后慢慢往里推，把整个钥匙身都塞入了孔中。无需转动钥匙，门就自动打开了。索菲一松刹车，将车滑到第二个门和电子指示装饰前，第一个门缓缓地合上了，就像一道闭合的船闸。

连登不喜欢这种压抑的感觉，希望第二道门也能打开。第二条指令是同样的，插入钥匙。索菲插入钥匙，第二道门也立即打开了。于是他们就顺着斜坡转到了大楼下面。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私人停车库规模不大，灯光昏暗，能容纳十几辆车。车库的那头是大楼的中心入口，水泥地毯上的红地毯一直延伸到一扇厚厚的金属大门前。连登觉得这真是自相矛盾，欢迎来客又不轻易让人进入。苏菲把车开进入口旁的一个车位，熄灭了发动机。你最好把枪放在这儿，再好不过了，连登想着，把枪扔到车座下面。苏菲和连登下了车，踏上红地毯，朝着大铁门走去。铁门没有把手，门边的墙上也有一个三角形的钥匙孔，这次没有任何指令，没有悟性的人还进不去，连登说。索菲笑了起来，显得有些紧张。来吧。他把钥匙插进那个孔里，门嗡嗡地向里转开。他俩交换了个眼神，走了进去，门在他们身后砰的一声关上了。这家储蓄银行的装饰气势逼人，大部分的银行通常只选用光亮的大理石或花岗岩作为装饰材料，而这家银行的墙壁上却尽是金属块和铆钉，这是谁装修的？兰登颇感惊奇，是联合钢铁公司吗？地上、墙上、柜台上、门上，到处都是灰色的金属，就连走廊里的椅子也是铁制的，这向人们表明，你走进了金库。柜台后面，一个高大强壮的男人抬起头来看了他们一眼，他关掉小电视机，微笑着向他们打招呼。虽然他肌肉发达，随身携带的武器隐约可见，但这并没有影响他那彬彬有礼的形象。先生，他用一半英文一半法文的句子问道，需要我为您做点什么吗？双语的问候是欧洲银行招呼客人的最新方式，让客人用感觉舒适的语言作答。索菲什么也没有说，只是把那把钥匙搁在柜台上。那个男人低头看了一眼，马上站得更加笔直了。明白了，您的电梯在大厅那头，您先去，我马上叫人。索菲点了点头，拿回钥匙。在哪一层？那人用古怪的眼神看了看索菲。您的钥匙不是告诉您了吗？他笑道，啊，是啊。警卫目送着两个人走向电梯，插进钥匙，走了进去。电梯门一关上，他就拿起电话。他可不是打电话通知另外的人，因为根本就没有这个必要，因为客户的钥匙插进外面的大门时，通报装置就自动打开了。实际上，这个电话是打给夜间值班经理的。等待接听时，警卫重新打开电视，眼睛紧紧盯着屏幕。他刚才看的新闻刚刚结束，但这没关系，他刚刚见到了屏幕上出现过的那两个人。喂，电话里传来值班经理的声音，下面有情况。发生了什么事？值班经理赶紧问道。法国警方今晚正在追查两个逃犯。那又怎样？那两个人刚进了我们银行。值班经理轻轻地骂了几句。好吧，我马上跟维尔内先生联系，

莲灯惊奇地发现电梯不是在上升，而是在下降。电梯不停地下降，也不知道过了几层，终于停了下来。他才不管这是第几层了，能从电梯里出来，他就非常高兴了。接待人员早就笑盈盈地站在那里等着他们。他看上去上了年纪，穿着一件熨烫整齐的法兰绒西装，这使他看上去很古怪，跟这个地方一点也不相配，一个高科技世界里的老式银行工作人员。先生，他说道，晚上好，请跟我来好吗？没等回答，他转过身，大步走向一个狭窄的金属通道。兰登和苏菲向下穿过几个通道，走过几个摆放着大型计算机的房间。就是这里，接待员说，为他们打开一扇铁门。到了。兰登和苏菲踏入了另一个世界，这个小房间看上去就像是高级宾馆的豪华起居室。这里没有钢铁和铆钉，有的是东方的地毯、黑色的橡木家具和配置了坐垫的椅子。房间中央的宽大桌子上，两个水晶玻璃杯边放着一瓶矿泉水，矿泉水还冒着气泡，桌上还有一壶冒着热气的咖啡。兰登不禁感叹道，瑞士人真是按部就班的典型。那人会心的一笑，你们是第一次来吧？苏菲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可以理解，钥匙经常被作为遗产传给下一代。第一次到我们这里来的客户大多不明白协议。他指了指放着饮料的桌子说，只要你们想用，这个房间就一直是你们的。钥匙有时是世代相传的，苏菲问道。没错，客户的钥匙就像瑞士银行的数字账号，经常会被作为遗产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在我们的账户上，最短的保险箱租期是50年，要求提前付款，所以我们会看到许多家族的后代。兰登睁大双眼，你刚才是说50年吗？至少，接待员答道。当然，你也可以租用更长的时间，但除非有进一步的安排，否则如果一个账户50年未用，我们就会自动地把保险箱里的东西销毁。需要我启动程序来拿出您的箱子吗？苏菲点了点头，好的。接待员指着这个豪华的房间说道，这是供你们查看保险箱的密室，我一离开这里，你们就可以在这里查看或更换保险箱里的东西，想待多长时间都行，而箱子会被运到这里。他把他们带到对面的墙边，那里有一个宽大的传送带，看上去有点像行李提取处。请把钥匙插进这个小孔，那人指着传送带对面的一个很大的电子指示装置说。装置上有个熟悉的三角形的钥匙孔。计算机确认是这把钥匙后，请输入你的账号，然后你的保险箱就会由机器自动地从下面的金库里传送过来，你就可以查看了。查看完箱子后，请把它放在传送带上，再把钥匙插到这个孔里，就开始执行反方向操作。由于整个过程是自动的，因此你们的隐私完全可以得到保证，即使是本银行的工作人员也完全不知情。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只要按一下房间中央桌子上的呼叫键就行了。索菲正想提问，突然电话铃声响了起来。接待员显得有点迷惑，尴尬地说道，请原谅。他走向咖啡壶和矿泉水瓶边上的电话。喂，他拿起电话，听着话筒那头传来的声音，他皱起了眉头。是，是。挂上电话，他局促不安地对兰登和索菲笑了笑，说道，对不起，我现在得出去一下，请随意。然后快步走了出去。对不起，索菲喊道，走之前

0: 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您刚才是不是提到我们要输入账号数字？那人在门口停了下来，脸色煞白。当然，跟其他瑞士银行一样，我们的储蓄保险箱业务开设数字账号，而不是姓名账号。你应该有一把钥匙和只有自己知道的账号，否则，假如你丢了钥匙，谁捡去了都可以用。索菲犹豫地问道，要是我的赠送人没告诉我账号怎么办？接待员的心咚咚直跳，那显然这个保险箱不属于你。他故作镇静地对他们笑了一下，说道，那我去找个人来帮你，他马上就来。接待员出门，转身将门关上，然后转动一个粗大的钥匙，把他们严严实实地锁在了房间里。在城市的那一头，科莱正在火车北站，突然他的电话响了起来，是法西打来的。国际刑警找到了线索，他在电话里说道，别管火车了，兰德和奈夫刚到苏黎世储蓄银行的巴黎支行，我要你的人马上那儿去。
1: 是不是苏尼埃想告诉 Knife 和 Robert Landon 些什么？
0: 法西冷冷地答道，科莱，如果你抓住他们，我就能亲自审问他们了。科莱明白了他的意思，
2: 阿克索街24号马上就到，探长。
0: 他挂上电话，用对讲机把手下人召集起来。苏黎世储蓄银行巴黎支行行长安德烈·维尔内住在银行顶层的一间豪华公寓里，虽然他的房子富丽堂皇，但他却一直梦想着能在圣路易斯河畔拥有一所住宅，在那里他可以遇到真正的才俊，而不用每天都在这里面对那些浑身充满了铜臭气的富人。等我退了休，维内尔心想，我就把酒窖里塞满了上好的波尔多葡萄酒，用弗莱格纳尔和布歇的名画装饰我的客厅，然后整日四处搜罗古董家具和拉丁区的宝贵书籍。维尔内在醒来六分钟后，就急急忙忙地穿过银行的地下通道，他看上去依然神采奕奕，好像他的私人裁缝和发型师早已把他修饰得尽善尽美。他穿着一件得体的丝质西装，边走边向嘴里喷了些口气清新剂，然后紧了紧领带。由于经常在夜间被突然叫醒去接待那些来自其他时区的外国客户，维尔内已经养成了马赛人的睡眠习惯，那个非洲部落已能在醒来后几秒钟就能进入战斗状态而闻名。战斗开始了，维尔内想到，但又觉得用这个比喻来形容今晚的事不一定贴切。虽说每位持金钥匙的客户的光临都需要一些额外的关注，但一位被通缉的客户的到来确实是一件不同寻常的事。在没有证据证明客户是罪犯的情况下，银行已与执法者就客户的隐私权多次发生争执。给我五分钟，维尔内心想，我要这些人在警察来之前离开银行。如果他行动够快的话，他的银行就可以巧妙地躲过眼前的这场灾难。维尔内可以告诉警察，这两个被追查的逃犯确实进了银行，可是因为他们并不是银行的客户，而且又没有账号，于是被赶了出去。他真希望那个该死的警卫没有打电话给国际刑警组织。一个小时只拿15欧元的警卫显然不会知道还有判断力这个词。他在门口停了停，深吸了一口气，放松了一下全身的肌肉，然后他满脸堆笑地打开门，像一阵暖意融融的清风那样飘然而入。晚上好，他说道，眼睛搜寻着他的客户。我是安德烈·维尔内，我能帮您。下半截话被卡在了喉头，他面前的这个女人是他有生以来最意想不到的来访者。

对不起，我们以前见过面吗？索菲问道。他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可他刚才一刹那的表情就像看到了鬼似的。没有。行长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想没有。

0: 我们的业务都是匿名的。他长出了一口气，挤出镇定的笑容，说道，我的助理告诉我说，您有一把金钥匙却没有账号，是吗？那么我能知道您是怎样得到这把钥匙的吗？是我祖父给我的，索菲答道，眼睛紧紧地盯着他。他显得更加不安了。真的吗？您祖父给了您这把钥匙，却没告诉您账号。我想他没来得及，索菲说道，他今晚被人谋杀了。听到这话，那人倒退了几步。亚克索尼还死了？他大声问道，眼里充满了恐惧。但是，这是怎么回事？索菲大吃一惊，也倒退几步，浑身发抖。你认识我祖父？安德烈·维尔内也大惊失色，他靠着桌角站稳，说道，雅克和我是好朋友。他什么时候死的？今晚早些时候，在卢浮宫。维尔内走到一个宽大的皮椅旁，一屁股坐了进去。他看了看兰登，又看了看索菲，然后问道，我要问你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们中任何一个人跟他的死有关吗？
1: 没有，索菲叫道，绝对没有。
0: 维尔内脸色凝重，停了一下，若有所思地说道，你们的照片已被国际刑警组织贴了出来，这就是刚才我认出你的原因，你们正因涉嫌谋杀而被通缉。索菲的心一沉，法西已经通知国际刑警组织了。他似乎比索菲预料的更加卖力。他简单地向维尔内说明了兰登的身份，以及今晚在卢浮宫发生的事。维尔内感到非常惊异。你祖父快死的时候，留下了暗号让你去找兰登先生。是的，还有这把钥匙。索菲把金钥匙放到维尔内面前的咖啡桌上，故意让有隐修会标志的那面朝下。维尔内看了一眼那把钥匙，却没有去动它。他只给你留下了这把钥匙，没有别的，没有小纸条什么的。索菲知道他在卢浮宫的时候非常匆忙，但他可以肯定，在岩间圣母后面除了这把钥匙没有别的东西，没有，只有这把钥匙。维尔内无奈地叹了一口气，很遗憾，每把钥匙都跟一组作为密码的十位数账号相匹配，没有账号，你的钥匙毫无价值。十位数。索菲无奈地计算了一下破解那个密码的可能性，有100多亿种可能，即使他把警署里处理能力最强的并行计算机带来，也要用好几个礼拜才能破解这个密码。当然了，先生，鉴于当前的局面，你会帮我们的忙。对不起，我真的帮不上。客户通过安全可靠的计算机来选择他们的账号，这意味着只有计算机和客户自己知道账号，这是我们保证客户得以匿名处理业务的一个方法。另外，这样做也是为了我们员工的安全着想。索菲完全明白，便利店也是这样做的，员工不能拿保险柜的钥匙，这家银行显然不会让人钻空子，让偷走钥匙的人扣押一个员工作为人质来索要账号。索菲坐在兰登旁边，低头看了看钥匙，又抬头看了看维尔内。您猜想我祖父会在您的银行里放些什么东西呢？一无所知，这就是所谓的匿名银行。维尔内先生，他坚持道，我们今晚在这里的时间有限，那我有话直说了。他拿起那把金钥匙翻了过来，露出隐修会的标志。他盯着维尔内的眼睛问道，这个钥匙上的标记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吗？维尔内低头看了看那个法国百合标记，没做任何反应。没什么，不过我们许多客户都会把他们社团的徽标或首字母的缩略词刻在他们的钥匙上。索菲叹了一口气，可是他依然紧紧地盯着维尔内。这个印记是一个叫做隐修会的秘密组织的标志。维尔内仍没做任何反应。我对此一无所知，你祖父跟我确实是好朋友，但我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讨论生意上的事。他整了整领带，流露出一丝不安。维尔内先生，索菲坚持道，

我祖父今晚给我打电话，说他和我的处境都极度危险，他说必须得给我点什么东西，结果他给了我你们银行的一把钥匙，现在他死了，您提供的任何线索都会很有帮助。威尔内冒出了冷汗，说道，我们得离开这座大楼，恐怕警察马上就会来，警卫忠于职守，向国际刑警组织报了警。索菲确实害怕，可她还是做了最后一次努力。祖父说他要告诉我家庭的真相，您知道些什么吗？小姐，你的家人在你小时候出车祸死了，我很抱歉，我知道你祖父非常爱你，他多次向我提到你们关系破裂，对他来说是件多么痛苦的事。苏菲不知如何作答，兰登问道，用这个账号保存的东西跟圣杯有关吗？威尔内古怪地看了他一眼，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这时威尔内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把手机从腰带上拿下来，喂，他的神情有些诧异，继而又变得很关注。警察这么快，他骂了几句，快速地用法语下了几个命令，然后告诉对方他马上就会去大厅。他挂上电话，转身对索菲说，警察比平常行动得快，我们在这里讲话的时候他们就赶过来了。索菲不想两手空空地离开这里，告诉他们我们来过并且已经走了，如果他们想要搜查银行，就向他们要搜查令，他们得花一些时间才能拿到搜查令。听着，维尔尼说道，雅克是我的朋友，而且我的银行也不允许警察那样做，我不会允许他们在我的大楼里逮捕你们，给我一分钟，我会想办法让你们悄悄地离开这里，除此之外是我无能为力。他站起来快步走向门口，待在这里，我去做些安排，马上回来。但是保险箱怎么办？索菲叫道，我们不能就这么走。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抱歉。威尔内边说边急匆匆地走出门口。作者原本是个不知名的作家，他的前三本小说在市场上全都默默无闻，而这本书的走红使他创造了出版史上的奇迹。他是2003年美国最受欢迎的小说，2004年他开始席卷国内图书市场，进入2005年，他的冲击波持续不减。正在播出 Dan Brown 的知识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

索菲看着维尔内的背影从门口消失，心想账号也许就在祖父这些年来寄给他的那些数不清的信件和包裹里，而他却一件也没打开过。兰登突然站了起来，索菲感到他眼里闪烁出莫名其妙的快乐光芒。 Robert， 你笑什么？你祖父真是个天才。对不起，你说什么？十位数。索菲根本就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他的嘴咧向一边，露出了熟悉的笑容。账号，我敢肯定他把账号留给了我们。在哪儿？兰登拿出那张犯罪现场的电脑打印照片铺在咖啡桌上，索菲只看了一眼就知道兰登说的没错。13 3 2 21 1 1 8 5。啊，严酷的魔王，哦，瘸腿的圣徒。P.S. 找到 Robert Landon， 确实是十位数，苏菲说道。当他仔细地查看那张照片时，对密码学的感觉被唤醒了。13 3 2 21 1 1 8 5，祖父把账号写在了卢浮宫的地板上。当苏菲第一次在卢浮宫的木地板上看到这个凌乱的斐波那契数列时，以为这串数字的唯一目的只是让警署密码员来参与侦破，从而让索菲有机会参与其中。后来他认识到这些数字还是破解另外几行词句的线索，一个打破顺序的序列，一个数字之谜。现在更加使他

惊异的是，他发现这些数字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含义，几乎可以肯定，肯定是打开祖父神秘保险箱的关键。他是使用双关语的大师。索菲转过身对兰登说道，他喜欢有多层意思的东西，喜欢在密码里套密码。此时兰登已走进了传送带边上的计算机装置，索菲抓起那张电脑打印的照片跟了上去。那个装置的键盘和银行自动取款机的键盘相似，显示屏上显示着十字

0: 索菲毫不犹豫地把钥匙插进那个孔里，屏幕马上刷新了，账号。光标闪烁等待着，十位数。索菲念着照片上的数字，兰登把他们输了进去。账号13322111185。最后一个数字输入完毕后，屏幕又刷新了，出现了用几种不同的语言写成的信息。最上面的一段是英语。注意，在按确认键之前，请核对您输入的账号是否准确。如果计算机无法识别您的账号，为了安全，系统将自动关闭。终审判决。索菲皱着眉头说道，看来我们只有一次机会。普通的自动提款机一般都会允许用户输入三次密码，然后才会没收他们的银行卡。不过这一台显然不是普通的取款机。兰登对照着照片上的数字仔细地核对输入，确认无误后，他说道，数字没错。他指了指确认键，按吧。索菲把食指伸向键盘，但一种奇怪的感觉突然袭来，他犹豫了。按啊，兰登催促道，威尔内马上就回来了。不对，他把手指拿开，这个账号不正确。肯定对，十位数还会是什么？这个账号太没有规律了，太没有规律。兰登不同意这个说法，每家银行都会建议他们的用户随机选择密码，这样就不会被人猜到。这家银行当然也会建议用户随机选择密码。索菲删除了刚刚输进去的所有数字，抬头看着兰登，目光中流露出自信。这个理应很随意的账号竟能重新排列成斐波那契数列，这也太偶然了吧。兰登明白他已有了主意，来这里之前，索菲就曾把这组数字排成了斐波那契数列。随便一组数字能排列成斐波那契数列的可能性有多大呢？索菲又敲起了键盘，边回忆边输入了一组不同的数字。而且就祖父对符号学和密码的偏爱来说，他应该会选择一组对他来说有意义的、容易记住的数字。把数字全部输进去之后，他狡猾地笑了一下，看上去很随意，但实际不然。兰登看了看屏幕，账号11235813121。兰登一时没看懂，可是当他回过神，就明白索菲所言极是。斐波那契数列11235813121。当斐波那契数列混合成一组十项数字的组合时，根本就无法辨认，容易记住，但从表面看却很随意。这是一个永远都不会被忘记的极为巧妙的十位数密码，而且这也充分说明了为什么卢浮宫地板上那组凌乱的数字可以重新排列成这著名的数列。索菲伸出手按下确认键。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流及支流黄水、大黑河、黄甫川、枯野河，海河流域永定河、大清河、滹沱河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山丘区山洪灾害风险较高。为应对相关汛情，水利部指导督促相关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锚定人员不伤亡、水库不垮坝、重要堤防不决口、重要基础设施不受冲击目标，落实落细暴雨洪水防御各项措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同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举行会谈。王毅说，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科关系，愿同科方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打造基础更牢、质量更高、成色更足的中科战略伙伴关系。王毅强调，中方愿同科方加强协调，继续为恢复地区和平安宁做出贡献。杰拉赫表示，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进一步丰富科中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 科方高度重视并将

0: 将继续保护好境内中方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24号表示，英国计划向乌克兰转让巡航导弹生产技术是火上浇油，俄方对此给予极其负面的评价。据媒体报道，法国与乌克兰计划在乌建立斯卡普导弹生产线。英国首相伯纳姆24号到访乌克兰，预计将向乌方转让该导弹英国部件的相关技术信息。驻日美军士兵近日连发犯罪事件，多人因涉嫌袭警、酒驾和走私毒品被捕。对相关指控，涉案美军士兵均拒绝认罪。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杀人、强奸、抢劫等恶性案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当地时间24号说，8月15号发生在东努沙登加拉省附近海域的7.7级地震，已造成100人死亡，1603人受伤，目前仍有超过18万人处于避难状态。此刻提示，记者从海南铁路获悉，受台风天气影响，为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对列车运行方案进行动态调整。明天，海南所有进出岛旅客列车全天停运，请广大旅客密切关注铁路12306官方平台及车站公告，及时掌握最新列车动态，合理安排出行。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我就说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哟！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女排亚锦赛正在进行当中，今晚中国女排3-0战胜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伊朗队，稍后我们会详细关注。新赛季欧洲各大足球联赛已经陆续开战，各路豪门纷纷亮相。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有哪些焦点比赛和话题，稍后我们也会一起讨论。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女排亚锦赛中国女排的表现。今晚中国女排3-0零封伊朗队，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解说员孙鹏耀。鹏耀，晚上好。
10: 方亮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9: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这个3-0啊，在大家的意料当中，但是你具体看一下三局的比分，25-14、25-23、25-14，也就是第二局有点挣脱到最后的那个意思，只赢了2分。第二局到底发生了什么？
10: 第二局，中国队在自身失误上控制的不是特别好，尤其是中段的时候，我们一传受到了对手发球的冲击，一传不好之后，其实我们的进攻啊就有点吃力。另外在发球方面呢，我们自己的发球失误比较多，所以整体的发球，你失误一多之后，你就想控制一下发球，然后没有威胁之后呢，对方的进攻打得很顺，所以那一段我觉得大家在进攻上可能稍微显得有一点点。

0: 着急，是比赛的耐心不是特别够。另外，比赛节奏不好的情况之下，对手的进攻打得很凶。然后，其实第二局确实挺惊险的，尤其是到后边连对方连续挽救局点的时候，那个阶段，我觉得不管是队员啊、教练，其实还是关注比赛的我们，都还是蛮揪心的。主要还是对手有一定的进攻实力，所以我们在限制对手上，第二局做的不是特别好。
1: 嗯，第一局其实一上来中国队进入状态很快，对吧？尤其那个拦网那个对点对的是很准的。但是第二局好像伊朗队一度有点能够打穿中国队的防守，打穿中国队拦网的意思。我们的拦网在第二局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0: 伊朗队在第一局的时候，他整个队伍是比较兴奋，但是他进攻的节奏是就是打得很快，就是球怎么来他怎么打。但是到第二局的时候，他的这个队员都是喜欢在空中撑一下，这二传的球也传得不是那么近嘛。因为球一旦比较开网，然后他主攻在扣球的时候又稍微撑一下，撑一下就是错我们拦网的节奏，所以我们破坏性拦网就开始增多。这个是我们在拦网上我觉得临场调整稍微慢的一点。但是这个比赛呢，在当时扣散球的时候，小慧知道就说感觉伊朗队还是有一定的能力，不管是他们的爆发、他们的弹跳，他们最后的你看他的进攻的这个最终的这个速度能到90以上，所以这支队伍还是有很好的这种身体素质。所以在进攻方面对手是有特点的，包括小慧在解说的时候也提到，他以前打伊朗的时候也是，就是伊朗不是一支说你轻轻松松就能够赢的队伍。所以到第二局的时候，对方的这个攻打的出来，我们确实应变的稍微慢了一些，主要问题还是出现在拦网上。第一局上来拦网拦的那么好，就是能卡住点，但是对方一变的时候，你的临场的应变我感觉确实因为队伍比较年轻，所以欠缺了一些。
1: 嗯，这个比赛看的时候大家也在讨论啊，其实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有点紧张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这次比赛关系着能不能够第一时间拿到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只有一张门票，换句话说只有拿到冠军才能够稳稳的拿到这张入场券。也就是说无论是日本、韩国、泰国都有可能会成为我们路上潜在的对手，但是他们的实力可都比伊朗强。所以第二局打成那个焦灼的架势的时候，我看有朋友圈里已经有朋友在讲说，哎呀，照这个架势是不是后面就悬了，怎么看这种时候带来的这种情绪上的起伏，包括大家的这种焦虑。
0: 我觉得对于日本队那个，就是如果说日本队的这个观众在看这个比赛的时候，应该也会觉得日本队的状态不太好。
1: 嗯，
0: 你像日本打韩国的时候打到了33-31，我总是觉得这个好像这些队伍在这次亚锦赛的时候都是有一些心态上很大的波动，只不过因为这个亚洲的强队实在是太少了，所以你看当他们碰到弱的队伍的时候，你根本就不会牵扯到心态，你在一些能力上就完全碾压对手。但是呢，这个稍微碰点实力强一点的队伍可能就会体现出来心态，对方打得一好，你可能稍微一紧，这个比分就容易绷不住。在日本队的身上，我觉得在中国队的身上都体现出来了。今天的第二局也是对手一上来，你看我记得第一局一上来对方打了一个特别好的快攻，那应该是我们其实5-0领先吧，对方打了一个快攻之后，咱们就开始有点自己开始出现失误，进攻有点着急，然后串联又不太好。就是我感觉队员会因为比较年轻，所以当对手打得好的时候，一旦打了一个士气球，马上这个心态上就可能有点警觉，说对方是有这种能力的，然后就会影响自己的这种节奏。所以我觉得这个心态还是体现在各个方面。这第二局的时候，我看队员整个面部表情都有点变化，尤其是当这个对手开始反扑的时候，那一刹那我意识到这是奥运会资格赛。对于运动员来讲，我们还是没有办法说完全共情于他们，但是他们知道，他们一睁眼可能就不管是教练给他们传达的信息，还是铺天盖地的这个媒体的宣传，他们就知道说这个比赛非常非常的重要，包括他们自己的这种职业梦想就是要去奥运会，但是能不能拿到冠军，可能从每一场的这个比赛当中就能够见到他们心态上的一些变化。但是你说经历这样的比赛也好啊，就是你在这个时候紧过了，可能就是一种经验，你前面打的实在是太顺了，你都跟第一场一样打那么弱的对手，最后去碰日本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蛮有价值一场比赛，也我赛后解说的时候也说了，我觉得有价值，但也有很多可以去总结的地方。
1: 是，我们接下来还会详细的去展开啊。但是既然讲到了和日本队的这个比较，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每一场球甚至每一局球都很关键，因为这场比赛不仅仅是看能不能进八强，这个肯定是稳稳的就能进，这个大家丝毫不担心，关键你还要去争那个小组的最好是 最好的那个牌。

0: 排名就是前八强里面最好的那个第一的排名，因为往下抽签是1-8、4-5，这在一个半区里面。我们如果想要在半决赛里面避开泰国，直接去打韩国队的话，那干脆最好就是始终稳稳的守住这个第一。所以既然日本队也打完第二场了，目前算小分，我们领先他们吗？
1: 领先的。现在中国是排第一，然后泰国是排第二，日本是排第三。可能我觉得哈，这个比赛正常发展下去，有可能如果我觉得大概率可能泰国队是那个第二，而日本队是那个第三，中国队是那个第一。为什么这么说呢？哈，因为如果中国队能够3-0中国台北，且正常发挥的情况之下，中国队的小分是完全占优的。因为我们这个组里边打那个伊拉克那一场，实在是挣了太多的小分。如果说大家都在3-0的情况之下，中国队大概率会是那个第一。而日本队因为跟韩国队消耗了太多的小分，他打到33-31，所以他在小分上其实已经不占优势了。现在反观跟中国队争夺第一最激烈的应该是泰国。泰国队前面两场的分其实扣的也蛮细的，他表现的比较的这个平稳。主动权还是把握在中国手上，因为毕竟我们第一场打得那么好。那我今天在这个赛前跟小慧在那个媒体间里边一直在算这个各个组的现在这个分数，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因为目前来看大概率很有可能的一种情况哈，有可能这个中国队在四分之一决赛有可能会对上中国台北，就是我们小组赛第三个对手。然后呢，我们未必在半决赛碰韩国，也有可能在半决赛的时候要碰这个伊朗和印尼的胜者，都不好说。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队来讲，这个第一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你如果说不拿这个第一的话，你可能要掉好几层皮，你可能要四分之一决赛碰韩国，然后半决赛碰这个泰国或者日本。但你如果拿了这个小组第一的话，你最起码四分之一决赛不会碰强队，半决赛也不会碰到，就是肯定不会碰泰国和日本，这个是肯定的。所以这个第一太重要了。
0: 所以就接下来很关键的就是下面一场比赛，虽然刚才强调了以实力来讲应该是平稳输出，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但是今天毕竟刚才强调了第二局让我们稍微有点揪心，所以怎么去避免这种情况？第一场打得很顺，但第一场第一对手实力弱，第二客观的讲他的进攻不行，也意味着我们的一传其实没有得到很好的锻炼，对吧？今天这个发接拦网，尤其是第二局可能多少有一点经受考验的意思，你觉得到第三场会越来越好吗？
1: 我觉得第三场会，但是第三场我分析一下，我觉得不会的一个点是，我们中国台北队是小快灵的队伍，他的小快灵是要弱于泰国和日本，这是必然的，但是他要明显强于这个伊拉克，就是他还是一支成体系的队伍，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但可能各个技术环节上并没有那么细。我觉得比赛的难点在于可能对方的防守会比前面的队伍都要好一些，然后在进攻方面可能技巧性会更强一些，但是我综合来看，我觉得这些应该对中国队构成不了太大威胁。我们自己的绝对优势还是在于网口的绝对优势会非常非常的强。你看伊朗队是小组赛碰到的就高度最高的，就是对手里边高度最高的，然后进攻能力最强的，我们已经把这关给平稳过去了。而中国台北的这个小球场环节可能比他们都要好，但是进攻上是显然要弱于这个伊朗队。再加上中国队经历了和伊朗队的那个第二局之后，队员们也不会，你像今天我谈到的这个吴梦洁，我赛后我还说，我说哎呀，吴梦洁今天第一局的时候我觉得他很成熟，上来之后就是打得很巧，没有那么着急，但是你看到第二局的时候打得又很着急，就是所有球都要去发力，然后光点不是特别高，被对方更多的撑起，但这个也是正常的，因为他好久没打比赛了。不过也反映出来一种心态，就是对运动员在紧的时候他就是想发力，他不会有太多的时候我要线路啊，然后拔高点要速率，不会，那个时候可能就只会发力。所以经过那段之后，我觉得他在下一场就队员都会打得更巧一些，更合理一些，就是面对中国台北，我觉得心理上的这种优势会更大，然后现在也进入到比赛状态了，我觉得会平稳落地。
0: 真要想做到这一点，在场上激烈变换的这个比赛形势当中还能冷静的观察然后平稳的输出，首先你的心态得稳，对吧？就像你说的，那个时候 绷紧的那种状态下，其实就想着一锤子一锤子要发力，把那分啃下来，好像你才能够心才能够踏实下来，那个蹦蹦跳的感觉才能够平缓过来。这个心态我们其实完全可以理解，但是从比赛的角度来分析啊，今天也

0: 强到第二局出现了一些困难，你觉得这两场球打下来，我们的这些队员们，因为尤其是第一场我们走马灯式的换将，大家都上去试了一下，你感觉这个状态整体发挥的怎么样？哪些环节现在可能觉得还需要进一步的热身？
1: 我觉得教练组是认为我们在对着那些强队的时候肯定要发挥全队14个人的作用，因为现在因为没有核心进攻人，然后大家的表现都没有说那么的稳定，所以都需要替补席上的人去做准备。那既然需要他们去做准备，那就需要从前面的这个比赛开始让他们找到这个比赛的状态，到了硬仗的时候上去才能够派上用场。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上来之后其实身边左右都换了人，换了人之后这个串联上确实会有一些不足的地方，比如说今天很多小球能够捡起来的没有捡起来，另外就是篮防的这个配合上，我们的年轻副攻上来之后可能篮网就是判断呀应变啊会慢一些，还有就是我还是会有点担心中国队的进攻，今天打伊朗队也是，其实打完第一局之后下来我就觉得说，哎呀，我说感觉这个进攻上还是有一点点吃力，但小慧觉得说进攻还行，但我觉得总体你像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前排三点攻，对方在无功过往的时候，我们可能连续打了三个这个倒背球的战术攻都没有打下去，那一旦我们在碰到这个日本队的时候，我们一传上可能不会像前面这么平稳，毕竟对方整体性要更强，这发球能力也要更强一些，那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战术攻，我们就要去打强攻了。那打强攻的情况下，目前来看我觉得庄宇珊的状态还可以，但是呢庄宇珊在面对日本队那么好的篮防的时候也需要更多的这种帮手战术来支撑，所以我希望后边的比赛能够看到吴梦洁状态的提升，然后右翼的话我觉得二传需要跟这个小雨还是积极的把这个战术攻就这种配合的默契程度这个提升上来，另外大家一定要注意串联，就是我定点取位取准了之后，这种防守我觉得大家都没问题，但是呢一些乱球一些变向球一些需要二次反应的球，我们能不能够沉稳的将这个球起高组织成进攻，这个是后续需要去提升的。
0: 另外你正好提到了二传，大家知道这个赛前看这个名单的时候，哎，这张子萱没有入选，就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说法。实战发挥来看，谢胜玉也好，刁令玉也好，虽然我们说前面两个对手包括今天的伊朗队实际上整体还是偏弱，但是你觉得他们实际发挥的怎么样？尤其是多种战术球的这个组织，现场的这种串联，这个分配球合理吗？
1: 我觉得从分配球的角度上来讲，二传是没有太多问题的，但是传球的稳定性上现在是有些欠缺，尤其是跟副攻的这个配合，我今天看王源的成功率还是挺低的，大家都很想积极的去把副攻这点给配出来，但是目前综合这两，因为第一场因为对手比较弱，其实好多副攻球我们没有配上，但是呢得分了这个，但是第二场其实今天这个副攻整体的成功率就不是特别高，你两场可以看得出来教练是想让二传跟副攻更多的去配合，但是也有可能是你越想要的东西你往往就是会越稍微越紧一些，但是大家都在很努力的去做这一点，但是目前我的总结是跟副攻的配合还不算好，另外这个一旦一传出现起伏来回球一多，我们二传其实这两个的移动还都没有那么突出，今天谢胜玉我发现他跟郭阳宇的配合也不如他之前在世联赛的时候两点换三点上来之后配的那么好，所以有一系列的这种问题会交给队伍，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赛前今天也是今天这两场的赛前都是二传用了大量的时间来这个传球，然后其他队员在热身，就二教练组肯定也是不太放心吧，谢胜玉毕竟也是第一次打这么重要的比赛，也能够看得出来其实教练组就是希望更多的用刁令宇来稳住我们的基本盘，第一局你看我今天还说他有的如果说他特别放心这个谢胜玉的话，可能不会第一局就后边就把刁令玉换上来了，所以我觉得这次亚锦赛刁令玉肯定会被委以重任，而谢胜玉也是需要慢慢的通过这个比赛心态上慢慢去突破，他我觉得他现在分配球也不像世联赛的时候分配的那么好，但是也是因为现在成主二传了，那可不是以前的替补二传，
0: 是，
1: 所以心态上会不一样，但我目前觉得他的表现还可以。 还可以，慢慢会越来越好吧。
0: 一方面关注中国队自己的表现，我看到刚才你介绍到日本和韩国队打出那个超高的这个局分，我看也有的朋友听众朋友在这个我们的互动平台留言说，哎，日本队出了什么状况，就是好像中国队在找状态，日本队是不是也有点问题，他的问题主要出现在哪里？
1: 日本队我还是觉得他那个二传观察赛事很紧，就世联赛的比赛，因为前期的比赛大家都不会说，哎，这个比赛跟这个单败淘汰一样，就是你赢就赢，输就输，容错空间很大，所以大家都是平稳心态去打球。但日本队这个二传啊，一碰到这个关键比赛，我觉得他的状态就会出现起伏。他打韩国那场有一个是跳传直接传过网的，所以你就这些球就能够反映出来二传的心态起伏很大。你像日本队攻守不高，他是特别吃二传的节奏，他就是你像那很多球到位的战术攻是二传这个还没出手的时候攻手就准备上步了，二传一出手攻手就上步了，但二传的球一旦传的不好，传的太快太拉开太开网，那他个子不高，他的弥补空间其实不是特别大，所以那球可能就是过度。另外日本队的这两个主攻在打韩国那一场发挥的也不是很理想，所以我觉得这些主力的紧绷状态是很严重的。日本队也是攻不行，主要就是第一前打韩国那场一上来的攻不是特别好，然后一传受到韩国队的冲击，所以队伍也是跟中国队在赛跑一样，就是看看谁能够在心态上能够更快的调整吧。
0: 所以这可能是现在大家心目当中，所有的排球迷心目当中最从账面实力上来看，有可能争夺这张唯一的亚锦赛的冠军，也是2028洛杉矶奥运会直接入场券的这两个队，现在可能面临着相似的问题，怎么样早一点让比赛心态完全的心无旁骛，集中到比赛本身上来，彻底的放下来，这很难，但可能这是两个队共同要面对的问题，在赛跑看看谁先能做到。但同时我们也要提升对泰国队的这个警惕，相对以老队员为主的阵容，他们可能在心态上是不是恰恰就是那个最稳的。
1: 目前来看是的，这次李颖指导包括小慧指导也都在提这个泰国，也在跟我说需要小心泰国，因为泰国队这几年在大家全主力出战亚锦赛比较少的情况之下，他还是拿了几个冠军的。另外他队伍当中的确实老队员比较多，他是应该是现在这三人队伍里边老队员最多的，但他老队员是面临一个就是竞技状态的问题，查床和阿查拉蓬就突然就有点都跳不起来了。但他现在这个边攻的这个十一号萨奇帕蓬还有那个副攻那个塔达奥包括平平查亚，我觉得状态还都可以。目前泰国队，当然泰国队我觉得在小组赛的时候他没有碰到实力特别强。今天我专门去现场看他打印尼了，因为我觉得他是要跟这个他最有可能丢局是丢在印尼的身上。印尼是战胜3-0哈萨克斯坦，这个我有点没有想，我当然想的是这个小组可能最强的是哈萨克斯坦，但是看了哈萨克斯坦的球，我觉得高度上高了一点，但是小球啊包括进攻啊都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好。但是印尼是跟泰国队同样的风格，都是那种小快灵的风格，然后今天打起来感觉印尼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他细不过泰国，然后泰国队面对这种风格他确实也不怕，但也像你说的，因为他老队员比较多，所以泰国队做这几场球是做到了很平稳，他没有出现太多的起伏。另外我觉得泰国这个二传波鹏这次亚锦赛的状态还行，尤其我今天现场看，我其实现场看我才能看得出来他原来二号位传得这么好，因为他二号位球传得很平，然后节奏非常好，我觉得他二号位传得比四号位好多了，所以我感觉平平查亚才能这个数据一直都还可以，他还是有一定的这个特点。泰国队人家也不是像咱们跟日本背了那么大的包袱，然后我就是来冲你俩的，这么多年他基本上赢的也很少，但是呢他也一直都有一些赢的小机会，这种在心态方面我觉得泰国队应该是这三支会相对好一些。
0: 所以这就是三支球队目前最主要的一个状况，饭要一口一口的吃，球要一场一场的打，我们会继续密切关注中国女排的表现，也谢谢今天晚上宋鹏耀电话连线中国政治局时刻，给我们分享第一时间中国女排打完伊朗队之后最新的赛事点评，谢谢。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 中国篮协今天发布了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篮球三人篮球参赛运动员公示名单，其中

男女篮大名单各14人，胡金秋、杨树宇等名将领衔。目前在 NBA、WNBA 打球的球员都不在名单当中。U18 男篮亚洲杯昨天在印度结束，决赛里面中国队79-89输给了澳大利亚队，获得亚军。斯诺克武汉公开赛昨天开杆，在延期资格赛里，中国选手赵欣彤和司嘉辉晋级，吴一泽和丁俊晖都输给了世界排名100名开外的对手，没能进入正赛32强。F1 荷兰大奖赛正赛昨天进行，迈凯伦车手诺里斯夺得本赛季第二个冠军，梅赛德斯车队的安东内利和拉塞尔分获第二、第三名。来关注欧洲足坛。英超联赛第一轮，曼城最后时刻连进两球，2-1逆转战胜了伯恩茅斯。布莱顿上半场连进四球，4-0大胜阿斯顿维拉。纽卡斯尔联队两次领先，两次被追平，2-2打平利物浦。西甲联赛第二轮，埃尔切0-5不敌巴塞罗那，拉菲尼亚和费尔明洛佩斯各进两球，新援阿德耶米也有一个进球，另外一位新援戈登则送出了两次助攻。其他比赛，马德里竞技2-2打平比利亚雷尔，赫塔费1-0小胜桑坦德竞技。意甲联赛第一轮，都灵1-2输给 AC 米兰，弗罗西诺内0-1输给了尤文图斯，亚特兰大2-1击败萨索洛，威尼斯0-2不敌莱切。法甲联赛第一轮，雷恩2-2打平巴黎圣日耳曼，上半场雷恩两球领先，下半场弗兰托雷斯上演大巴黎首秀，打进两球帮助球队扳平。

0: 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关注英超联赛，新赛季的英超联赛周末开赛了，首轮当然话题不少，具体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央视体育频道解说员刘家远。家远晚上好。
2: 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周文征决胜时刻。都说啊，这个赛季的英超叫十八路诸侯去围剿阿森纳，看看谁能成为真正的挑战者哈。第一轮大家这个焦点目光就聚焦在阿森纳身上，结果人家上来3-0赢的是好像兵不血刃，怎么评价卫冕冠军第一轮的表现？
2: 兵工厂阿森纳这个赛季呢，他们算是以不变应万变，因为他们的阵容变化幅度不算大，只是在原有的上赛季的夺冠基础上呢有了进一步的补强。首先这是阵容上的优势，因为上个赛季呢阿尔特塔的这套阵容呢实际上已经打磨了三个赛季，他的整体的阵容的厚度和阵容的这种强度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在上个赛季夺冠的基础上呢，俱乐部今年是有针对性的补强，而且这两天呢又引进了英格兰的国脚孔萨，进一步加强了后防线，加上今年呢在中场又给赖斯找了轮换的吉马良斯，加上边锋有托利斯。所以你可以看到阿森纳的整个补强呢是在非常夯实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去补强，而且他的这个底儿已经很厚了，是别的俱乐部可能非常羡慕阿森纳都能够从容应对两条甚至是三条战线的一个阵容厚度。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阿森纳队的这种稳定性在联赛的首轮呢显得格外的突出，所以我觉得他们能够拿到这个成绩也是情理当中的。
1: 再说说曼城吧，社区盾被阿森纳好像打得没脾气，大家甚至有的朋友开始不太看好马雷斯卡在曼城的执教前景了，但是英超的首轮还是赢了，尤其是在落后的情况下最后时刻逆转，让大家觉得哎，好像这个所谓之前的那种长期卫冕冠军的那个底蕴还在。怎么看马雷斯卡和这支曼城未来的命运？
2: 我觉得马雷斯卡可能在圣诞节之前他会有一个非常有波动的调整阶段，因为瓜迪奥拉在曼城的这十年呢其实经历过2到3次阵容的更新迭代，而经过英超的4连冠之后呢，马雷斯卡所接手的这支曼城本身已经是瓜迪奥拉后期需要更新换代的阶段，而瓜迪奥拉在后期买的像谢尔基这些球员呢本身又还没有证明自己完全具备打稳定主力的状态和能力吧，我觉得状态更重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交给马雷斯卡的并不是像斯洛特当时接克洛普的利物浦那样，他第一个赛季可以萧规曹随，可以尽量的不去做变动。现在的曼城不做调整不做变动其实就会出大问题，但是往哪个方向去变往哪个方向调，马雷斯卡其实面临着很大的风险。这个风险在于瓜迪奥拉的球队他强调的是整体的渗透能力，我们不说传控也不说 TP 塔卡啊，整体的渗透能力很强。但马雷斯卡虽然曾经在三冠王时期做过瓜迪奥拉的助手，但是

0: 马雷斯卡在他不管是带莱斯特城升超，还是带切尔西，还是带其他的球队，或者是他在曼城曾经的U23的时候，马雷斯卡这个人本身，他作为一个意大利人，他的战术风格很多时候，包括早期他做佩莱格里尼助手，他从其他名帅上学到的，马雷斯卡如果细心观察的话，他是和瓜迪奥拉最大区别，他是要先建立后场的防守层次。所以第一场比赛你可以看到马雷斯卡相比社区顿所有的变化的思路都是在后场怎么样建立防守层次。这场比赛呢，有人说是 4-4-2， 也有人说是，我感觉更像是这 3-2-4-1， 就是奥莱利和里克利维斯两个人都是在前腰的位置，然后呢安德森和格伊两个人打双后腰，两边呢则是塞梅尼奥和福登，前面是哈兰德。这个阵型其实瓜迪奥拉时期也踢过，但是瓜迪奥拉时期在中轴线的这四个人，3-2-4-1中轴线这四个人，这个平行四边形里面，他们是有持续的互相之间频繁传球，频繁在小空当里面去通过控球拉扯对方的队形，把对方的后腰这个区域和中后卫身前这个区域变成真空的。但马雷斯卡的这套结构，这套人员组合，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我们看到上半场比赛曼城队基本上打不进去的时候，只能从两个边路起传中，但是伯恩茅斯队都是二防一或者起斜向的传中，所以哈兰德上半场比赛和下半场的前半段都在肉搏。只有当马雷斯卡换上科瓦奇奇，换上希尔基，换上努内斯，重新在中场建立起曼城熟悉的那套传接传控渗透的时候，曼城的优势才真正打出来，所以在最后阶段才能有格伊的头球，才能有格瓦迪奥尔的这个球。虽然格伊那个是角球的得分，但是因为这种压制已经让伯恩茅斯的球员在角球的时候没法不敢出来，所以他的门将佩德科维奇也不敢出来，所以格伊那个位置顶得很轻松。就是马雷斯卡现在到底是建一套新的体系，还是说把瓜迪奥拉留下的曾经的这些替补或者轮换球员变成新的主力，这件事儿本身对马雷斯卡来说，在前面的几轮比赛里面其实挺挣扎，挺不好做选择的。
1: 嗯，曼城还在找方向，但是我们还得说说曼联哈。曼联第一轮输给了圣巴马赫尔城，这个稍微有点让大家意料之外，因为上个赛季卡里克接手之后，好多朋友讲，哎，不是感觉已经逐渐步入到正轨了吗？怎么这个赛季一上来，好像这感觉又下去了一个档次？
0: 英超的前六球队，我认为今年在圣诞节之前都会有很大的波动，因为今年的世界杯扩军之后，战线拉长了。很多国家队的备战和首先备战球员回去赛季结束他没什么休息，然后呢到国家队之后世界杯结束，虽然有的人回来的早有的人回来的晚，但是大部分参加世界杯的球员今年是没有一个特别系统的季前备战，他的体能状况和比赛状态都不很好。而像曼联这样的俱乐部，像英超豪门俱乐部，他们在季前还有长途飞行的亚洲季前赛，所以这一连串操作下来，你别看俱乐部新赛季开始了，但是我认为很多球员的身体状态精神状态根本没有进入新赛季的这种正常的状态，所以曼联第一场比赛可以说这种表现松松垮垮，大家觉得好像曼联怎么今年又要掉队，但是你发现不是光曼联这样，利物浦队的转速也不够，曼城的转速也有问题，刚才我们说了，其热刺队就更不用说了，非常拉胯，就是所有这些大俱乐部贡献国脚多的俱乐部，我觉得他们在圣诞节前这种调整都会比较痛苦，都没那么容易，因为这件事儿现在球员的状态不好，教练其实没有特别有效的办法，他只能通过转会窗尽量的再去补强，把阵容垒厚。这也是为什么阿森纳现在优势比较明显，因为他的阵容本身垒的已经足够厚了，所以阿尔特塔有足够的空间去选去调，在训练里面去观察。但是其他俱乐部他虽然人多，但是他主力的这个水位，这个水桶的木板的长度可能不如阿森纳，所以就出问题了。
1: 你正好说到热刺啊，之前大家都在讲热刺这个夏天舍得花钱，能不能够改变去年的那个差点降级的命运？但是第一轮两场大比分，热刺输了仨，维拉输了四，这两个队，尤其是热刺，看好就是稍微所谓在经历了开局的这种大的这种起伏之后，能够依靠这个下窗砸下去的这些真金白银，迅速的获得成绩的反弹吗？
0: 不太容易，因为热刺这个情况呢，它有点像前两个赛季伯利入主切尔西时候，当时也经历了大规模的换血，而且像热刺这样的俱乐部，它是大俱乐部，所以他买球员呢，他基本上是买国脚或者准国脚，那这些球员本身一方面的身价高，来到新俱乐部他有身价的压力，另一方面

0: 面呢，就是我刚才说的，他的身体状态在今年夏天大概率都不会特别好啊，不会是他一个最好的状态。他很难像比如说桑德兰或者伊斯维奇这样，球队的教练或者是体育总监本身就有很广泛的原有的，比如法国或者是德国的人脉，他可以把很多名不见经传或者没那么有名或者没有国家队比赛机会的球员，他可以买到英超，然后他可以按他的战术提前打磨，他可以踢6到7场季前的热身赛，所以他在联赛的首轮他可以迅速的开始进入状态去抢分。热刺、切尔西、曼联、阿森纳这些俱乐部，当他需要大换血的时候，他很难在买的人和俱乐部的操作上达到这样的效果，他只能在整个赛季当中去不断的调，不断的，因为他打不好他还有各种各样的压力，球员的发挥也很难像小俱乐部那样屏蔽掉很多压力。如果看看恩西索在伊斯维奇的表现，你就会发现这是完全两种环境，完全两种融入的压力根本不一样，所以我觉得热刺队可能会很挣扎。而且德泽尔比呢也是个很有想法的教练，他是需要球员之间建立默契，从后向前传导，建立进攻的线路，建立推进，所以在这个时候来的人互相又没有默契，新人又多，高身价的转会又多，大家的情绪、压力、成绩各方面关注度都在这儿，所以球队的稳定呢可能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稳定下来。而且这个过程当中教练能不能一直留住不下课，就各方面的因素变数都有。
1: 是，而这个时候如果不能够早一点迎来胜利甚至是连胜的话，可能对心态上又会造成更大的冲击。说来说去，当豪强们普遍感觉到还需要调一调这个发动机转速，还需要加加油的时候，类似于像布莱顿啊、布伦特福德啊、赫尔城啊，就是所谓英超的这个中游球队，是不是这个赛季对他们来讲是个机会？
0: 我觉得英超今年的中游梯队的球队数量会很多，除了像刚才说到的布莱顿已经是这几个赛季大家比较熟悉的了，还有像埃弗顿，还有像我刚才说到的伊斯维奇、桑德兰，然后呢像诺丁汉森林、格拉斯纳已经去了。整个中游的球队的战斗力，我觉得今年他们彼此之间的分数会拉得非常近，因为前面的第一梯队的豪强们全乱了，晋西北乱成一锅粥之后，中游球队可能能拿到一些以前不敢奢望的分数，所以这种情况下呢，前面的乱象和中游的稳定以及斗志会让今年保级球队特别难。
1: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前面最早点到的第一场确实也表现出相对厚度和稳定性的阿森纳，前面我们讲过这个赛季英超最大的悬念就是有没有球队能够真正意义上挑战阿森纳，你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前景？
0: 我觉得从目前来看能够冲击阿森纳的可能是还没有出场的切尔西队，可能是阿隆索，因为其他几支队在阵容上有先天的问题，曼联队目前在卡里克上任之后，俱乐部的引援还没有完全到位，现在巴莱巴刚确定，但左后卫的补强还没有到位，另外在后防线球队的实力相比起其他几家本身呢，在中轴线都还是有短板，加上卡塞米罗离开之后呢，新来的球员完全重组的中场包括在中锋的替补人选上，曼联其实有很多位置有他的短板在。那么热刺队刚才已经说了，曼城队呢现在他新的架构还没有确定的情况下，曼城一定会有波动的，第一场比赛虽然能拿下，但是很多对手都能看到曼城队现在这个比赛运转的这种滞涩感吧，就是和原本的那种流畅感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他的球员类型变化太大了，很多技术型的球员离开了，这个对曼城的伤害非常大，短时间很难修复过来。利物浦队呢，我觉得就是在目前的伊劳拉来了之后，球员们到底能不能执行出伊劳拉在伯恩茅斯的那种疯跑的状态，那种执行力，这是要打一个大的问号的。因为在克洛普之后，利物浦的阵容变化已经非常大了，原本的阵容经过斯洛特这个周期之后，原本克洛普时期的跑轰的一些主力岁数也大了，所以新来的球员伊劳拉也需要去买一些愿意为他卖力卖命的球员，所以这是利物浦的面临的仍然可能需要调整和动荡的问题。将对来说可能 切尔西队，因为他已经经过几个赛季的这个切尔西队对于这个波动状态的消化能力，已经是我刚才分析过的这几家里面看起来最强的了。
1: 有的时候这个所谓先经历过一些挫折和起伏以后，也许未来会获得相对更好的回报。看一下赛程，切尔西第一轮也是这一轮英超的最后一场比赛，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对富勒姆，不知道第一轮他的表现会怎么样。无论如何，新的赛季已经开始了，刚刚开始，我们也看看各支列强在大家心目当中作为世界上投入最高也最吸睛的这样一个联赛英超，这个赛季总之会交出一份什么样的答卷吧。谢谢嘉远今晚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给我们分享新赛季刚刚开打的第一轮英超联赛。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关注完了英超，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联赛第一轮的情况。连线到的是体坛周报资深足球评论员骆明。骆总晚上好。
5: 张老师好，听众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政经时刻。咱们先从西甲开始说起吧。皇马巴萨双双获胜，但是这个赢的过程不太一样。巴萨是轻松收获了5球，皇马是最后时刻由 SP 绝杀比赛。当然各自都有各自的新闻点，你怎么点评这两强第一轮的发挥？
5: 这两个球队之所以有这么大的比分反差，还是因为对手实力不一样。因为巴萨踢的只是一个埃尔切，而皇马踢的是上赛季表现很好的西班牙人，所以皇马遇到更大的挑战其实也在情理之中。但是从比赛过程还是可以看到，就是巴萨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整体，虽然说有新援加进来，但是新援也是相当于是无缝衔接到了现在的阵容里面。你像阿贝耶米，首发打进一球，和戈登替补上场之后2次助攻，包括小将埃斯帕特也完成了1次助攻。你现在巴萨相当于是一个完成度比较高的一个集体。说皇马今年夏天是花了很多钱买了6大新援吧，但从这一场比赛来看，虽然最后赢下了比赛，但是感觉他的前场仍然处于一个巨星太多，不知道怎么样分配是最佳方案的这样一个状态。你像贝林厄姆是被穆里尼奥放到了这个前场核心，也就是10号位的这样一个位置，他踢前腰，但是贝林厄姆他获得了比较好的空间。但是前面的姆巴佩他就必须要离开他的中锋位置，做更多的周边的游动，以为贝林厄姆腾出空间。而在中路有了姆巴佩和贝林厄姆之后，左路的威尼修斯看上去也没有发挥出他最佳的状态。而前场其实最合适的组织者屈莱尔，因为有贝林厄姆的存在，他只能到右路，虽然他表现很好，但是右路似乎也不是他最合适的位置。这就是皇马前场的情况。而皇马的中场就是上赛季连续一样的问题，就是他没有一个很合适的中场组织者。其实本来罗德里如果加盟的话，能很完美的承担这个角色，但罗德里没有来。他这场比赛三后腰是贝尔纳多席尔瓦和巴尔韦德。贝尔纳多席尔瓦他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合适的中场组织者，他能够在中场承担很多职能，但是离罗德里那样的高度肯定还是有一定距离。而巴韦德也只是一个怎么说呢，他不是一个组织者，他能完成，他是一个全能战士。所以现在来看，皇马就还是面临跟上赛季类似的问题，前场明星很多，但是他们功能可能会出现一些重叠，但在中场又缺乏组织者。当然皇马确实是今年夏天补强了很多很好的球员，像尤其后防线，像中卫科纳特，右边路的东弗里斯，左路替补上场的库库雷利亚，我相信他们还是能够极大的提升皇马的战力。所以接下来就看穆里尼奥怎么样来让这么多的巨星 这么多的球星，把他们搭配到一个最好的

0: 讲到这要多问一句啊，就是穆里尼奥大家都知道都熟悉他的这个带队的风格对吧，你觉得第一场比赛能看出一些什么样的新的思路？
1: 穆里尼奥本场比赛其实他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其实是一个细节，就是詹弗里斯发界外球的时候，现在的规则是你如果五秒之内不罚出来，那么这个你就不能再罚这个界外球了，就给对手了，
0: 交换球权，
1: 穆里尼奥就从场边冲了过来，对啊，你想说罚出去啊。另外我们看到穆里尼奥他回到皇马之后，他相对来说没有以前那样的锋芒毕露，而且从现在他和球员的关系来看，似乎每一个巨星和他的关系现在来看都处理得很不错。
0: 嗯，
1: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他是会给每个人都足够的机会，像小将阿斯皮，他是本场比赛获胜的功臣，但其实从他的知名度来看，他其实肯定不如其他的巨星，但他因为在友谊赛里面他是皇马的最佳射手，所以在首轮穆里尼奥就在要打过僵局的时候把埃斯皮换了上去，结果也是埃斯皮帮助皇马打入了2-1的最新进球。所以说穆里尼奥他在回到皇马之后他还是会一视同仁，暂时会给很多人机会，所以我相信现在也是属于每一个球星都会向穆里尼奥表现自己的一个阶段。至少从现在来看大家的积极性都还是很高，
0: 大家都还有机会对吧，要把握住这个在穆里尼奥面前表现的机会，因为他的眼里可不揉沙子。另外我们说说马竞打平比利亚雷亚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其实比起比赛本身最大的话题是胡利安阿尔瓦雷斯小蜘蛛这个替补出场，但是被主场球迷一直嘘，最后走的时候还被人砸毛巾，那个细节啊都知道，因为想要转会然后马竞又不放，然后闹得风风雨雨，好像跟队里面闹得也不开心。现在离转会窗截止还有时间，你觉得有可能最后走得了吗？这是一。再一个，他目前这个状况对他自己和马竞来上真的是一个可以延续下去的一个状态吗？
1: 其实足球转会都是这样嘛，就是在谋求转会的时候，我相信球员大部分都可能会做出一些让球迷们不太满意的一些姿态，其实可以理解，因为你不做出这样的姿态，那么一个可能你离不开，另外一个你的俱乐部可能会向买家索要更高的价格，导致这个生意做不下去。但是真的如果转会没有付诸现实的情况下，那么我相信你只要自己在场上拼命的踢球，然后也有一些进球的话，球迷还是会很快的原谅。所以现在来看，阿瓦雷斯他自己是很想去巴萨，他自己不想去英超，但是呢，马竞他不想把阿瓦雷斯，放给自己的对手。所以皇马当初出1.5亿欧元求购，但马竞没有放，而巴萨他是拿出了1亿欧元来求购。和马竞一方面是不想把阿瓦雷斯放给对手，另外一方面也觉得这个1亿欧元有一点低。
0: 嗯，
1: 这个时候阿森纳过来了，阿森纳说可以出到1.2亿，甚至是不是可以出到1.4亿啊，总会比巴萨的出价肯定高，但是呢也比皇马的出价要低。所以现在来看，就看阿森纳能不能够给出让马竞满意的价格。但是阿瓦雷斯本人他因为此前在曼城效力过，所以他可能作为一个南美人嘛，他对英国的天气不太满意，而且因为现在英国已经脱欧了嘛，那如果他的亲人们去英国探望他还要重新办签证，所以他从他个人来看他还是希望留在西班牙，或者说更具体一点他想去巴萨。但是现在就看马竞上不上，至少从这场对比利亚雷亚尔的比赛来看，双方其实在有一个角力的一个过程。你像赛后阿瓦雷斯是想去向球迷致谢，但这个时候俱乐部官员上来说说你不要去致谢，你先走吧，其实让场面很不好看。那大概就是说你阿瓦雷斯为什么不去致谢啊，其实不是他本人的意思，是俱乐部的意思。所以在转会窗最后的这些日子里面，我相信可能还会有一些比较狗血的剧情，但其实都可以理解，都是讨价还价嘛。
0: 是，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球迷们的这个情绪有的时候会面临一个剧烈的起伏，对吧？这也是所谓剧情当中最让大家意难平的一点。我们且看这个续集或者最后的结尾阶段会演绎出什么样的这个表现啊！最后这点时间留给法甲的霸主巴黎圣日耳曼，一周之内两场国内比赛我们都习惯了，人家砍瓜切菜，结果一周之内两场比赛都没赢，上周法国超级杯输给了朗斯，今天凌晨的联赛首轮又惊险打平了雷恩，而且登贝莱也好，瓜拉斯赫利亚也好，半场就被换下，最后是刚刚加盟的弗兰托雷斯临危救主，一个人进了俩，这是因为世界杯的影响，还是说大巴黎现在踢法国国内的联赛，尤其起步阶段确实反正也没危险，他就是状态提不起来？
1: 世界杯肯定是有影响，但不光是对巴黎了，你看现在欧洲很多的豪门他的状态都没有调整到一个最佳状态，就是因为今年的世界杯实在是太长了，长达40天，其实是让很多的国脚精疲力尽，所以他们在世界杯后想恢复到正常的状况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具体到巴黎，卫森里特他自己说，他说在上周中的欧洲超级杯打维拉的比赛之前，巴黎的球员们，就是世界杯的那些球员们，连一次训练都没有参加过，就他们到了球队里面就直接去打这个维拉去了。但维拉那边其实也是选兵折将，也是没有办法与上赛季相比，而巴黎也是拿下了维拉，但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出巴黎他没有一个完整的赛季前的备战，确实是跟法甲的其他对手相比，他的身体状况包括他的精神状况显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所以法国超级杯输给了朗斯，而这一次打雷恩，我们可以看到巴黎的防守非常的空虚，他们没有办法抵挡雷恩的快速反击，而恩贝莱、科瓦拉斯赫利亚也是上赛季欧冠可以说是表现最好的球员，他们踢了半场之后，本里克就看出来他们的体力不足以轻松下去了，所以马上换人。但也是非常巧，就是弗兰托雷斯这样一个世界杯决赛功臣来了之后马上就进入状况，他两次接到世界杯冠军队友法比安·鲁伊斯的吊床，两次进球把比分扳成2-2与雷恩战平。我们可以看到就跟上赛季一样，我相信巴黎在赛季初尤其是在联赛里面会做很多的轮换，让打了世界杯的这一帮国脚慢慢的恢复，所以他在法甲的初始阶段可能遇到一些问题，但毕竟他们的实力确实太强了，而且他们的重心肯定是仍然会放到欧冠，所以他们在法甲应该说是一个缓慢起步吧，甚至可能会让对手看到一些机会，但说法甲冠军旁落那还是有一些超现实。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你看弗兰托雷斯世界杯决赛对吧，打进制胜球，然后人家还经历了转会一堆这个这那的是非，来了之后上来就能进球，而且还是替补上场，他不是也经历了这些同样相似的考验，为什么人家状态就保持得这么好？
1: 首先有一点就是他在西班牙队不是完全的主力，就他出场时间可能跟其他的主力相比，像罗德里这样的主力相比他少了很多，另外有一点就是他其实也是替补上场，就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曼城的谢尔基，他也是如果是主力上场可能达不到马雷斯卡的要求，但他替补上场之后他就是两次助攻。所以说弗兰托雷斯本场比赛如果他是先发上场的话，说不定表现还没有这么好，正是因为替补上场包括雷恩的体力也下降之后，所以让他有了这么多机会，所以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所有的欧洲豪门现在这个阶段必须做的一个选择吧，就是有很多的球员他可能只能踢半场，或许是首发半场或者是下半场才换上来，但这也是给了很多中下游球队爆冷的空间，所以欧洲联赛赛季初可能会非常好看，非常有意思。
0: 是，当然这也考验各家的阵容厚度以及教练员的临场调度，对吧？这张牌到底什么时候出，出的恰当不恰当和 周围队友的这个组合以及当时场上的形势是不能完美的适配，这就看出各自的这个调整的功力了。无论如何，新的赛季已经开始了，第一轮只是一个初见端倪，接下来希望各自联赛都能够更加精彩。也谢谢骆宾骆总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欧洲联赛除了英超之外其他联赛第一轮的相关点评，谢谢。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杨畅。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加拿大多年来通过对美国农民和农产品征收高额关税占美国便宜，并称两国之间长期存在600亿美元贸易逆差，这种情况不可持续，也不会再继续。特朗普宣布，自2027年1月1号起，美国将把对加拿大所有汽车、卡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征收的关税提高至50%。他同时表示，在美国生产相关产品则零关税。特朗普还称，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拿大需要美国，并表示，加拿大95%的生意都与美国有关，而美国的情况恰恰相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97.9亿人次，同比增长0.8%。8月24号，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举重项目完赛，北京人形华科联队的机器人在15公斤基础重量上连续加码，最终成功举起16公斤，夺得本赛事首个人形机器人举重冠军。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4号说，任何配合美国对伊朗侵略行动的行为都将面临后果。伊朗将根据地区和国际形势变化持续调整外交方式，以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巴加埃当天在德黑兰举行的记者会上说，美国正以多种方式向伊朗施压，美国对伊朗施加的经济压力属于经济战争，相关措施是经济恐怖主义。伊朗已经并将继续就配合美国对伊朗采取行动可能产生的后果发出必要警告。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24号发表声明称，对沙特安赞号邮轮实施袭击。声明称，此次行动是针对沙特的敌对行为，以封锁应对封锁的行动方针。当地时间24号，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放满3年，迄今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日本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会长坂本雅信23号发表声明说，

对于未得到渔业从业者和国民理解的核污染水排放入海，该联合会的反对立场从未改变。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浙江东南局部、福建东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茶。前段时间有一场面食界的盛会，让山西省的吕梁效益和朔州各地格外热气腾腾，那就是2026非遗面食大会。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多个省区的数百多种面食制作技艺同台竞技，堪称一场面食界的武林大会。面食是中华饮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种类也相当丰富，从北到南，从高原到水乡，一块面团可以是一碗滚烫的刀削面，也可以是一张酥脆的锅盔，一屉玲珑的烧麦，一笼暄软蓬松的发糕，一锅热气腾腾的疙瘩汤，蒸煮炸烤烙，每一种烹饪手法都凝结着中华先民千百年来对食物的理解与智慧。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面食之旅，不只品面团中的千般滋味，更要听听那些揉进面食里的深厚的故事。让我们先从本次大会的主办地山西开始吧。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这片深厚的土地滋养出丰富的物产，也孕育出不胜枚举的美食。而在所有味道之中，面食是山西人最离不开的那一口。山西人的一日三餐里，面食往往不会缺席。无论是高朋满座的酒宴席面，还是寻常人家傍晚灶台边，总少不了一碗面。从面粉开始到面团的每一步，山西人都能从中发明出面食的新吃法。山西人家中大多都有不止一种做面的工具，擦床、抿床、合了床、削面用的刀片，甚至普通的剪刀、筷子都是可用来做面的工具。每一种工具在大厨们的手中都可以被玩出多种花样，用擦床来做红面擦煎、炒拨烂子，用抿床来做豆面抿煎、抿八股，用剪刀剪成剪刀面，

0: 用筷子剔出剔尖，戳出酒窝面。普通人家只要有一把面粉在手，揉搓擀切揪拉削拨，寻常的面粉便有了千百种模样。到了厨师手里，面更被做得花样翻新，一样面百样做，一样面百样味儿。陕西简直就是一个面食的王国。为什么山西有这么多种类的面食？流传甚广的刀削面有怎样的来历？在山西，这些做面神器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着时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严爱平、中式面点师李坤去山西一探究竟。
1: 其实跟我们山西的这个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我们来说，我们说山西的面积大家都知道有15.67万平方千米，但我们山区占了面积占了大概多少？你们猜一下多少？
2: 80%。
1: 对，80%，很聪明啊你们说啊。说这样的话，这个山区的面积就占得很大，所以我们的耕地其实就很少，而且就是说气候又去寒冷，山顶和山脚下的这种温度温差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纬度上，我们种的植物作物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这种作物能种什么我们就尽量去种什么，而产出来的东西决定了我们的饮食结构，是吧？
2: 所以我们看山西当地的很多面食都是五颜六色的。
1: 对对对，
2: 就是因为我们当地种的这个杂粮比较多，
1: 杂粮比较多
2: 的。
1: 对，因为它是适应这种高寒的环境。
2: 对，
3: 得益于山西适宜小麦生长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面食成为山西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角色。在所有面食种类中，刀削面最能代表山西的面食特色。
1: 因为揉面是我们做刀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这个面不能太硬，太硬的话就没办法削。
2: 对，
1: 太软的话它就没办法变成一个很长条的那种感觉了。
2: 对，
1: 所以这个软硬适中才能保证刀削面吃起来更加的筋道。
2: 对，
1: 而且更加的爽滑。关于刀削面，咱们山西当地还流传的一个顺口溜，叫一夜落锅一夜飘，一夜离面又出刀，一鱼落水翻白浪，柳叶成风下树梢，多么形象。刀削面的这个铁片还有一个来历啊，就是相传元朝，就是规定十户人家只有一把刀，说有一户人家他正好做了这个和好面了，妻子就让丈夫去，哎，说你去拿刀去吧，他就去了，正好这个刀被别人家给接走了，
2: 没排上队，
1: 那他只能空手而归。但是他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说他路上正好碰到一块铁片，哎，他就随手捡回来了，他就完了，说你不行你就拿这个试一试吧。他老婆就拿着这个去试一下，反而削出来这个面口感还挺好，所以说这样的话慢慢就用这个铁片来制作刀削面了。哎，这个做法就被流传下来。但是这个传说其实真正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山西人做面食的时候它的智慧所在。它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去做，而且这些工具都是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都看得见的。
2: 是，
1: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剪刀啊，用筷子呀，用铁片呀，是吧？乃至于复杂的河捞床子也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呀。
4: 这个都认识吧？
2: 筷子，
4: 这个呢是我们要做汤酒窝，拿一个面疙瘩呢一转，就像一个小酒窝一样，我们一般做汤做的这个酒窝。这个是裁缝用的大号剪刀，这个呢就有来头了。为什么呢？走西口的时候呢，我们家里面留了一个新婚的这个妻子在家，一边呢思念丈夫，一边呢在裁做衣裳，不知不觉呢就拿剪刀进了厨房，拿起个面团呢就来剪面了。丈夫回家之时呢，就要把这个热腾腾的剪刀面呢端给他。第一呢要诉说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相思之苦，再一个呢就说你看，我不仅把家里料理得很好，你看我还练了个绝活，剪刀面的一个由来。
2: 这有一个像桥一样的东西，
1: 叫什么？
5: 河捞鸡。
4: 河捞鸡。 级，我们给它河捞床，它的面直接就放到锅里了。因为什么有这个架子，就底下有一口锅，它像在河里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所以叫河捞面。
2: 河捞，它一般用的是什么面？
4: 玉米面和荞面都可以做，
1: 或者是那种好几种面和在一起的
4: 也可以做。
2: 我觉得山西人在厨房里必不可少的，可能就是擀面杖。
4: 对，在我们山西人要外出的时候，比如说走西口了，比如说那个大槐树的迁移了，他们的行囊中呢必定会放两样东西，一个呢就是削面的刀，
2: 这个
4: 一个呢就是枣木做的擀面棍儿。
2: 其实主要是体现了我们山西人对面食的热爱。
1: 山西的面食讲究什么？有100种面，就有100种原料，而且有100种面，又有100种吃法。
0: 山西面食源远流长，素有一年365天，每天3顿不重样的说法。山西人以加工种类繁多的面食为荣，以在客人面前露一手面食绝活为傲。几乎每个山西人的记忆里都有几道爸爸妈妈做的拿手面食。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巧手让一个个面团演化出千般姿态，丰富多样的口感也融入了我们对家的眷恋。正是有了这代代传承的风土，才有了那份别样的人情。山西就是这样一个把面食做到极致的地方，吃的是花样，是巧思，更是千百年传承的手艺。而同样的面团，到了不同的山川湖海间，便又是另一番模样。我国各地还有哪些特色面食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5: 等在日落时分离开，

0: 脚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

0: 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2: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3: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4: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超。我们继续今天的面试之旅，下面我跟您分享这种面试，您一定不陌生。他的足迹可以说是遍布全国，大多数城市的街头巷尾都能寻见他的身影，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兰州牛肉面。甘肃兰州，黄河穿城而过，黄土高原所产的小麦和甘南青海等地所产的牛肉，在这一碗汤面中奇妙相遇，一拉一扯，一滚一沸，一碗著名的兰州牛肉面就成了。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据近代地方志记载，该技艺由回民马宝子始创，其子马杰三在亲自上下功夫，不断改进制作技艺，得到了温香下马、汁味停车的美誉。100多年的光阴里，和面、揉面、拉面、煮面的手艺一代一代手把手地传了下来。迄今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已传承6代，并于2021年入选了第5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全国已有数万家兰州牛肉面馆，从兰州街头到上海写字楼，再到北京胡同，兰州牛肉面得到了更多的认可。那么兰州牛肉面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味道节目，跟着兰州牛肉面行业资深专家翟兆哲、兰州牛肉面拉面师傅马小军一起去探寻兰州牛肉面的美味秘诀吧。
5: 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面，这是兰州人日常生活的写照。
6: 师傅，下一个大筐，
7: 下个三鲜面烧去。
8: 师傅，下个菊叶辣椒少一点啊。
5: 兰州一个早上，全市就能卖出100多万份牛肉面，消耗400吨左右的面粉，牛肉汤必须熬煮6小时以上，但从拉面到上桌却用不了1分钟。面条黄亮，汤汁透亮，这才是兰州牛肉面该有的样子。
9: 兰州的牛肉面就在兰州好，
10: 软硬比较合适一些，
11: 面好吃筋道。
5: 兰州人从不管牛肉面叫拉面，而是叫牛大，取意大碗牛肉面，也表达着每天吃牛肉面是个大事。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大当做早餐，是兰州人难以割舍的生活习惯。翟兆哲老师是土生土长的兰州人，研究兰州美食30多年，跟着他寻找地道的牛大肯定没错。
12: 赵哲有点忐忑，跟我平时在北京点那兰州拉面不太一样。我看他们点的什么毛细、二细，然后又什么大宽什么的，是吧？ 对，这好多个品种，有这么多品种吗？
13: 对啊，
14: 兰州牛肉面有9个品种，
15: 自己点毛细，点个大宽，两种面筋，两个口感，
12: 尝尝，尝尝。
5: 在兰州，牛肉面有不同的面型，每一种都有它的忠实粉丝。西北汉子钟情筋道有韧性的大宽，女人更爱顺滑的毛细三细，老人和小孩偏爱口感绵软的酒宴，而二细就是店里的常规款。在兰州，除了9种常见面型，还有很多隐藏面型，因为难度大，并非所有拉面师傅都能做得出来。马小军师傅学习做拉面已经有20多年，他就掌握着一种难度颇高的拉面手艺。
16: 哎，你可以展示一个荞麦棱。
12: 荞麦棱？
16: 对，就是三角形的。
5: 面条吃过不少，可是横截面是三角形的面，我还真是闻所未闻。马师傅别看年轻，拉面的手艺却毫不含糊，徒手把8两重的面剂子按压成3棱柱体。拉面时的力道不能太猛，速度必须均匀，借助面条腾空时的惯性，顺势将面条拉长，而且每次折叠的方向必须一致，防止面条发生扭转，破坏3棱的造型。反复抻拉6次，每根面条的长度都精确到90厘米，宽度不超3毫米。这让我有些怀疑，如此细的面条，它的横截面到底还是不是三角形呢？
12: 我明白为什么叫荞麦棱了，包括您刚才说的那所谓的三角形，其实就是中间它的横截面三角形，然后中间是有一道棱的，是吗？这个形状的面条它放到锅里不会变形吗？
16: 不会变形。
12: 它煮出来它也是三角形的。
16: 对对，煮出来它也是三角形。
1: 马师傅说，荞麦棱的表面积大于同等粗细的圆柱形面条，可以附着更多汤汁，让牛肉面的味道提升一个层级。但由于对手法要求高，制作起来费时费力，是老师傅们压箱底儿的绝活。刚入行时，马师傅每天5点起床开始练习拉面，一天就要抻1000多把，让枯燥乏味的拉面工艺变成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在兰州，牛肉面馆大多只做早午餐，下午3点准时打烊，但店里却迎来新一轮的忙碌。马师傅要为第二天的生意做好准备，背后的功夫更是成就高品质牛肉面的关键。
12: 哇，这么大的铜锅，这得煮多少肉啊？
14: 这个一次能煮700斤肉，能煮一头牛。
12: 啊，就一次就一头牛。
14: 一头牛啊！哇，
12: 这么一大盆、哎。
17: 对对对，
12: 这应该还不够吧？
17: 不够，这样还有。
12: 哦，两盆。但是我突然间反应一个事儿，咱们这儿为什么非得要铜锅呢？
14: 两个原因，一个也是它要它导热性。嗯。最主要的一个核心就是咱们兰州牛肉面嘞。嗯。它的汤是灵魂，汤嘞
12: 清，
14: 一定要清。哦。铜锅煮出的那个汤嘞，它就非常清了。
5: 连骨带肉下进锅里，囊括了一头牛的所有精华。翟老师说，用直径1.5米的大铜锅煮肉，这种方式最早来自乡村。每逢过年过节，把分切好的牛肉用大铜锅炖煮，可以供全村人一起食用，是当地人共同的味觉记忆。时至今日，很多兰州人仍然坚信用大铜锅煮出的牛肉味道更香。煮肉的料包是由10几种调料搭配而成的，在它的辅佐下，牛肉和汤汁散发出浓烈的醇香。马师傅把与肉汤等量的血水倒入锅中，大火煮沸，这是兰州牛肉面馆密不外宣的煮汤方式。
12: 这个清汤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说像透明，完全透明，像白水一样的清，这个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对吧？它的是颜色的深浅。
14: 对，
5: 血水中含有血红蛋白，具有吸附性，可以吸附汤中细小的悬浮物，蛋白质分子受热变性，将这些杂物凝结在一起而形成浮沫。马师傅就是利用这种原理，将浮沫撇去后，让汤汁更加清澈，这就是造就兰州牛肉面清汤的奥秘。 清澈的牛肉汤，醇香的煮牛肉，再加上20多年如一日的拉面手艺，马师傅让我对兰州牛肉面有了新的认识。

0: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再次投向一个面食大省，河南。我想跟您介绍的是河南信阳的油酥馍。信阳地处我国南北地理气候过渡带和豫楚文化融合区，淮河穿城而过，把这片土地一分为二，南边是稻田，北边是麦浪。信阳人碗里一半是米，一半是馍。著名的信阳西县油酥馍也叫油酥火烧。作为河南省信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油酥馍不只是一种小吃，更是清晨街头的第一缕烟火气。天刚蒙蒙亮，烙馍的摊子便支了起来。早起上班的人，上学的孩子，路过摊前总要停一停，或是买一个边走边吃，或是打包两个带回家。信阳人吃油酥馍，不分季节，不论场合，逢年过节招待客人，桌上总要摆一碟。油酥馍到底有何魅力？信阳人为何对这口滋味痴迷？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食中国》节目，走进这座被称为北国江南、江南北国的城市，一起品一品这口穿越时光的酥脆焦香。
1: 早上六点，晨练回来的岳德明并不急于回家。按照惯例，岳德明的老伴已经在家熬上了米粥，等着他带回每天必食的油酥馍。在信阳，能喝稀嚼馍的早餐店最为热闹，许多信阳人的一天往往是从这里开始的。油条、包子搭配米粥，热干面就或者杂粮粥，无论早餐的样式再多，信阳人一定是要米与面的搭配。
2: 我早上的习惯就是包子配稀饭，米配面、
1: 米面同时，二者缺一不可的生活习惯往往被信阳人冠以舒坦二字。但对退休在家的岳德明来说，现在他有更多时间来慢慢品味生活。
2: 好，等一下，这儿还错。
1: 彭刚的这家小店岳德明已经相当熟悉，几十年来模样没变，味道也依旧。为了能让像岳德明这样的老主顾吃上地道的油酥馍，彭刚每天凌晨四点就开始着手准备。面粉作为信阳人早餐的主角，丰富的碳水化合物可以为人体提供充足的能量。这样的常识彭刚未必清楚，但他知道手中的面团足可以让一个体力劳动者工作整整一个上午。
2: 面就好像是基础，盖楼的基础，对吧？基础打不好，肯定有问题。
1: 冬小麦磨出的20公斤面粉被加入清水，给重量倍增的面团上劲儿。彭刚要使出全身的力气，翻转按压之间，力道的拿捏要恰到好处。
3: 就是说到现在这400多年的历史呢，俺父亲是从那个姓熊的熊皮带上学的。
1: 父亲的授意让彭刚有了自食其力的本钱，凭借油酥馍香脆的老味道，彭刚有了固定的收入。通过发酵制作油酥馍的面团已经弹性十足。彭刚的妻子把和好的面擀成条状，口味地道的油酥馍，面粉和配料都要十分讲究，盐、香油、葱花用量全凭妻子多年的经验拿捏，味道的秘诀就在其中。卷团是油酥馍层次分明的奥秘所在。与别家制作油酥馍不同，彭刚在铁板上放一块生猪油，用来提升面香，待猪油化开就是烙制面饼的最佳时机。铁板上的面饼必须受热均匀，彭刚在翻转的同时随时观察炉温的变化，在热力的烘烤下，面饼迅速膨胀，

0: 只需一分钟，面饼两面便呈现出诱人的金黄色。还差关键一步，面饼被转入特制的炉灶内，用炭火烘烤。这一步最考验功力，火力大小、烤制的时间长短，都会影响油酥馍酥脆的口感。调整炭火的温度，彭刚足足学了三年，出炉的烧饼油脂在表面跳动，浓浓的麦香香溢四散。
1: 饼这是干的，然后再配一碗煮的黏糯点粥，肯定是更加绝配的。
0: 和许多信阳的店家一样，彭刚店里主打的标配是面饼和粥。米粥用的是当地的优质大米，经过一个小时文火熬制而成，粘稠香甜。一碗热气腾腾的米粥，配上酥口的油酥馍，清淡而不失营养。40多年，在这间不大的小屋内，岳德明与老伴用他们熟悉的老味道相互关照，慰藉人生，恰如米与面的搭配，两相成全，难分彼此。
2: 说起新疆的美食，许多人都会想到馕。从北疆到南疆，各地的特色菜肴虽有不同，但要说饭桌上的定海神针，那还得是馕。馕是新疆人每一天的起点，也是每一餐的底色。新疆人把制作馕叫做打馕，大多数馕以小麦面粉为基本主料，加入鸡蛋、牛奶和油来提升口感，经过和面、发酵加辅料，做好中间薄、边缘厚的馕坯，在表面戳出花纹，再贴入用红柳木等木柴预先烧热的馕坑内壁，待烤熟后，用特制的铁钩取出，一个热气腾腾的馕便出炉了。这算是基本做法。不过新疆各地的馕也不尽相同，若是算上不同的大小、质地、口味，馕的种类也是不胜枚举。一块面团在馕坑的高温里能变换出怎样的香气？人们为何对这口面香痴迷？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探索发现，一起走进新疆库车市和科平县，在馕坑旁的热浪与烟火中感受其中的滋味。
3: 新疆是我国最优质的小麦产地之一，在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下，人们把小麦转化成一种美妙的食物馕。新疆人可以一日无菜，但绝不可以一日无馕。因为特殊的地理环境，这里的人们对于馕的喜爱是很难用语言表达清楚的。烤制而成的馕具有抗干燥、耐收藏、易保存的特点，对于生活在干燥少雨地区的人们来说，这些特点满足了他们的饮食需求。一般情况下，烤制的馕可以存放数月而无任何异样，泡水后更是味道如初。馕的种类有很多，库车大馕在新疆的众多馕中显得十分独特。60厘米的直径使得库车大馕被称为馕中之王。阿布多热和曼买买提打馕的手艺在附近家喻户晓。馕坑的温度很高，几百摄氏度的高温会让人不适。虽然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温度，但阿布多热和曼买买提还是会要打开风扇驱散一些热流。在他的记忆中，父亲制作的大馕最为正宗好吃。在上世纪80年代，能吃上一个他父亲做的大馕，可是值得村里人炫耀的资本。
4: 我从15岁开始打馕，我爸爸也是30多年打馕的，今年现在打60多岁了。

0: 每天天还未亮，阿布都热和曼买买提就和妻子妹妹开始了一天的打囊工作。库车大囊用的材料是土法发酵的面、牛奶以及鸡蛋。囊上的花纹是专用的压花工具压制出来的，工具的底部是2厘米的铁针。阿布都热和曼买买提的妻子正在囊柄上敲打出一圈圈的花纹，加上芝麻和香料，就可以放到囊坑里进行烤制了。囊的花纹种类很多，这些花纹使得囊柄不仅更加美观，富有民族特色，而且可以让囊柄在炉坑中受热均匀，不易焦糊。刚出炉的囊表皮金黄，香脆耐嚼，一个热囊配上一杯热茶，就是库车人最悠闲的时光。囊经过千百年的流传，光种类就有300多种。在阿克苏地区的科平县，有一种被称为架皮塔的薄皮囊，直径可达40厘米，厚度却不足0.5厘米，色香味俱全。早饭过后，阿伊夏穆纳斯尔开始忙碌起来。中午前，他要把恰皮塔送到棉花地里劳作的家人手中。他和好面，将面放在温度较高的炉子旁盖好，静置半个小时发酵。在科平县，维吾尔族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囊坑，农村妇女个个会打恰皮塔薄囊，邻里间经常互相帮忙制作囊饼。赶制囊饼，炉坑生活，大家分工默契。几位老人将已经发酵好的面迅速扯出，揉捏按拉，驾轻就熟地将面擀成薄薄的一层，静待烤制。另一边，库瓦尼汉马木提开始抱柴生活。每年勤劳的科平县人都会将果木枯枝留下烤囊，烤出的囊格外清香。经过引燃添柴，囊坑的温度已高达上百摄氏度。此时做囊的妇女们展现出超高的协作效率，入坑取囊，整个过程只要10秒。热腾腾出坑的薄皮囊，酥香咸脆，令人食欲大动。库瓦尼汉马木提将洋葱、西红柿、黄瓜、辣椒一一切好，放入盐、醋、酱油等调料进行凉拌，这些凉菜和薄皮囊一起搭配食用。劳作了一上午，大家早已饥肠辘辘。新疆人吃囊习惯先将囊掰开，再分发到大家的手中。大家接过小块囊，按照个人口味卷入凉拌菜，软糯轻薄的薄皮囊饼配上滋味十足的凉拌菜，解馋又环保，清爽的茶水解渴又解腻，海绵人的胃口和精神都为之一振。
1: 在大多数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北方主食以面食为主，南方则更偏爱大米，但在福建漳州，人们对面食同样情有独钟。无论是街头巷尾或是家庭饭桌上，总能见到面食的身影，卤面、手抓面、海蛎面线。漳州面食种类之多，吃法之丰富，比起北方也是不遑多让。我今天想跟您重点介绍的是漳州的面线。面线也叫线面，是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相较于北方的面条，面线细丝如发，纤长柔韧，直径约在0.7毫米以内。更难得的是，这种面条韧性极好，烹煮再久也丝毫不糊。

0: 一种说法认为，面线起源于古代中原地区，随着中原人南迁进入闽南地区，在迁徙过程中，人们将制作面线的技艺带到了这片土地，并结合当地的物产和饮食习惯不断精进，面条越做越细，于是便有了今天面线的模样。人们还赋予了它长长久久的美好寓意。接下来，让我们跟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探索发现》节目，一起走进福建漳州，去尝尝面线的细腻与绵长。
1: 面线是福建省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洁白纤细，严丝万缕。逢年过节，吃上一碗长面线，寓意着福寿绵长，富贵吉祥。做面线，食材的选择需是当年生产的新鲜小麦。一大早，尤鸿飞开始了一天的拉面线工作。经过和面与醒面，面团的弹性和延展性已达最佳。尤鸿飞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面团的拉抻。拉面是一场人和时间的竞赛，稳、准、快的节奏，这是对体力的极大考验。首先要将面团拉成粗圆的面条，一抻、一转、一抖，面条呈螺旋状盘在笸箩里。接着将面条以横八字形缠绕在两根杆子之间，反复拉转，如太极云手，不断延伸着面条的长度。拉面的过程需要争分夺秒，尤鸿飞迅速把面条放置在铁架子上，手握面杆将面条拉出数米长，不断挑战着面条拉伸的极限。从一盘面团拉到细如发丝的面线，尤鸿飞运筋成风，拉面的力度和速度全凭他多年经验的累积。制作面线的最后一步还需仰赖阳光和风。干透以后的面线纤丝如缕，干爽顺滑，面粉的香气回旋在古城上空。面线的吃法众多，漳州作为海滨城市，自然少不了海的味道。海鲜与面线相遇，口感更上一层楼。宋丽英和丈夫的海丽面线馆坐落在古城的小巷里，店面不大，却常常高朋满座，这源于夫妻二人对品质的把控。海丽又名生蚝，因其肉嫩味鲜，蛋白质含量高，营养丰富，有着海中牛奶的美誉。早在宋朝时期，沿海渔民就已在海滩上插竹养蚝，养殖海蛎。将海蛎、猪肉、鸭血投入沸水中，快煮熟时，迅速放入面线，再加上几片生菜，无需过多调味。海蛎最原始、最纯粹的营养和味道，都浓缩在这一碗面线里。洁白的面线饱吸汤汁，清鲜甘甜，质嫩爽滑。一碗海蛎面线，将陆地与海洋的味道一举囊括。漳州人吃海蛎面线，一定要配上一盘金黄酥脆的海蛎煎。关于海蛎煎，闽南地区流传着一段佳话。相传，公元1661年，郑成功欲收复台湾，带兵从

击荷兰军队。交战期间，荷军把台湾岛的粮食全部藏起来，郑军急中生智，将台湾当地的海蛎、红薯粉混合煎成饼吃。从此，海蛎煎的做法在福建、台湾一带流传开来。将红薯粉、木薯粉和米浆粉混合调味后，加水搅拌，形成粘稠状，加入打散的蛋黄，填上海蛎，即可下锅煎炸。沸腾的热油迅速锁住海蛎的水分，使得炸出来的海蛎煎表皮酥脆，内馅鲜美。海蛎在蛋黄和油水的包裹下，演绎着精彩的瞬间。宋丽英小心翼翼地翻面，炸至两面金黄即可上桌。喷香扑鼻的海蛎煎，入口酥脆，回味无穷。

0: 一方水土养一方面食，当然了，我国各地极具代表性的面食还有很多。说到底，面食对于我们来说从来都不只是果腹之物，更是手艺的传承。或许家的记忆就是在某个寻常的傍晚，当我们尝到一份熟悉的面食的时候，在腾腾热气里瞬间感受到那份属于味蕾的妥帖与心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王国梁的散文《一碗人间烟火》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汪曾祺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话说得太好了。人间烟火最可亲，人生情味是最真。人间烟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应该是普通的、平民的、世俗的、热闹的、繁荣的、有生活气息的，总之是具体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感觉。人间烟火不讲究所谓的高大上，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儿。所以有人说，地摊经济能增添人间烟火味儿，菜市场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味儿的，而千家万户的厨房与菜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喧嚣的菜市场采购回来的新鲜食材，被人们精心炮制成一碗人间烟火，有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慰藉肠胃，也慰藉心灵，人间值得。家常味道最有烟火味，甚至能够救赎人的心灵。记得那年，哥哥遭遇了人生中重大的挫折，每天萎靡不振，一句话也不肯说。我看到他痛不欲生的眼神，不知该如何是好。母亲不说什么，冒着小雨去小菜园里割了几刀韭菜，再把攒起来的鸡蛋一只只打到碗里，然后招呼一家人包饺子。我剁馅儿，姐姐和面，母亲热热闹闹摆开场面，开始包饺子。父亲却偷偷冲母亲嘀咕，啥时候了还有心思吃。母亲说，你别管，让你干啥就干啥，别多嘴。包饺子的场面很像过年，家里弥漫着香香的饺子馅儿的味道，特别有烟火气息。一会儿功夫，母亲把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餐桌，然后把筷子递给哥哥。哥哥二话不说，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他一口一只饺子，把腮帮子都鼓圆了。我被他的吃相惊呆了，好像在拼命用着一只只饺子来消解他心中的伤痛。已经好几天不吃东西了。哥哥一口气吃了三大碗饺子，终于开口说话：“妈，好吃不过饺子，这饺子真好吃，今天真跟过年似的。”说完，咧开大嘴笑，母亲也跟着笑。母亲笑着笑着，眼泪却出来了。他赶紧偷偷擦掉。听说过一句话，深夜的烈酒不如清晨的一碗粥。 一碗母亲包的饺子胜过千言万语，所有的滋味全都在这一碗人间烟火中了。无论如何，人生还有饺子可吃，就是最值得活下去的理由。一碗人间烟火里面有最简单也最深奥的人生滋味，爱上这人间烟火，才能留住最温情的生活。有几年的时间我东奔西走，不知此生该落脚何方。有一次我走了很远的路，终于又回到了家乡。下车后我饥肠辘辘，直奔小吃一条街而去。那条街摆小吃摊的都是地摊生意，各种香味不时飘过来，在鼻尖缭绕着。我恨不得尝遍所有熟悉的味道，豆浆油条、煎饼果子、小笼包子、炒饼炒面、板面拉面、驴肉火烧、炸鸡烤鸭，滋味各异的小吃碗碗都是家乡的味道。我坐在小吃摊的长凳上，跟老乡一起吃饭，又听到熟悉的乡音，又吃到熟悉的味道，我忽然有种想流泪的冲动。喧闹的小吃摊让我看到了生活本该有的样子，一碗人间烟火足以让一颗躁动的心安稳下来。后来我选择永远留在故乡，没有什么比故乡的味道更有吸引力的。一碗人间烟火里面藏着生活的种种味道，有踏实和充实，有幸福和安慰，有希望和憧憬，还有温情和诗意。人生在世，夫复何求，一碗人间烟火足以慰平生。
3: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霄云和王铮亮演绎的歌曲《山水心灵》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敞，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在从国内紧急选拔的5名翻译里，有一个自临西报的英文记者，他把一笔化作刺穿战犯谎言的利刃。那么，这名上海报界的青年记者是如何走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为法庭上中方最倚重的翻译的？他在翻译席上的一字一句是怎样守住民族证词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含泪控诉，他是如何让世界听懂那37刀血泪的？宣判之日，7名甲级战犯伏法，他又为何说这是一场很不彻底的审判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东京审判，审判中的翻译脊梁张培基。张培基出生于1921年，是福建福州人，幼年随父母移居上海，在那里接触并开始学习英语。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上海陷入战火。当时张培基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附中，每天炮声隆隆，不绝于耳，令他内心焦灼，坐立难安。巧的是，他的英语老师是一位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英国老兵，常在课堂上讲述战争的残酷，教导学生语言能沟通心灵，也能揭露真相。有一次，这位老师在黑板上写下雨果《悲惨世界》中的名句，最高的法律是良心，让学生翻译。张培基思索片刻，没有执意，而是译作良知之

0: 上方有律法。老师听罢，伸出大拇指，连连夸赞。1939年，张培基以优异成绩考入有“东方哈佛”之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那里的教授多是牛津、剑桥出身的学者，课堂全程英语交流，连食堂菜单都用英文标注。张培基如鱼得水，课余就泡在图书馆，从英美文学名著到法律典籍无不涉猎。他也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是校英文报社主笔，是辩论社的骨干。一次，上海数所大学联合举办战争中的人道主义主题辩论赛，张培基作为正方四辩登台，用英语引用国际法条文驳斥战争无底线的观点，最终赢得比赛。东吴大学法学院教授吴京雄赞许他有理有据，有节有度。年迈的校长吴访济拍着他的肩膀说，你的语言功底很好，更难得的是有一颗正义之心，将来必定大有可为。经此一变，张培基深刻体会到，语言不仅是交流的工具，更是捍卫尊严的武器。1943年毕业之后，张培基进入《自林西报》担任英文记者，同时兼任英文《中国评论周报》特约撰稿人。他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采写日伪治下上海的真实状况。那些阴霾笼罩下的种种事件，经他精准流畅的文字传递出去，让世界听见了中国的声音。1946年4月的一天，张培基接到中国评论周报主编桂中书的电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正在上海招募翻译，桂中书已举荐他去面谈。几天之后，张培基应约来到公寓，向哲俊问过他的家庭和工作情况，随手拿起当天的《申报》，指着一段关于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的新闻，让他及时翻译。这段新闻涉及诸多国际法专业术语，句式复杂。张培基从容不迫，取出钢笔挥毫几书，不仅译得准确，还补充了必要的背景说明。向哲俊逐字逐句通读之后，兴奋地拍起桌子，
1: 好，我们要你了。
0: 又过了几天，张培基接到通知，让他收拾行装准备出发。那一刻，张培基感到肩头瞬间压下千斤重担，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即将参与的是一场为民族讨还公道的世纪大审判。1946年5月，张培基见到了同行的四个伙伴高文斌、周希清、刘继胜、郑鲁达，很快五人乘美军 C-47 运输机飞赴东京。就这样，这个此前在上海报界顺风顺水的青年登上国际司法舞台，成为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惩治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中国团队当中的一员。抵达东京，眼前景象凄凉，偌大的城市到处是残垣断壁，衣衫褴褛的百姓随处可见，不少战后遣返却无事可做的低阶士兵颓丧地蹲在路边摆摊。对此，张培基没有丝毫同情，心想，这是你们应得的下场，但仅仅这样还远远不够，必须让战犯接受法律的审判，让历史记住他们的罪行。很快，张培基一行来到设在涩谷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这座大楼原本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后被陆军省军部征用，成为日本侵华战争的策源地，战后被盟国选定为审判地。然而，听完向哲俊和梅汝敖的讲解，张培基等五人瞪大了眼睛，他们这才知道，中国政府本以为作为战胜国，审判仅仅是走过场，准备明显不足。中国是亚太地区最大的受害者，派往法庭的工作人员却人数最少，前后加起来一共17人，初期仅13人。

相比之下，苏联派出70多人，美国超过100人，而且法庭采用英美法程序，对任何疑犯首先推定无罪，由检察方举证，控辩双方辩论，证据若有瑕疵，法官可以不予认定。更棘手的是，每名被告除了自聘的日本律师，法庭还给他们每人配了一名美国律师。这些律师拿着战犯丰厚的家财，在法庭上拼命地辩护，这给中国检察团队带来空前的困难和压力。摆在中国代表团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把日本侵华证据材料翻译成英文，用于撰写起诉书和开庭指控。这项工作千头万绪，纷繁复杂。每天早上8点，张培基他们就进入办公室，翻译从国内提交的各种证据证言、各国检察官往来备忘录和证人证词，常常到夜里10点多才收工。张培基在记事本的第一页写道：我们翻译的不是简单的文字，而是千千万万同胞的血泪控诉，是日军侵华的铁证，容不得半点差错。为了确保精准，他反复核对专业术语，查阅大量资料，经常为一个地名、一个军衔的准确译法同高文斌、周希清争论到深夜。翻译中国军队伤亡数据时，他特意注明中英文对应关系，附上相关战役的背景说明，好让外国检察官和法官明白每一个数字背后中国人民付出的沉重代价。这般繁重的工作很快压垮了他的身体。一次翻译一份长达100页的日军经济掠夺档案时，他扑通一声晕倒在办公桌前，被紧急送往医院。醒来之后，他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回去，那份文件还没译完，不能耽误进度。这份执着深深感染着团队里的每一个人。此后，周希清、刘继胜、郑鲁达、高文斌先后累倒，但是都扛着没有住院休养。1946年6月初的一个周二，庭审进入对被告人犯罪事实的正式审理阶段。庭审开始前，美国军官高声喊道：全体起立！全体人员起立致敬。待庭长宣布开庭，又是一声：全体坐下。这严谨的程序让张培基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国际审判的庄严与神圣，他把这一天视为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庄严的时刻。然而，庭审过程中的荒诞很快令他大跌眼镜。同年7月，中国证人、77事变时的北平市市长兼29军副军长秦德纯出庭作证，详细陈述日军侵略华北的经过。被告辩护律师却胡搅蛮缠，一会儿纠缠田中奏折的真伪，一会儿绕着圈追问土肥原贤二是不是918事变的主谋，把质证拖成冗长的拉锯战，甚至有个别证人被逼问得失声痛哭。张培基看着听着，既气又恼。记者的秉性让他拿起了笔，他依据出庭所见所闻写成一篇《东京一幕滑稽剧》寄回上海。8月1号，上海《侨生报》刊发了这篇文章，旋即引起轩然大波。摇头苦笑者有之，义愤填膺者有之，公开抗议者有之。翻译席上，他译的是别人的话，稿纸之上，他写下的是自己的愤怒。相较于翻译书面证据，庭审时的现场口译更考验人的快速反应和情感把控。在翻译证人证言时，张培基始终尊重证人的表述，同时确保规范准确。一次，一位证人说：日军烧毁了我的家园，杀害了我的父母和孩子，我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张培基飞快地将其译为：日军焚毁了我的家园，残忍杀害了我的父母和子女，他们的暴行让我悲痛欲绝，永世难忘。
既揭露了日军的残暴，又准确传达了证人的悲愤。审判南京大屠杀相关罪行时，中国代表团传唤了大量幸存者和目击者出庭，他们的证言充满血泪，夹杂着浓厚的地方口音，常常因情绪激动而表达得不够连贯。一次，南京大屠杀幸存者李秀英出庭作证，控诉日军捅刺自己37刀的暴行时抽抽噎噎，话语当中夹杂着大量南京方言。张培基一边安抚他的情绪，一边仔细地倾听，先把方言词汇转化为规范的中文，再精准翻译成英语。当译到日军把我推倒在地，用刺刀刺我，我拼命反抗，他们就往我身上泼汽油，想把我烧死时，张培基的声音不由得哽咽了。他迅速调整情绪，以清晰且坚定的语调完成了翻译。审判席上的法官面色凝重，旁听席上响起压抑的抽泣声。庭审结束之后，李秀英拉住张培基说：“谢谢你，你让外国人知道了我遭受的苦难。”庭审中，张培基还负责中国检察官庭审发言的翻译。向哲俊的发言逻辑严密，论据充分。为了让这些发言在法庭上产生最大的影响力，张培基开庭前反复研读发言稿，把握重点和语气。翻译向哲俊控诉日军细菌战罪行的发言时，他先准确无误地讲出炭疽杆菌、鼠疫菌等多个医学专业术语，继而痛陈日军731部队用活人实验杀害数以万计中国平民的罪行，声音铿锵有力，字字千钧。庭审中，张培基还多次与战犯的辩护律师展开语言交锋。辩护律师常常故意使用模糊表述或生僻术语，试图混淆视听。一次，辩护律师把731部队的细菌实验说成正常的动物实验，张培基当即指着档案中的马路大和特别移送等秘密代号慨然翻译。马路大是731部队对实验对象的蔑称，意为原木。特别移送是指把平民强行押往实验基地进行实验。此语一出，全庭哗然。还有一次，辩护律师把日军的侵略称为军事行动，把南京大屠杀称为战时不可避免的伤亡。张培基义愤填膺，当即把军事行动改译为侵略行为，把战时不可避免的伤亡改译为蓄意制造的大规模屠杀，并引用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的相关条文作为依据，得到了法官的认可。就这样，在东京的2年多时间里，张培基先后参加庭审并现场翻译了800余次，每一次译出的语言都如一把把利刃，直接戳破日本军国主义战犯的谎言。多年之后，向哲俊回忆说，培基的翻译不仅精准，更充满了正义的力量。在法庭上，他的翻译就像一把利剑，刺穿了战犯的谎言，让真相得以昭告天下。在中国代表团中，张培基与向哲俊和秘书兼助理检察官裘少恒配合得极为默契，是他们最信赖的翻译助手。裘少恒比张培基年长8岁，二人以兄弟相称，常一起探讨翻译技巧与法律问题。一次，裘少恒整理日军暴行备忘录时，遇到大量英文法律术语，张培基连夜协助翻译解释，配合他顺利地完成任务。在东京生活清苦，远离家乡的孤独与工作压力让众人备受煎熬。张培基常利用碎片时间朗读英语新闻和文学作品为大家解压，遇到同事生病便主动承担额外的翻译工作。与美、英、苏等国翻译人员交往时，张培基也凭借专业能力和真诚态度赢得了尊重，时常交流翻译经验，共享翻译资源，
遇到涉及多国的证据材料，就相互核对补充，确保准确一致。一次翻译一份

中美两国士兵共同见证日军暴行的证言时，张培基与美国翻译人员密切合作，共同攻克语言差异和文化隔阂带来的难题，使这份证言在法庭上发挥出了重要作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和首席检察官纪南都对他的翻译给予了高度评价。这种国际认可为中国在国际司法舞台上赢得了尊重。1948年11月4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韦伯开始宣读判决书。这份3篇11章的判决书，韦伯宣读了整整7天。当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等7名甲级战犯绞刑时，张培基与中国团队的同事们热泪盈眶，握手拥抱，压抑已久的情绪终于释放。这是正义的胜利，是对无数遇难同胞的告慰。然而欢呼之余，张培基也清醒地认识到，东京审判是一次很不彻底的审判。日本天皇裕仁的战争罪行没有被起诉，731部队的细菌战罪行没有被彻底追究，这份遗憾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牵挂。东京审判结束之后，张培基没有立即回国，而是留在盟国赔偿委员会继续工作，负责翻译整理日本战争赔偿文件。工作完成之后，他前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攻读英国文学硕士学位。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没几天，张培基毅然飞回祖国的怀抱。那一年他28岁。此后他投身教育事业，先后在北京外文出版社、中国人民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和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从事编译和教学工作，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翻译人才。课堂上他常跟学生提起东京审判，教导他们，翻译不仅是语言的艺术，更是责任的担当。2021年6月27号，张培基逝世，享年100岁。从圣约翰大学图书馆里的青年，到东京法庭翻译席上那道不屈的身影，再到3尺讲台上的100岁诗者，张培基用一生证明，语言可以沟通心灵，更可以捍卫真相。东京的2年多，他译出的每一个字都已镌刻在历史里，而历史也记住了这位以一笔为刃的中国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江猛，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951年春天，从苏联参观归来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儿部主任孟琴宇创办了对少年儿童广播，也就是后来星星火炬节目的前身。为了配合歌曲的编排，节目组成立了新中国最早的童声合唱团——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这首《我们的田野》最早就是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并通过电波传遍全国的。

0: 填词张文刚谱曲，是儿童组曲《夏日旅行歌》中的第三首。此曲作者希望通过少年儿童的独特视角，描绘祖国的秀美山川，表达对建筑工人、勘探队员等各行各业劳动者辛勤工作的由衷赞美。
1: 我觉得这首歌就像清新的风一样，无论我在工作当中或者是在生活当中碰到任何的困难，我都会轻声哼唱我们的田野，美丽的田野，然后一唱这首歌我觉得就像是洗涤了自己的心灵。
0: 1983年，由谢飞导演、周礼京、林芳斌出演的知青电影《我们的田野》在全国上映，引起巨大轰动。谢飞说，由于当时找不到合适的电影配乐，他索性将自己记忆中最美好的儿童歌曲《我们的田野》作为插曲，贯穿在影片始终，取得了意外惊喜的效果。
2: 不能唱，
3: 哎，对呀，唱个好听的。
2: 过去的儿童歌曲没有不好听的。

歌曲《我们的田野》平静舒缓，优美动人，自问世以来深受几代人的喜爱，至今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每当这熟悉的旋律响起，总能唤起人们内心深处对大自然和美好生活的热爱与向往。

0: 1993年正值商标法颁布10周年，中央电视台想以此为主题举办当年的315晚会，导演组请来词作家阎肃等人为晚会出谋划策。阎肃提议，当前市场上假货横行，天怒人怨，应该写一首以打假为主题的歌曲。导演组一拍即合，随即组织人员征集创作歌曲。
1: 过了到10天8-9天回来跟我说，说人家说了这没法写，打假怎么写，说谁出这馊主意让他自个儿写，但是找着我，这我真正我开始觉得很容易，我真正开始写了我觉得很难了啊，您这个眼镜是真的，这皮鞋是假的，您最好有钱别买假货啊，这怎么能够不买假货等等都不对，假货不好，我们不喜欢假货，这都不对，想了半天想不出招来。
0: 阎肃10岁起就跟随父母到重庆生活，苦思冥想间，他突然想到了儿时听过的川戏。
1: 后来我就想起川戏有一个叫金山寺，里面有个韦陀菩萨，当这个白蛇到海水里面去找不着的时候，韦陀菩萨说待武神睁开法眼，他一个靴子当一踢，在这儿踢出一只眼睛，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又叫慧眼又叫法眼，他一睁开，上看33天，下看18层地狱，什么都跑不过他的眼睛。睁开慧眼，哎，我想这倒不错。当我们人人有一双慧眼，就假货就没人买了。我就想起一句词儿，叫"借我一双慧眼"。

0: 靠着川戏带来的灵感，严肃一气呵成完成了歌词的写作，并将其定名为《借我一双慧眼》。作曲家孙川为其谱曲后，交由歌手那英演唱。在登上315晚会时，歌曲的名字干脆变成了歌词中的第一句“雾里看花”。
1: 烦恼最是无情也，小雨温柔。
0: 一曲《雾里看花》经由那英的深情演绎，几乎一夜之间就红遍大江南北。这首原本为打假而作的歌曲，词意清新，曲调优美，真情流露之间又似乎处处充满智慧与机锋，于是在传唱过程中变成了一首货真价实的情歌，时时传递着人们对真情的渴望和对美好生活的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巴黎卢浮宫，明代缂丝国宝离奇失踪，苏州深巷，古老记忆面临断代之危。当历史出现裂痕，谁在逆流而上修补因果？欢迎收听广播剧《奇话》上集。
0: 很多很多年以前，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粘土造人，有这样一群人，吸收了天地灵气，获得了特殊的能力，被称为异能人。他们隐居在桃花源，世代以保护人类为使命。伴随着人类文明走过了几千年，我们的故事就从这艘名叫奇化的乌篷船开始说起。公元21世纪，苏州运河的狮山段，有一艘古朴的乌篷船在河里慢悠悠走着。桑景姑娘身着紫衣，斜倚在船头，手中握着一把桃花扇，扇上几朵红色桃花鲜艳欲滴。她似乎已经睡着，又做起了同一个梦。
2: 鱼儿一条接着一条，究竟是谁游在最前面呢？
1: 锦儿，走吧。
2: 哎，
0: 童年桑锦一抬头，却发现母亲已经不知所踪。她急急忙忙跑出房间，谁知却突然掉入冰冷的湖水里，瞬间呛了水，呼吸不得。桑锦猛然惊醒，额头上渗出细密的汗珠。
3: 又是这种梦。
0: 随着铃铛声响起，桑锦的眼神一聚，拿着桃花扇的手轻轻一挥，半空中凭空开出了一道不规则形状的穿越门。一个黑色的人影从里面窜出，只见他一个飞身跳到船头，船身摇晃了一下，正是变成人形的辟邪。
4: 桑锦，出事了。
0: 辟邪一挥手，空中出现一个视频窗口，是一则国际新闻。
5: 近日，在法国巴黎卢浮宫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展上，来自明代的缂丝作品《群仙拱兽图》离奇失踪，当地警方调用了大量警力，至今下落不明。
0: 桑锦点了个暂停，将视频中《群仙拱兽图》放大，看到图的右下角刻有黄之锦的字样，他皱了皱眉，
3: 这字样怎么这么眼熟？

0: 不仅如此，全国各地的缂丝作品都在消失，有三分之一都不见了。
1: 这可糟了。
2: 说罢，两人转身向乌篷船的船舱里走去，穿过一个结界，舱内幽静神秘，博古架上摆着各式非遗作品，正中央有一个古树流水戳，云雾缭绕，水上漂浮着几艘乌篷船。桑锦随手捞起一个乌篷船，手指一点，乌篷船变成一个卷轴，上书天宫全书司之篇四个苍劲的大字。卷轴里缂丝技艺的一脉在明朝中期突然断了，其后的作品和传人都如星辰一般缓缓消散。桑锦点开断层处，出现了黄之锦的名字和人物形象，可是再看他的历史却如有浓雾障目，只能看到他在苏州锦绣坊开过一个缂丝传习所。
1: 哎，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卷轴怎么也不灵了？
3: 怕是你偷懒，没有及时给他注入灵力吧。
1: 眼下不是说这个的时候，看来这黄之锦是关键人物，我们得抓紧穿越过去解决问题才行。
3: 可是他的历史不明，贸然过去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事，万一搅乱了时空，怕是会造成更大的灾祸。
1: 咱们难道还有别的选择？
3: 哎，
1: 那不就是了，再说不是还有你吗？你可是上古神兽辟邪，法力无边。
3: 作为你的监护人，我压力可太大了。
1: 哼，也不过就比我大一千来岁，装什么老成嘛。
2: 桑锦说着，表情变得严肃。他用灵力催动桃花扇，桃花扇悬在空中，快速地旋转起来，形成了一个时空漩涡，辟邪和桑锦被拉入其中。桑锦和辟邪从天而降，落在一处背街的巷子里，摔了个四仰八叉，毫不优雅。
3: 这种着陆的方式我一点也不喜欢。
1: 要求别这么高，快变一身衣服吧。
2: 两人换装后走到一处宅院前，发现牌匾上写着李宅。
1: 看地址，这里应该是黄之锦的传习所，没错呀。
2: 正说着，房东从宅子里出来。
3: 请问黄之锦在吗？
4: 黄之锦，这名字好耳熟。哎，是你？
1: 我？
2: 房东看见桑锦，脸色一变，一把拉住他的胳膊。
4: 是你，八年前就是你交了定金又跑路，还那座宅子空了这么些时日，你赔我损失。
1: 八年，你认错人了吧？
4: 你还想耍赖？你不要走。
3: 哎，你来了。
2: 趁着房东回头看去，桑锦赶紧用扇子创造一个传送门，和辟邪一起跳了进去。等房东回过头来，发现两人已经不知所踪。桑锦和辟邪从传送门出来，到了一条热闹街上。
1: 哎，那个人怕不是失心疯了吧？我什么时候见过他呀？
3: 我总感觉这里的时空已经不是天宫全书里看到的那个了。不过是什么时候发生扭曲的呢？
2: 正说着，一旁摆摊的货郎引起了桑锦的注意。他走了过去，发现货郎面前摆的就是缂丝制品。
5: 小姐，缂丝手帕要不要看看？
1: 这缂丝画全部是笔意，以镜花光时色暗而欲仙，位置之雅定出名手，从哪儿进的这上等货呀？
5: 小姐真是目光如炬，这可是宫里流出来的，你们算是捡到宝了。
1: 宫里？
2: 桑锦和辟邪出现。

0: 在宫墙内，听见不远处有吵闹声，只见宫女秀儿哭啼啼地跌坐在地上，丝绸散落一地，一旁掌事太监王公公粗暴地把地上的丝绸捡起来，桑锦一眼看出那正是缂丝。
1: 是缂丝？
2: 王公公，之前说好了这些丝织品换一个月的吃食，您怎么又变卦了呢？
3: 哎呀，咱家肯收这些劳什子就已经算是可怜里面那位了，皇上盯得紧啊，咱家还是得想办法脱手，这不定能换几个钱呢。
2: 可是这都是娘娘的心血呀。
3: 哎，进了冷宫这种地方啊，也就你把他还当个主子呀。
1: 碧仙，在宫里你一个男人行走不便，暂且待在棋画里吧。
0: 好，碧邪点了点头，便走进了棋画船舱。桑锦看了看腰间挂的小乌篷船，然后朝秀儿走了过去。
1: 你带我去见你家娘娘吧。
0: 哪知道秀儿看了看桑锦，不但不怕，反而面露惊喜。
2: 桑姑娘，你认识我？
0: 冷宫里，房间逼仄，家具简陋，冷冷清清。窗户下，一台精致的缂丝织机颇为显眼。黄之锦穿着朴素的衣服，低头专注的缂丝，仿佛置身事外。他手下的缂丝细腻如春花，软弱如秋水，堪称艺术品。秀儿高兴地打开门，让桑锦进去。
2: 娘娘，您看谁来了？
0: 黄之锦抬头看向桑锦，仿若多年未见的老友一般。他双目含泪，手中的梭子不觉掉落下来，悬在空中。
1: 娘娘，你认识我？
4: 别叫我娘娘，还是跟过去一样叫我织锦吧。
1: 你就是黄织锦？原来你在这儿。
4: 姑娘不认识我也是应当，七年未见，你还是旧模样，而我已经老成这般了。
1: 这些年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2: 皇上本就是薄情寡义之人，之前那么疼爱娘娘，说厌弃就厌弃了，连孩子都……
4: 如今说这些还有什么意义？你下去吧，我跟姑娘说会儿话。
2: 是。
4: 我这一生啊，早就没有了生机，如今等到你来看我，我已经了无牵挂了。这些年若不是有这台织机陪我，我呀怕是早就熬不下去了。
1: 不，你不能放弃。你难道不想将这缂丝技艺传承下去，世世代代发扬光大吗？
4: 我没有忘记你跟我说的话，但我怕是没有这个福分了。
1: 你有，只要你想，我可以带你出宫的。
2: 不好了，走水了，娘娘，走水了。
0: 桑锦看到窗外一阵火光，赶紧拽起黄之锦往门口跑，可一开门就被浓烟给呛了回来。桑锦下意识地催动法术，耳畔响起辟邪的声音：
5: 不可，在普通人面前使用能力违反天道。
1: 那可怎么办？我们跑不出去了呀。
0: 正在这时，桑锦发觉自己的手反被黄之锦握住，把他拽到一个大水缸前。
1: 你水性好，快躲进去，浓烟马上就要进来了。那你呢？
6: 我不会水，我就算躲在里面也坚持不了多久的。这深宫的日子我早就过够了，是时候结束了。
1: 不可以。
0: 黄之锦不由分说把他塞进水缸，按进水里。桑锦不小心呛了一口水，意识有些模糊。黄之锦从容地坐在织机前，继续埋头缂丝。
4: 织为云外， 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桑吉，你说过只要活着就有希望，可是在这世道我看不到希望。

0: 桑姐浑身湿哒哒的闪现回奇化船舱，桃花扇掉落在一旁，上面的桃花消失了一朵。辟邪赶紧抱起她，用手掌抵住她的背心为她疗伤。
1: 桑姐快醒来。
2: 不要不要，
1: 我们已经回来了。
2: 辟邪，黄志景是死了吗？
0: 辟邪缓缓地点了点头。桑锦挣扎着起来，拿过天宫全书，发现克斯一人只剩下一半了。
1: 我推断原来的历史里，黄之锦是没有进宫的，不然他也没有机会在苏州开传习所。那么我们就赶在他进宫之前阻止他当娘娘。
2: 没错，不过我们并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宫的呀。哎，对了，黄之锦说七年前见过我，秀儿也见过我，说明他入宫之后我穿越过。
1: 你先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先保证自身的安全。
2: 放心啦，我怎么说也是个异能人，不会那么容易领盒饭的。
1: 你想好这次以什么身份出现在黄之锦面前了吗？
2: 半个宫女，我说是你，我扮个戏子如何？
0: 打扮华丽的黄之锦身怀六甲，坐在宫殿里，仍在织机前刻丝。不同的是，这次他的脸上带着幸福的笑容，手下刻的是一副喜上眉梢。窗外传来一阵曼妙的吟唱。

0: 秀儿，去看看，是谁在唱曲儿啊？
1: 回娘娘，是个昆曲班子里的姑娘，说是皇上前日请了戏班子来，要在宫里演出呢。
2: 小女不知此处事，娘娘请功，请娘娘恕罪。
0: 不知者无罪，你不要怕。
2: 不是的，娘娘，只是这句唱词太过悲切，小女一时沉浸其中，有些感伤。
0: 好一个沉浸其中，这样的投入才能唱出世间绝句吧。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桑锦。
0: 桑锦，我与你有缘，来，你挨着我坐吧。
2: 娘娘，您这是在刻丝吗？刻得可真好，比苏州在任的领织都要好。有没有想过在宫中办个传习所呀？这么好的技艺不能传承下去多可惜呀。
0: 怕是没有这样的先例呢。
1: 皇上现在可是把您放在心尖上呢，说不定会答应娘娘的。
3: 黄之锦捧着刻好的喜上眉梢走过御花园，碰巧遇见皇帝与南阳使臣在此赏花，赶忙停下行礼。
0: 皇上吉祥。
4: 身子不便，不要拘礼。手上拿的什么东西？
0: 这是臣妾刻的一幅小品《喜上眉梢》。
5: 哎呦，陛下，这是中国传统的绣花技艺吗？哎呀，简直栩栩如生，传神至极啊！
4: 这是刻丝，比绣花可是难得多了，是吧，贤妃？
0: 皇上见笑了。
1: 皇上说的没错，刻丝讲究通经断纬，挑花结本，与绣花不同，讲究正反如一，最是考验技术的。光是这幅图就运用了平刻、搭刻、盘梭、长短枪和木梳枪好几种技艺，一般的匠人可做不出来呢。

0: 嘴，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
1: 中华文化真是博大精深，陛下得此佳人在侧，真是好福气呀、啊！
2: 皇帝愣了一下，抚掌大笑。桑锦躲在不远处看着这一切，身边真正的秀儿靠着他沉沉入睡。
3: 荒唐！今日在御花园里丢人现眼，朕已忍你很久了，你还想在宫里教克斯？你把自己当成下贱的织女了？那南阳使臣回去就给朕上书一封，你自己看吧。
2: 皇帝把一封奏折摔在黄志锦面前，黄志锦颤抖地打开奏折，脸一下子白了。辟邪假扮的秀儿看了一眼，
3: 他替他们国王向朕求娶你，希望娘娘能去南阳传道授益，你说朕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0: 臣妾罪该万死，请皇上恕罪。
3: 来人，砸了织机，看着就烦。贤妃皇室赤夺封号，打入冷宫。
2: 皇帝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黄之锦跌坐在地上，秀儿阻止不及，只听一声巨响，织机被砸破，丝线散落一地。桑锦在门外看到这一幕，心凉了半截，又听秀儿惊呼：
4: 娘娘，娘娘，你怎么了？
2: 黄之锦的身下流出暗红的血，桑锦顾不了身份暴露，跑了进去。
4: 我去找医生，你千万要撑住呀！
0: 来不及了，其实我早知有这样的结果，只是还抱有一丝侥幸。
4: 都怪我，我不该劝你说那些话的。
0: 我只是说出了我心中真正想要的。桑锦，你别自责，倒是我对不住你，总是让你反复卷进这样的痛苦里。
2: 桑锦和辟邪回到齐化，桑锦一落地就在齐化里各种翻找，找了一本《明实录》，快速地翻找起来。
5: 你在找什么？我帮你。
6: 黄志锦既然当了皇妃，说不定正史中有提到夏皇后、吴德妃、沈淑妃，竟然没有。
5: 除了皇后和贵妃，如果没有生育，皇帝的其他女人根本不会留在正史里。
6: 怪不得他说繁华荣宠转头空，倒不如一生与克斯相伴。唉，我怎么会指望一个帝王对妃子的情谊啊？
5: 我们去阻止他进宫，上次穿越我已经查出他进宫的时日了。
6: 嗯。
2: 桑锦再次拿出桃花扇，扇子正面只剩下三朵桃花了，他用灵力催动扇子。桑锦和辟邪出现在院子里，只见皇父铁青着脸走过来，黄之锦小碎步在后面跟着，他们赶紧躲了起来。只见他二人走进房间。
0: 爹，求您了，我不想进宫，不想嫁人。
7: 胡闹！皇帝赐婚，那是我们家天大的福分，你还想抗旨不成？
0: 您就是我死了，我逃出去，不连累你们。
7: 锦儿啊，爹知道，你怕进了宫就不能继续克斯了。可是皇帝是因为你的手艺才看上你的，他也同意你把织机带进宫，不是吗？
0: 可是，
7: 好了好了，婚姻大事，容不得你自己做主。
2: 桑锦和辟邪在门外看着，心中已经有了主意。
8: 小姐，吉时快到了。
2: 黄之锦感觉胸口发闷，猛烈地咳嗽了几声，他拿手帕捂住嘴，发现吐出了一口鲜血，心里立马凉了半截。皇父皇

0: 母急匆匆走过来，只见仆人在门口拍门。
1: 小姐，小姐，
0: 怎么回事？小姐多久没动静了？哎，
1: 有一炷香了，他把门锁了，不让我们进去。
0: 快快快，撞门！好。随着房门被撞开，几个人冲了进来。黄母惊叫一声，险些晕过去。只见由辟邪假扮的黄之锦身着素衣倒在梳妆台前，他手边是摔碎的茶碗碎片，手腕处的鲜血已经干了，几滴血滴在衣服上，看起来凄厉骇人。黄父大着胆子上来探鼻息，发现女儿已经气绝，他脚下一软瘫在地上。戴着面纱的桑锦来到一座草庐门前，看到门上贴了一个招租令，推门走了进去，随即跟房东签订了租赁契约，交了三个银锭子作为定金。房东喜不自禁，
2: 娘子好爽快，东厢房已经收拾好了，可以马上入住。织机三台，生丝石捆，还有染料，这些我马上去办。不过呢，这儿需要您签个字。
0: 房东指了指契约，桑锦拿起笔。房东好奇地盯着桑锦的面纱看，此时刚好一阵风吹来，房东得以看见桑锦的面容，不禁看得呆了。
3: 好了，
2: 黄之锦，娘子好名字。
0: 房东走后，桑锦将晕过去的黄之锦放在床上，又把一封书信和几张银票留在了桌上。
4: 既出逃旅里，无复归返，此间贝尔生平所致之一切，望君珍视前程，勿蹉跎。勿问吾乃何人，唯忧克思妙意之沦没，故有此助。
5: 他一会儿就会醒了，我们走吧。
4: 嗯，
0: 桑锦点了点头，拿起黄之锦身上带着的一块手帕，上面刻有黄之锦三个字，扇子发起光芒，两人消失。黄之锦悠悠转醒，他看到刘叔，明白自己是被救了。一旁自己的手帕上，黄之锦的名字旁边不知何时多了一朵桃花。桑锦回到齐化，疲惫不堪，体力不支地踉跄了一下，辟邪赶紧扶住他。
5: 连续穿越耗费了大量灵力，你可知这样做的风险？
4: 你说过吗，扇子背面的桃花是保命用的，轻易不能用，这次咱们应该成功了吧。
0: 桑锦在辟邪的搀扶下坐在桌前，用桃花扇在空中打开了一个视窗。
4: 我在他手帕上留了一朵桃花，这样咱们就能看到之后发生的事情了。
0: 谁知刚看了视窗，桑锦就大惊失色，他施法的手一颤，扇子掉落在地上，视窗关闭。
4: 怎么会这样？
6: 桃花落尽，乌篷靠岸。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奇话》，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出品，江苏文艺广播网络产品部联合制作。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9: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 也是民族的集体。

0: 世文明的重要载体。
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0: 旋转。
1: 大扫除啦！
2: 我来拖地，
3: 我擦黑板。
4: 劳在闪光，
5: 德智体美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我是闫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还是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最近各地高校陆陆续续迎来了开学季，从为特殊学子量身定制的关怀，到跨越十多年恩情的回响，很多报道瞬间温暖了人心。
1: 我们今天说几个温暖人心的瞬间。今年夏天，耿先生的儿子考上了新疆第二医学院，8月29号开学报到。因为路途遥远，所以他和家人决定开车把儿子送去学校。20号，一家六口从山东出发了。出发之前呢，耿先生在车后窗写下了送子求学，山东枣庄至新疆克拉玛依。
0: 这一路上，这辆满载着幸福的车被很多网友拍到并发到了各社交媒体，引发众多的点赞和关注。还有在克拉玛依工作生活的山东老乡留言说，有需要帮忙的说一声。
1: 22号的时候呢，耿先生一行人抵达了甘肃张掖。他说全家陪着儿子上大学，一路上感受祖国的大好河山，这是一段美好的回忆。下一步啊，他们计划去嘉峪关旅游。
0: 同样跨越山海奔赴千里，来自海南琼海的学霸少年石佳明克服了身体上的重重障碍，抵达了理想学府。
1: 2岁的时候，他被确诊为肌营养不良症，行动受到限制，却从来没有阻挡他追逐知识的脚步。今年高考，他取得了805分的优异成绩，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计算机类专业录取了。
0: 一家人前往合肥报到，班主任早就在机场等着了，把他们送到了宿舍。学校专门给佳明安排了1楼无障碍单间宿舍，配有独立的卫生间，这样方便父母照料他的日常生活。
1: 就这样带着大家给予的善意和期许，这位历经磨砺的少年已经整装待发了，即将在中国科大奔赴属于自己的人生新征途。
0: 第三个温暖的瞬间，我们来到北京大学。18号，2026级本科新生郑岩刚办完报到手续，就第一时间向退役军人于宪国发消息报喜。
1: 16年前，50岁的于宪国救下意外坠江的郑岩，两个人从此结下了超越血缘的情谊，一直联系不断。
0: 今年6月，郑岩在高考中考出了670分的好成绩，立马把好消息告诉了于宪国。收到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法语专业的录取通知书，他依旧第一时间把录取通知书的照片发给了于宪国。

0: 果。
1: 郑岩说，于伯伯一直鼓励我努力学习，如今北大梦实现了，我还有更多心愿，开学后学游泳，加入急救社团，把爱和希望传递给更多人。16年前危急时刻的纵身一跃，在今夏开出了最动人的花。
0: 三种不同的抵达，又像是同一种奔赴。祝愿每一位大学新生前路坦荡，生活明媚。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以案说法，遛狗不牵绳，狗被汽车撞伤，谁来担责？法院判决饲养人承担主要责任。
1: 54个人的群，53个托陪同演戏，刷单晒收益。兼职类诈骗到底还有多少您想不到的套路呢？
0: 国际新闻眼，美加护着对方导致谈判破裂，到底谁先掀桌子？北美贸易走向何方？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首先来以案说法。我国法律法规对遛狗行为有着明确规范，比如说民法典明确犬只伤人时饲养人的侵权赔偿责任，动物防疫法要求携犬出户系绳，佩戴犬牌做好免疫等等。那如果遛狗没牵绳，狗发生伤亡，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呢？
0: 杨女士遛狗没拴绳，狗被汽车撞伤，住院治疗花了不少医疗费。杨女士将车主起诉到了法院。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近日审结此案，认定杨女士承担主要责任。那么法院判决的理由是什么？法官有什么提示？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事情发生在今年1月26日，杨女士在河边遛狗，没牵拴狗绳，狗向硬化路面跑去。杨女士追上来的时候，狗已经被撞伤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宋君杰介绍，
4: 因为杨某没有牵狗绳，狗跑到硬化路面被通行车辆撞到，受伤后狗被送到宠物医院治疗，花费8000余元。贾某驾驶的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350万。
3: 杨女士起诉到法院，要求贾先生和保险公司赔偿狗的医疗费用。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法官张慧主审此案，他强调，贾先生要不要赔偿，得看双方对事故的责任比例如何划分。
5: 北京市养犬管理规定了携犬出户时，应当对犬束犬链由成年人牵领，遛狗必须佩戴牵引绳，这是饲养人的法定义务。这个案子中，饲养人遛狗未牵绳，放任狗随意闯入车道，是引发本次事故最直接、最核心的原因。本案的机动车驾驶人没有尽到仔细观察路况、安全驾驶的注意义务，是事故发生的次要原因。所以，法院最终认定饲养人对本次事故负主要责任。
3: 法院为何不支持杨女士关于狗贬值损失的主张？张慧说，
5: 狗的贬值损失呢，属于间接损失。间接损失只有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才会支持。另外，宠物的本质是陪伴型生命体，并不是用于交易流通的商品，很难有统一公认的市场折旧贬值评估的标准，贬值金额很难量化，所以法院并没有支持狗的贬值损失的主张。
3: 在一些涉宠物丢失伤亡的纠纷中，饲养人会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杨女士却并未就此提出诉求。宋君杰告诉记者，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只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自然人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并且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后果的，才能够主张精神损害赔偿。普通宠物在法律上属于财产，即便主人感情很深，也并不直接等同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物，需要非常严格的举证。
4: 这就是说，这个宠物对饲养人而言具有严格的人身纪念意义、情感寄托属性，属于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并且因为侵权行为造成永久性溺失、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同时，饲养人还得能够充分举证长期陪伴、特殊情感、唯一纪念价值等。所以在司法实践当中，绝大多数宠物伤亡案件，法院是不支持精神损害赔偿的，只有极特殊情形才会酌情考量。
3: 汽车撞伤狗类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在责任划分时，法院会综合考虑宠物饲养人和机动车驾驶人的过错程度。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立案庭诉讼服务中心庭长刘

0: 刘小娟提示。
1: 在此我们也提醒动物饲养人要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外出一定要牵好牵引绳，大型犬还应佩戴嘴套，不要因为我家狗听话就在楼下跑一会儿等侥幸心理而放松警惕。司机朋友们在驾车时也要尽到安全注意义务，遵守交规，谨慎驾驶，注意观察周围情况，确保行车安全。
2: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动动手指点赞，完成简单任务就能获得可观的兼职报酬。这类所谓的副业机会通常会出现在 QQ 群、微信群和短视频平台等等网络场景。那一些有着兼职增收需求的人被低门槛高收益吸引，随后被要求下载陌生 APP 垫付资金，或者向个人账户转账，因此落入刷单返利骗局。
4: 多地的公安机关都将刷单返利列为高发电信网络诈骗类型。兼职类诈骗哪些套路正在翻新？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为了保护受访者的隐私，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5: 四川的刘女士近日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被拉入刷单群、损失钱款的经历。她告诉中国之声，一名陌生人通过手机号搜索添加他为微信好友，他误以为对方是客户，便通过了好友申请。
6: 过了几天，他就把我拉到了一个群里边，群就一直在发红包，就几块钱吧，发了可能有十多个。那一天我应该抢了有差不多100多块，当时我也不知道他就是那种骗人的嘛，然后我就想着可以做做兼职，就根据他的指示就下了一个不知名的 APP。教我们怎么做任务，然后做了任务以后就直接返钱。
5: 看到自己的微信零钱里确实有资金入账，刘女士放松了戒备。她说，第二天开始，群内不仅任务变多了，而且返利的金额也越来越大。为了升到更高级别赚更多的返利，刘女士分别两次交了100元和500元，对方也承诺会根据缴纳金额返利。
6: 做了那个任务你就可以升级代理，相当于你拿的钱就更多，然后那个时候他就让我转了30块，可以升级成正式学员，在一天时间他就会让你转2笔钱，就第一个就是30块，第二个就是100块，返利130。在你那个 APP 里面他也会有一个什么钱包，然后他就返在那里的。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就让我再升级成他们更高的一个代理了，他就说要先付一个500块。
5: 刘女士坦言，交完500元后，她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原本只想动动手指做个兼职赚点小钱，但是骗子的套路更深，
6: 又把我们拉进另外一个他那个 APP 里面的一个群，又有一个什么 ABC 的计划，然后最少的一个就是付3000得3900，返的钱就会越来越多。但是那个3000块我是没有做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他应该不会还给我了，当时想的是500块、几百块他应该是会还给我的，结果都没有。
5: 实际上，与刘女士有相同遭遇的人不在少数，全国各地频发同类刷单返利诈骗案件，套路高度相似。近日，山东青岛警方通报一起典型案例，完整揭露了升级版刷单骗局的险恶套路。市民陆先生在网络学习群结识网友丽丽，对方主动推荐公众号点赞兼职，承诺零门槛，秒结佣金。陆先生告诉记者，在初次尝试后，他顺利收到8元小额红包，也因此放下了戒备。随后，对方顺势引导他下载专属兼职 APP， 并将自己拉入54人的专属任务群，群内配有专属指导老师，全程讲解所谓的刷单操作流程，营造出正规兼职平台的假象。
7: 前期呢，就是发一些红包啊，就非常及时，而且金额也比较大。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们说是如果你收到这个反诈中心的短信，你截图发到群里面，还给你返18.8块的红包。后面我也没有顾虑，然后就按他们思路来往下做。所以说这个也是很有欺骗性啊。
5: 陆先生不满蝇头小利的想法被对方拿捏，第二天群里就有10多人开始分享等级更高的返现截图。他说，看着别人几千上万元的入账，真的很容易上头。
7: 经常它里面有一些级别高的嘛，它就晒一些他们的收益截图，而且它那个收益是非常高的，一笔的话就几千块几千块的这种，还有平常他们的饮食住宿啊这些非常豪华高档的一些。

0: 图片。我原先我还能很理智的，就是说不能往里边多投钱，后边吧就渐渐的就感觉自己撑不住，很有想法，就是想着就是级别赶紧升上去，升到1万，升到3万、10万的是吧？现在这样往里边投。
1: 短短几天，陆先生已累计投入了2300元。第五天，陆先生发现 APP 突然弹出强制升级窗口，要求他追加投入资金至5500元，否则此前投入的所有本金收益均无法提现。
0: 一下我就觉得肯定有猫腻了，再加上我原先的卡里面那个800块钱又取不出来了，接着那个反诈中心这边也有短信提醒，这么着我才引起重视了。你入了他那个群之后吧，最迷惑性的就是说他返钱会很快，但是有一点，你投钱的时候必须先转给他们的工作人员人工，然后他们再给你转账，每次转账都换一个人，而且金额呢都是不超过500块钱。这一步呢，就是说银行那块是非常难以查出来的。
1: 陆先生坦言，自己投入资金期间收到过多次反诈短信的提示，但已经上头的他根本没有理会，直到当地反诈中心的民警当面制止，才让他及时止损。青岛市公安局城阳分局反诈中心办案民警董继龙介绍，陆先生遭遇的案例比较典型，相较于传统诈骗，当下刷单返利诈骗呈现反向洗脑套路常态化，伪装形式多元化，催单手段更具压迫性等特点，给受害者造成大额财产损失。
2: 第一个就是返现，捡了单之后马上给你发红包，所以呢，这个它是比较吸引人。一般的诈骗，它可能刷单可能要等一段时间或者定期给你返利，像这个吧，它是即时的，就在群里给你发。还有一个就是说，他那个微信群吧，他伪装的比较好，看起来比较正规。他这个群有54个成员，每天8点钟有签到，活跃度确实挺高的，十几个人，多的时候有几十个人一起都在晒。我多了人，我今天我赚了3000。这个群实际就是一个诈骗分子控制的一个群，可能群成员是54个人，其实实际上可能就是陆先生自己一个受害人是真实的，其他人100%的全是托，可能就是一个人或两个人在操作这53个手机号，扮演不同的角色。
1: 董继龙分析，刷单返利诈骗已形成标准化、流程化、闭环式作案链条，行骗步骤环环相扣，精准拿捏受害者心理。
2: 自己设置的 APP， 这样它就更有吸引力，在平台会看着我投入1000，做了几笔任务之后，短短的一天时间内可能返到了2000，用数字感官刺激你，骗子开始的时候让你尝到甜头，所有的刷单返利的共同点，前几笔都能够正常领你返利，取得你的信任，等你大额投入本金后，他们可能就以任务没有完成啊、资金冻结等借口拒绝你提现，最终你的大额投入把你全部卷走了你的钱款。我跟他谈的过程中，他说要如果你们不过来，我可能要吃大亏，我可能要成万的往里投了。
1: 董继龙提醒，务必摒弃低投入高回报、足不出户稳赚钱的侥幸心理，天上不会掉免费馅饼，所有轻松赚钱的副业背后，大概率是精心编织的成熟骗局。
2: 你网络兼职刷单本身就是一种违法行为，不存在轻松赚钱的好事，凡是让你先电子转账啊、扫码充值做任务的，一律要拉黑。在一些陌生人拉你入群，一入了群之后，莫名其妙的还在这往里面发红包让你去领的，这个100%的是诈骗群，特别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很多人可能容易上当，可能你一天能收个几块钱的红包，都是前期的一些引流。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接下来我们聚焦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在其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加拿大既想得到作为美国一州能获得的福利，又不想真正成为美国的一个州。他还表示，多年来加拿大也向美国的农民征收了巨额关税。
5: 此前一天，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全国电视讲话中说，加美贸易谈判破裂，全面阐明加方的立场。卡尼宣布，鉴于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的等额报复性关税计划于9月8号正式生效执行。
4: 谈判破裂之后，美加互指这样的局面是对方导致的，那么是谁导致了最后时刻的崩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6: 22号的发布会上，当有记者问为什么感觉到了贸易战的氛围时，卡尼这位经济学家出身的加拿大总理的回答是，因为我们遭到了攻击，这就意味着处于贸易战状态。

0: 印象中加拿大是美国温顺的盟友，这一次怎么不听话了呢？回看更久的历史，你会发现这不是加拿大第一次强硬，特朗普也不是第一个想把加拿大收入囊中的美国总统。1812年，英国正忙于在欧洲与法国交战，美国政府趁机向北扩张领土。当时的美国总统麦迪逊曾认为美国军队会得到加拿大人的支持，从而迅速占领加拿大。没想到美国的入侵激发了加拿大英裔和法裔殖民地的民众联合起来抵抗外敌，奠定了加拿大的国家认同基础。200多年的岁月将美国和加拿大这两个曾经兵戎相见的对手变为不设防的盟友。1961年，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加拿大议会的演讲非常打动人心，他说，地理使我们成为邻居，历史让我们成为朋友。
1: 经济使我们成为伙伴，防务必须使我们成为盟友，这是天作之合，无人能将其分离。
0: 2023年3月，时任美国总统拜登在加拿大议会演讲时似乎在向肯尼迪的话呼应，他甚至说地球上没有哪两个国家像美加一样联系如此紧密，并承诺加拿大人永远可以依靠美国。但这个永远似乎有点短，随着第二年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将加拿大称为美国第51个州似乎成了美国总统的口头禅。所以卡尼清醒地说，对美国不抱幻想。
2: 我们从未抱有幻想，我们从一开始就意识到美国已经变了。去年早些时候，正是在这个房间里，我曾指出两国经济持续融合长达数十年的进程已终结。
0: 谈判破裂后，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先站出来说，加拿大谈判代表在最后关头提出新的要求。加拿大总理卡尼则指是美国临时提出不公平的条款。对此，加拿大资深财经记者彼得·阿姆斯特朗说，
3: I think there will be books written about what has happened tonight.
4: 我认为关于这次谈判以后会有人写书的，关于谈判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会有人想弄清楚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谁该负责，但我们现在不知道。我想局外人都只是自己猜测。
0: 有观点认为可能是汽车、钢铁这些大家伙方面谈不拢，也有分析认为可能是牛奶和酒这些小价值商品造成谈判的大梗阻。不过，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在他看来，谈崩了的原因不在某个细节上，
5: 根本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在于双方在最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根本立场上是有非常大的分歧的。因为美国是希望形成一个或者重构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北美的一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或者说北美的我们说产业链的这样一个体系，但是加拿大呢，还是希望能够维持原有的美墨加三方的，或者说以北美原产地规则为主导的这样一个产业链体系。所以双方在基本的底层逻辑上和这个主导权方面上是有非常大的差异的。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总的来说，美加贸易谈判的破裂不仅是一次临时的贸易摩擦，更是美加关系演变、北美经贸格局重构的标志性事件。当然，这种破裂不是终局性的，它本身也是一种博弈的武器，将成为后续双方谈判的一个筹码。
6: 谈判破裂一方面可能在短期内冲击两国的关系，未来美加关系将更加注重对等和底线的博弈，加拿大也可能会想办法加速推进贸易多元化，以降低对美单一市场的依赖。另一方面呢，这次谈判破裂也可能导致北美一体化进程受阻，美加墨协定的续签再添不确定性，北美就有的深度一体化模式也受到挑战，区域供应链面临重构。与此同时啊，美加两国的汽车、钢铝、农业等深度交融的产业，短期内也会面临成本上升和订单流失的阵痛，一些产能可能会向墨西哥或其他地区转移。
0: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美欧研究部副部长张默南指出，全球三大自由贸易板块包括北美、亚太、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目前的冲突和分歧不仅会影响美加双边关系，也会影响整个北美的区域贸易格局乃至全球贸易的秩序。
5: 对全球影响来讲呢，我觉得短期内可能不会产生直接的冲击，因为它是一个结构性的，它也是一个长期的观察性的问题。但是美加呀，这样一个紧密的这种贸易伙伴，如果它的双边关系产生这样一个间隙，它会带来更大的这种，我觉得是示范效应。或者说，如果美国在对这个加拿大施压成功了的话，它会把很大一部分这种示范效应，它会进一步扩展，就它会形成一种这个所谓模板。那这对全球来讲，就如果通过经济胁迫来建立协议，最后达成了，那实际上是越来越加剧全球的这样一个贸易的这种不平。

0: 等性和不确定性。
1: 有统计显示，加拿大多达70%的产品出口到美国。魁北克拉瓦尔大学国际经济法教授乌莱特说，此前美加墨协定就像一道保护盾，现在美国人正在这面盾牌上打开一个缺口。然而失去保护的不仅是加拿大经济，打破盾牌的关税大棒同样会伤及美国自身。张默南，
0: 那美国现在这种做法呢，实际上我觉得它会产生极大的反噬效应，也会对全球产生非常大的这种破坏性和这个对于底层逻辑的这种摧毁性的这种影响。所以很多国家都在提前布局，或者说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优先的这种战略，它反而会加速全球的去美化和全球经济的这样一个多元化的进程。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专栏《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半马的世界纪录又被破了，这次是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破纪录的人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运动员科杰尔查，56分51秒的成绩让他成为了第一个半马跑入57分大关的人。科杰尔查这次打破的是乌干达选手基布里莫今年3月在葡萄牙里斯本创造的57分20的世界纪录。有意思的是，当时呢，基布里莫打破的正是科杰尔查在2024年的瓦伦西亚半马跑出的57分30秒的世界纪录。可以这么说，这两年的半马赛场就是基布里莫和科杰尔查在上演隔空的纪录争夺战。人类的耐力跑极限也在这样的竞争当中不断的被拉高。也是在今年，肯尼亚选手塞巴斯蒂安·萨维在伦敦马拉松上跑出了1小时59分30秒的破二成绩。在那场比赛当中呢，科杰尔查完成了自己的全马首秀，他的完赛成绩是1小时59分41秒，也就是说晚了11秒，科杰尔查成为了第二个在正式的马拉松比赛当中突破2小时大关的人类。为什么最近两年马拉松世界纪录频频被破？上次我给您介绍过，这个和碳板鞋技术近年来的快速突破有关。但除此之外，马拉松选手的成长路径的变化其实也值得我们去分析。无论是科杰尔查还是基普利莫，这两个人都是走的场地到半马再到全马的发展路径。像年长几岁的科杰尔查，他很早之前就拿到过田径世锦赛5000米的银牌。基普利莫呢，更是在15岁的时候就代表乌干达参加了里约奥运会5000米的比赛，并且在世锦赛奥运会的万米项目当中多次夺牌。也就是说，他们都是先有了场地赛的成绩，才转型到了路跑赛场。但在过去啊，马拉松选手和场地赛选手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体系。在路跑还没有高度商业化的时代，破纪录的人几乎全是没有场地赛记录的土法炼钢型跑者。比如说传奇跑者比基拉，他最初呢就是埃塞俄比亚皇室卫队的士兵，根本没有参加过正式的场地赛，全靠在高原山地每天长途徒步跑步积累了惊人的有氧底子。首位打破2小时10分钟大关的克莱顿呢，他原本的主业是一名工程绘图员，他呢是依靠每周高达250到300公里的极端跑量，硬生生把自己的成绩砸出来。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啊，商业马拉松赛的奖金暴涨，场地赛的顶尖高手开始把全马视作是职业生涯中后期的一个所谓的终极挑战。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格布雷西拉西耶、基普乔格都是这个类型。像格布雷西拉西耶在转战全马之前，已经手握了2枚奥运会的金牌、4届世锦赛的万米冠军，打破过20多次场地赛的世界纪录。而基普乔格呢，经历了完整的2届奥运会场地赛的洗礼。2004年雅典他拿到铜牌，2008年北京拿到银牌，直到28岁他才正式转战马拉松赛场。而如今啊，来自场地赛的精英会早早地切入到马拉松赛道，在20岁出头的体能黄金期就直接用场地赛的配速去跑全马。早年场地赛的训练基础给他们带来的就是所谓的绝对的速度和末段冲刺能力，这都是底牌。进入到半马赛场，很多选手呢先把这个配速磨练到58分钟级别的极致，再将这样的高配速无缝地迁移到42.195公里的全马赛场。所以现在半马它不仅仅是全马的一半了，它被赋予到了新的战略意义，就是对场地高手而言，半马是把场地速度转化注入到路跑节奏的关键一步。 如果我们再往前推一步啊，您会发现这两

0: 年马拉松纪录的狂潮，不再是赤脚跑马的孤胆英雄叙事，它的本质是训练哲学的代际更迭、运动科技的爆发、商业赛事体系的成熟，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您看，科吉尔茶和吉普利莫的竞争，以及萨威的破二，其实都是在这种新的体系下的自然产物。好了，以上就是今天闻所未闻的全部内容，咱们隔天再见了。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5: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6: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首先来关注台风紫檀简拉维继续影响我国，带来怎样的影响，各地如何应对。
1: 西藏日喀则定日县各所学校迎来秋季开学，地震灾区重建学校全部建成投用。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进入第三个比赛日，赛况如何？
1: 还会关注欢迎来龙餐馆电影道具徐州出品，28天如何复刻重型坦克？稍后跟随记者一探究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目前，西北太平洋和南海海面上共有4个台风同时活跃。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第20号台风简拉维，第21号台风艾沙尼，形成4台共舞的局面。
1: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受台风及西南季风影响，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有强降雨。北部湾、台湾海峡、东海等海域及沿海地区风力大，需要继续做好台风灾害防御。
0: 当前第18号台风沙德尔、第19号台风紫檀和第20号台风简拉维同时活跃，其中台风简拉维在福建省泉州市登陆。
1: 为了应对台风影响，福建多地渔船回港避风，各渔港码头对重点区域进行巡查，防止渔民在台风影响期间擅自出海回流作业。那目前福建沿海的风雨情况怎么样？我们连线正在福州市采访的总台记者黄志豪。志豪你好。
3: 好的，主持人。
1: 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福州市，这里距离简拉维登陆地点泉州市张板镇约200公里。那么就在连线前呢，福州市也迎来了降雨，我和大家分享一个体感。能看到雨水是明显的受到外围气流的影响，基本上是斜着降雨。那说完雨再说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树木是正在随着风而摆动。那还有一个体感呢，就是随着台风登陆之后啊，整个福州市的气温也来到了25度左右，这对这个季节的福州来说是比较舒适的。那么福建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提升防汛应急响应为3级，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为了防御台风简拉维，今天福建省总共撤离了渔船389艘，整个福建省沿海26条刻度运线也停航。

0: 福建省气象局专家给我们介绍，台风登陆以后，那么未来几天沿海风力会逐渐减弱，但是降水强度也开始增强。未来24小时累计雨量预计大概是60到130毫米，局部可达250毫米。气象部门也提示，前段时间福建多地累积降水较大，土壤含水量高，要注意防范强降水的叠加效应可能引发的城乡暴雨积涝、塌方、滑坡等次生灾害。那么福建各地正积极防范暴雨及次生灾害风险。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嗯，好的，黄志豪。
2: 我们再来关注广西。受到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的影响，广西多地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多条河流超警戒水位，防城港市、崇左市等部分乡镇遭受了洪水险情，已经造成广西受灾人口 6.1 万人，因灾转移 5.4 万人。目前各项防汛救灾工作正在有序扎实开展。
1: 随着岷江水位持续下降，目前防城港市上思县寨庙镇镇区的洪水逐步消退，当地正在紧张地抢修水电设施，并同时开展清淤工作，加快恢复乡镇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那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慧。张慧，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3: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防城港市上思县寨庙镇的一条主街道。那随着岷江水位的持续下降，寨庙镇的洪水呢是在逐渐的消退。那目前呢，上思县主要江河水库水位均在下降，那寨庙镇平福乡洪水已经退完，然后正在开展灾后恢复工作，群众呢正在有序的返回。那目前呢其实是仍有这个公安河和岷江两条河流超警戒水位，但是正以每小时约20厘米的速度在下降。那受今年第19号台风紫檀带来的强降雨，加上这个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呢，23号岷江水位持续上涨，那致使了沿线处于低洼区域的这个上思县寨庙镇还有这个平福乡多个村头呢出现了严重的内涝，部分街道房屋被洪水浸泡。那从23号开始呢，岷江水位就开始缓慢回落，那晚上10点左右呢，在庙镇主街道的积水就已经开始快速消退，一些沿街的居民就从这个安置点陆续返回家里。那我们到这里的时候呢，就看到已经有不少居民拿着铁锹和扫把，然后清理家中的一些淤泥，以及被这个洪水损毁的这些家具和杂物。那为了方便群众处理废弃的垃圾，乡镇在这个沿街也放置了一些大型的垃圾桶，引导大家将淤泥和这些杂物呢统一堆放到桶内，再由工作人员集中清运处理，这样呢就可以提高这个清淤的效率。那上思县寨庙镇的这个村干部给我们介绍说，他们总共呢配备了120个垃圾桶，分了两个点，所以一方面是群众自己清理家里面的垃圾出来，然后由这个镇政府组织一些清运车，还有一些居民还开着自己的挖机和这个货车来把这个堆放在这个门口的一些垃圾进行清运。那还有一些镇村的干部还有志愿者以及环卫等部门也已经投入到了街道的清理和环境的消杀工作中，那全力来防范这个灾后次生的卫生风险，那逐步来恢复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那因为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呢，导致了当地的一些供电和供水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也因台风影响造成的7条次线路停电，目前呢已经恢复了3条，正在抢修4条，争取呢上午呢全部恢复。此外呢，全县各乡镇通讯基本恢复了正常。据了解呢，其实完成了这些垃圾清运工作以后呢，消防等部门还将对街道开展这个排涝清淤、基础设施修复的工作，卫健部门则会对居民区以及街道的一些公共区域进行一个全方位的环境消杀，帮助群众来尽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虽然上思县气象台呢已经解除了暴雨黄色的预警信号，强降雨对上思县影响已经减弱，但是呢当地水文部门还在继续紧盯岷江水位的变化，对县域47座水库还有主要河道堤防还有山洪灾害危险区实行24小时不间断的巡查值守。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慧。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西藏定日县各学校迎来了秋季开学，曾经在地震当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紧张的施工，新校园迎来了首批学生。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正在定日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万鹏。万鹏你好。
1: 主持人好。
0: 万鹏，来说一下这次开学是不是就意味着定日受灾学校的重建已经全部都结束了？
1: 是的，主持人，这次开学意味着定日县所有受灾学校的重建及维修加固工作全部完成并且投入使用。据了解，2025年1月7号西藏发生了定日6.8级地震，定日县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损坏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其余的76所学校进行了除险修缮和维修加固。重建期间，3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方式，将37个教学班共1479名学生临时安置于县城的第一初级中学、县第一小学、县第二小学以及县委党校4个点位，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如今所有师生已经全部回归新学校，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了。
0: 万鹏，那新学校建的怎么样呢？开学有哪些活动？
1: 我在定日县的措果乡中心小学，映入眼帘的便是教学楼。崭新的教学楼宽敞明亮，室内挑高超过3米，采光充足。据介绍，新建的教学楼内嵌入了高性能棉制顶器，能够有效地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的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了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教学楼内铺设了环保石墨烯地板，坚固保温。室外新建的学生食堂、宿舍楼和标准化操场等设施一应俱全，校园的面貌焕然一新。走在教学楼里，同学们的声音非常响亮。整个学校的建筑均采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从设计到施工严格遵循最新抗震标准，为师生筑起了坚实的安全屏障。3所重建的学校同步举行了庄重的升旗仪式。课间操的时间，同学们跳起了定日落节。定日落节是定日县一种具有浓郁地域特色的舞蹈，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同学们踏着欢快的节奏，在崭新的操场上舞动，脸上洋溢着重返新校园的喜悦。我还看到同学们还与他们的小伙伴们一起跳绳、踢球，享受新校园新学期的新生活。因为今天是开学日，在开学第一课上，老师们围绕感恩教育与安全教育展开讲授。据介绍，接下来学校还将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的硬件效能，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满足学生们的文化和生活需求。
0: 好的，万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珍藏石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昨日新闻重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我们继续来关注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事进入到第3个比赛日，国家速滑馆冰丝带赛场激战正酣，多项决赛和淘汰赛更是轮番上演，比赛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那接下来我们连线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韩萌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3: 我们知道赛程排得非常满，从下午到晚上都是硬仗哈。那从你前现场来看到的情况，哪些项目值得关注呢？
4: 好的，今天所有的赛程呢是从中午的12:40400米障碍赛决赛正。

0: 是打响的，各个场地的比赛还是很激烈，可以说是四面开花，看点密集。那我们先看下午场400米的障碍赛决赛呢，是贯穿了整个下午的。那和普通的赛跑不同，400米障碍赛啊是机器人，它要连续跨越多个不同的障碍物。这些障碍物的设置也很有意思哈，有 S 弯桥，有湿滑的路面，还有那个跷跷板、摆动的轮胎阵，还有梅花桩等等。考验的就是机器人它的奔跑的速度啊，它的视觉识别障碍的能力呀，还有各种身体的动作、匍匐前进等等啊，考察他们的这个姿态调整，还有恢复的速度。那么从下午的2点多开始，现场呢多个项目就开始并行铺开了，像自由搏击58公斤级、40公斤级，一共要有12场对抗啊，陆续的开打。这也是对抗最激烈的项目，观赏性也非常的高。当然也会出现很多的意外的情况，比如说我就有机器人，它直接被挂到了赛场的这个软围栏上，还需要被人解救下来才行。包括足球5v5的中型组1/8决赛也一共进行了4场的淘汰赛，关键就要看机器人之间的这个传球的配合的算法，还有射门时脚步传感器的发力的精准度了。那像自由体操的决赛呢，机器人要完成空翻等各种各样的高难度的动作，对姿态的控制啊，还有关节的协调性都是很大的考验。那么它落地是否平稳，动作衔接是不是流畅，都是评委打分的一个核心的依据。另外乒乓球呢也有4场的小组赛，但是我个人认为哈，很大的看点呢就是场景赛，灵巧手专项赛呢比拼定钉固定拆包拆箱，工业场景的打包入库，还有办公场景的综合服务都在同步的开展。还有晚些时候的新能源汽车智慧充电的场景，机器人要完成从识别充电口、插枪、拔枪、充电这种全套的作业流程。那这些项目虽然看起来它不像田径和搏击那么的刺激眼球，但是它恰恰是人形机器人能不能真正的走进工厂、走进办公室、走进我们现实生活的一个关键。那么晚上的比赛呢，是从晚上7点开始的，又是进入到了一个高潮。重点最大的应该就是50台机器人，它会同场竞技100米障碍赛的决赛。那么此外呢，像举重的轻量级、重量级的决赛，比的就是机器人的爆发力，还有关节的扭矩等等。拉拉操的决赛，那考验的就是很多机器人它的动作的同步性，还有编排的创意。像灵巧手专项赛、加赛。线缆的连接，还有开屏撬盖，精细度呢要比场景赛呢那个难度要更高了一点。那简单的总结来说呢，就是今天全天产生大量的金牌，技术控的话呢就重点的看场景赛和有自由体操。那么今天一天呢，就既有跑跳对抗的观赏性，也有人形机器人面向真实工作场景的技术实力的展示。那我在现场的观察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韩萌。
2: 昨天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一共是安排了17个比赛项目，其中10项竞技赛、7项场景赛，一共产生了11枚金牌。乒乓球、跳远、灵巧手等9项新设立的赛项也是正式亮相了。那么今年机器人整体表现的都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继续为您带来报道。
1: 昨天多项比赛同时在国家速滑馆举行，机器人足球5v5比赛重点考察了机器人集群协同能力。足球3v3比赛中的 U19 组别是本届赛事新创设的组别，4支青少年队对决，产生前2个4强席位。在太极拳决赛中，机器人选手展现出传统太极拳经典动作，具有较强的观赏性。清华大学互联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李晓东说，今年机器人的整体表现称得上跨越式提升。
3: 我最直观的感受是，这个机器人确实跑得更快了，动作衔接也更自然了。更重要的是，这个机器人在转弯啊、跳跃啊，以及受到干扰的时候，身体的这个稳定性明显提高，而且出现一些偏差以后也能比较快速的调整。另外呢，我们知道过去有些是一些事先编排好的场景，或者还需要人在这个后台的操控，但是呢，现在机器人可以自己去感知这个位置，判断路线观察对手，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1: 场景赛方面，昨天灵巧手积木搭建等专项赛决出金牌，考验机器人的精细操作能力。餐饮制售和智慧充电等场景赛项都各具特色，既考验机器人手部精细操作，也考验真实场景下的综合作业能力。本次比赛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到现场观赏。
4: 未来我希望能够诞生出更多机器人，能够帮助人类在更困难以及更危险的环境中完成更多更好的工作。
5: 我就想看一下人跑得快还是 机器人跑。

0: 搞个坏。踢足球什么的，就当人跟机器人，别看人厉害还是机器人厉害一点。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全国热映，片中高度还原的 M1 主战坦克、悍马装甲车等等军事道具更是刷屏了军迷圈，也让这些道具的制作方江苏徐州的一家民营科技企业备受关注。
3: 对，其实听这个预告片是很难跟这个电影它想陈述的这个题材对应到一块儿的哈。
2: 确实，
3: 但是看过这个电影的人就知道了，这部电影当中坦克装甲车是非常高度的进行了还原的。但是呢，这个企业最初是连一份图纸都没有的。那么企业是怎么在28天里完成了这个任务的？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4: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5: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上映后，悍马装甲车与 M1 主战坦克等道具凭借出色的动态表现，成为影片中视觉呈现的亮点之一。徐州一家民营科技企业正是这些道具的制作方，该公司销售总经理张刚指着影片中的镜头介绍，
6: 这款坦克就是我们那个龙餐馆里面 M1 美军的型号。当时这个坦克它的自重是在26吨到28吨，它的炮塔是可以360度旋转，炮管是可以升降。
5: 张刚说，公司专注于智能机器人研发、工业机器人制造以及教学模型和教具制造，近年来在智能装备制造领域持续深耕，在大型仿生机器人、影视道具等细分方向上积累了扎实的技术实力。
6: 当时是2年前，剧组跟我们联系说想要一批外形比较高仿，然后需要一批动力就是能跑的外军坦克。
5: 张刚透露，接到订单后团队跃跃欲试，但第一个核心难题摆在眼前，没有任何现成图纸，
6: 包括它的动力，因为这个坦克它需要行走，需要能自己开，包括时间是在28天左右，要求我们完成3台。我们当时是联合了好几个厂，咱们看一下这个履带挂胶，包括它的负重轮挂胶，都是由好几个厂我们是一起完成。
5: 公司技术负责人宋凯凯介绍，坦克的外观参数和内部结构没有任何现成技术资料可循，所有数据只能依靠网上公开的实拍照片逐帧比对逆向推算。
7: 因为剧组的要求比较高嘛，因为它有近景，所以说我们把这些细节都要刻画的比较到位，这些每一颗螺丝的位置，包括我们灯，像那种有比较有难度的话，我们都采用了那个 3D 打印技术，3D 打印之后把它安装上去，就达到了那种逼真的效果。
5: 电影上映后，片中道具凭借高度还原的外形和精良的制作细节获得了观众的认可与好评，相关话题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张刚表示，从《流浪地球2》中徐工机械的深度参与，到《欢迎来龙餐馆》中徐州元素的闪耀，此次项目增强了团队承接高难度影视道具制造的信心，也为徐州本地高端装备制造在文化影视领域的应用拓展了新的方向。
6: 我们未来的发展目标就是让这个道具从我们制造走向制造，让我们的道具走向更科技，我们有更大的信心，有这个能力去完成更好的道具。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剑手青呢是牛肝菌的一种，它的味道非常鲜美，肉质紧实，非常受人喜欢。所以有很多人宁可冒着这个看小人的风险啊，也要尝试一下剑手青。
2: 主要是大家很想吃到它的美味。
3: 没错，进入到8月下旬呢，云南野生菌集中上市期就逐渐收尾了，市场上高品质的黄牛肝菌的供应也明显减少了。但是在云南省文山州富宁县，经过了多年技术攻关，实现规模化培育的剑手青已经实现了规模化生产，正在错峰上市，日产鲜菇可达6吨，成为了云南人餐桌上的野生菌新宠。
2: 我们都知道剑手青过去一直是靠天吃饭的夏季限定，人工规模化培育更是行业公认的技术难题。那当地怎么攻克技术难关，让这种难得一见的野山珍走上我们寻常百姓的餐桌呢？来听听总台记者刘翔与李静松的报道。
8: 在富宁县李达镇的标准化培育基地里，工人们正穿梭在智能恒温菇房之间，小心翼翼

0: 采收刚成熟的黄牛肝菌，菌盖圆润肥厚，菌柄粗壮敦实。刚摘下的仙菇带着湿润的原生菌香，随即被送入分拣车间，修整、装盒、贴标各环节衔接顺畅，直接搭上冷链物流车发往省外。基地仓管员邱世耿：
1: 现在这一车的净手青是发往昆明，明天早上就能送到客户的手上，就能让客户能吃到最新鲜的净手青。平时的话，我们是发2到3车，是从南宁、昆明中转空运发往上海、广州、福建。
0: 依托当地海拔1300米的温润气候和优良生态基底，基地通过智能设备精准调控菇房内的温度、湿度、光照参数，完全模拟野生黄牛肝菌的野外生长环境，可实现全年循环不间断出菇。目前鲜菇批发价格为50至70元每公斤，干菇按等级划分，每吨售价达10万至30万元，主要发往昆明、广州、深圳等城市，再通过空运中转直达上海、福州等地的消费市场。错峰上市的新鲜黄牛肝菌一上架就受到消费者青睐。剑手青培育基地技术员何少东：
2: 我们通过智能设备的菇房来调控温度、光照、湿度，来达到黄牛肝菌，也就是剑手青的需要的条件。菌包进入出菇房7天左右，我们就能实现采菇，完全摆脱了大自然的束缚，让消费者全年都能吃到云南的新鲜剑手青。然后目前我们日产黄牛肝菌在6吨左右，然后年产值大概在7000万元。
0: 何少东介绍，人工培育的剑手青是科研人员从野外采集优质黄牛肝菌菌种，联合福建古田国内顶级食用菌技术团队，经过母种提纯、菌棒配方调试、温湿度参数优化等上千次试验，最终成功申请国家发明专利，实现了人工培育黄牛肝菌的标准化量产。
2: 经过长达5年的时间的栽培试验，在2020年然后向国家申请了专利，在23年的时候然后拿了国家专利授权，在24年的时候已经实现工厂化栽培。
0: 何少东说，培育过程中采用标准化脱毒工艺处理，既完整保留了野生剑手青的原生鲜香，也让菇体的食用安全性更有保障。
2: 我们的剑手青是经过脱毒处理的，广大消费者可以放心使用。剑手青其实有很多种吃法，然后鲜菇可以用来焖饭、爆炒，然后干菇配合鸡鸭、骨头等可以用来煲汤。
0: 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人工培育的黄牛肝菌虽经过标准化脱毒处理，但食用前仍需充分高温烹煮，建议持续高温烹煮时长不低于15分钟，可选择爆炒、焖饭，搭配鸡鸭煲汤等做法。如果食用后出现头晕、视觉模糊、产生幻觉等不适症状，要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医，避免出现健康风险。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姚一斌、演玲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茶。前段时间，有一场面食界的盛会，让山西省的吕梁效益和朔州各地格外热气腾腾，那就是2026非遗面食大会。

0: 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多个省区的数百多种面食制作技艺同台竞技，堪称一场面食界的武林大会。面食是中华饮食文化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种类也相当丰富，从北到南，从高原到水乡，一块面团可以是一碗滚烫的刀削面，也可以是一张酥脆的锅盔，一屉玲珑的烧麦，一笼暄软蓬松的发糕，一锅热气腾腾的疙瘩汤，蒸煮炸烤烙，每一种烹饪手法都凝结着中华先民千百年来对食物的理解与智慧。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共同开启一场面食之旅，不只品面团中的千般滋味，更要听听那些揉进面食里的深厚的故事。让我们先从本次大会的主办地山西开始吧。山西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这片深厚的土地滋养出丰富的物产，也孕育出不胜枚举的美食。而在所有味道之中，面食是山西人最离不开的那一口。山西人的一日三餐里，面食往往不会缺席。无论是高朋满座的酒宴席面，还是寻常人家傍晚灶台边，总少不了一碗面。从面粉开始到面团的每一步，山西人都能从中发明出面食的新吃法。山西人家中大多都有不止一种做面的工具，擦床、抿床、合了床、削面用的刀片，甚至普通的剪刀、筷子都是可用来做面的工具。每一种工具在大厨们的手中都可以被玩出多种花样，用擦床来做红面擦煎、炒拨烂子，用抿床来做豆面抿煎、抿八股，用剪刀剪成剪刀面，用筷子剔出剔煎，戳出酒窝面。普通人家只要有一把面粉在手，揉、搓、擀、切、揪、拉、削、拨，寻常的面粉便有了千百种模样。到了厨师手里，面更被做得花样翻新，一样面百样做，一样面百样味儿。山西简直就是一个面食的王国。为什么山西有这么多种类的面食？流传甚广的刀削面有怎样的来历？在山西，这些做面神器究竟有着怎样的魔力？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跟着时任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严爱平、中式面点师李坤去山西一探究竟。
1: 其实跟我们山西的这个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很大的关系。首先我们来说，我们说山西的面积大家都知道有15.67万平方千米，但我们山区占了面积占了大概多少，你们猜一下多少？
2: 80%。
1: 对，80%，很聪明啊你们说啊。说这样的话，这个山区的面积就占得很大，所以我们的耕地其实就很少，而且就是说气候又去寒冷，山顶和山脚下的这种温度温差也比较大，所以我们在不同的纬度上，我们种的植物作物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对，
1: 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这种作物能种什么我们就尽量去种什么，而产出来的东西决定了我们的饮食结构，是吧？
2: 所以我们看山西当地的很多面食都是五颜六色的。
1: 对对对，
2: 就是因为我们当地种的这个杂粮比较多，
1: 杂粮比较多
2: 的。
1: 对，因为它是适应这种高寒的环境。
2: 对，
3: 得益于山西适宜小麦生长的气候条件和地理位置，面食成为山西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角色。在所有面食种类中，刀削面最能代表山西的面食特色。
1: 因为揉面是我们做刀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步骤，这个面不能太硬，太硬的话就没办法削。
2: 对，
1: 太软的话它就没办法变成一个很长条的那种感觉了。
2: 对，
1: 所以这个软硬适中才能保证刀削面吃起来更加的筋道。
2: 对，
1: 而且更加的爽滑。关于刀削面，咱们山西当地还流传的一个顺口溜叫一夜落锅一夜飘。

0: 刀，一夜离面又出刀，一鱼落水翻白浪，柳叶成芬下树梢，多么形象。刀削面的这个铁片还有一个来历，啊，就是相传元朝，就是规定十户人家只有一把刀，说有一户人家他正好做了这个和好面了，妻子就让丈夫去，哎，说你去拿刀去吧，他就去了，正好这个刀被别人家给接走了，
1: 没排上队，
0: 那他只能空手而归。但是他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说他路上正好碰到一块铁片，哎，他就随手捡回来了，他就完了说你不行，你就拿这个试一试吧。他老婆就拿着这个去试一下，反而削出来这个面口感还挺好，所以说这样的话慢慢就用这个铁片来制作刀削面了，哎，这个做法就被流传下来。但是这个传说其实真正的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我们山西人做面食的时候它的智慧所在，它可以用各种各样的工具去做，而且这些工具都是来源于我们日常生活都看得见的，
1: 是
0: 比如说我们可以用剪刀啊，用筷子呀，用铁片呀，是吧，乃至于复杂的阁楼床子也都是我们自己做出来的呀，
2: 这个都认识吧，
1: 筷子
2: 这个呢是我们要做汤酒窝，拿一个面疙瘩呢一转就像一个小酒窝一样，我们一般做汤做的这个酒窝，这个是裁缝用的大号剪刀，这个呢就有来头了，为什么呢，走西口的时候呢，我们家里面留了一个新婚的这个妻子在家，一边呢思念丈夫，一边呢在裁做衣裳，不知不觉呢就拿剪刀进了厨房，拿起个面团呢就来剪面了，丈夫回家之时呢就要把这个热腾腾的剪刀面呢端给他，第一呢要诉说这个剪不断理还乱的相思之苦，再一个呢就说你看我不仅把家里料理得很好，你看我还练了个绝活，剪刀面的一个由来，
1: 这有一个像桥一样的东西
3: 叫什么，
4: 对啊，河烙机，
2: 我们也叫它河烙床，它的面直接就放到锅里了，因为什么有这个架子，就底下有一口锅，它像在河里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所以叫河烙面。
1: 河烙它一般用的是什么面，
2: 玉米面和荞面都可以做，
0: 或者是那种好几种面和在一起的
2: 也可以做，
1: 我觉得山西人在厨房里必不可少的可能就是擀面杖，
2: 对，在我们山西人要外出的时候，比如说走西口了，比如说那个大槐树的迁移了，他们的行囊中呢必定会放两样东西，一个呢就是削面的刀，
1: 这个
2: 一个呢就是枣木做的擀面棍儿啊，
1: 其实主要是体现了我们山西人对面食的热爱。
0: 山西的面食讲究什么，有一百种面就有一百种原料，而且有一百种面又有一百种吃法，
5: 山西面食源远流长，素有一年365天每天3顿不重样的说法，山西人以加工种类繁多的面食为荣，以在客人面前露一手面食绝活为傲，几乎每个山西人的记忆里都有几道爸爸妈妈做的拿手面食，千百年来劳动人民的巧手让一个个面团演化出千般姿态，丰富多样的口感也融入了我们对家的眷恋，正是有了这代代传承的风土，才有了那份别样的人情。山西就是这样一个把面食做到极致的地方，吃的是花样，是巧思，更是千百年传承的手艺，而同样的面团到了不同的山川湖海间便又是另一番模样。我国各地还有哪些特色面食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6: 等在雨落时分离开，

0: 角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6: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7: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8: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钧重量。
6: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9: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0: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6: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1: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6: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2: 昨日新闻重现，
13: 之声，朝花夕拾。
1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我们继续今天的面试之旅，下面我跟您分享这种面试，您一定不陌生。他的足迹可以说是遍布全国，大多数城市的街头巷尾都能寻见他的身影。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兰州牛肉面。甘肃兰州，黄河穿城而过，黄土高原所产的小麦和甘南青海等地所产的牛肉，在这一碗汤面中奇妙相遇，一拉一扯，一滚一沸，一碗著名的兰州牛肉面就成了。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至今已有100余年历史。据近代地方志记载，该技艺由回民马宝子始创，其子马杰三在青字上下功夫，不断改进制作技艺，得到了温香下马、汁味停车的美誉。

0: 百多年的光阴里，和面、揉面、拉面、煮面的手艺一代一代手把手地传了下来。迄今兰州牛肉面制作技艺已传承六代，并于2021年入选了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目前全国已有数万家兰州牛肉面馆，从兰州街头到上海写字楼再到北京胡同，兰州牛肉面得到了更多的认可。那么兰州牛肉面为什么能有这么大的吸引力？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味道节目，跟着兰州牛肉面行业资深专家翟兆哲、兰州牛肉面拉面师傅马小军一起去探寻兰州牛肉面的美味秘诀吧。
1: 宁可三日无米，不可一日无面，这是兰州人日常生活的写照。
2: 哎，师傅，下一个大筐，
3: 下个三鲜面收起。
4: 师傅，下个菊叶辣椒少一点啊。
1: 兰州一个早上，全市就能卖出100多万份牛肉面，消耗400吨左右的面粉，牛肉汤必须熬煮6小时以上。但从拉面到上桌却用不了1分钟。面条黄亮，汤汁透亮，这才是兰州牛肉面该有的样子。
5: 这兰州的牛肉面就在兰州好，
6: 软硬比较合适一些，
2: 面好吃筋道。
1: 兰州人从不管牛肉面叫拉面，而是叫牛大，取意大碗牛肉面，也表达着每天吃牛肉面是个大事儿。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大当作早餐，是兰州人难以割舍的生活习惯。翟兆哲老师是土生土长的兰州人，研究兰州美食30多年，跟着他寻找地道的牛大肯定没错。
7: 赵哲有点忐忑，跟我平时在北京点那兰州拉面不太一样。我看他们点的什么毛细、二细，然后又什么大宽什么的，是吧？
8: 对，
7: 好多个品种，有这么多品种吗？
8: 对啊，兰州牛肉面有9个品种，自己点毛细，点个大宽，两种面心，两个口感，
7: 尝尝，尝尝。
1: 在兰州，牛肉面有不同的面型，每一种都有它的忠实粉丝。西北汉子钟情筋道有韧性的大宽，女人更爱顺滑的毛细、三细，老人和小孩偏爱口感绵软的酒宴，而二系就是店里的常规款。在兰州，除了9种常见面型，还有很多隐藏面型，因为难度大，并非所有拉面师傅都能做得出来。马小军师傅学习做拉面已经有20多年，他就掌握着一种难度颇高的拉面手艺。
9: 哎，你可以展示一个荞麦棱。
7: 荞麦棱？
9: 对，就是三角形的。
1: 时至今日，很多兰州人仍然坚信用大铜锅煮出的牛肉味道更香。煮肉的料包是由10几种调料搭配而成的，在它的辅佐下，牛肉和汤汁散发出浓烈的醇香。
0: 马师傅把与肉汤等量的血水倒入锅中，大火煮沸，这是兰州牛肉面馆密不外宣的煮汤方式。
7: 这个清汤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它不是说像透明，完全透明，像白水一样的清，这个清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对吧？它的是颜色的深浅。
8: 对，
1: 血水中含有血红蛋白，具有吸附性，可以吸附汤中细小的悬浮物，蛋白质分子受热变性，将这些杂物凝结在一起而形成浮沫。马师傅就是利用这种原理，将浮沫撇去后，让汤汁更加清澈，这就是造就兰州牛肉面清汤的奥秘。清澈的牛肉汤，醇香的煮牛肉，再加上20多年如一日的拉面手艺，马师傅让我对兰州牛肉面有了新的认识。
0: 接下来，让我们将目光再次投向一个面食大省——河南。我想跟您介绍的是河南信阳的油酥馍。信阳地处我国南北地理气候过渡带和豫楚文化融合区，淮河

0: 穿城而过，把这片土地一分为二，南边是稻田，北边是麦浪。信阳人碗里一半是米，一半是馍。著名的信阳西县油酥馍也叫油酥火烧。作为河南省信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油酥馍不只是一种小吃，更是清晨街头的第一缕烟火气。天刚蒙蒙亮，烙馍的摊子便支了起来。早起上班的人，上学的孩子，路过摊前总要停一停，或是买一个边走边吃，或是打包两个带回家。信阳人吃油酥馍，不分季节，不论场合，逢年过节招待客人，桌上总要摆一碟。说起新疆的美食，许多人都会想到馕。从北疆到南疆，各地的特色菜肴虽有不同，但要说饭桌上的定海神针，那还得是馕。馕是新疆人每一天的起点，也是每一餐的底色。新疆人把制作馕叫做打馕，大多数馕以小麦面粉为基本主料，加入鸡蛋、牛奶和油来提升口感，经过和面、发酵加辅料，做好中间薄、边缘厚的馕坯，在表面戳出花纹，再贴入用红柳木等木柴预先烧热的馕坑内壁，待烤熟后用特制的铁钩取出，一个热气腾腾的馕便出炉了。这算是基本做法，不过新疆各地的馕也不尽相同，若是算上不同的大小、质地、口味，馕的种类也是不胜枚举。在大多数人们的印象中，似乎北方主食以面食为主，南方则更偏爱大米，但在福建漳州，人们对面食同样情有独钟。无论是街头巷尾或是家庭饭桌上，总能见到面食的身影。卤面、手抓面、海蛎面线，漳州面食种类之多，吃法之丰富，比起北方也是不遑多让。我今天想跟您重点介绍的是漳州的面线。面线也叫线面，是闽南地区一种独特的面食。相较于北方的面条，面线细丝如发，纤长柔韧，直径约在0.7毫米以内。更难得的是，这种面条韧性极好，烹煮再久也丝毫不糊。一种说法认为，面线起源于古代中原地区，随着中原人南迁进入闽南地区，在迁徙过程中，人们将制作面线的技艺带到了这片土地，并结合当地的物产和饮食习惯不断精进，面条越做越细，于是便有了今天面线的模样。人们还赋予了它长长久久的美好寓意。一方水土养一方面食，当然了，我国各地极具代表性的面食还有很多。说到底，面食对于我们来说从来都不只是果腹之物，更是手艺的传承。或许家的记忆就是在某个寻常的傍晚，当我们尝到一份熟悉的面食的时候，在腾腾热气里瞬间感受到那份属于味蕾的妥帖与心安。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作家王国梁的散文《一碗人间烟火》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汪曾祺说，四方时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这话说得太好了。人间烟火最可亲，人生情味是最真。人间烟火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味道？我觉得应该

0: 是普通的、平民的、世俗的、热闹的、繁荣的、有生活气息的，总之是具体真实的、可感可触的，是离我们最近的一种感觉。人间烟火不讲究所谓的高大上，有着最亲民的特质，最朴素的面貌，另外还有喧嚣的味道，太安静了，便缺乏了人间烟火味儿。所以有人说，地摊经济能增添人间烟火味儿，菜市场是最具有人间烟火味儿的，而千家万户的厨房与菜市场有着直接的关系。从喧嚣的菜市场采购回来的新鲜食材，被人们精心炮制成一碗人间烟火，有一碗香喷喷的饭菜来慰藉肠胃，也慰藉心灵，人间值得。
1: 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李霄云和王铮亮演绎的歌曲《山水心灵》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敞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楚香，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晚除夕夜，崔文泰一夜没睡好，简直像人家守岁一样。陈千里说，第二天参加银行行动的同志晚上不能回家，都睡在诊所病房里。这么一来，他就没办法面见叶主任了。谁都没想到这个情况，他没有，尤队长没有，叶主任也没有。诊所外面倒是有两个鬼头鬼脑的家伙，多半是侦缉队的便衣，可是他也不敢随随便便就把重要情报交给他们吧。就算他们确实是尤队长的人，尤队长没有交代过他们的事情，料想他们也不会轻易相信他崔文泰吧。就算他们相信他是自己人，万一有个闪失，说不定回头喝两口酒就把事情忘了。再说就算他们真办妥了，这功劳又算谁的？他崔文泰做这个事情还真不是为了党国。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不计酬劳愿意把情报交给他们，眼下也要办得到啊。诊所里那么多人都在怀疑内部有特务，他半夜跑出去再跑回来，让人看见可就麻烦大了。他熬到半夜，看看别人都睡熟了，终于下定决心，悄悄跑到门诊室，往华茂饭店打了个电话。他身上只有一件睡觉穿的单布褂子，司机穿的呢大衣挂在门后的钩子上，他也不敢套上，担心动静太大。可就是这样，他捧着电话一边发抖一边直冒冷汗，只一会儿背上就湿了一片。他没敢等华茂饭店的接线小姐叫醒叶主任，只让他传两句话。第一句，老开是临时。第二句，明早十点半去银行开保管箱。打完电话出来，又把他吓一跳。诊所原是弄堂房子，后楼那几间厢房当作病房。从门诊室到病房有一条短短的楼道，楼道一边是楼梯，另一边就是病房。楼道里没开灯，他正蹑手蹑脚打算溜进房间，一头撞上在楼梯口抽烟的易君年。易君年什么话都没说，冷冷地看着他，也没让他解释解释为什么半夜不睡觉跑到外面来了。当然他可以说他去上了厕所。到早上他才发现好几个人都离开了，饭桌上只有林石、凌问、秦医生和他自己，就连住在诊所的梁世超都不见了人影。崔文泰回到房间，越想越不安，万一叶主任没有收到消息把林石和金条放跑了，这个责任他可承担不起。他都卖身投靠了，还卖了个半吊子，这笔生意做的就划不来了。叶主任一生气，说不定说他真共党假投诚，倒把他给办了。他跑到门诊室，对秦川安说，他要给车行打个电话，昨晚他没把车开回车行，早上再不去点卯，车行管事要着急骂人了。秦川安正忙着开药方，他知道自己很可能马上就会撤离，有很多长期在他这里治疗开药的病人，他要预先给他们准备药方，其中有几位他还打算向他们推荐其他诊所的医生。这些病人他都有住址，只要把开好的药方装进信封，万一紧急撤退，他把这沓信往邮筒里一塞就行了。他拿起笔朝电话指指，继续低头写药方。电话拨通了，崔文泰报了房间号码，抬头看看秦川安，见他正聚精会神于自己的工作。房间铃声响了两下，有人拿起话筒，是叶启年。崔文泰

0: 爱原以为自己可以编几句暗语把意思告诉叶主任，却没想到临时没词儿了，举着电话停在嘴边。崔文泰用眼角扫了一眼秦川安，见他依然俯身在桌前，似乎并没有留意他。老板，今天上午客人约了用车，直接去做生意了，做好这一单再回来。半晌，对方在电话里说：“知道了。”崔文泰犹疑不定，拿着电话愣在那边。对方等了一会儿，有点不耐烦：“知道了，你昨晚打过电话。”对方挂了电话。放下电话，崔文泰心里并没有踏实，反而越来越乱了。
1: 临时趁崔文泰离开，对林问说：“
0: 我见过龙东同志，在广州。”
1: 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出发，这通常是最心神不定的时刻。尤其是陈千里说，这一次他们将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完成任务。他正在努力克制，打算起身收拾下碗筷，没想到临时说了这么一句话，他一时没反应过来。弄堂里传来一阵鞭炮声，上海人家年初一早上打开门要放一串开门鞭。
0: 我听老易说，你丈夫龙东同志在广州牺牲了，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1: 广州起义后，他在苏联领事馆被捕，被敌人杀害了。临时点点头。
0: 如果这样，他很可能还活着。
1: 说出这句话后，临时自己心里倒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他们俩，一个是龙东的妻子，一个曾把龙东视作生死之交，如今却坐在饭桌边，用一种近乎平淡的口吻议论着龙东的生死。他很可能还活着，好像牺牲或者活着都是一种可以接受的事实。值得讨论的只是这两种事实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可是大革命失败后，这种情况实在是太常见了。一旦地下党组织被敌人破坏，单线联络的组织关系就被切断了，一个上线被捕被杀害，与他联系的下线也就同时消失了，没有任何文件可以证明他们的身份和下落。一个地方组织被破坏，有些同志牺牲，有些同志失踪，剩下的人如果还有机会联系党组织，就调换到另一个地方继续工作，可他们也往往必须改换姓名身份。在最复杂的情况下，常常会发现牺牲的同志最后被发现还活着，以为活着的同志实际上早就牺牲了。经常会有各种各样的传说，有些是出于战友之情，总是觉得牺牲的人还活着，有些则来自敌人的愚蠢和阴谋，他们为了邀功或者为了设计圈套，就散布一些真假不明的消息。
0: 广州起义失败后的第二年，差不多是五月份，组织上把我调到广州，让我配合龙东同志的工作。在广州那一年，龙东同志和我谈的很多，他给我看过你们俩的照片，你的绒绒帽盖住了耳朵，肩上有大围巾，穿百褶裙，手插在裙子口袋里，那时候他还活着，活得好好的。
1: 临时仍然觉得这么平淡的说话自己听着都有点奇怪。
0: 在广州要不是他，我可能被敌人抓了十几回了，我真是学不会当地人说话，太危险了。后来也因为这个，上级不得不把我调离了。
1: 临时记得八月里有一天，龙东的情绪显得特别低落，他们俩坐在骑楼下喝粥，电闪雷鸣，一会儿就下起了暴雨。龙东告诉他，来不及通知林问，敌人就冲进了秘密机关。林问的反应来得很缓慢，一直到临时说起那照片，他才慢慢激动起来。临时

0: 识到林汶情绪的变化，他几乎要掉下眼泪。他原本是想说些与行动无关的话，让林汶放松一些，但是出发的时间到了，林汶起身问林石：“你的伤走路没问题吧？”
1: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1: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第21集。

雨骤停，道路泥泞。刚刚走了40公里的红一军团第24团的官兵正准备宿营，却接到了要求他们继续前行20公里的命令。官兵们纷纷向小山上跑，争着折树枝做手杖。连队干部们喊：“不要把群众的树弄死了！”但是啪啪的折枝声依然没有停。已经十分疲劳的红军官兵预感到，在漆黑的夜色中，那20公里的泥泞之路并不好对付。再次出发后不久，四团官兵发现情况比预想的还要糟糕。刚刚拐上一条泥泞的小路，就迎头碰上其他部队的行军队伍。四团走着走着，队伍就被冲乱了。小路上拥挤不堪，泥路被千百双脚踩踏后变成一条粘稠的泥河，不断有人接连摔倒，腹中的骡马滑倒了，很难站立起来。黑暗中充满喘息声、咒骂声以及相互联系的叫喊声。四团的连排干部着急地呼唤着战士们：“靠过来，靠过来，不要走散了，不要走散了。”这是1934年11月16日，北面的红25军撤出了鄂豫皖根据地，而在湖南南部嘉禾、兰山与临武三县之间，下弦夜、下半夜的时候才露出些许微弱的光亮，田野上一片漆黑。中革军委11月14日的部署是迅速秘密地脱离尾追之敌，向西前出到湖南南部的临武、嘉禾、兰山地域。第三、第八军团为右纵队，由彭德怀、杨尚昆指挥，向嘉禾方向前进，并占领嘉禾县城。第一、第九军团为左纵队，由林彪、聂荣臻指挥，向临武、兰山方向前进，并占领这两个县城。军委第一、第二纵队和第五军团随后跟进。17日，由于两个团的国民党军增援部队已经到达嘉禾，第三军团放弃强攻，部队绕到城南阻击城中敌人南下，以掩护第一军团占领兰山。第一军团第25团此时已经顺利占领临武。为了尽快打通红军西进的必经之地，周恩来亲自赶到前线，指挥第九军团消灭了国民党军的一个营，占领临武以西的兰山县城。红军打开县政府的仓库，起获了大批的粮食、被服和军装，并从县政府的金库里用箩筐抬出来5000块大洋。同时被抬出来的还有一个沉甸甸的箱子，砸开一看是黄澄澄的金子，至少有10斤以上。至少在这个时候，中央红军

军西进的路上还没有出现重大敌情。午夜时分，走完20公里泥泞小路的四团官兵终于看见了前面的火把。那个村子名叫雷家祠。四团的官兵进村才发现，在这里宿营的部队不是红一军团的。经过交涉，四团官兵终于得到一个干爽的住处，匆忙吃了点干粮便躺下睡觉。但是没睡一会儿，官兵们就被叫醒了，有命令，立即出发。带着睡意急促地走出15公里，到达一个名叫祠堂围的地方。四团在那里接到了由师长陈光和政委刘亚楼亲笔签署的命令，薛迪率五师之众在我野战军后尾追，湘桂两敌向道县蒋家岭前进，企图配合薛迪截我于天堂围道县间。道县无大敌，我野战军为达到迅速先敌占领道县，渡过潇水转入机动地域打击敌人的目的，着你部立即由此地出发，经天堂围限明日相机占领道县城，并据指由零陵向道县前进之湘敌。第二师的战斗部署是五团负责迂回，四团负责正面攻击。从祠堂围到道县路程约200里，四团只有一天一夜的时间。道县古称道州，紧邻潇水西岸，是湖南西南部最大的县城，同时也是潇水河上著名的渡口。敌情通报显示，河县一命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火速赶往道县截击红军，因此红军必须赶在国民党军的前面占领道县，才能确保军委第一、第二纵队从道县渡口安全渡过潇水。四团迅速集合交代任务，团长耿彪提出的要求包括加强先头部队的火力配备，行军中加强侦察和警戒，干部的位置一定要靠前。政治动员完毕，部队立即出发，向前跑出几十里，爬过一座小山，面前突然出现一群人。这些人长衫短衣，挑筐提篮，看样子是一群赶集的群众。部队停下来，杨成武和耿彪掏出香烟上前打招呼。在询问了前往道县的道路和地形之类的问题后，红军宣传员开始给他们分发红军的宣传品。群众这才知道，这些人就是保长跟他们说的最近要来杀人的赤匪。群众抢着宣传品，七嘴八舌地说，现在县城里把守的只有从广西来的一个连和几十个民团。当四团继续前进的时候，一个挑夫突然跑回来，对耿彪悄悄地说，长官，我还要告诉你一个事儿，道州有座浮桥，进城要从桥上过，桥是船做成的，用铁链子穿好，他们如果知道你们要进城，会把桥拉过去，你们就要夜晚游水过去，把桥放过来才行。这个情报十分有用，耿彪立即掏出2块大洋递给挑夫，挑夫坚决不收，他用更低一些的声调对耿彪说，我家老弟去年当的红军，在鹤胡子那里。情报被立即通知了最前面的尖刀连。中午，四团开进了一个小集镇，集镇里的群众蜂拥来看红军，端出的开水里面放了大把的茶叶。四团官兵喝着茶水，吃着东西，大声地问，到道州还有多远？群众也大声地答，还有100里。一个红军战士因为草鞋烂了，脚上磨的全是血泡，坐在路边让卫生员给他上药。杨成武认识这个战士，是江西人，同志们都喊他小老表。杨成武问，是党员吗？小老表回答，是共青团员，正争取入党呢。旁边一个15、16岁的小红军喊起来，学习团

员同志的模范行动。他一喊，大家也跟着喊起来，弄得小老表看着周围看热闹的群众很不好意思。在距道县还有30多里路的一处树林旁，四团抓到一个军人打扮的人。这个人把红军误认为是国民党中央军了，说自己是县长派去天堂围送紧急公文的。红军官兵在他身上搜出一封信，是道县县长亲笔写的。信上说，县城里现在只有团丁40人，枪30支。前天花10000元从广西请来的那个连，人是来了，但连行李都没带，看来是靠不住的，急需天堂围派人来帮助守城。为了给敌人以突然袭击，四团加快前进的速度，官兵们终于在天黑下来的时候到达道县城下。守城的敌人果然已经把桥拉到了对岸。红军官兵在做战斗准备的时候，大批的群众就站在河岸边等着看红军如何攻城。陈光师长的电话打了过来，原来第二师师部一直在四团的后面以同样快的速度跟进，现在距离道县县城只有10里路了。陈光说已命令迂回的五团从河的上游过河，然后攻击道县的西北门，四团必须即刻开始攻击。耿彪首先派出工兵排排长带领3个战士向河对岸求渡，工兵排排长在火力掩护下快速登上泊在对岸的船，然后群众一拥而上，帮助红军拉船系绳子，很快将一座浮桥搭好了。四团主力迅速从桥上通过，向道县城里冲了过去。道县城里的敌人乱放了一阵枪后开始各自逃命，因为五团在这个时候也已经打进县城的西北门了。22日天亮的时候，红军主力部队开进道县县城。队伍正走着，突然红军的号声响了，原来天空出现了敌机。急忙隐蔽的红军官兵向天空看，竟然看见一架飞机突然栽了下来。红军官兵愣了片刻，然后呼叫起来。原来正在进城的红三军团第五师13团的官兵对空射击，机枪射出的子弹居然把一架飞机打中了。红军官兵端着刺刀向栽下来的飞机冲去，飞机里的飞行员看见红军一个劲儿地喊，后来才弄清楚他们喊的是中央军饶命。原来国民党军把中央红军也简称为中央军。两个飞行员，一个是广东人，一个是江西人，他们是从广西柳州机场起飞的。红军把飞机上的机关炮和炮弹卸下来，由于飞机无法带走，便由工兵排排长负责把它彻底烧毁。围观的群众人山人海，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来没有如此近距离地看过飞机的工兵排排长把一些破布等引燃物塞进飞机的座舱，然后亲自点着了火。谁知坠毁的飞机油箱已经破裂，工兵排排长手里的火苗刚伸过去，肆意的燃油轰的一声腾起一团巨大的火球，围观的群众在欢叫声中拼命逃开。尽管工兵排排长也跑得很快，但他的头发还是瞬间就被火焰烧光了。23日，就在何健命令周浑元部务必占领道县的这天，中央红军和军委纵队进入了道县县城。湖南南部盛产蜜橘，此时正是橘子红了的季节。在道县，几乎所有的红军官兵都尽情品尝了这块土地上出产的蜜橘。蜜橘甘甜的汁液，令疲惫万分的红军官兵的心情，如同连日阴雨之后突然放晴的天空一样，温暖而明亮起来。

0: 皇军攻击道县时，县城内外的百姓自发地参加战斗，他们对皇军的每一句赞扬和每一次笑容都让官兵们激动不已。对于普通的官兵来讲，他们并不清楚此刻红军置身在何种局势中，他们也不知道转战路途的前方究竟是生还是死。至少从四团急促的行军和充满斗志的作战中，可以感受到红军官兵对于未来不曾有过一丝担忧。一路上他们心中对苏维埃共和国美好生活的记忆，只要被哪怕一个瞬间的类似情景所唤醒，便会格外的兴奋，因而也就能够始终拥有信心。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人有两只眼睛，可以看世间，看万物，看他人，就是看不到自己。如果是揽镜自照的话，在镜子里可以看到自己的面孔，却看不到自己的内心。在忙碌紧张的现代生活中，面对自己，认识自己尤为重要。庄子的相对论给了我们极大的启示，既要认识到自己在大千世界中的渺小，又要知道自己的方向，始终不渝地去发挥自己的天赋，还要客观地评价自己，从容地面对得失。庄子的《逍遥游》一篇中就用了几个神奇的故事，讲出了认识自己的重要性。在那什么也不生长的遥远的北方，再往北有一个辽阔的大海，叫做北冥。北冥里面有一种鱼，如果从头到尾来计算的话，足有几千里长。这条大鱼名字叫鲲。鲲从水中腾跃到天空，就变成了一只鸟，鸟的名字叫鹏。鹏的脊背有几千里长，它的羽翼就像天上的乌云。大鹏鸟盘旋而上，飞到九万里的高空，要飞到南海去。这个场景很震撼，很帅吧？可是在现场看到了这一奇观的小知了和小斑鸠，看到大鹏鸟费了这么大的力气要往南飞去，讥笑道，哎呦，它这是要往哪里飞哟？你看我腾的一下就飞起来了，大不了啊，飞到几丈高就落下来，碰到树枝房梁就落到上面。即使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我还飞不上去，累了就只好落在地上休息一会儿，然后再飞就是了。我们活得自由自在的，他费那么大力气是要往哪里飞哟？知了和斑鸠讥笑扶摇直上的大鹏鸟，正是我们认识自己的第一个，也是一个最深的迷障。我们常常呢会像庄子《逍遥游》篇提到的条与学究，也就是我们说的知了与斑鸠。

都一样，用自己的小智慧去揣度定义，并最终局限了自己。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之间，以为这就是世界的全部了。我们基于这片小小的天地，建立起了一套关于我能做什么、我该做什么的认知体系。这套体系啊，看似很稳固，实则是一座无形的牢笼。我们所认识的不过就是牢笼之中的自己，一个被环境、习气和有限的经验所驯化的一个僵化的人。庄子接着知了与斑鸠的话继续打比方，说一个人到郊外去，他就带够一天吃的三顿口粮就够了。白天吃过了以后，晚上回到家里，肚子觉得还是饱饱的。可是呢，一个人如果要走100里的话，那么就要准备隔夜的粮食了。假如要到千里之外，那就需要准备3个月的粮食。也就是说，做的事情越大，需要做的准备就越多。知了和斑鸠这两个小东西，他怎么能够懂得大鹏展翅、前程万里的大道理呢？这是认识自己的第一步，破除小智慧的迷障，意识到我们当下所认知的我，很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局限。既然要破除小智慧，那么何为大智，也就是大智慧呢？庄子并不急于给出答案，而是通过一系列令人目眩神迷的对比，拉开了我们认知的维度。他说：昭君不知晦朔，惠姑不知春秋，明灵之数以500岁为春，500岁为秋，大春之数以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讲的是朝生暮死的菌类，不知道每个月的最后一天晦和每个月的初一朔。春生夏死，夏生秋死的寒蝉，不知道一年的时光，这就是所谓的短命。楚国的南方有一种大树，它把500年当做一个春季，500年当做一个秋季。上古的时代有一种树叫大椿，它把8000年当做一个春季，8000年当做一个秋季，这就是长寿。而彭祖呢，他活了800岁长的长寿而闻名天下，众人想要匹敌，岂不是可悲可叹？我们觉得彭祖已经很长寿了，可是呢，如果和以8000年为一个春季的这样的大椿树来比，那不就是可笑吗？这就是所谓的小大之变。它告诉我们，生命的形态不同，其认知的尺度、视野和境界便截然不同。昭君的世界里没有月亮的圆缺，惠姑的生命里没有四季的轮回。一个在时间尺度上只有一天的生命，如何能理解一年的概念呢？一个在空间尺度上只能够在小小的枝头跳跃的知了和斑鸠，如何能想象大鹏鸟的鹏程万里呢？因此，庄子的认识你自己，绝非静态的自省，而是动态的拓展我们认知的时空尺度。当我们为眼前的得失、一时的荣辱所困扰的时候，不妨将自己置身于8000岁为春、8000岁为秋的宇宙尺度下去关照。此刻的烦恼，在如此浩渺的时空中，还剩下多少分量呢？当我们执着于自己的那一点小小的成就的时候，想一想扶摇之上90000里的大鹏鸟的视野，我们就会认识到自己的局限了。讲到这里，我们已经觉得自己的精神境界和视野随着庄子的指引而提升了。走到这一步，刚刚是才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第三层，那第五层，也就是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真正的认识自己，是认识到自己既是渺小的，又是伟大的、宏大的。说渺小，是认识到作为个体生命在宇宙长河之中的有限性；说宏大，是认识到我们的心也可以像大鹏鸟一样突破外在的局限，逍遥游。那再有一个问题是很有趣的。

0: 去的。我们觉得很了不起的大鹏鸟，它真正的逍遥了吗？庄子说，还未尽然，也不是真正的逍遥。大鹏鸟虽然很大，但它仍然要依赖飓风才能够扶摇直上90000里，所以大鹏鸟也不是真正的自由。逍遥游的最高境界，也就是认识自己的终极答案是，若夫乘天地之正而遇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悟乎待哉。这意味着一个真正的认识了自己的人，他的生命动力不依赖外在的风力，也就是说外在的机遇资源和评价等等，也不依赖于内在的习性，也就是成见情绪欲望等等，它顺应的是天地万物的本然规律，也就是说成天地之正，驾驭的是宇宙间阴阳风雨晦明的变化，也就是遇六气之变，从而在无穷的境遇之中自在的遨游。我曾经刷到过这样的一个小视频，一位登山运动员参加了攀登珠穆朗玛峰的活动，在6400米的高度，他因体力不支停了下来。当他讲起这段经历的时候，很多人都替他惋惜，为什么不再坚持一下呢？你可能就会攀上世界最高峰的。可他说，不，我清楚6400米的海拔是我登山生涯的最高点，我一点都没有遗憾。我看过后对这个登山运动员肃然起敬。各位朋友，庄子的认识你自己指引我们，首先要有坤化为鹏的勇气，不甘于在认知的范畴之内沉沦，敢于打破旧的自我，追求精神的超越。其次要有大鹏鸟高飞90000里的视野，不断地提升自己认识的格局，在宇宙的尺度下看清小我的哀乐不足以萦怀。最后则是通过无己无功无名的修行，剥落一切附着于真我之上的尘埃，让心灵回归其本然的自由与成名。所以当我们再说认识你自己的时候，不妨理解为去认识你本来就有的那双垂天之云之般的翅膀，去认识那等待你翱翔90000里的高空，最终去认识那个能与天地精神独往来逍遥自在的你自己。这认识不是结束，而是开始，是生命最壮阔的航程的开始。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易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4: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的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哎，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哎呀，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哈，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儿了。因为啊，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呀，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

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15.5%，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啊，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啊，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80%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呀，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啊，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哈，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那么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啊？在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青年人来说，这么这个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为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然后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

0: 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基，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2: 健康小贴士，
3: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3: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2: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4: 好视力，好生活，
5: 好视力科技，
6: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3: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

5929。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在政治整训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功能，有效破解建设发展中的难题，推动基层全面建设节节攀升。
1: 新闻聚焦，来自俄罗斯、塞尔维亚、南非等22国的驻华海军武官将赴海军航空大学参观访问。
0: 直击现场，中国与埃及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
1: 环球军情，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
0: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围绕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无人机攻防战这一话题为您进行深入分析解读。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 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明确，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作为一支红色底蕴深厚的英雄部队，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在政治整训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充分发挥党组织功能，结合各连队的优良传统，有效破解建设发展中的难题，推动基层全面建设节节攀升。请听特约记者周凯旋、范恒、赵浩、张玲的报道。
0: 盛夏时节，某野外综合训练场上，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常胜连的官兵全副武装，迎着烈日骄阳快速登机，在短时间内完成高空索降、战术落地、迅速展开战斗队形等直升机机降训练科目，再一次刷新了连队的训练记录。训练一结束，他们立即进行复盘，请来陆军步兵学院孙立全教授为大家讲解机降技巧，手把手为官兵示范标准的机降动作。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常胜连任天乐告诉记者，即便训练成绩再次取得了突破，但官兵们还是会在复盘会上继续寻找差距。
3: 越胜利越虚心是我们连的老传统，我们常胜连之所以常胜，是因为在胜利后先找不足，训练结束要复盘。我们这次邀请专家教授过来指导帮带，目的就是让大家清醒地意识到，距离一流标准我们还有很大差距。
0: 从常胜连的机降训练到复盘会，再到教授现场教学，记者发现机关干部刘宏伟一直在全程跟训观察，并详细记录官兵们的日常表现。面对记者的疑惑，刘宏伟介绍说，他正在按照旅党委的要求，为部队每一个连队基层党组织进行党支部精准画像工作。
4: 给每个基层连队党支部精准画像，是我们旅队今年开展政治整训的有力抓手，主要目的就是摸清每个连队党支部的特点，找准长处与短板。越是胜利越虚心，就是常胜连党支部定位的核心特点。我这次跟训又发现了很多新特点，回到机关后啊，我会对他们连队党支部的画像进行动态更新，让越是胜利越虚心成为指导连队持续进步的精神底色。
0: 在刘宏伟记录连队党支部画像的记录本上，记者留意到连队党支部被划分为不同类型，猛虎型攻坚克难冲劲十足，老黄牛型根基稳固作风扎实，智慧型善用科技精研练兵。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赵志国表示，旅队有多支承载光荣历史的英雄连队，在整治整顿中，旅党委紧扣各连队红色传承与建设现状，对各连党支部精准画像。每一幅画像既是支部鲜明特质的直观体现，也凝聚着连队精气神，为夯实基层战斗堡垒、激活支部效能提供有力支撑。
5: 画像不是目的，用像才是关键。我们党委一般人依据画像呈现的不同特征，将党的优良传统与支部的具体实际深度融合，通过靶向四侧，让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转化成了一个个可触可感的行动，极大力激发了基层党组织的内生动力。
0: 红十连是一支从长征时期走出来的英雄部队，全军文明的优良传统三帮一带正是从这里发源。

0: 帮思想进步，帮技能提高，帮身心健康，带优良作风，是红十连党支部画像的关键词。连队射击教员赵凯作为新兵刚下连时，训练成绩曾经一度排在末尾，正是帮带小组让他一步步提高射击技能，从当初的被帮带者成长为如今的帮带者。他感慨地说，红十连的战斗力就是在这种人帮人带传带的良性循环中节节攀升。
1: 我觉得三帮一带不是简单的老兵带新兵，而是大家一起成长，我教他们射击技巧，新兵身上的拼劲新想法也反过来在推着我往前走。我帮带的战士有不少成长为其他帮带小组的组长，他们带组的方式比我更灵活。帮带小组里没有谁永远是老师，大家都是战友，都在变成更好的自己。
2: 这是连队的荣誉战旗，八十六载峥嵘岁月来，这面战旗都冲在最前方，擎在最高处。
0: 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新兴旅战斗模范连从战火中走来，历史厚重，战功卓著。每逢重大演训任务，他们都会在战旗前举行动员仪式。新兴旅战斗模范连宋若愚说，对于他们连队来说，战旗引领、血性突击就是最鲜明的特点，哪里有战旗哪里就有凝聚力，是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最直观的体现。
2: 我们利用战旗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就是要告诉官兵，我们作为英雄部队的传人，在重大任务前必须要冲在最前面。战旗引领、血性担当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实践在每一次出征里、每一次应战中。
0: 基层党建的强磁场直接转化为练兵备战的硬实力。近日，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组织的多场实战化演练中，各连队党支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扬长补短，协同作战，整体战术素养和临场应变能力显著提升，党支部战斗堡垒的威力在演训场上得到了生动印证。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赵志国：
3: 政治整训的落脚点在基层，突破口在支部。我们给党支部画像，画的就是精神状态，竖的就是组织机体，强的就是胜战本领，把每个连队的优势特点串起来用起来，战斗力就会像齿轮一样咬合得越来越紧，发展建设才能步履铿锵，基层连队的战斗力才会有永不枯竭的源头活水。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外交部发言人宣布，根据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中印边界问题中方特别代表王毅将于8月25号在北京同印方特别代表、印度国家安全顾问多瓦尔举行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
0: 本台消息，8月24号到25号，来自俄罗斯、塞尔维亚、文莱、南非、阿根廷等22国的驻华海军武官或负责海军事务的国防武官应邀赴海军航空大学参观访问。期间，驻华海军武官一行参观大学军史长廊和教学训练场所，体验模拟飞行训练，随海军破浪号风帆训练舰航行训练，在海上观摩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帆船赛，加深对中国海军航空兵人才教育培养的认识，更加全面了解中国海军的建设发展情况。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国与埃及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昨天在山东烟台开幕，请听报道。
6: 北京时间8月23号，中国与埃及文明之鹰2026空军联合训练迎来首个飞行训练日。在埃及空军某基地，中国空军的歼16战机与埃及空军战机依次划出，开展异形机一对一对抗空战。随着两国空军战机接续升空，双方飞行员在实战场景下展开了激烈较量。中国空军某部宁一鸣：
7: 埃方的飞行员严谨的训练作风、细致的密切配合、过硬的技战术素养，让我们印象深刻。大家在联训中相互学习、密切交流，既增进了彼此之间感情，又共同提升了技战水平。中外联训为我们。

0: 飞行员锻造能力搭建了有益的平台。
1: 在飞行训练前，两国飞行员分别介绍了双方参训装备的性能，并对联合训练科目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讨论，明确了飞行安全规则、空域管制规定、起降方法和特勤处置方案预案等。中国空军某部沈浩：
2: 中埃空军联训主要是从一对一和二对二的基础性空战对抗，逐步向体系化的联合作战推进，在双方飞行员默契度提升的同时，可以更有效地对战术战法和战术应用进行交流，有利于促进双方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和实战能力。
1: 此前一天，中埃双方举行了文明之音2026空军联合训练开幕式，仪式现场中埃双方指挥员分别致辞，共同回顾两国空军交往历程与首次联训丰硕成果，阐明了本次联合训练任务的定位，期盼参训官兵珍惜同台组训契机，互学互鉴，取长补短，进一步夯实互信根基，更续传统友谊。特约记者严超、马百川报道。
3: 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昨天在山东烟台开幕。
4: 在山东烟台知福湾广场码头上，来自国内外16支海军院校代表队的中外海军学员精神抖擞，整齐列阵。由中国海军主办、海军航空大学承办的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拉开帷幕。来自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越南等国的海军院校学员将混合编组成一个国际学员营，共同开展为期一周的互动式、融入式学习训练。新加坡学员郭家伟：
5: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我们在这里经济研讨，体验不同的文化，希望把在这里收获的友谊带回本国，期待未来继续携手守护海洋和平。
4: 仪式结束后，紧张激烈的国际帆船邀请赛随即展开。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知福湾海域将不间断上演海上竞技，中外学员将在风浪之中锤炼意志，磨砺航海本领与协同指挥能力。中方学员肖千奇：
6: 帆船比赛不只是比拼航海技术，更是跨国界的协同考验。和不同国家的伙伴同在一艘帆船上，语言或许有差异，但面向大海的使命追求是相通的，期待在风浪当中收获成长与友谊。
4: 据了解，活动期间主办方还将举办领导力主题论坛，各国学员围绕面向未来的海军军官领导力培养等现实课题展开深度研讨，同时还将举行模拟飞行体验、书法、剪纸等文化交流活动。未来海军国际学员领导力翠峰营活动组织负责人、海军航空大学于宏图：
7: 我们搭建翠峰营这个平台，就是要让各国海军青年学员在竞技中淬炼本领，在交流中增进互信。面向未来的深蓝海洋，更需要各国海军青年相知相交，共同守护海洋安宁，携手奔赴和平的远方。
4: 特约记者应柏林、王雪兰、赵作松报道。
8: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建文、唐俊报道。为加速青年人才成长，空军某基地科学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构建覆盖各类人才的成长规划路径，健全导师帮带、梯次培养、科研容错等机制。基地还与军队院校、科研院所深入合作，举办专业论坛，并开展优秀科技工作者、数字智能建设先进个人等评选表彰活动，充分激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作为空军及试验鉴定、实战训练、科技创新、作战评估功能于一体的重要平台，空军某基地持续吸引各方英才。近年来，他们紧盯未来高端战争需求，抢抓数字化转型机遇，孵化出30多个科技创新团队和高端人才群体，取得一批自主创新成果。
3: 记者刘坤坤报道。近日，新疆乌鲁木齐市2026年下半年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启动，来自乌鲁木齐市各区县的近千名应征青年参加体检，体检现场秩序井然，流程规范，应征青年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依次完成身份核验、信息登记，分组前往各科室开展体检，医护人员严格对照应征公民体格检查标准，细致开展内科、外科、眼科等项目检查，严把兵员身体素质关口，为部队输送优质兵员。

0: 记者刘杏梅、彭家军报道。湖南省娄底市首届高中阶段示范性军事训练营近日开营，共有来自娄底市第一中学、第三中学的200多名学生参加。这次训练营为期7天，主办方遴选6名素质过硬、经验丰富的专职教官执训，除队列、战术、卫生救护、轻武器射击等必修大纲内容外，还增设了轻武器分解结合、100米战斗体能、手榴弹综合运用、无人机飞控等试训科目，同时还将组织徒步行军、瞻仰红色旧址等现地教学活动，让学子在沉浸式体验中锤炼纪律作风、厚植家国情怀。
1: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朝中社8月24号发表评论文章说，在战败投降日之际，日本再次上演集体参拜靖国神社的闹剧，首相高市早苗还摇拜了神社，这一严重动向是对人类期盼的世界和平与安全的重大挑战。文章说，高市上台后，日本政府频繁做出极其危险的军事动向，此次远距离参拜凸显了高市的军国主义野心。在摇拜后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高市闭口不提反省，为摆脱20世纪日本给亚洲诸国人民造成不可估量的不幸和痛苦的侵略战争责任，狡猾地玩起了语言游戏。文章还说，日本防卫大臣再次参拜靖国神社，也清楚地表明此次拜鬼的危险性质。文章最后警告说，日本刻意回避战败国家历史，不吸取教训，必将重演其历史。日本在战败投降日之际掀起新军国主义狂风，将给其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
0: 总台记者陈占生、王进燕报道。当地时间8月24号，英国首相伯纳姆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开启其就任后的首次外访行程。他将在晚些时候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并将宣布新一批援乌计划，包括提供关键技术信息，以支持乌克兰自主制造远程导弹。据英国方面消息，伯纳姆将宣布英国政府已经批准防务公司向乌方披露英制风暴阴影远程导弹部件的机密信息，以便乌克兰自行组装。
1: 当地时间8月24号，欧盟委员会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国防援助，用于采购乌克兰急需的导弹防御系统、弹药和雷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在会见媒体代表时说，为获得真正的安全保障，乌克兰不会寻求加入北约之外的替代方案。泽连斯基说，如果乌克兰加入北约，将获得资金、武器合作等方面的一系列机会。他表示，今年乌方还需要欧盟提供300亿欧元，约合350.43亿美元贷款，用于弥补财政赤字。此外，乌克兰还面临270亿美元的国防预算赤字。
0: 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当地时间8月24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莫斯科时间24号5时40分，俄空天军太空部队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州的国家测试航天发射场及普列谢茨克发射场成功实施了一次联盟 2.1B 中型运载火箭的发射，火箭搭载了俄国防部所需的航天器。
1: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4号表示，除非向侵略者美国和以色列提供非法行动的便利，否则任何国家都不用对伊朗感到担忧。他表示，根据国际法，打击任何侵略行为的源头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无人机攻防战。近段时间在外交斡旋陷入停滞的背景下，俄乌双方不断升级远程打击的作战模式，其中无人机攻击成为重要的一种突袭手段。俄罗斯媒体统计显示，自年初以来，俄军已经在境内累计击落超过10万架乌克兰的固定翼无人机，其中7月和8月的数字远高于此前。与此同时，

0: 时，俄军也频繁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进行大规模打击，重点目标涵盖军工企业、天然气田基础设施等。那么俄乌双方在近期的作战中都使用了哪些型号的无人机？俄乌两国的防空系统表现又是怎样的？就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1: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那最近这段时间，俄军单日拦截固定翼无人机数量的记录在不断刷新，其中俄军8月16号公布单日击落无人机数量最多为1478架。那么在近期的作战中，乌军主要投放了哪些无人机及配套弹药进行这种饱和攻击？
1: 乌军可以说是综合使用较小型的自杀式无人机，或者叫它巡飞弹和比较大的巡航导弹，对俄军的纵深的目标进行打击，包括对一些重要的民用的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其中比较典型的几种巡飞弹包括它的AN-196巡飞弹，或者叫自杀式无人机，外形上有些类似于土耳其的 TB2 无人机。因为在俄乌冲突的早期，乌克兰引进了一些土耳其的 TB2 插打一体无人机，后来呢，他对这种无人机进行了缩小和仿制。像 TB2 无人机呢，重量大概是600-700公斤，但是他把它缩小之后呢，重量大概是200-300公斤，这样呢，它的航程也可以飞个1000多公里，然后搭载一个战斗部去攻击俄罗斯的后方的目标。另外一种比较典型的自杀式无人机就是 FP2 无人机，或者叫火点2无人机。这个无人机的最大起飞重量大概也是在200公斤左右，基本型射程也是在1500公里左右，但是乌克兰对它进行了改进，它的改进型的最大射程达到了3400公里，这样就可以对俄罗斯的中部甚至靠东部的地区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这两种无人机或者叫巡飞弹，它的价格是比较便宜的，便宜生产。那么另外一种武器就是它的火烈鸟巡航导弹。那么这种巡航导弹的个头非常大，而且呢射程也非常远，它的战斗部重量是要超过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的，包括射程也超过了战斧巡航导弹，威力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它的设计呢比较简单，可以说是现代版的 V1 巡航导弹。你看它的发动机呢，就并列安装在弹体尾部，然后使用了固定弹翼，包括它的固体助推器就并列安装在弹体下方，而且它使用的这个发动机呢是退役的教练级的发动机，就是为了便于生产，提高它的产量。
0: 那么俄乌大量使用无人机攻击对方境内纵深目标已成为俄乌冲突的新常态。有消息称，俄罗斯最近正在调整无人机生产模式，减少螺旋桨动力的天竺葵2无人机型号，将资源重点呢转向采用涡喷发动机的天竺葵4和天竺葵5。那这类无人机对乌克兰构成了怎样的威胁？
1: 天竺葵2无人机主要使用螺旋桨动力装置，最大速度比较慢，一般认为呢也就是每小时180公里。乌克兰可以使用一些低成本的拦截武器对它进行拦截，比如说价值几千美元的拦截型无人机。那么俄军使用了采用喷气动力的天竺葵4和天竺葵5之后呢，对方拦截的难度就大大提高了，因为这种无人机呢速度更快，可以达到每小时500公里以上。再加上俄军呢为这些天竺葵4、天竺葵5配备一些它本国的黎明系列的低轨卫星的通信终端，可以呢由后方的操作人员对它进行控制，这样呢可以打击一些机动目标，而且呢打击的精准度更加提高了。
0: 好的，我们再看防空方面，7月25号，俄军宣布击落了1060架乌军无人机，这一数据呢在当时创了新高。没想到这一拦截记录最近被不断刷新。那俄军8月2号发布战报显示，俄军当天共击落1158架固定翼无人机，而8月16号，俄军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再次拦截了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那如此高效率的拦截，俄罗斯是如何做到的？
1: 通过之前我们看到的公开的一些视频来看，拦截这些无人机本身呢难度不是很大，可能主要使用一些近程的防空系统去拦截这些无人机，包括它在末端的时候呢也会部署一些步兵，使用便携式或者叫肩扛式防空导弹去拦截这些无人机。在今年早些时候，乌克兰对莫斯科周边的炼油设施进行打击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俄军使用便携式防空导弹打这些无人机。实际上在近距离

0: 这种便携式防空导弹打击这种无人机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但是呢，无奈乌克兰方面发射的无人机数量非常多，它很难完全拦截。而且有的时候呢，你拦截的时候把它击落了，没有引爆它的战斗部，那么它的残骸或者说它的战斗部坠落到地面之后，也会给地面的一些设施造成比较大的影响。除此之外呢，俄军现在也开始比较大量的使用一些拦截型无人机去拦截这样的自杀式无人机。那么这些拦截型无人机使用螺旋桨动力装置，它能更便宜一些。
1: 俄罗斯国防部曾发布消息称，俄罗斯防空导弹部队拥有近程、中程和远程等不同射程的系统，包括 S-350、S-400、S-500 以及各型铠甲 S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等，并表示世界上任何一支军队都没有组建如此大规模防空集团的经验。所以整体来看，您如何评价当前俄军的防空体系？
0: 俄军是世界上最重视地面防空的部队之一，所以呢，它的装备的防空系统数量非常多，性能也是比较先进的。但是呢，它的这些防空系统呢，往往是针对的传统的空袭样式和空袭兵器。那么在面临一些新的威胁的时候呢，就产生了一些不适应。比如说在俄乌冲突的初期，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呢，乌克兰方面大量的使用海马斯去发射制导火箭弹。那么这些制导火箭弹对俄军的防空系统构成了非常大的威胁，所以在那段时间呢，俄军损失了相当数量的防空系统，包括现在呢，他面临的对方的主要威胁还是无人机。那么他传统的这些防空系统呢，在面对无人机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这种拦截的效率比较低啊，探测这种低空慢速目标难度比较大等等相关的问题。所以现在俄军呢，也是想各种办法，那比如说在直升机上给它架设航空机枪，由相关的射手使用机枪对对方的无人机进行拦截，甚至还包括使用一些运动型的飞机，使用一些运输机，然后呢搭载人员使用枪械对这些无人机进行拦截。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程程朱江，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北京终于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约旦国王会谈。
0: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阿拉姆吉尔就任孟加拉国总统。
0: 李强会见约旦国王。
1: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0: 韩正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
1: 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
0: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经济孤立新措施加大施压，伊朗方面说回应美方威胁将比以往更加坚决。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4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本侯赛因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陪同阿卜杜拉二世访华的有亲王、公主、副首相兼外交大臣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0: 阿卜杜拉二世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阿卜杜拉二世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阿卜杜拉二世国王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中越建交49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是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大小国家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的生动写照。2015年，我们共同宣布建立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关系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建设更具内涵、更有活力的中越关系，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也顺应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大势。
0: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弘扬传统友好，增进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越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不断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重视约旦在地区的独特和重要作用，坚定支持约旦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愿同约方密切政府、政党、立法机构、地方等各层级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约合作本质是互利共赢，双方要进一步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经贸、基础设施建设、交通、矿产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新合作增长点，全方位深化教育、文化、科技、旅游等交流，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中方愿同约方一道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构协调和配合，共同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巨大发展成就，令人钦佩。约旦和中国建立了强有力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始终相互尊重，密切协作，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的组成部分。约旦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同中国深化经贸、制造、农业、科技、医药、文化、教育等领域合作交流，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约旦投资，实现共同发展繁荣。约方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

0: 期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更重要的领导作用。两国元首就中东地区局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一贯主张全面停火止战，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认为包括约旦在内地区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应当得到尊重。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推动解决这一问题应坚持四点原则。一是必须坚持政治解决，锚定两国方案这一正确方向，推动巴以重启和谈，实现巴勒斯坦早日独立建国。二是必须坚持巴人治巴，巴勒斯坦是所有巴勒斯坦人的家园，应秉持巴人治巴原则推进约旦河西岸治理和加沙战后重建。三是必须坚持人道主义，国际社会特别是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负起责任，保护平民安全，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制止人道主义灾难。四是必须坚持公平正义，以国际法治为基础，以标本兼治为目标，以务实行动为路径，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实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事务中一直秉持公正立场，支持阿拉伯国家正义事业，中方的正义立场对地区国家非常重要。约方愿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继续为缓和当前局势做出积极努力，让中东各国人民安享和平与繁荣。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外交、经贸、产供链、司法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约旦哈希姆王国关于深化中约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阿卜杜拉二世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真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立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不理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昨天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组长蔡

0: 起主持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李希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察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155开局起步各项工作。这次学习教育坚持守正创新、简约务实，丰富了思想引领、侦查实改、以上率下、标本兼治、服务中心等经验，进一步深化了对党内集中教育的规律性认识。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政绩观教育，经常性查改政绩观偏差问题，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用人导向，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强日常管理监督，防止任性用权，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保持强力震慑。要压实政治责任，抓好学习教育回头看，强化督促检查，有效传导压力，层层推动落实。石泰峰、李书磊、穆红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阿拉姆吉尔，祝贺他就任孟加拉人民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孟加拉国是传统友好邻邦，建交51年来，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支持，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两国关系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我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愿同阿拉姆吉尔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李强表示，近年来中约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习近平主席同国王陛下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约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愿同约方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绿色、数字、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中方愿为推动中东局势降温做出不懈努力，希望约方继续为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关系发展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构建更高水平的中阿命运共同体。阿卜杜拉二世表示，约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各层级往来，推进经贸、能源、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约方期待同中方携手推动阿中关系迈上新水平。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4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0: 重大意义，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为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广泛凝心聚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为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等深化研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发挥侨联、致公党等界别优势，更好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挥侨力。会议审议通过全国政协主席会议关于全国政协2026年上半年工作情况的报告，将在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上报告。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顾学明、郝荣、辛保安、李和岳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8次会议追认。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何厚华、梁振英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作说明。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出席第3届中美 1.5 轨对话的美方代表。王沪宁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来华访问的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发展的重大问题进行深入沟通，中方愿同美方共同努力，全面准确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相互正确认知，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积极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方表示，当前美中关系正处于特殊的时间节点，两国元首的良好关系是美中关系最宝贵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赞同双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促进企业合作，增进人文交往，防范人工智能等风险，造福两国与世界。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科威特外交大臣杰拉赫。韩正表示，中国和科威特传统友谊深厚，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米沙勒埃米尔战略引领下，中科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进展。今年是中科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科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密切多边协作，推动中科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中方愿继续劝和促谈，为早日恢复中东地区和平安宁做出努力。杰拉赫表示，科中关系源远流长，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科宝贵支持，科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赞赏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的重要作用，愿以两国建交55周年为契机，深化双方各领域合作，不断开辟科中战略伙伴关系新前景。
1: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夏粮旺季收购进入高峰，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超过900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目前南方早先到迎来集中上市，各地收购工作有序开展，收购进展整体顺利。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同志表示，为保护种粮农民利益，八月以来，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在江西、湖南两省启动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在河南省启动小麦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发挥政策托底作用，稳定市场预期。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坚持市场化收购和政策性收储相结合，持续跟踪降雨等天气变化，指导有关省份强化烘干收储，优化收购安排，帮助农户减少粮食产后损失，同时深化粮食产销合作和农企对接，保障农民售粮顺畅，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0: 西藏定日县昨天迎来秋季开学，曾在地震中受损严重需整校重建的长索乡完全小学、措果乡中心小学和曲洛乡完全小学历经一年多施工，全部建成投用。总台记者万鹏、李旭、陈福军报道。
3: 伴随着高原晨光徐徐照进宽敞明亮的教室，1479名定日地震灾区学生走进长索、措果和曲洛三所重建小学的崭新校园。上午10:30，三所学校同步举行了升旗仪式。措果乡中心小学学生诞增曲塔：
4: 我们的新教学楼非常的漂亮，而且我身后的操场也非常的大。
3: 新建教学楼内嵌了高性能粘质阻尼器，能够有效吸收和耗散地震能量。目前建筑抗震设防基本烈度达到8度，安全性能大幅提升。措果乡中心小学教师卓嘎：
5: 看到孩子们重返校园，非常高兴。教室宽敞明亮，设备齐全，建筑抗震等级高。
3: 2025年1月7日，西藏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造成79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长索乡、措果乡和曲洛乡的三所小学受损最为严重，需整体重建。重建期间，三所学校采取分流安置、就近入学的方式，将37个教学班临时安置在定日县城授课，确保了教育教学不停摆。定日县教育局副局长次旦：
6: 我们将管好用好重建的各项教育设施设备，充分释放新建校舍硬件效能，提升教育教学质量，让孩子们在新的学校里健康学习，快乐成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应急管理系统新晋典型代表围绕躬身实干防风险、应急守护为民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秦虹街道老旧小区集中，服务对象众多。秦虹街道应急执法中队中队长吴凯从事基层应急管理工作以来，始终秉持一个信念，唯有把每一件小事做细做实，百姓的平安才能坚如磐石。
8: 我常把安全生产比作一条路，这条路难免坑洼不平，我们的责任就是用心把这些坑洼填平，让大家更安心更踏实。
7: 天津市应急管理局应急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张东方牵头攻坚，搭建智能化防汛管理系统，把长期积累的防汛实战经验转化为直观可视的一体化指挥平台。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救援队员韩磊深切感悟到，装备和科技是打赢胜仗的重要支撑。
9: 新时代的工程救援既要靠过硬的专业能力，也要借助装备赋能，这样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才能更有保障更有底气。
7: 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启功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浙江省义乌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吴巨良也在见面会上做了分享。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4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武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24日15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2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交通运输部昨天披露，今年前7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398亿人次，同比增长0.8%，完成营业性货运量近330亿吨，同比增长2.8%。
0: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超过2368万个，同比增长40%多。
1: 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日前进入飞行日，双方紧贴实战背景，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美国当天发起对伊朗经济孤立的新一轮制裁措施，以进一步加大对伊施压。任何为伊朗洗钱的实体将被移出美元体系。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24号晚上说，美国过去47年来采取包括制裁、战争以及企图分裂伊朗在内的敌对战略，均未取得预期效果。面对美方威胁，伊朗的回应将比以往更加坚决。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说，将从2027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到50%。目前，白宫尚未就特朗普所称的关税措施发布正式公告。
1: 美军南方司令部24号说，美军23号在东太平洋打击一艘贩毒船，造成船上2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向至少68艘所谓贩毒船开火，造成至少223人死亡。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张永鹏、朱欣怡，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汇聚智慧力量，勇担时代使命，为努力建成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开幕，卢健讲话，樊红平、李小波等出席，方志勇做15届市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古红健主持，李浩做提案工作情况报告。
2: 出席是16届人大一次会议的代表向大会报道。
1: 承德日报刊发社论，热烈祝贺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
2: 8月25号上午9时，承德广播电视台对承德市

0: 至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会进行现场直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八月二十四号上午，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承德大剧院开幕。承德大剧院

往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应出席委员360名，实际出席委员352名，符合规定人数。市政协十六届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方志勇、古洪建、李浩、王东立、刘杰、黄志东、杨玉燕、李永兴、王国辉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卢健、樊红平、李小波、康海潮、田德峰、李少峰、李东、刘洋、焦雅吉在主席台就座，王亚军、韩福才、刘文琴、吴清海、杨海龙、齐建文、郭世刚、于山、孙喜明、张树国、张富民、傅艳江、沈玉军、孙卫青等也在主席台就座。上午9时，古洪建宣布大会开幕，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0: 卢健代表中共承德市委向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
1: 各位委员同志们，今天政协承德市第十六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隆重开幕了。这次会议是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新征程上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将认真贯彻市第十六次党代会决策部署，全面总结市政协十五届委员会五年来的工作，协商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报告，选举产生新一届市政协领导班子。开好这次大会，对于广泛凝聚各界共识、汇聚各方奋进力量、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此，我代表中共承德市委对大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体政协委员和与会同志致以亲切的问候。
0: 他指出，过去五年，全市上下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嘱托，感恩奋进，扎实推动各项工作取得新成效。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始终强化政治引领，服务发展大局，坚持履职为民，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卢健指出，未来五年，承德处于战略机遇叠加释放、新旧动能转换攻坚、城市能级蓄势跃升的重要窗口期，全市上下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紧紧围绕市第十六次党代会确定的奋斗目标和重点任务，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希望全市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和中共承德市委一道，万众一心，接续奋斗，戮力同心，和衷共济，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把党代会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生动实践，奋力书写新时代人民政协的精彩答卷。卢健强调，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统揽政协工作的总纲，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

0: 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把牢政治方向中彰显新担当。要坚持服务中心大局，紧紧围绕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充分发挥优势，积极建言献策，当好桥梁纽带，强化民主监督，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展现新作为。要坚持为民履职初心，俯下身子察民情，主动担当惠民生，用心用情解民忧，在增进民生福祉中取得新成效。要坚持大团结大联合，广泛增进团结，充分发扬民主，提升协商实效，在广泛凝聚共识中汇聚新合力。要坚持加强自身建设，强化学习培训，完善制度机制，锤炼过硬作风，在提升履职能力中树立新形象。中共承德市委将一如既往地全力支持政协工作，为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履行职责、开展工作创造良好环境。卢健最后强调，
1: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再出发，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真抓实干，锐意进取，奋力开创政协事业发展新局面，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方志勇代表政协承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向大会做工作报告。报告指出，中共承德市委带领全市人民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奋勇前进，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奠定了坚实基础。市政协及其常委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中共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政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在中共承德市委的坚强领导下，按照凝心聚力守正创新工作导向和三创四有五新目标要求，稳步推进实施六大工程，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做出积极贡献。报告指出，未来五年是承德市实现十五五发展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承德篇章的关键时期，建议新一届市政协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在中共承德市委坚强领导下，认真落实市第十六次党代会精神，紧紧围绕一二三四五总体思路，坚持发扬民主和增进团结相互贯通，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双向发力，有效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要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增强团结奋斗向心力，要聚焦发展中心任务，汇聚干事创业正能量，要广聚团结联谊合力，画好凝聚共识同心圆，要践行为民服务宗旨，筑牢民生福祉压舱石，要增强服务保障能力，提振担当作为精气神。受政协承德市第十五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的委托，李浩向大会做关于提案工作情况的报告。
2: 八月二十四号下午，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举行预备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建文主持会议。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八月二十五号开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预备会议由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主持，大会由预备会议选出的

0: 的主席团主持。本次预备会议应出席代表372名，实际出席359名，符合法定人数。本次大会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四中全会部署，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中共承德市委坚强领导下，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践行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依法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圆满完成大会目标任务，动员和团结全市人民，全面落实是第16次党代会精神，不忘初心，坚定信心，和衷共济，接续奋斗，为奋力开创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新局面贡献力量。预备会议经表决，选举产生了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通过了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议程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在主席台就坐的有杨海龙、齐建文、郭世刚、安长明、于山、孙喜明、杨志勇、门玉生。
1: 下面播送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2026年8月24号，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席团37人，按姓氏笔画为序：于山满族，于忠林、王跃军、方志勇满族，卢健、田德峰、白冰回族，冯鹏、吕宝简满族，刘洋、刘文琴、刘海丽女满族，齐建文满族，安长明满族，孙刚、孙喜明满族，李东满族，李健满族，李少峰、李立全满族，李晓波、杨磊、杨志勇、杨海龙满族，吴国志、何英华女、辛国勇、张振全、范振喜满族、尚小辉蒙古族、郑洪波女满族、侯国天、顾真吉女、郭世刚、康海潮、焦雅吉女、樊红平，秘书长齐建文满族。
0: 下面播送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程。2026年8月24号，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听取和审议承德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承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承德市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审议关于设立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选举和表决事项。
1: 下面播送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议案审查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2026年8月24号，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预备会议通过，主任委员孙喜明满族，副主任委员杨国辉、刘雅丽女、薛连娣蒙古族，委员7人，按姓氏笔画为序：王建文满族，王金良满族，运连成、李秀华女满族，李春雨女、张艳华满族、张斌。
0: 8月24号下午，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市16届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成员共37人，本次会议实际出席34人，符合法定人数。会议推选卢健等10人为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在常务主席杨海龙的主持下，表决通过了大会日程，表决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决定了大会副秘书长， 决定了代表提出议

0: 案的截止时间为8月26号17时，决定了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表决议案的办法，决定将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关于设立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的决定草案提交各代表团审议，决定将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提交各代表团审议，决定将市十六届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人选的表决办法草案提交各代表团审议。
1: 下面播送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常务主席名单，2026年8月24号，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推选：卢健、樊红平、杨海龙、李晓波、齐建文、郭世刚、安长明、于山、孙喜明、杨志勇。
0: 下面播送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执行主席分组名单。2026年8月24号，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第一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10人，2026年8月25号9时，卢健、樊红平、杨海龙、李晓波、齐建文、郭世刚、安长明、于山、孙喜明、杨志勇。第二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17人，2026年8月26号14时30分，卢健、樊红平、杨海龙、方志勇、刘文琴、齐建文、杨磊、辛国勇、尚小辉、于忠林、吴国志、郑洪波、刘海丽、李健、吕宝简、孙刚、李立全。第三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18人，2026年8月28号9时，卢健、樊红平、杨海龙、李晓波、康海潮、冯鹏、田德峰、李少峰、李东、王月君、刘洋、焦雅吉、侯国天、顾真吉、何英华、张振全、范振喜、白冰。第四次全体会议执行主席7人，2026年8月28号主席团第六次会议后，卢健、樊红平、杨海龙、李晓波、安长明、孙喜明、杨志勇。
1: 下面播送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副秘书长名单，2026年8月24号，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主席团第一次会议通过：杨志勇、门玉生、薛连弟、叶之武、李雪媛、房兴利、滕树海、刘洋、郭德启、李树虎、李新虎。
0: 记者周全一节报道。承载全市人民的期望与重托，满怀依法履职的热忱与激情，8月24号出席承德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市人大代表肩负神圣使命，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道。报道现场秩序井然，工作人员认真细致地为代表们核对信息、签到登记、发放证件和会议材料。完成报到手续后，代表们迅速进入履职状态，认真翻阅会议材料，熟悉大会议程，并就各自关心的热点问题展开交流讨论，为即将召开的大会做足功课。未来几天，代表们将齐聚一堂，共商发展大计，共谋民生福祉，为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生态强势魅力承德贡献智慧与力量。
1: 8月25号出版的《承德日报》刊发社论。

0: 担使命，勇毅前行，聚合力，再谱新篇。热烈祝贺是16届人大一次会议开幕。
1: 各位听众，8月25号上午9时，承德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新闻综合广播、纪云之承德 APP 对承德市第16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会进行现场直播，欢迎收听收看。
0: 本次新闻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王辉，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我们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雷阵雨，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百姓热线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问题反馈，并接听听众的热线电话，欢迎继续关注和收听。
3: 支部强，村民动，振兴方向明，新农事，新农人，舞台正当时，传知识，递温暖，乡村换新颜，田埂高，旧一新，乡音永流传，青山绿，润文明，美丽带军行，乡村振兴，你我都是主人翁。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落腹火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5: 综合广播，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新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卧龙镇党委书记唐立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新征程上更要站稳人民立场，涵养初心使命。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习近平总书记以这一形象而深刻的比喻，标定中国共产党人人民至上、为民造福的价值取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党员干部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以实际

0: 成效取信于民，筑牢党长期执政最深厚的群众根基。新征程上更要强化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上下开展。十五五开局起步，当有务实奋进之姿。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迈步新征程，发展阶段之新，使命任务之重，外部环境之复杂，对践行初心使命提出更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以新业绩写下践行初心使命的新答卷。不忘初心，方能行稳致远，牢记使命，才能开辟未来。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新时代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定信心，实干笃行，必将带领人民铸就新的历史伟业，创造新的更大辉煌。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程访谈系列报道，今天播出卧龙镇党委书记唐立军。
1: 唐书记您好，是第三次党代会啊，为全市高质量发展锚定了新方向，部署了新任务。请问咱们卧龙镇是如何立足自身实际，精准对接市党代会核心部署，推动全镇工作对标进位、提质增效的呢？
2: 第三次党代会科学谋划了未来五年的发展目标与行动蓝图，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会后，卧龙镇迅速组织党员干部专题学习，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我们结合六个奋斗目标，对接七个聚焦战略，立足镇与实际，聚焦党建提标、产业提质、生态提绿、城乡提貌、民生提优、治理提效六大体系，全域发力，久久为功，确保党代会部署在卧龙落地见效。
1: 唐书记，请简要介绍一下，五年来咱们卧龙镇交出了一份怎样的发展答卷呢？
2: 十四五以来，卧龙镇实干攻坚，稳中提质，发展成效显著，经济实力稳步跃升，累计落地产业项目64个，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5.61亿元，18个行政村集体经济收入全部突破10万元，产业特色日益鲜明，发展百亩以上园区65个，香菇产能占全市60%以上，培育省级、市级龙头企业11家，城乡面貌持续向好，学用千万工程经验，协同推进人居环境改善和乡村治理提升，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8家社区荣获河北省乡村治理示范村，民生福祉持续夯实，城乡养老医疗保险参保率始终稳定在98%以上，累计发放民政救助资金2943万元，基层治理平稳有序，矛盾就地化解率高位稳定，常态化抓实安全生产、防火防汛等工作，全镇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1: 站在十五五新起点，卧龙镇将采取哪些系统性举措推动党代会蓝图落地见效呢？
2: 今后五年，我镇将立足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坚定发展信心，坚持稳中求进，一张蓝图绘到底，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具体聚焦六大体系精准攻坚，一是强化党建引领，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全面加强农村企业党建，建强战斗堡垒，坚决挺骑在前，锲而不舍贯彻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整顿作风顽疾。二是强化产业体制，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赛道、主战场，聚焦仓储物流、精神加工、康养医养，精准招商， 力争落地投资2000万元以上产业项目30个，锚定世界级实用菌产业集群建设目标，发挥实用菌核心乡镇作用，提升智能栽培核心竞争力，加快老旧园区改造升级，深入实施共享制造行动，积极开拓线上线下销售渠道，把更多利润留给工农。随着资源整合及深部扩建的实施，打通铁血业堵点卡点，加快固废综合利用，推动矿产资源二次开发。三是强化生态赋能，坚守两山理念，严格落实林长制、河长制、田长制，常态化开展河道整治、森林防火、公益林管护，稳步推进矿产生态修复，积极稳妥推进清洁取暖，不断改善空气质量。四是强化城乡融合，立足临近市区的区位优势，主动承接城区功能外溢，合理布局商业消费、休闲康养等业态，打造更有活力、更具吸引力的近郊城镇，真正实现城乡互促融合发展，落实常态化帮扶措施，健全镇村干部、驻村队员、网格员联动排查机制，用好线上数据对比与线下实地核查相结合的方式，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确保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五是强化民生普惠，优化乡村教育、医疗、文化配套，升级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阵地，抓实就业帮扶、弱势群体救助，稳固全民参保覆盖面，提质养老服务，切实办好民生实事。六是强化基层治理，统筹发展与安全，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常态化落实防灾减灾举措，依托三条联动化解矛盾，激活基层网格，推动信访守问责任制，搭建闭环治理体系，打通群众服务最后一公里。蓝图绘就，实干支援，当前卧龙镇已形成厚积薄发、奋跃而上的良好发展态势。下一步，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市党代会部署要求，在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凝聚全镇干部群众与市场主体合力，聚力打造经济强、百姓富、生态美、治理优的和美卧龙，为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泉贡献力量。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

0: 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当时光穿越了无数的战火与动荡，回到346年前的紫禁城，在太和殿那高高的皇帝宝座上，有一个只有8岁、脸上长着不少麻点的少年天子，正在俯瞰着匍匐在他脚下的大小臣工，以及他那庞大的泱泱帝国。此时此刻，他是否会想到，自己在这皇帝宝座上一坐便是漫长的61年？他是否会想到，他的这一生将会历经风雨而名留史书？而在这样的时候，遥远的西方世界又在发生着怎样惊天动地的巨变？这位刚刚登基的少年皇帝大概不会想到，仅仅100年之后，西方世界的坚船利炮便让他的王朝黯然失色。这反差巨大的一切究竟因何发生？从今天开始，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将以全新的国际视角听说康熙皇帝一生的命运沉浮、功过得失，并讲述康熙大帝第一集《伟大时代》。
3: 大家好，今天我开始讲康熙大帝系列的第一讲《伟大时代》。公元17世纪40年代，在世界上，中国和英国两个伟大的国度里头，发生了两件极其相似又很不相同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先说中国，清顺治元年，即崇祯17年3月19日，公元1644年4月25日，这天李自成的军队攻破了北京城的内城。紫禁城里头皇帝崇祯一看大势已去，他就出了紫禁城的后门，到了万岁山（今景山）。崇祯很惨呐，独自一人，四面楚歌啊，吊在一个树上，披发显足，自缢而死，就是披散着头发，光着两只脚，上吊自杀了。大体上在同时，就是顺治5年12月18日，公元1649年1月30日，英国国王查理一世被送到了白厅广场，有成千的观众观看，断头台上站着的是英国的国王查理一世。这个时候，刽子手挥起了斧头，国王查理一世头被砍断，就是说查理一世身首异地，悲惨而死。我们看，一个在亚洲的中国，一个在欧洲的英国，大体上同时相差5年，一个皇帝一个国王都悲惨而死。这两件事情看起来似乎相似，但是结果却不尽相同。在中国，崇祯自杀标志着明朝灭亡。清代明朝清称明治，中国的历史沿着封建专制的路线图运行。 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断头之后，英国的历史沿着资本主义路线图在运行，结果历史过了200年，出现了一个局面，就是强盛的大英帝国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了大清帝国的国门，清朝是割地赔款，签订南京条约，大清帝国变成了任西方列强宰割的一只羔羊。这样在中国历史上，清朝就变成了一个难读难解的朝代。一方面，我们从清朝的纵向历史坐标来看，清朝经文为武，寰宇一统，出现过康乾盛世的辉煌。但是从历史的横向坐标来看，它同西方列强的差距越来越大，蒙受了丧权辱国的耻辱。因此很多的历史学家研究清朝，几代中国人关注清朝。那么怎么看待清朝的历史，特别是怎么看待清朝康熙朝的历史？我们说清康熙朝的17、18世纪之交的这个年代，我们看这段历史可以观察历史的波澜壮阔，考察清朝的兴盛衰亡，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吸取宝贵的经验教训。有两幅画像，一幅是中国人画的，康熙皇帝穿了龙袍，端坐在宝座上，是一个清朝的国君；另一幅是西洋人画，也是康熙，卷着头发，蓝眼睛，鹰钩鼻子。康熙这幅画很有意思，在中国2000年的众多的皇帝当中，画成西洋人的模样的像很少见，所以这幅画给我们一个启示，就是康熙朝的时候，西方的文明已经对中华文明进行了影响，而且开始连接。那么康熙朝从西方的俄国、法国来比，就是康熙大帝比俄国的彼得大帝、比法国的路易十四几乎是齐名，可以说康熙位列国际明君，声名远播世界。所以我们思考康熙，了解康熙，一定要了解康熙所处的那个时代。这个时代是一个伟大时代。
4: 康熙皇帝所处的这个时代，在当时的世界来说，都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而在这个王者归来的年代里，西方世界可以与东方的康熙皇帝并称的，便是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和法兰西的路易十四。这两位对西方产生过极其深远影响的君王，竟然奇迹般的与康熙皇帝有着相似的身世与经历。在我们开始有关于康熙的讲述的时候，有必要先来认识一下这两位西方世界的传奇君王。路易十四便是法国乃至世界历史上声名显赫的太阳王。1638年，他在父母结婚23年没有生育的情况下突然降临人世。1643年，也就是清军入关定都北京的前一年，5岁的路易十四被母后安娜抱上了国王宝座，开始了他此后七十

0: 12年漫长的帝王生涯，但刚刚继承王位的小路易十四，他手中的皇权一直被首相牢牢掌握，直到18年后的1661年，他才开始亲政，而这与康熙皇帝的经历非常相似。路易十四刚一上台，便对国家事务产生了极大的热情，事无巨细都由他亲自过问，他称之为国王的职业。在他漫长的统治时期内，更是通过一系列的战争，在法国建立起欧洲大陆最强大的绝对王权，并借此将法国的经济、文化、军事力量都带到了历史上的一个高峰。路易十四对文化艺术的喜好，培养了国民对思想文化的推崇。彼得大帝同样也是这个时期俄罗斯历史乃至世界史上赫赫有名的帝王。生活在19世纪的马克思最为褒奖的18世纪的两个帝王，一个是中国的康熙大帝，另一个便是俄国的彼得大帝。彼得大帝1672年生于莫斯科，他不到4岁就遭遇了父亲去世的巨大打击，而这一点也与康熙皇帝的幼年生活有着惊人的相似。当年幼的彼得大帝登上王位的时候，他的权力同样被他同父异母的姐姐索菲亚公主牢牢掌控，直到1689年彼得大帝才夺回了王权。这与康熙朝的鳌拜专权更是有着出奇的相似。而随后彼得大帝以其过人的经历和忘我的工作，给当时落后的俄罗斯带来一系列深刻变革，让俄罗斯一举成为世界强国。康熙皇帝与他同时代的这两位西方君王的种种奇迹般的相似，以及其中的许多细节和启示，我们也将在此后的节目中渐次的呈现。而此时我们必须把目光重新锁定在康熙皇帝的身上。
1: 我们说康熙皇帝啊，像我们普通人一样，古今中外男女老幼，每一个人都要在苍天之下，都要在大地之上，也都要在人群之间。一个人做小事要有小时代，做大事要有大时代。天时很重要，就是时代背景很重要。过去常说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古今中外是争论不休。我认为是时势和英雄共同创造历史。那么了解康熙，就要了解时势，了解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康熙所处这个时代，第一，从国际上看怎么样，第二，从国内看怎么样，第三，从朝廷看怎么样。所以我今天分三个题目讲。从国际看，西方崛起；第二，百废待兴；第三，从朝廷看，继往开来。
0: 曾经的康熙皇帝在他那个时代，我从放眼世界看看西方的人们在这一刻都在经历着什么。但今天的我们有幸可以站在历史的新高峰，同时回望那个时代的中国与世界，那么此时此刻的康熙皇帝，他究竟面临着怎样的生存境遇呢？
1: 一，西方崛起。西方崛起在康熙朝前后有个什么特点？我说有三个特点。第一，中国和西方已开始连接。在古代，一个国家同另外一个国家经常是彼此分割，互不了解。清朝以前，中国皇帝自以为是天朝，是世界中心，对外部世界不大了解。但是时代变了，中国开始同世界连接。为什么这么说？有三件事情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第一，就是1487年明成化23年，

比亚士航行到了非洲南端好望角。第二，1492年，明弘治5年，哥伦布航行到美洲，欧洲人发现了美洲的新大陆。第三，1519年，明正德14年，麦哲伦一行的航队经过3年绕地球。这三件事情是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世界各国开始连接起来，一直到21世纪，世界连成了一体。所以历史要从这个时期来看。这个大的环境直接影响到康熙朝，给康熙朝的历史提出了机遇和挑战。第二，西方崛起两个高潮之间。西方大国崛起经过了3次高潮。第一次高潮是在公元17世纪，第二次高潮是公元18世纪，第三次高潮是公元19世纪。我依次依次说。第一次高潮是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的兴起。葡萄牙在伊比利亚半岛上，面积大约10万平方公里，相当我们中国一个小省那么大。这个国家的王子恩里克非常重视航海事业，为此终身不娶，献身事业。在他的主持和支持下，就是1487年，明成化23年，比亚士航海一直到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扩大了欧洲人的视野。葡萄牙之后就是西班牙，西班牙带葡萄牙而起。前面我讲了那个哥伦布，在葡萄牙受到冷遇，他就到了西班牙，受到西班牙国王的支持和重视。哥伦布在1492年，明弘治5年，率领船队航行到了美洲。这一天是10月12日，西班牙国王非常高兴，把这一天就定为西班牙的国庆日。从此西班牙的势力就进入到拉丁美洲。我们知道拉丁美洲除了巴西以外，许多国家说西班牙语，就是这个时候他开始进入了美洲的广大地域。后来荷兰又兴起，荷兰这个国家很小，仅仅相当于北京现在面积的2.5倍，但是他重视航海事业，重视金融，重视贸易，甚至重视股票。这个国家兴起之后，取代了西班牙在海上的地位。他们到了亚洲，1511年到了马六甲，1624年，就是明天启4年，到了中国台湾南部的赤坎。后来西班牙又到了台湾北部的基隆，直到顺治18年12月13日，郑成功收复台湾。这个时期葡萄牙的势力还到了中国的澳门。西方大国崛起，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所形成第一次高潮是在康熙之前。那么第二次高潮怎么样？西方大国崛起的第二次高潮是英国、美国和法国。英国在1688年，就是康熙27年，发生了所谓的光荣革命，就是议会权力超过了国王权力。这是英国

0: 国历史上走向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接着是美国，1774年，乾隆39年，美国独立。还有1789年，乾隆54年，法国发生大革命。注意，第二次高潮主要是在康熙的孙子乾隆那个时候。所以我说，康熙这个时代恰恰在西方大国崛起两次高潮之间。第三次高潮，俄国、日本、德国。1861年，清咸丰11年，俄国发生了农奴制改革。1868年，清同治7年，发生了日本明治维新。1871年，清同治10年，发生了德国统一。俄国、日本、德国，西方大国兴起的第三次高潮是在清末，是在康熙的儿子、孙子、重孙子、玄孙子以后的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康熙朝恰好处在西方大国兴起的两次高潮的那个低谷之间，这就给康熙朝的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和挑战。
1: 这个时候身处东方的康熙皇帝还不能真切地感受到西方世界的潮起潮落，但围绕在中国四周的这些邻国的一举一动却对当时的大清王朝有着巨大的影响。那么康熙即位时的周边邻国究竟是强是弱呢？
0: 第三，四邻国家都比清朝落后。我们看一下，清朝的东面朝鲜，皇太极的时候已经同朝鲜签订君臣之盟，朝鲜国王对清朝皇帝清臣纳贡，朝鲜国王要受清朝皇帝的册封。在西面，哈萨克、阿富汗这些国家跟清朝相比，特点是贫、弱、小。在南方，安南今越南、暹罗今泰国、缅甸都曾经向清朝纳贡，特别是越南，越南的国王受清朝皇帝册封。这三个国家跟清朝相比也都是贫、弱、小。还有西南的印度，印度就是莫卧帝国比较强大，但是中间有一个喜马拉雅山的阻隔，没有跟清朝发生冲突和摩擦。在北方后来崛起的一个是俄国，一个是日本，他们都是在康熙儿子、孙子、重孙子等等以后，就清朝后期了。虽然那个时候康熙朝跟俄国边境有小的摩擦，但是俄国还没有形成气候，威胁不了清朝的皇权和中国的主权。这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康熙朝的国际大事，西方大国崛起三个高潮，第一个高潮和第二个高潮之间恰好是康熙时代，给康熙朝的历史发展，给康熙帝的事业提供了一个历史的机遇和历史的挑战。
1: 既然康熙在位的这61年，大清王朝的100年后的中日外患现在看来还很遥远，那么登上皇位的这位少年天子，面对从顺治帝手中接过的庞大帝国，是否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0: 简单来说，康熙处在西方大国崛起的那个两个高潮之间，给他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历史机遇。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没有受到西方干预的长期的独立发展的一个机会，晚了就不行了。乾隆期以后，西方直接干预你了。 英法联军、八国联军也好，一炮就打进来了。